0: 守护属地画卷。蓉城绿动脉低碳新节拍，四川综合广播邀你一起公交骑行，畅享公园城市之美。
1: 清城幽静问道义，羌笛悠扬玉雪山，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静听自然天籁，同游大美四川。
0: 车轮转出绿意，脚步丈量未来，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共建天府低碳生活圈。
2: 每一刻让你聆听不一样的世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综合广播 FM98.1 的聆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晨曦。
3: 我是刘倩，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农历四月初五，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小满。今天白天盆地大部多云见阴，有分散阵雨或者雷雨，甘孜州北部、东部、阿坝州大部和凉山州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阵雨或者雷雨，甘孜州和攀西地区的其余地方是多云见晴。24小时内盆地的最低气温21到23度，最高气温西北部27到30度，其余地方是30到32度。
2: 成都今天多云见阴，气温21到32度，最新的监测数据显示，成都主城区的 AQI 指数为43，空气质量为优。成都市区今天的机动车限行尾号是4和9。
3: 好，今天的聆听天下，我们将和您关注以下新闻。
2: 中俄关系迈入发展新阶段，两国合作如何旗帜升级？
3: 词源套餐来了，三大运营商纷纷推出 token 业务， AI 算力会进入话费账单新时代吗？
2: AI 合成柳州地震短视频错误百出，合规提示能否成违法行为的挡箭牌？哪些信息可能误导避险？
3: 推动交通设施和文旅资源精准衔接系列报道，开局起步155，看四川如何实现路景相融，加速交旅融合升级。
2: 网速变慢竟然和境外间谍有关，路由器出现哪些异常需要警惕？
4: 记录正在发生的历史，
5: 正在发生的历史，
4: 头条关注。
3: 好，今天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聚焦大国外交。19号晚上，俄罗斯总统普京携代表团抵达北京，开始了他第25次出访中国之行。这是今年中俄两国元首的首次会晤，也是今年中俄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25周年。
2: 这次普京总统的随访的代表团阵容豪华，包括了5位副总理、8位部长。怎么看待这样的历史节点下如此的牌面和阵仗？那对于两国关系来讲到底意味着什么？来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李全勇的分析。
6: 普京总统的访问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这个我认为呢，这个访问呢，它一个是既是一次例行的访问，也是一次不同寻常的访问。所谓例行的访问，就是中俄两国在发展双边关系过程中建立了完备的元首会晤机制。两国领导人每年见一次面，一次是在中国，一次是在俄罗斯，是吧？或者北京、莫斯科。去年呢，习近平主席访问了莫斯科，参加了二战胜利80周年的活动。今年呢是普京总统回访，这是例行访问。而不同寻常的访问呢，就是现在这个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啊，这个逆全球化，这个思潮泛滥。这个单极世界就结束了，这个两国领导人呢有很多涉及到双边地方和全球事的问题需要讨论。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今年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25周年，面临着续签的问题，是吧？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从今天的情况看，是吧，两国领导人已经达成了续签条约的这个决定。

0: 啊，习主席在这个讲话中还谈到，是吧？这个中俄睦邻友好的条约，是中俄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重要的、法律和制度基础。这个条约签署以后，两国关系啊不断实现跨越式发展。嗯，
1: 此次中俄两国元首的会面格外的引人关注，多项合作成果顺利达成，中俄关系进入到一个更加有作为和更快发展的新阶段。新的含义代表着什么？李永泉指出，
0: 中俄关系啊，就是这个从1992年开始上，我们是不断的这个上新台阶。中俄关系是与时俱进啊，根据这个国内和国际形势的需要来调整和发展双边关系啊。目前的新阶段，单极世界已经结束，多极世界还没有形成，我们正处在一个过渡时期啊。习近平主席也强调，是吧？国际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啊，这个国际上新，那么国内的双边关系呢，就是我们中国这个今年开启15周年，那么俄罗斯呢，它的发展也到了一个关键的节点，我们双方在发展战略对接啊、行业战略对接方面有很多项目需要谈，所以这是普京总统这个团队啊来了很多主管经济的领导，包括政府和部门领导啊。那这个新，我想一个是这个国际形势出现了新的变数，再一个就是双方这个务实合作面临着旗帜升级的这么一个时机。
2: 昨天中俄签署并发表了联合声明，是一份关于中俄两国之间深化合作和关系的20项文件，还有一个是两国关于共同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20项文件。如何看待这两项声明对于中俄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和对于全球治理体系的建设所发挥的支撑作用？站在新起点，两国各领域合作如何旗帜升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李永泉认为，
0: 第一个文件关于这个深化两国关系，这个呢好理解，我们双边的关系在政治上没有任何没有解决的问题，政治互信水平最高，我们经常说两国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务实合作呢，我们现在的贸易规模也和25年前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以及30年前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时候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是吧？这个确实面临着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啊和时期，我们需要在这个新的时期吧，把全面的这个战略协作关系啊，不光双边，还包括地区和全球啊，这个不断的深化。这个文件呢，为我们这个实现这种深化提供了一个这个指引。第二个文件呢，是关于全球的战略合作。我刚才谈到了，我们单极世界啊已经结束了，多极世界还没有建立起来，我们正处在一个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一定是充满矛盾冲突啊，甚至还有可能发生战争。啊，那么这个如何应对这个这些威胁挑战，是吧？如何让多极化的进程不可逆转？那么中国在这个过程中啊，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第二个文件实际上就是中俄如何在构建多极化世界方面加强我们的合作，我们的双边关系，我们在地区领域的合作，是吧？这个以及我们在全球事务中的合作，我们合作本身保持了这个国际形势的稳定或者世界和平，我们是一个中国关系世界是国际关系中的稳定因素嘛，是吧？本身就是在推动世界多极化。
1: 好，接下来的一分钟非常关键，眼睛疲劳模糊流泪的四川老乡一定要仔细听。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面向四川全省发起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的补贴活动，这次特别拿出王牌产品中老年加强版蒸汽眼贴，让四川的听众优先体验感受。凡是眼睛有模糊流泪、干涩视疲劳的，现在只要动动手指拨打4008277911就有机会领取眼贴，每个手机号只能领一次，而且限时10分钟，过了这个点儿可就没了。 电话4008277911，4008277911。
2: 只要您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迎风流泪，还。

0: 觉得又干又涩、疲劳难受，都可以参加这次活动。那么这款眼贴呢，是专为眼睛模糊流泪的中老年人研发的，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蜜檬花等十几种的草本精华，贴上就感觉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像在给眼睛做草本的熏蒸理疗。贴完感觉眼睛清晰亮堂，干涩、疲劳、酸胀缓解很多，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
1: 想体验好视力加强版眼贴的，现在只要打个电话4008277911就能参与活动。大家看好时间，十分钟内打4008277911购买，不光能多得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兑换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台全家都能用的智能按摩仪，最后还有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只开通十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277911，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聆听天下，近一段广告，稍后我们继续。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人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0: 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为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

0: 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饭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儿。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6: 好，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聆听天下。随着 AI 大模型的不断的普及， token 的这个词被我们不断的提及，国家数据局就已经正式将它命名为词源。那么简单说呢，就是 AI 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我们每次和 AI 对话，每一个问题，每一段回答， AI 都可以拆成无数的小碎片来理解和生成。那么这些小碎片呢，就是词源，一个词源通常对应一到两个汉字。
7: 最近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三大运营商纷纷开展了新业务，在话费流量套餐之外推出了词源套餐。词源套餐怎么定？未来会像流量包一样普及吗？我们来先听报道。
8: 5月17号，中国电信正式推出系列商用词源套餐，面向开发者及中小微企业客户，资费从39.9元每月1500万词源到299.9元每月1.5亿词源不等。面向个人及家庭用户，每月9.9元即可获得1000万词源额度。无论是使用本地硬件还是内置智能体的天翼 AI 云电脑，都可以直接调用中国电信星辰、 DeepSeek 等主流大模型。中国电信市场部副总经理张俊清告诉用户，目前可以在天翼云官网订阅，资源服务也会像短信包、流量包一样便捷。
9: 大家知道20年前短信包成了标配，10年前流量包成了标配。今天我们用 AI 写文章、做图片、生成视频、写代码等，背后消耗的就是 token。随着 AI 逐步融入办公生活，我们相信 token 也会像当年的短信和流量一样，成为手机套餐里的标配。操作很简单，有电脑的用户订购后就会收到一个授权码，简单配置就能使用，也可以直接订购内置了各种智能体的天翼 AI 云电脑，即买即用。
8: 张俊清介绍，套餐上线以来吸引了不少开发者、企业用户以及希望尝鲜的普通用户。与传统 AI 应用不同，中国电信提供了一套综合一体化服务。
9: Token 使用的场景非常丰富，可以用在各类 AI 应用服务，比如 AI 写文章、制作短视频。我们灵活整合了自有和第三方算力资源，既搭载了中国电信自研的星辰大模型，也接入了 DeepSeek、 智谱等生态大模型。这次我们推出的 Token 套餐，核心是为用户提供连接加 Token 加安全的一体化服务，不是用于简单的问答式互动，而是可以灵活调用多个模型，帮助用户稳定高频的跨应用、跨终端使用 AI 服务。同时我们还提供了智能体安全防护服务，保护客户的 AI 服务不被攻击，数据不被泄露。
6: 中国移动总部在2026年移动云大会上发布了词源的运营生态，北京、江苏、广东等地的分公司同步上线了地方版的套餐。中国联通总部虽然没有正式推出业务，但是上海、湖北等地的分公司已经推出了面向开发者和艺人公司的免费的测试包。
7: 以往卖算力的都是 AI 企业，为什么卖流量的三大运营商也要跨界入局呢？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互动媒体标准推进委员会副主任、副主席包然指出，这其实是通信网络发展史上的一次必然推进。
10: 在原来啊，电信基础网络运营商所提供的业务基本上都是通道型业务，最早的打电话，这实际上是建构了一条语音通道。再往后呢，有了图文业务，比如说短信、彩信，已升级到流量业务。今天 token 也就是磁源，实际上它是打开了一个新的通道。对于大量的非 IT 专业的用户来说，就像水和电一样，你不用关心自来水是怎么过滤、净化、运输的，你只要打开水龙头，按时交水费就可以了。
6: 独立电信分析师傅亮也认为，目前 AI 技术与云技术提供商正在融合，那么相较于 AI 本地化部署的高额成本，三大运营商这项服务的性价比更高，很适合中小企业和政府部门使用。对于普通用户而言，选择通过电信运营商使用 AI 可以免去挑选大模型的麻烦。
11: 你作为一个普通用户来说，你想试验多家的 AI 的话，那运营商给你一个接口你都能解决了，不用像 APP 了，就是你又想看看阿里的怎么说的，想看百度咋说的，我给你都接进来。
7: 包然也认为，对于普通用户来说，运营商的磁源套餐最吸引人的地方依然是落在了省事儿两字儿上，无需再单独购买 AI 企业的付费服务，直接通过运营商的网络接入即可。既然宽带手机号都在一张账单里，未来再加一个 AI 账单也就顺理成章了。
10: 再过一两年都不用太长时间，任何的应用都会被 AI 赋能啊，也就是说AI 的 token 磁源为燃料驱动的智能体将会无处不在。现在谁还分着交家里的电固话费、移动手机费和宽带费啊？都是三合一了嘛。然后呢，在套餐里呢，再加上一个 token 费用，是吧？就组合套餐。那么对用户

0: 过来说是不是化繁为简了呢？
1: 嗯，好，继续关注新闻。近日，网络上流传了一段地震自救的短视频。视频中，一名自称记者的播报员以第一人称视角，生动而且带有强烈情绪地讲述了柳州地震现场及人员的伤亡情况。然而，经过了记者核实，这段视频的灾情的数据画面都存在错误。发生地震后，所谓的 AI 自助指南可信吗？哪些信息可能误导避险？来听报道。
2: 这里是柳州地震核心区，现在是凌晨3:12，我脚下的每一寸土地
3: 配合着昏暗摇晃的画面和充满紧张感的语调，这段短视频发布后获得了近300次的转发，80多条评论。视频中的记者以极具感染力的口吻向观众传递着所谓的灾情。
2: 5.2级强震让这片老城区瞬间坍塌，目前已有2人遇难，3人失联。
3: 根据官方权威数据，2026年5月17号至18号，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共发生5次地震，最大震级5.2级。短视频中这名虚拟记者不仅编造了5.4级这样的错误地震震级，同时地震发生的时间、失联人数等与官方披露的权威数据均有出入，在一片坍塌废墟面前还生成了文字颠倒的临时避难场所标牌。在视频左下角，作者用小字标注了含 AI 生成内容。在评论区，该作者回复网友：“人没到现场 ，AI 分身先替我冲了一波热度。”记者尝试联系了该视频号的运营者，对方表示自己的 AI 视频是调用了几个大模型生成，视频号里的视频跑的都可以。
1: 在 IT 法律专家赵占领看来，对于涉及到灾情、疫情等关乎公共利益的严肃社会新闻，必须严守法律底线和公共安全的红线。
4: 对于这种涉及到公共利益的事件，即使利用 AI 去制作的话，那么也应当尽到必要的核实义务，确保内容没有问题。平台啊，对于这个平台内用户所发布的信息，那么如果它是违法的或者虚假的或者是侵权信息，那明知或应知的情况下，它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特别是对平台内用户发布的一些涉及到特定重点领域，比如说新闻信息、公共卫生、灾害的预警等等，这些领域应当尤其格外的注意，提升技术和人工的这种管理的能力。
5: 从昨天起，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花城号的首航暨航线正式开售，哪些特色航次值得关注？我们来听一下报道。
3: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按计划稳步推进，各项建造工作已经进入交付前的冲刺阶段。5月16号，爱达花城号正式出海，开启了为期12天的试航，这也是花城号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值得一提的是，5月16号试航期间，爱达花城号在东海与从韩国回航的爱达摩东号相遇，这也是两艘国产大型邮轮首次在海上的相遇。根据目前的计划，爱达花城号将于今年的11月6号完成交付，并于11月22号正式开启商业首航。首航航线是从广州出发，前往中国香港、越南顺化的6天5晚的旅程。首航暨船票也于5月20号正式开售。爱达邮轮产品及客户体验助理副总裁国家表示，此次开售的首航暨航线丰富多元，覆盖2026年11月22号到2027年1月2号，共推出6个短中长相结合的国际邮轮航次，兼顾短途休闲与中长线深度探索。
6: 我们希望无论是想短途放松还是期待深度探索的宾客，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产品。除了5天4晚和6天5晚前往香港和越南的常规航线以外，还将在首航期当中推出2条更具深度的特色航线。首先是备受市场喜爱的9天8晚的南洋风情线，前往越南芽庄、马来西亚亚庇和文莱的马拉等热门旅游目的地，我们可以在舒缓的节奏当中感受南洋文化交融的魅力。另外是我们首次打造的17天16晚的东南亚6国海丝发现之旅长航线，串联起了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等地，带领宾客开启一场沉静的海上丝绸之路探索之旅。
3: 国家表示，爱达花城号的首航宾客将获得首航限定珍藏礼等一系列首航限定体验，不但特别推出了早鸟票，家庭房还可享受第3-4人船票零元。作为爱达摩都号的姐妹船，爱达花城号实现了空间设计与智能科技上的全面升级。花城号总吨位更大，达14.19万吨，长度达341米，所以拥有更加开阔的

0: 的公共空间和更舒适的住宿体验，仓房数量也增加到2130间，满载游客量可达5232人，全船设施配备齐全，拥有各具特色的餐厅及酒吧，可容纳千人的大剧院、购物中心、艺术长廊、健身房、水疗中心、儿童俱乐部等。
1: 爱达华船号将搭载更为先进的智能科技，包括 AI 技术、无感快速登离船体验、智能机器人的多场景互动、智能客舱的一站式便捷服务，以及多屏触达的无纸化等场景，为客人带来更科技的度假体验。

0: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1: 美食家，今天您准备吃什么呀？
2: 我吃红烧穿山甲。
1: 哎，那可不行啊！穿山甲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2: 那我吃烤鸭。
1: 哎，烤鸭可以。
2: 我烤中华秋沙鸭。
1: 那是一级保护动物。
2: 那我吃清蒸鱼。
1: 什么鱼啊？
2: 松江鲈鱼。
1: 二级保护动物。
2: 我吃梅花鹿。
1: 一级。
2: 我吃、
1: 哎、得您什么也别吃了，怎么老想着吃重点保护动物？
2: 吃野味大补啊。
1: 您太缺乏知识了。首先啊，吃野味不仅不滋补，还容易染上各种严重的传染病。
2: 哎呦，那太可怕了。
1: 第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未经批准购买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要没收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并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2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还得追究刑事责任呢。
2: 合着吃野味能吃进监狱啊？
1: 当然了，为了你自己和大家好，千万不要食用野生动物。
2: 懂了，牢记在心。依法保护野生动物，禁绝非法野生动物买卖，尊重自然，遵守法律，安享健康生活。
3: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4: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面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5: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6: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5: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7: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5: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地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8: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我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5: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3: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9: 绿色车轮转蓉城，低碳脚步梁天府，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体验幸福生活加速度。
10: 竹海深处电商忙，

0: 山飘绿润万香，绿水青山金饭碗，共同富裕路更宽。
1: 蓉城绿动脉低碳新节拍，四川综合广播邀你一起公交骑行，畅享公园城市之美。
2: 倾城幽静问道义，羌笛悠扬越雪山。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静听自然天籁，同游大美四川。
1: 绿色出行，低碳环保，四川综合广播邀你一起携手共建公园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2: 考古刷清扫青铜面具，3D 建模复原残缺纹样，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感受古老文明的数字青春。
3: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聆听天下，从歇脚地到目的地，四川交旅融合正在加速升级。目前呢，全省超过了80%的5A 级景区和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可以高速直达，串联景区的瓶颈路段加速打通，快进慢游的文旅新走廊正串珠成链，一条路带火一片景的效应持续的放大。
4: 来到九绵高速李白故里服务区，可不只是停车加油这么简单。作为大九寨旅游环线的门户服务区，它也将成为您自驾路上的重要地标。目前外立面已经成型，正在内部装修。不久之后，这个高速上的文旅会客厅也将带您解锁诗意的李白 IP。
3: 李白故里服务区以诗意画景、多彩九绵为设计主题，突破了传统服务区的单一的功能模式，融合了交通、旅游、文化、科技的发展理念，既有效承接了景区的客流，也与地方文旅 IP 深度的联动。蜀道集团川高绵酒公司工程养护部副部长刘宝山。
5: 以李白文化为主题，盛唐建筑为风貌，交旅融合为理念，整体建筑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利用屋顶梯步空间打造立体景观，结合水景、绿化与高差设计，营造有氧呼吸的生态环境。我们致力于打造集文化体验、休闲旅游、亲子娱乐、科技互动于一体的复合功能型服务区，实现从过境驿站向文旅目的地的转型升级。
4: 高速上的文旅客厅初具雏形，国省干线也化身旅游廊道，连接理塘和稻城亚丁的 G227 线李亚路，眼下草甸铺绿，风光如画。作为大香格里拉旅游环线的核心通道，它沿途串联起理塘天空之城、藏巴拉花海、皮洛遗址、稻城亚丁等核心文旅资源。在经历提质升级后焕然一新，慕名前来的游客多了，沿线的民宿生意也跟着热火起来。甘孜州理塘县康岭喀娘民宿工作人员易西：
6: 以前的路不好走，从理塘到稻城要大半天，游客都不愿意多停留。现在路平了，观景台也多了，我们的民宿入住率翻了好几倍，游客来了愿意多住几天，还带火了本地的特产销售。
3: 眼下这条高原景观大道的二期工程正稳步推进，接下来将完善交旅配套，打造智慧设施，推动李亚路向休闲游道、全域景观转型。甘孜州理塘县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刘继伟：
7: 沿线打造的文旅融合主题服务区、 A 级旅游景区、特色观景点等，让公路从单纯的通行道蜕变为沉浸式的风景廊道，直接带动沿线民宿、餐饮、文旅体验等业态蓬勃发展，让上千名当地农民群众实现了就地就近就业。
4: 风景廊道不断提质，茶马古道上的老驿站也在焕发新生。在雅安庐山县，被誉为继318川藏线第一关的飞仙关驿站，从南方丝绸之路的历史节点变身为集补给、休憩、文化打卡为一体的进藏热门地标。而放眼全省，李小璐、天泉服务区等品牌 IP 相继走红，多个公路服务区入选全国典型案例。路畅了，消费活了，区域的发展动能也更足了。省交通运输厅公路局规划处副处长肖瑶：
8: 下一步我们将推动交通设施与文旅资源精准衔接，继续做强高速、干线公路等对外大通道，加密联通景区、乡村微循环公路，补齐末端交通短板，盘活偏远零散文旅资源，集中打造一批交旅融合精品线，充分利用沿线闲置资源，持续完善休憩、观景、充电等配套设施，因地制宜打造消费新场景，真正做到一条路带动一片景，带动一方富。
3: 民生无小事，置业总关情。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南充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把民生服务作为文明城市建设的重要抓手。从街头巷尾的暖心驿站，到家门口的幸福餐桌，一项项接地气暖人心的务实举措，补齐了公共服务短板，拉近了干群距离，让城市治理的温情转化为市民触手可及的幸福温度。来听记者的报道。
9: 最近南充市嘉陵区首批城市温暖驿站正式的建成投用，面向全体市民免费开放。在陈设路的一处驿站里，环境干净整洁，座椅、空调、饮水机、充电设备等便民设施一应俱全，能够同时的满足休息补给、图书阅读、应急救助等多元的需求，成为过往市民歇脚落脚的暖心港湾。南充市嘉陵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环卫所工作人员任勇：
10: 经过实地走访调研，并与群众深入交流后，我们发现大家期盼更接地气、实用性更强的城市公共服务。为此，我们启动升级改造工作，把原有工会驿站提质升级为城市温暖驿站。在保有原有公益服务的前提下，持续拓展服务功能，提升站点服务品质。
9: 不搞面面俱到，力求精准实用。驿站建设的过程当中，南充市嘉陵区坚持因地制宜，根据不同区域的服务人群特点定制功能模块。位于吉利大道的驿站，针对周边长途货运司机集中的特点，专门设置了独立的淋浴间、烘干洗衣机等，司乘人员只需要提前电话预约，就可以免费享受洗浴、洗衣等贴心的服务。目前该区其余的规划点也正在按照计划有序的推进，服务的范围将逐步的覆盖城区各主要街区。南充市嘉陵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党组成员梁德文：
10: 下一步我们将对全区32个有条件的工程管理用房进行提标升级，打造城市温暖驿站，切实增强群众的活跃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9: 城市有温度，民生有厚度。同样的民生暖意正在南充市西充县的社区食堂里持续升温。在西充县大田坝社区综合服务中心，社区食堂里热气腾腾，饭菜飘香，居民正有序地排队按需取餐，处处洋溢着温馨的烟火气。社区居民薛国良：
11: 这个社区这个食堂吃着卫生，干净，这些服务员呢对我们也很热情，服务很周到，饭菜还可好，真正这个方便了我们这些老百姓。
9: 小食堂大民生，社区食堂在秉持普惠便民、平价惠民理念的同时，还优先地聘请周边社区的居民负责后厨的烹饪、餐食配送等工作，让居民实现家门口就业。社区食堂工作人员杨玉华：
12: 这食堂开启了，我就在这食堂烫粉、把包子配菜，离家好近，每月工资啊与收入一是3500元，既有把家里照顾了，还有为邻里服务了，心里踏实踏实。
9: 目前该食堂日均接待居民500人次，服务覆盖周边多个居民小区。社区同步推出上门助餐配送服务，打通了便民助餐的最后一公里。南充市西充县大田坝社区党总支部书记罗文忠：
13: 下一步社区将持续优化助餐服务网络，依托居民意识群、群众爸爸会等反馈渠道， 收集群众意见，优化菜品供给，提升服务质量，抓实食品安全常态化管控，完善订餐配送、分龄优惠、就业帮扶等便民举措，持续擦亮便民助餐民生品牌，用一餐餐热饭。

0: 撑出基层治理的暖心温度。
1: 从一处歇脚的温暖驿站到一餐热饭的社区食堂，南充市把群众的期盼作为民生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一项项精准务实的举措正把群众的期盼清单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幸福清单，也生动地诠释了什么是经得住历史和实践检验的正确政绩观。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疲劳模糊、干涩流泪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试验检测，品质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非常水润透亮，看啥都轻松。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27-7911都能领取专属补贴，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827-7911，400-827-7911。
3: 本品无带新药品和医疗器械。
4: 针线连缀3000年，匠心绣就锦官城。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共赏蜀地文明，体验非遗之美。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7: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8: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9: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1: 外出装上自带杯，
12: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蓉城绿动脉低碳新节拍，四川综合广播邀你一起公交骑行，畅享公园城市之美。
14: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98.1，聆听天下。
15: 好，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27-7911，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四川全省都在抢。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补贴活动正在进行当中。如果您眼睛疲劳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又干又涩，有时候稍微吹点风就流眼泪，那现在打400-827-7911订购，就能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加强版蒸汽眼贴，这是额外补贴给您感受体验的，尽管放心用，而且赶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还有收音机、按摩仪、防蓝光、老花镜加赠，赶紧打400-827-7911。
16: 这人一上了年纪，眼部机能下降，就容易出现模糊、流泪、干涩、难受、视疲劳。好多朋友一开始都没在意，结果后来是越来越模糊难受，不光手机电视看不清了，就连出门3-5米远都看不清人脸，生活严重受到了影响。那么眼睛问题可不是小的问题啊！建议用上好视力眼贴，它是拥有3项国家专利的护眼产品，尤其是促渗技术，能够加速草本精华的渗透吸收，咱们很多四川的听众都在用。听完呢，感觉眼睛水润舒服，看东西呢清晰又透亮。重点提醒大伙儿，这次眼贴是专门针对中老年这个模糊流泪研发的。想感受的是，赶在十分钟内拨打400-827-7911购买好视力，本人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外加多功能的收音机、按摩仪、防蓝光、老花镜。那么

6:10，快打4008277911，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好，继续我们的聆听天下。国家安全部昨天披露了某境外间谍情报机关通过控制我国境内多台路由器，向我重点单位工作人员精准的投送伪装为某某评审工作的邀请函、某某违章缴费通。

0: 官已经指导相关人员对邮箱进行妥善处置，并对被用作网络攻击跳板的路由器开展技术检查，相关工作正在开展当中。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新亮介绍，路由器是整个网络的大门，一旦控制了路由器，相当于控制了数据流量的交通枢纽。
1: 第一呢，是利用漏洞，很多的老旧路由器呢长期不升级固件，存在公开漏洞，攻击者呢可以通过互联网远程扫描批量入侵。第二呢，是入口令密码，甚至呢一直用默认密码，黑客呢用自动化工具几秒钟就能撞开。第三呢，是开启远程管理，有些用户为了方便打开了远程登录功能，相当于把家门钥匙挂在了门口。第四呢，是供应链与后门风险，部分设备长期停更后，安全补丁没人维护，风险呢会持续累积。攻击者控制路由器后，并不一定立刻干坏事，而是把它当成跳板机，隐藏真实来源，再去发送钓鱼邮件、跳转恶意网址、窃取登录凭证等等。普通老化和被入侵最大的区别在于，老化通常是稳定的差，被攻击呢往往是异常的变。比如呢，以前一直正常，最近突然频繁掉线，还有呢深夜网络异常活跃，还有这种 WiFi 名字、DNS 配置、后台设置莫名被改，你的浏览器可能会突然跳转到陌生页面，后台出现一些陌生登录的记录等等，这些呢都值得警惕。还有一个简单判断，如果你重启光猫联系运营商后，问题依然存在，而且多个设备同时异常，那问题大概率不只是网络波动。
0: 路由器作为我们日常上网经常用的设备，如果被非法入侵，不仅会给个人隐私和财产安全造成威胁，甚至可能危害国家安全。路由器被入侵沦为了窃密帮凶，个人和相关单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吗？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介绍，
2: 对于毫不知情的普通用户，在原则上是不需要承担责任的，而对于单位用户，这里面需要注意到，单位作为网络运营者是负有法定的网络安全保护义务的，如果单位毫不知情并且没有过失，那么原则上不予处罚，但是应当配合国家机关进行整改。而如果没有尽到网络安全保护的义务，比如说没有制定安全管理制度，没有采取防范措施，导致路由器被控制的，可能构成不履行网络安全保护义务，面对的是行政处罚的后果。而如果单位用户明知被入侵却没有及时的处置，将会构成违法。
3: 国家安全机关提示广大网民，特别是网络运维人员，应该提升防范意识，做好路由器设备的安全防护。如果遇到设备的异常，需要及时的进行处置。选购路由器的时候呢，尽量的选取安全等级高、仍在运维有效期的正规的品牌的产品。那么遇到不明原因的网站的跳转、WiFi 的配置无故的变更、管理后台登录异常等情况，可以先断开网络连接，将路由器恢复到出厂设置，重新的设定管理密码以及 WiFi 信息，发现疑似危害国家安全的可疑线索，要及时进行举报。吴沈阔表示，重点单位在网络安全数据防护方面应该压实法定责任，守住安全底线。
2: 对于重点单位，特别是能源、交通、金融、公共服务、电子政务等领域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承担着非常重要的法律责任。除了网络安全法的法律规定，还包括应当严格履行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条例的相关规定。从责任角度来讲，要切实履行好主体责任、技术防护、供应链管理三大责任内容，构筑全流程全员的系统安全防护体系。
0: 美国国防部近日与硅谷多家头部人工智能企业达成合作协议，从合作对象看，覆盖了大模型、芯片、算力、算法等 AI 全产业链，几乎囊括了硅谷人工智能领域的顶尖力量。 美国不惜开放机密网络，拉拢硅谷 AI 巨头参与核心的军事任务，战略诉求是什么？对此，军

0: 事观察员张学峰认为，
1: 他还试图占领 AI 时代的军事制高点。现在呢，传统的武器装备正在逼近它的物理极限，那么 AI 系统呢，将是下一步可以说是新的军事实力的增长点。我觉得另外一点呢，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了美国在传统军事领域它的优势正在缩小。像在战斗机方面，它不像之前有很强的优势，包括它的造舰能力也在逐步的落后于世界的其他的一些工业强国。因此呢，他想压注于这个 AI 体系。美国的这几家企业呢，分工负责不同的层级，比如说英伟达公司搞 AI 芯片的，你像微软啊、亚马逊啊，它提供一些云服务，包括数据传输和存储。你像 OpenAI 啊、谷歌呀，它主要是搞这个 AI 大模型的。SpaceX 公司它可以搞天基通信。那么由此来看呢，美军还是想成体系的提高它的 AI 战力。目前呢，大家比较关注的几个人工智能，包括美军使用的克劳德系统、美文系统，以及以色列使用的薰衣草系统啊，它可以进行海量的情报筛查和情报合成，并且呢完成这个作战方案的生成。以前由人员进行打击方案的制定，如果说我们打一个比方的话，就相当于做问答题、计算题、解析题，因为它首先要进行情报分析，然后呢要选择目标，选择目标之后要制定打击方案，还要计算一些弹药数量什么的。现在呢，由 AI 系统可以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形成一个作战方案，相关的人员呢就只需要做选择题、填空题和判断题。现在呢，对对方的目标进行打击，一个是重要的军事目标，一个是重要的基础设施。总而言之呢，要对对方的军事行动包括社会经济产生足够大的影响，选择的对方目标是高价值的目标。AI 基础设施都满足这些特征。首先呢，一个数据中心是高价值投资，另外呢，它在军事行动扮演的角色也是非常重要的。
2: 好，以上就今天聆听天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代表节目编辑欧阳文婷、唐胜兰，监制宁小吴，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稍后播出的是四川欢迎您。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早安天府的旋律，开启美好的一天。
3: 今天是5月21日，小满，早安。月满则亏，水满则溢，人满则骄。小满未满是一种留白，更是一种智慧。今日早安寄语，以知足之心守半满之爱，等一场细水长流的圆满。
4: 少一缕尾气烟尘，多一片雪山蓝天。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绿色出行，守护属地画卷。
5: 世代耕耘守热土，城乡共富起新篇。乡村振兴靠众志，共同富裕万家欢。

0: 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黄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为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

0: 装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
0: 北京时间9:00。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五，小满，北京多云转小雨，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1: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李强会见俄罗斯总统。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
2: 今年1至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3.5%，巩固向好态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5年同期最快。
1: 伊朗提出与阿曼合作建设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全机制。美国总统称愿等待一方以促成双方达成协议。
2: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敏、马哲、张义伟报道。

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0: 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习近平指出，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朝言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中俄双方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
0: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

0: 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2: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 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

0: 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
3: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
2: 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挥标揭幕。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 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宜勤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到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中俄关系发展做出进一步规划部署。中方愿同俄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继续保持定力，深化贸易投资、能源、农业、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多边平台的协作，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普京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充分发挥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作用，推进贸易、能源、交通物流、科技创新、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协作，共同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时限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4: 告知一，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
5: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6: 核练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加注，加注完以后就进入到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等待一个发射窗口，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5: 此次合练，航天员系

0: 同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
1: 这次演练从出征前技术准备到出征，从进舱、舱内状态确认一直到飞船发射，所有的流程、所有的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乘组间配合默契，与地面指挥人员协同顺畅，顺利完成了本次演练，为后续执行发射任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0: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遥感监测、流域监管、大气污染防治、焦化企业转型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的工作实践，生动展现新时代环保人不畏艰苦、努力促进生态环境全面改善、共建美丽中国的责任担当。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财政部昨天发布财政收支数据，今年一到四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五年同期最快。今年一到四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48万亿元，同比增长1.3%。
3: 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今年一到四月，我国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我国快递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大。
2: 商务部日前发布通知，商务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5月到12月联合举办2026年数贸会迎财面向高校毕业生招聘系列活动。引导数字贸易和服务外包园区和企业走进高校，开展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
3: 广东中西部市县连日来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昨天凌晨起，广东省阳江、阳春、江门、恩平、珠海、斗门等地出现极端强降雨。广东省水文局江门水文分局于昨晚发布多个江河洪水预警。气象部门预报，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中部和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截至昨天19点，广东省已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超5000人。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晚间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斯海峡长期稳定安全。发言人强调，新的安全机制除涉及航运安全问题外，还应考虑海上安全成本，以及美国及其盟友在海湾地区军事行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破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发布，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26艘船只，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据沙特阿拉伯方面20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将在5月底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在发言中强调，伊朗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特朗普表示，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减免。他同时强调，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战火将蔓延到中东地区之外。国际油价20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5.89美元，跌幅为5.66%。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26美元，跌幅为5.63%。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20号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该法院一个大陪审团同意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及其他5人。

0: 这一诉讼被认为是美国对古巴施压措施的一部分。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0号表示，美方所谓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为其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寻找借口。美军南方司令部20号证实，美军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已进入加勒比海。
1: 美国新墨西哥州警方20号表示，该州阿尔伯克基市一家庭内三人因接触不明物质死亡，18名急救人员则因接触该不明物质而接受治疗。
0: 世界卫生组织20号表示，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本轮疫情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据介绍，此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针对这种病毒目前还没有获批的病毒特异性疗法或者疫苗。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小满时节，蚕室正风。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汉代鎏金铜蚕，通体鎏金，蚕体蜷曲，形神逼真，是汉代蚕桑兴盛、丝织业繁荣的见证。一蚕鎏金承载千年农桑文脉，千丝万缕，见证丝路源远流长。
2: 子规声里，雨如烟，润滨红绡透客毡，映水黄梅多半老，邻家蚕熟麦秋天。小满时节，蚕肥丝满，麦穗出奇，万物将熟未熟，恰是小得盈满。人们齐蚕卸桑，守望丰年，在渐满未满间感悟生活的从容与希望。
4: 我是一名新农人，我现在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高标准农田里。这段时间主要是把田间管理做到位，浇水啊、防虫啊、施肥啊，相信今年小麦啊都能有个好收成啊。
5: 一到这个小满节气的时候，咱们吉林这边就开始吃山野菜了，大叶芹呢、刺嫩芽、萝卜丁这些苦菜，它凉拌也好，剁馅也好，蘸酱做汤都行，特别鲜美，清热败火。
6: 在我们江西吉安，到了小满时节呢，就会制作萝莉米醋。我们一般都是用糯米粉加土豆淀粉为原材料，做成麦穗糊蛋。咱们用粮食做文创，既守住了粒粒皆辛苦的根，又接上了我们年轻人的脉。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葛少奇、王冬雨，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卡塔尔、巴基斯坦等调解方仍在努力推动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而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在对伊朗下一步行动的方向上出现分歧。报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调解方修订了一份和平备忘录草案，试图弥合美伊分歧。卡塔尔本周早些时候曾派代表团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与伊方磋商最新草案。伊朗外交部20号表示，相关谈判正基于伊朗的14点提议持续推进。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目前正在德黑兰协助调解工作。一名阿拉伯官员说，调解的目标是促使伊方就其核计划相关步骤做出更切实的承诺，促使美方就如何冻结伊朗被冻结资金提供更多细节。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对媒体称，自己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伊立场一致。但据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19号晚进行了一次漫长且艰难的通话。特朗普告知内塔尼亚胡，调解方正在起草一份意向书，一旦美伊签署该文件，便意味着战争正式结束，随后将开启为期30天、涉及伊核计划、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等问题的谈判。一名听取了通话简报的美国消息人士称，通话结束后，内塔尼亚胡显得气急败坏。报道说，内塔尼亚胡对谈判持高度怀疑态度，他希望重启战事，摧毁伊朗关键基础设施，进一步削弱伊军事能力，并动摇其政权。特朗普则认为，美伊能达成协议，但美方也做好了恢复军事行动的准备。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透露，内塔尼亚胡有意在未来几周内访美会晤特朗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公安部获悉，2024年以来，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署就一起跨国贩卖新精神活性物质案件开展联合侦办。2026年2月，根据美方提供的线索，天津警方成功抓获犯罪嫌疑人龚某。先期，美方已在美国佐治亚州抓捕一名美国籍同案涉毒犯罪嫌疑人。该案的成功侦破，彰显了两国执法机构对毒品犯罪活动及相关跨国犯罪行径绝不姑息的严正立场。针对美国白宫20号就古巴独立日发表的声明，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和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同日分别在社交媒体发文，谴责美方编造不实言论和对古巴施加经济制裁和军事威胁。美军南方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已进入加勒比海。美军发布这一消息，正值美国加大对古巴施压之际。此刻提示，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日前公布，将于今年7月1日起施行。行政复议是政府系统自我纠错的监督制度和解决民告官行政争议的救济制度，比如对闯红灯被罚、开店被吊销执照、工商不认定等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有异议的，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来解决争议。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南方局地强降雨持续，相关受灾情况怎么样？总台记者直击搜救及转移安置工作最新进展。
1: 余震导致回填路面出现二次塌陷，柳州地震灾区岩溶地面塌陷次生灾害多发，救灾重建工作如何应对挑战？

0: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早八点到明早八点，四川盆地西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中部和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广东阳江昨天遭遇持续强降雨、强对流极端天气。昨晚九点，阳江市的阳春下双水文站24小时雨量已经破千，达到1053.5毫米。辖区多地出现道路积水、房屋进水、树木倒伏等险情，部分村庄群众一度受困，全市防汛压力骤增。阳江市三防指挥部于昨天早些时候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0: 最新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广东阳江阳春市采访的总台记者屈博宇。屈博宇，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阳江的降雨和受灾情况如何呢？
2: 好的，一晨。那么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阳江阳春的大洞田村，这里呢就是昨天受灾较为严重的村落之一。那么现在呢，基本上降雨呢已经停止了，偶尔还有一些零星的小雨。那么村里的积水呢已经基本上全部退去了，但是地面呢还可以看到一些淤泥没有完全的清理。那么就在昨天晚上九点多我们抵达现场的时候呢，这里仍然保持一个持续降雨的状态，整条进村的道路呢被山体汇流的洪水呢完全的淹没了，人员车辆呢无法通行，我们只能坐救援人员的这个皮划艇进出村子。那么现场呢看到最深的积水处呢大概有2米多左右。那么村内民居的一层基本上已经全部被淹没了，积水漫至了房屋的二层。那么部分路段呢也出现了树木倒伏以及房屋受损的情况。那么截至目前当地呢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据昨天晚上现场排查的统计呢，此前包括我现在所在的这几个受灾村呢受困群众呢约有1000多人。目前各项救援工作呢仍在进行当中。那么据广东省气象水文监测，昨天24小时内，阳江阳春市的河口镇呢累计雨量已经超过了800毫米，其中下双水文站呢更是出现了超过1000毫米的极端降雨，强降雨导致部分地区呢出现了严重的内涝。与此同时，全市投入了6500多人次的工作人员，加密巡查各类水利工程设施。科学开展水库水闸联合调度，通过错峰调洪，有效缓解了莫阳江防洪压力。那么目前呢，阳春已经派出了10支共516人的抢险救灾队伍进驻了受灾村镇开展救援。那么全市各类的应急力量呢，已经全部待命，全力筑牢了防汛安全的防线。那么我在现场还了解到，虽然暴雨的这个预警已经解除了，但是全市仍然保持着一个防汛应急的状态。那么截至今天早上凌晨2点，阳江市仍然保持防汛的3级应急响应，而我现在所在的阳春市呢以及阳东区则保持在2级应急响应的这样一个状态下。那么目前工作人员点对点督促属地处置险情，各大宣传平台实时更新天气动态和这个避险的指引，提醒广大群众呢做好这个防护，重点盯紧低洼地带、山洪易发区、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关键的区域。

0: 域，各级的防汛责任人呢全部在岗到位，下沉到一线排查隐患、巡查值守，有序转移涉险的群众。那么截至今天早上7点，全市已经转移了受灾群众达到了8580人。那么好的，一晨，我现在在前方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
2: 在本轮强降雨当中，南方尤其是华南地区多地出现了暖区暴雨，它是如何形成的，又有怎样的特点呢？一起来听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原气象服务首席专家朱定真的解读。
3: 一般来说的话，暴雨的形成它一定要具备一个是水汽条件，一个是台风条件，一般就是冷空气和暖湿气流交汇的时候，我们叫封面上是容易产生这种暴雨的天气。所谓的暖区暴雨，它实际上就是区别于通常讲的比较明显的冷空气诱发生成的这种暴雨，它的形成就往往你看不到明显冷空气和暖湿气流的交汇，它往往是其他的一些天气特点，比如说地形的抬升，比如说我们说的中小尺度的这种对流单体的一种反馈作用，就是在暖期中间一个暴雨云团或者一个对流的云团诱发生成，它更像我们梅雨期间的天气形势下的暴雨。那么这种暴雨它跟封面出现的暴雨的区别，就是封面的暴雨相对来讲的话，从预报上这个迹象或者说它的来龙去脉相对会明显一些，而且它的范围它的持续时间也都会比较长，整个的系统这个环流也会比较明显。而暖区的暴雨它往往是局地性的、突发性的，而且有时候的强度也是会非常强，所以在预报上暖区暴雨相对于封面的这种暴雨来讲是难度要大一些，突发性要强一些。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哎，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
10: 是啊，
9: 你状态可真好，越来越有气质了。
10: 哎呀，别提了，前阵子工作特别的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让我好好保养保养。
9: 燕之屋晚宴？
10: 是啊，这晚宴可是燕窝大品牌，燕之屋的明星产品，口感特别的好，我这一天一晚都坚持一个月了，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9: 真不错。这燕之屋晚宴你都在哪儿买呀？
10: 就直接打燕之屋晚宴电话呀，400-882-6669，不用出门，直接送货到家。
1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1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团进行时。继续来关注新闻。在两次 5.2 级地震之后，广西柳州市柳南区昨天又发生两次三级以上地震，分别为8:13、3.6 级和16:23、3.7 级。当前灾区抗震救灾、群众安置、房屋安全评估等各项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
1: 震中区域属于典型岩溶地貌，在余震强降雨影响下，岩溶地貌塌陷，次生灾害多发，这给抗震救灾工作带来哪些挑战？后续各项工作如何安全开展？来听总台记者谭震、马静宇、孔祥新的报道。
2: 余震不断，当前震中区域仍然为管控区域。昨天，中国之声记者获准进入震中柳南区太阳村镇上等村走访。记者在现场看到，村子里的房屋大多为2-3层的村民自建房，部分房屋超过4层。有自建房

成排倒塌，墙面开裂，院墙倒塌情况较为普遍。在一排倒塌的房屋面前，挖掘机等大型机械设备正在对悬空建筑部件进行拆除，以消除安全隐患。连日来，镇中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持续降雨，多处地面出现塌陷，雨水不断汇入，不少塌陷坑洞出现积水。

0: 的道路上有一段新铺沥青路面出现塌陷。工程师卢胜辉告诉记者，受早上 3.6 级地震影响，这处已经回填过的塌陷坑洞出现了二次坍塌。
1: 这个塌陷是在地震发生的时候就已经塌了，塌完之后相关人员就已经把它做了一个抢修应急处理，就是把它填回来了嘛。填好之后呢，要有个雨三点多级的这个余震，余震之后我就发现这个又修不好的地方又塌陷了。
0: 再次塌陷后，周边区域出现了多处不同程度沉降，抢险队伍在周边探查发现该区域地下存在较大空洞。
1: 然后你看现在这边路面它也开始不同程度的凹的塌陷了。我们现在做的方法就是探地雷达探测下路面路基下面的一个岩溶隐患。现在初步我们这里判断的就是确实下面从这里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空洞松动，就是现在我们就是在做一个排查，隐患排查，就看它的影响范围有多大，然后就在背后续看看怎样做一个治理。
0: 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第一副指挥长、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副市长潘展东告诉中国之声记者，该地区属于典型岩溶地貌，地质条件复杂，浅源地震容易诱发岩溶塌陷，叠加余震、强降雨等因素反复诱发岩溶地面塌陷，这也是前期回填区域再次塌陷的主要原因。
2: 此前对太阳村社区路段塌陷区域进行回填，主要是为了应急抢险需要，保障应急救援车辆、抢险人员及相关设备通行。该区域回填后仍然是重点风险管控区，并未解除交通管制。目前我们组织了8支技师队伍、44名专家，组建4个工作队，对所有塌陷区域开展全方位物探排查、地下水动态监测、地质条件勘测，下一步待物探监测等数据汇总精准分析后，我们将根据地质实际情况分类制定专项回填治理和长效处置方案。
0: 为了确保安全，此前设置在上等村村委会的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已经转移，向更安全区域转移的还有安置点。上等村的一处临时安置点内已经没有受灾群众，施工人员正在拆除应急帐篷。安置点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处临时安置点此前安置了300多名群众，因为点位位于震中区域，余震及地质灾害隐患突出，目前所有群众已经统一转移到柳南体育园妥善安置。太阳村镇工作人员韩芳华介绍，当前正逐户动员引导群众到新安置点入住。
3: 我们之前是四个集中一点的安置点，村里面还有其他的一些小一点的自发把群众疏散过来的，危险性主要就是余震呢，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是震中啊，它一震动起来就是晃动的是比较大的，哪里又塌陷就很危险的呀，因为现在又下雨，有些地方就是说也有那个渗水呀，这种排水的不及时的，现在就是紧急的撤离到更安全的地方。
0: 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介绍，地震发生以来，当地已经设置临时安置点7个，集中安置群众4000多人。目前安置点物资准备充分，社会秩序平稳安定。与此同时，震区房屋鉴定排查工作也在争分夺秒开展。截至昨晚7点，已经累计排查房屋19.6万栋。潘展东介绍，地震造成26处民房倒塌，将按照可继续使用、暂停使用待鉴定、停止使用尽快拆除3个等级，对受损房屋主动排查，逐一鉴定。
4: 两次5.2级地震共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伤员均被送往柳州市工人医院等医疗机构开展针对性救治。那伤员救治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谭震、廖密、陈小鹏的报道。
5: 阿姐，现在身体怎么样啊？有哪里不舒服吗？现在？
6: 现在找到
5: 止血
6: 药，然后
5: 现在
6: 好一点了。
5: 好一点呢？
0: 记者到达创伤急诊病区时，柳州市工人医院急诊医学科副主任李凯正在对伤员的恢复状况做进一步的沟通检查。这名伤员被砸中胸部，目前恢复良好。
5: 肋骨骨折之后的话， 那个骨头一个轻度的错位，引起了一个剧烈疼痛。咱们一疼痛之后的话，人体就有个保护反射，它就会出现一些憋气。

0: 然后来出现一些胸痛的情况。那现在的话，目前这个检查看之后的话，这个各方面的恢复情况还可以。
1: 地震发生后，柳州市工人医院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神经外科、心胸外科、创伤中心、血管外科等多学科组织团队进行会诊治疗，专家组为伤员制定了一人一方案的精准救治方案，目前伤员均恢复状况稳定。柳州市目前还可能会发生余震，加上恰逢汛期雨季，震区和安置点的卫生防疫工作也是现阶段的工作重点之一。柳州市工人医院创伤急诊病区主任杨承志建议，应做好外伤防护，下雨时可穿着雨鞋，做到肢体防护，如遇到擦伤，可及时用双氧水和碘伏消毒包扎，如果伤口较深，需要及时到医院处理。
2: 因为汛期到了以后，特别下雨啊，天气比较潮湿，那么这些细菌呢、可能比较容易繁殖，所以大家注意，就是出门后要戴口罩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是出现有这个咳嗽啊，明显的咳嗽、胸闷气紧啊、发烧啊这种情况，要及时到医院去诊疗。
3: 股市服务站，来关注股市，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4: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上午好。今天两市呢是一个高开高走的行情，出现了普涨。目前呢，沪市是4189.75点，上涨了27.81点，涨幅0.67%，成交4667.9亿元。深圳成分股指目前是15835.28点，上涨了267.23点，涨幅1.72%，成交5524.4亿元。两市目前成交总计超过了10000亿，比昨日同期是增加了895亿。很明显是出现了一个放量上涨的状态，个股涨跌家数对比是1.8:1，多数个股上涨。行业方面，居涨幅前列的分别是券商、海运、医疗保健、电子元器件、汽车。居跌幅前列的主要是能源相关的板块，石油天然气、煤炭、燃气、电信、软饮料。概念股中，显示面板、炒股软件、光学光电子还有高频 PCB 是逆势上涨，平均涨幅超过了4.6%。而概念股中跌幅比较大的主要是光纤、石油、石化，平均跌幅超过了1.98%。目前市场人气全面回升，建议投资者可以密切关注近期超跌的龙头股，适当加仓。主持人。
3: 好的，田卫东。
5: 岁盈江，小满正当时。
6: 黄淮沃土，糯红高粱正吸足初夏甘霖。凉逢小满，人手大藏。三步循环慢酿，珍藏实窖出坚香。
7: 珍藏实窖，自然坚香。口子窖，中国坚香型高端白酒。
8: 高考。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9: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10: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8: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也在影响孩子的情绪。
11: 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2: 北京时间10点整。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广西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今天发布通报，持续加大力度推进重灾区受灾群众集中安置工作。本次安置对象主要为以两次 5.2 级地震震源为中心，2公里半径范围内及范围外房屋受损严重的受灾群众，合计约3750户，9769人。截至5月20号23:50，2公里半径范围内的受灾群众均已搬离，转移至固定场所集中安置5388人，其余已投亲靠友或自行安置。此前临时安置在螺蛳粉小镇、柳泥小区等地的受灾群众均已妥善转移安置。下一步，柳州将持续跟踪震情雨情变化，稳步推进隐患排查、灾情巡查及后续安置管理各项工作，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中国体育用品业联合会发布《中国体育用品业年度发展报告2025》。报告显示，2024年我国体育用品制造及销售总产出达到20850亿元，同比增长3.6%，占全部体育产业总产出的54.3%。其中体育用品及相关产品制造实现增加值4245亿元，占体育产业增加值的比重为26.5%。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国海军陆战队第31远征部队队员当天在阿曼湾海域登上并搜查了一艘悬挂伊朗国旗的邮轮，该邮轮之后被要求改变航向。美军方称，该邮轮涉嫌驶往伊朗港口，企图违反美国封锁令。美军在对该船进行搜查并指示船员改变航向后予以放行。美军方还称，自4月13号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海上封锁以来，已有91艘船只被强制改变航向。当地时间20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刚果金和乌干达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疫情已扩散至多个城市。世卫组织已从突发事件应急基金中追加拨款340万美元。捷克卫生部20号发布声明说，应美国政府请求，捷克当天将接收一名曾接触过埃博拉病毒感染者的美国籍医生。声明说，该医生此前在乌干达与感染者有过接触，目前该医生未出现任何症状，并非确诊病例，捷方收治属于预防性观察。当地时间5月20号，巴西总统卢拉签署2项法令，旨在加强对数字平台的监管。第一项法令规定，大型科技公司若拒绝根据司法命令删除相关内容，则需承担法律责任。第二项法令确立了数字环境中对妇女保护的指导方针，规定平台必须采取预防措施，防止严重犯罪，包括恐怖主义、儿童性剥削、人口贩卖、煽动自残和针对女性的暴力。美国英伟达公司20号发布的财报显示，受益于人工智能基础设施需求旺盛，该公司2027财年第一季度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均大幅增长。此刻提示，今天江西的降雨持续，新余、雨水区、宜春、樟树市相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请注意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中俄关系迈上新起点，开启新征程。
1: 第22届文博会今天开幕，12万件文化展品集中亮相，哪些亮点不容错过？
0: 被行政机关列入失信惩戒黑名单，不服的可申请行政复议。新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7月起施行，如何从源头上化解行政争议？
1: 你的样子，隔着屏幕的云集救，抢下黄金救援时间。

0: 主席外交时刻。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备受瞩目的中俄元首会晤也落下帷幕。
1: 过去一天时间里，从双边会谈到共建记者，从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到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在密集互动中，就中俄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
0: 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迈上新起点，开启新征程。请听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的报道。
2: 昨天上午，嘹亮的迎宾号角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响起，习近平主席为普京总统举行隆重欢迎仪式。陪同普京总统访华的有俄罗斯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高规格阵容显示出俄方对此访的重视。在随后举行的小范围和大范围会谈中，习近平主席指出，
3: 再次对普京总统先生和各位俄罗斯的朋友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言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2: 25年前，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会谈中，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向世界宣告了两国战略协作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当天下午，习近平主席在同普京总统共同会见记者时强调，
3: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2: 这次普京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了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并见证签署20项合作文件。中俄双方还发表了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达成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共建记者结束后，两国元首共同出席了中俄教育年开幕式。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习近平主席在致辞时指出，
3: 今年

0: 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招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
1: 在热烈的掌声中，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当天晚上，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共同参观了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愉快回忆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习近平主席还为普京总统举行了欢迎宴会。宴会后，习近平主席在同普京总统茶叙时说，今天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迈上新起点，开启新征程。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继续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
0: 中俄双方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
2: 站在中俄战略协作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25周年的历史节点，如何看待中俄两国元首的会晤？新签署并发表的联合声明对未来中俄关系发展及全球格局演变有何长远指引？
3: 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的解读。
4: 中俄的两国元首的会晤呢，应该说对这个双边关系发展啊，能够起到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的这么一个意义啊，因为两国的元首外交呢，对双边关系的发展啊，起到一个战略引领的这么一个重要作用。那我们看到这次这个中俄两国元首啊，就这个双边关系的发展啊，特别是进一步加强啊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进一步巩固这个睦邻友好合作的关系啊，这个达成了非常广泛的共识啊，同时呢，对双边关系的未来发展，那么提出了新的一个步伐啊。再一个，我们看到这个双方啊，这个为这个双边的这种合作，特别是睦邻友好合作条约，那么经历25年的这种发展，我们不断地向它充实一些这个重要的合作内涵。所以这两个这个重要的联合声明当中啊，其实也体现了一个就是对这个双边关系的这个发展，特别是一些优先的合作领域、合作原则啊，做了进一步的明确啊。另外呢，就是对当前的国际事务啊，对世界格局啊，做了一个非常明确的表明了中俄共同的一个立场，共同这个倡导啊，推动比如说公平正义啊、相互尊重啊、合作共赢啊这样一种新型国际关系。啊，另外特别是我们在这个双边关系方面，我们特别强调这个中俄关系啊要向更高质量发展啊，特别是在政治、在经贸、在人文啊，在国际事务当中要加强互动啊，加强合作啊，共同推动啊这个两国关系啊达到一个更高一个水平。我们知道现在中俄关系啊现在处在一个历史最好的这么一个时期啊，但是我们这个合作呢其实还是有非常大的这种合作潜力啊，非常大的提升的空间的啊，所以这次我们通过这个两国元首的这个会晤啊，包括这个签署的相关的合作文件，应该说展示了更好的合作前景啊。另外啊，就中俄这种合作啊，确实为这种变乱交织的这个世界啊，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啊，注入了更多的这种正能量啊，体现了这个我们这个两个大国啊这种担当，更好的去维护多边主义啊，推动世界的多极化进程。
5: 胸怀梦想者，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天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也就是文博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正式启幕。本届展会主会场展览面积达16万平方米，设置8大主题展馆、34个专业细分展区，集中展出超12万件涵盖数字文创、非遗技艺、智慧文旅、原创设计等领域的展品。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何伟奇。何伟奇，那据你的现场观察，本届文博会有哪些看点呢？
1: 好的，主持人。那本届文博会对公众正式开馆的时间呢，是在今天中午的12:30。那虽然目前呢，距离开馆呢还有一段时间，但是据我之前的探馆发现呢，与往届相比较的话，展会上面会有更多的人工智能深度赋能文化产业全场景、全业态的一个展示的。那有200多家的 AI 头部企业和近100项的 AI 最新应用场景项目是集中亮相。数字演技、沉浸体验、低空文旅、跨境电商等新展区呢是全面落地，以沉浸式观展、互动式体验、场景化的消费，让科技感、未来感、体验感全程拉满的。那另外，本届文博会呢也是首次推出了文创中国G+89大展演体系，一呢就是文创中国。
0: 你好，何伟奇。请调整一下位置。
1: 好嘞。那另外，本届的文博会呢是首次推出了文创中国G+89大的展演体系的。那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一呢就是文创中国的主展区，那8大分展演呢是瞄准市场热点，聚焦博物馆 IP 文创、非遗沉浸体验、 AI 智能应用、文化出海赋能、动漫游戏电竞、时尚生活、低空文旅、数字演绎等等内容。那例如在博物馆的文创展区呢，是汇聚了一个国家图书馆、故宫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等30多家国内顶级的博物馆，也是集中展示文物活化利用成果与这个文创的精品的。那据统计啊，本届文博会呢共有3306家的企业线下参展，那各类的文化精品呢是超过12万件。那大家在这里呢可以看到，文化产业的顶流核心势力呢可以说是同台竞技、百花齐放的。主持人。
0: 那么在公采对接促交易方面，本届文博会有哪些亮点呢？
1: 是的，那本届文博会的主会场啊，将会举办260多场的一个促交易的一个公采对接、项目路演和新品推介。那海内外呢，有超过13万的一个专业采购商呢，已经报名线下参会洽谈的。那深圳市也是设立了有51个文博会的分会场，将会同期密集开展文博会消费季的一个订货会和洽谈会，可以说是实现一站式的一个买全球卖全球，也是彰显文博会啊作为国家级文化产业平台的硬核实力。那此外呢，数百个文化新项目、新产品、新品牌呢将在本届。
0: 何伟奇，好，我们先连到这里。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继续来关注新闻。行政复议是政府系统自我纠错的监督制度和解决民告官行政争议的救济制度。比如呢，对闯红灯被罚、开店被吊销执照、工商不认定等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有异议的，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来解决争议。
0: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日前公布，将于今年7月1号起施行。其中补充和明确了哪些可复议的事项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5: 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明确了几种可复议的事项，比如行政机关作出的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决定或者失信惩戒措施，即通常所说的列入黑名单行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胡建淼介绍，
6: 公民法人其他组织，如果你有一些违法行为或者不良的行为，给你记录到失信名单、不诚信名单，后面会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你其他的权利都会受到限制，对公民法人其他组织的权益影响是非常大的。
5: 根据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对行政机关作出的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决定或者失信惩戒措施不服，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在法定期限内向行政复议机关提起行政复议申请。胡建淼提醒，行政复议的被申请人指的是相关政府部门、行政机关，对于法院、市场主体等的失信惩戒行为并不在行政复议的范畴内。
6: 比如说法院做这个判决以后，当事人不执行，我叫做是执行老赖，给他上个黑名单，限制他高消费，像这种呢，实际上是不是行政行为，它属于司法上的执行措施，同行政复议是没有关系的。还有一种呢，比如说我是银行，发现你某个人不讲信誉，你的信用卡老是不还款，所以我悄悄的给你打个信誉分，那以后你来贷款，我要给你严格控制，甚至不贷款给你。那这种也是上黑名单，但这种黑名单呢，不是政府做的，是市场做的，而且它又是不公开的，所以这种行为呢，也不是行政行为。
5: 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进一步扩大可复议事项范围，对学校开除学生学籍、对学生退学处理、不授予学位、撤销学位等行为纳入了可行政复议的范围。
6: 学校呢不是行政机关，你对学生的管理是属于教育自主行为，但是有些权利是很关键的，比如说他的学籍、他的读书啊，一点轻微的违纪你就把他开除了，或者你是误解了把他开除了，学士学位、硕士学位、博士学位，这个学位一辈子是非常重要的，不给你学位或者剥夺了你的学位，那复议不能诉讼，那万一学校搞错了呢？
5: 条例首次确立了对学生开除学籍和退学处理的程序规则，对学生开除学籍和退学处理的应当先由学校做出决定，学生不服的可以申诉到教育行政部门，对教育行政部门的申诉处理决定不服的才可申请行政复议。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确立了行政机关对不利行政行为负有告知义务，并对采纳行政复议委员会提出的咨询意见做出了细化规定。胡建淼解释，
6: 比如说我取消他的许可资格或者把他列入黑名单，都是对他不利的，如果是不利行为，那么行政机关在做出的时候，你一定要告诉他你对这个不服，有申请复议的权利。
5: 条例规定，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可能产生不利影响的，应当告知其申请行政复议的权利、行政复议机关和行政复议申请期限。按照行政复议法规定，复议委员会由各级政府主导建立，吸收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参与，承担研究行政复议重大事项和共性问题，为行政复议案件办理提供咨询意见的重要职责。司法部行政复议与应诉局副局长杨威利介绍，条例进一步细化了复议委员会的履职形式，充分发挥外脑专业优势，助力行政复议案件依法公正办理。
7: 条例对复议委员会咨询意见的采纳机制也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强调要充分考虑委员会提出的咨询意见，对于不采纳的必须说明理由。
5: 同时，条例还明确规定，行政复议活动通过信息网络平台在线进行的，与线下行政复议活动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行政复议申请人可将行政复议申请书、身份证明材料、行政机关作出的决定书等证据材料，通过统一的信息化平台在线提交，也可以邮寄或者当面提交。
2: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4: 一通紧急求救电话，一次隔着屏幕的生死救援。近日在浙江温岭，指挥调度员通过视频连线远程指导市民为突发心脏骤停的同事开展心肺复苏，将手机屏幕化作抢救窗口，为心脏骤停患者抢下最关键的黄金救援时间。一起来听浙江台记者白植清、温岭台记者朱丹军、陈思佳的报道。
8: 15时25分，温岭市医疗急救指挥中心接到一通急促的求救电话，电话那头41岁的王先生在工位上突发神志不清、呼之不应，生命危在旦夕。 慌乱中，同事方女士迅速拨通120，一场与死神

0: 的赛跑就此拉开序幕。调度员林志在第一时间派车的同时，果断启用云急救视频指导系统，将手机屏幕化作抢救窗口。
1: 他现在已经没反应了吗？
2: 对，
1: 人放平，听我指令，你先放平看一下，头上不要垫任何东西啊。现在看他的胸部有没有起伏，
2: 嘴都憋死了。
1: 你先开扩音器，你开扩音，教你怎么做。
0: 透过实时视频，调度员林志迅速识别出患者呈现濒死呼吸，立即启动云急救模式，远程指导施救。
1: 你的一只手手心放在另一只手的手背上面叠在一起，叠好了没有？然后你把你这两个手放在他的两乳头连线中点处，然后你按的稍微重一点，按下去大概要5公分，按下去之后回弹回来，然后这时候我帮你数，然后你按，准备好了吗？
2: 好，
1: 01、02、03，对，一直按一直按，醒了就不用按了，如果吐了就给它擦干净，然后再继续按，懂了没有？
0: 在调度员清晰坚定节奏分明的指令下，从未接受过专业培训的方女士立即跪地，开始为同事实施持续胸外按压，每一秒都在为生命争取希望。施救者方女士说，
2: 当时很累的，中间那个什么幺幺也说了累不累，要不换个人，我就说换人了我怕耽误嘛，然后力度不一样，当时110就说要A身，然后就照着他说的，然后中间没有按人，然后很快有的人就来了。
0: 记者了解到，90后调度员林志是一名二胎妈妈，她已在急救调度岗位上坚守10年，凭借扎实的专业素养和沉着冷静的判断，她曾多次在关键时刻指导施救，成功挽救众多患者的生命。林志说，
3: 就是工作范围之内的事情呢，也是很平常的事情，但是能挽救更多的家庭呢，那你肯定也是心里感到很开心的。
0: 5分钟后，120救护车呼啸而至，此时方女士已在调度员引导下不间断按压整整5分钟，这正是心脏骤停抢救最关键的黄金46分钟。随后急救医生林安迅速接手，连接心点监护，建立用机械通气，无缝衔接院前抢救。
4: 心跳骤停后，脑细胞4到6分钟就不可逆的损伤了，所以持续给心脏大脑供血供氧的话，极大程度延缓了患者脑死亡的进程，为我们120专业急救抵达争取了最宝贵的救治时间。
0: 这场惊心动魄的救援背后，藏着3个决定生死的关键密码。目击者毫不犹豫，第一时间拨打120，调度员依托云急救系统实现看得见的精准指导，持续5分钟高质量胸外按压，牢牢守住生命最后的窗口。
5: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这工作明明是我们干的，结果却变成了他们干的，这算什么事儿啊？哎呀，想开点啊，我是不服这个气，所以只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想办法打入毒友圈，在更深处截他们的胡。
7: 这个办法不错，双管齐下，截他们的胡。
8: 一部讲述主人公扎根公安一线，在市井烟火里守护一方安宁的有声故事。上云听 APP 搜索9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北京时间10: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广东省江门市开平市人民政府防汛防旱防风指挥部获悉，根据气象和水文部门预测，今天开平市仍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同时受潭江上

由供水影响。潭江干流长沙站将于今天16点前后出现2.4米左右的最高潮位，超警戒0.4米。开平市防汛形势严峻，为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开平市三防指挥部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实行停工停课。此外，过去3小时，深圳福田区沙头街道、南山区西丽街道、盐田区盐田梅沙街道、宝安区新安西乡街道、龙岗区平湖、南湾、布吉、龙城、横岗、吉华、宝龙、圆山街道和平山区碧岭街道已出现强降雨，预计未来2到3小时还将出现30到50毫米的降水。深圳市气象台今天9:29在上述区域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全市进入暴雨防御状态，请远离低洼溢涝等危险区域。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有关情况。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纠治，取得明显成效。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4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2.41，较3月提升0.15点，企业信用水平持续保持向好态势。由于市场对美伊谈判前景的担忧有所缓解，国际油价20号下跌超过5%，纽约原油期货价格收盘时回落至每桶100美元下方。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货轮通行量有所增加，也缓解了市场担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地时间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26艘船只，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5.89美元，收于每桶98.26美元，跌幅为5.66%。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26美元，收于每桶105.02美元，跌幅为5.63%。国际能源署当地时间20号发布一份报告说，受伊朗战事推高国际油价的影响，预计今年全球电动汽车的销量将达到2300万辆，较去年增长约15%。此刻提示，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2025年受理的盲盒消费投诉显示，消费者平均涉诉金额高达4427元，单起投诉涉诉金额最高达30万元。投诉主要集中在信息不透明、诱导过度消费及售后服务延迟推诿等方面，其中不乏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知晓或同意多次下单购买盲盒商品的情形。提醒广大家长，一方面要引导孩子理性看待盲盒卡牌类商品，认清隐藏款、限量款的实际获得概率极低，切勿抱持再试一次或许就能回本的赌博心态。另一方面，要妥善管理个人支付账户和密码，防止未成年人擅自进行大额消费。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今天是国际茶日，茶零食赛道火热，茶文旅蓬勃发展，中国茶怎样从单一饮品成长为万能搭子。
1: 今天是世界脊柱健康日，如何防止脊柱侧弯偷走孩子的挺拔身姿。

0: 团进行时。今天是联合国设立的国际茶日，是以中国为主的产茶国家首次成功推动设立的农业领域国际性节日。近年来呢，我国茶产业的版图不断延伸，为茶消费增长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1: 行业数据显示，仅茶零食这一细分领域，中国市场规模已从2019年的33亿元增长到2023年的65亿元，复合年均增长率达18.6%。茶酒、茶烘焙等茶家品类正在快速发展。中国茶怎样从单一饮品成长为万能搭子？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2: 翻翻你的办公桌上或零食包中，是不是能找到与茶有关的饮食呢？近年来，除了奶茶等新式茶饮，茶叶正以吃的形式全面进入消费者的日常饮食。福建省三明市永安市某食品企业近期推出铁观音茶梅饼、茶香橄榄、绿茶瓜子等新品。店员于凤清说，不少年轻消费者会将这些新品与传统茶叶一起搭配购买。相比普通零食，这类产品更加突出天然茶香与层次感，也更符合当前消费者对于轻养生、新中式口味的偏好。
3: 那像铁观音茶梅饼的话，我们是把铁观音茶粉融入到那个饼皮里面的，吃起来回甘的话会更明显。茶香橄榄则是在传统蜜饯的基础上增加一个茶香层次。绿茶瓜子的话也和普通的潮货也有区别，会有比较清香的绿茶香气。那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把原本只能喝的茶变成大家平时也能吃的产品。
2: 于凤清表示，推出茶零食一方面是为了满足年轻消费者对新口味新体验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是希望拓展传统茶叶消费场景。记者走访商超、烘焙店等场所，看到有的商家推出茶系列新品，覆盖零食、乳品、饮料等多个品类；有的商家推出彩青春茶冰淇淋、龙井抹茶馅蛋糕等春茶主题蛋糕等。江苏淮安市民蒋小雨表示，茶类零食不甜腻，有茶的清香，这是他喜欢的主要原因。
4: 我平时选择茶零食呢，主要就是看重它的这个口感，要有茶的清香，味道也要适中一些，太甜或者太苦的我就不是很喜欢。
2: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多数消费者选择茶味零食的原因之一是觉得茶的热量更低更健康。在零售商超，茶零食正在加速占领货架。行业数据显示，仅茶零食这一细分领域，中国市场规模已从2019年的33亿元增长至2023年的65亿元，复合年增长率达 18.6%。 茶酒、茶零食、茶烘焙等茶家品类正在快速发展。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副研究员陈富桥表示，茶零食还有很大的发展前景。
5: 现在大家对零食的要求呢，除了要好吃以外，更希望能够吃得更健康、更安全、更有文化。茶本身就具有这么多的消费者需求的价值点，所以说我觉得茶在零食的应用是有很大的发展前景的。
0: 除了吃茶零食，茶家的跨界融合还在不断上演。近年来，

0: 到疗愈室、茶叶博物馆、采摘体验园等新业态，不断地吸引着年轻人了解茶文化。茶文旅正在一些地区蓬勃发展起来。
1: 茶文旅的市场发展还需要哪些关键突破？中国茶产业如何通过文旅这个窗口实现跨文化的国际传播与品牌出海？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初夏时节，广西南宁横州的中华茉莉园里，千亩茉莉长势喜人。依托优越的自然条件，横州市孕育出享誉世界的茉莉花产业。这里也是国内为数不多以茉莉花茶文化为特色的生态观光茶园景区。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负责人之一黄雅芝介绍，
3: 来中华茉莉园参观的人一直很多，特别是节假日人气非常旺，最高的一天接待了近3000人。大家走在万亩的茉莉花海里，都能感受到浓浓的茶香和花香。
2: 传统茶叶园大家并不陌生，但茉莉茶的原料很多人没有见过。今年国际茶日的中国主场活动在广西南宁举办，为中华茉莉园带来了一波客流潮。黄雅芝表示，
3: 为了迎接这个属于全世界爱茶人的节日，我们提前做了不少准备。园区里不仅有茉莉花采摘的体验区，在园区内的茉莉集萃园还有专门的茉莉花产业发展介绍和茶文化的讲解，让游客来到横州不仅能看花闻香，还能亲自体验制茶的乐趣。
2: 日前，工信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的《茶产业提质升级指导意见》2026到2030年明确指出，要培育5个以上年营业收入超100亿元的茶产业集群，全产业链规模达1.5万亿元的目标，也明确支持建设茶研学基地、茶庄园等文旅新业态。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副研究员陈富桥认为，当前一些地方在茶文旅产品上挖掘的还不够，可以结合各地的特点，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茶文旅产品，形成更丰富的产品线。
4: 茶文旅的发展一定要结合自身的文化的底蕴啊、产品的特色啊，打造一些能够让消费者留下来的文旅产品。伴手礼以及茶文创产品怎么去开发好，还有一些除了茶园的旅游以外，那我觉得可以结合茶叶加工的这种工厂旅游，就是让消费者能够沿着产业链去感受一片叶子怎么变成一杯茶的，通过这个过程呢，增加消费者的体验感。
2: 中国茶文化源远流长，然而很多外国消费者对中国茶的印象还停留在传统茶馆或高糖奶茶的阶段。陈富桥认为，通过国际茶日可以将中国茶的新吃法、新玩法传播到世界。
4: 我们要用一些简单的、直白的、可体验的方式，可以让国外的消费者感知到我们的文化。这些年新茶饮出海是一个发展的热点，他可能通过喝一杯中国的新茶饮，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带动他们去更多的认识我们传统茶，消费中国的传统茶。
5: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我们再把关注的视线转向健康方面。今天是世界脊柱健康日，作为第二生命线，脊柱是人体的支柱与栋梁，直接关系着每个人的身体健康。但近年来呢，脊柱侧弯问题被称为沉默的青春病，威胁着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成长。那如何防止脊柱侧弯偷走孩子的挺拔身姿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6: 在江苏常州新北区龙虎堂第二实验小学，康复治疗师逐一对340余名学生的脊柱形态、肩背对称性等指标进行测试。常州市体育医院康复治疗师陈威海说，初步筛查中确实发现有孩子疑似脊柱侧弯阳性。
7: 像这个小孩子用这个尺子拉到有超过5度的这种情况，我们就怀疑他可能会有脊柱侧弯，就需要到医院拍 X 片进一步确诊。
6: 龙虎堂第二实验小学副校长杨伟透露，最近几年来，脊柱健康检查是学校每年都要开展的检查项目。学校还将脊柱健康纳入日常课程体系，希望从源头改善学生体态。脊柱侧弯好发于儿童青少年期，其中女孩发病率更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曹俊说，脊柱侧弯问题目前的发病率在1%左右。
8: 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 1%的发病率，在我们儿童的疾病里面算是发病率比较高的疾病了，尤其是在他生长发育特别快的那段时间，他更容易出现脊柱侧弯。
6: 一般来说，从后方来看，正常人的脊柱呈直线，而脊柱侧弯患者的脊柱可能呈现 C 型或者 S 型的弯曲状态。很多家长觉得脊柱侧弯是因为孩子没站好，仅仅是体态问题，也有人认为这种情况是因为孩子久坐学习，骨头长歪了。对此，曹俊表示，
8: 对于特发性脊柱侧弯，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特别明确的原因，但是我们也是发现有一些相关的因素可能跟它是有关系的，比方说呢，在生长期快速的生长和发生脊柱侧弯是有关联的。另外呢，相对的脊柱旁的肌肉力量下降，力量运动不足，可能也与脊柱的形态维持稳定是有关联的。
6: 脊柱侧弯不但影响儿童身体姿态，导致腰背部疼痛等情况，还有可能对儿童心理发育造成不利。曹俊强调，对这类疾病的危害不可忽视。
8: 如果弯度很大，甚至可能会影响我们孩子身高，孩子会比他的同年龄的孩子都矮。侧弯发生了以后呢，这两边脊柱的肌肉一边呢受到了压缩，一边被绷紧，肌肉的力量和活动能力会受到影响，孩子有时候会觉得腰酸，腰不舒服。此外呢，如果弯度很大了的话，它也会影响我们脊柱的功能和活动能力，孩子弯腰啊、转身啊会受到影响。甚至呢，当特别大的侧弯出现的时候呢，发生在胸段，那么我们的这个胸廓也受到挤压了，孩子的肺功能也会受到影响。
1: 专家提醒，儿童青少年骨骼快速生长时期，一旦发生脊柱侧弯，其进展可能十分迅速。怎样做到早发现、科学干预？哪些运动对脊柱健康有所帮助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6: 守护孩子的脊柱健康，家庭是第一道岗哨。专家表示，一般来说，孩子出现轻度脊柱侧弯时可能没有明显的不适感，但他们的身体会悄悄发出一些预警信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曹俊，
8: 最简单的，孩子肩膀不一样高，当你老发现他的一侧肩膀高的时候，就要小心是不是脊柱侧弯，他的骨盆不平，或者说他弯腰的时候看到他的背部还有腰部不对称，一边高一边低，或者说孩子觉得这个腰背不舒服，有酸痛酸胀的情况，那么这些情况都是一些早期的发现，需要咱们来医院进一步的检查。
6: 在网络上搜索脊柱侧弯，有不少所谓的脊柱侧弯矫正神器。对此，专家强调，儿童发生脊柱侧弯问题后需要进行准确诊断，精准治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主任医师蒋协远，
9: 轻度的侧弯呢，我们以康复训练和随访观察就行了。中度的侧弯，而且处在生长期的孩子，往往需要采用支具治疗。这种支具治疗呢，如果认真的佩戴的话，不进一步的发展，那可能也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如果是重度的啊，角度比较大了，这个时候可能需要手术干预。
6: 预防脊柱侧弯的关键在日常多动少坐，端正坐姿。孩子日常学习要做到桌椅高度匹配，无论是阅读书籍还是使用电子设备，都要有效控制时长，防止孩子长时间保持同一动作。蒋协远建议，
9: 控制天天看这个电子产品，这个电视啊，各种屏幕的时间，保持一拳一尺一寸的这个一个正常的坐姿。躺卧的时候不要看很长时间的书啊，或者在躺卧的时候过度使用电子产品，避免加重脊柱的负担。
6: 哪些运动对脊柱健康最有帮助？曹俊也给出护脊方案。
8: 男孩子练引体向上，让女孩子练平板支撑，这些运动其实都对孩子的健康是有利的。一般性的运动对于颈背部的肌肉也是有帮助的，比如上肢的球类运动，羽毛球啊、乒乓球啊，或者打篮球啊。夏天到了，游泳是一个特别好的锻炼腰背部还有颈背部肌肉的一个运动。
5: 进行时，
0: 继续来关注新闻。本月起，全国首部政务服务区域协同立法，促进长三角政务服务一网通办规定在沪苏浙皖同步实行，长三角一网通办迈入制度化一体化新阶段。
1: 规定中强调，要加强线下服务专窗建设，开设远程虚拟窗口。什么是远程虚拟窗口？如何让企业群众实现异地办事，在线上一网通办，在线下只进一门呢？来听总台记者胡一伟、程义林的报道。
3: 是分支机构的一个设立。那我们申请人已经把网上预审通过的纸质材料带过来了，他的这个材料您看一下是否完整，有没有需要补充的。
6: 当记者来到上海市黄浦区

政务服务中心的时候，长三角一网通办工作人员赵延琼与企业办事人员石佩林并肩而坐，正和电脑屏幕另一边的苏州政务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细致和

0: 把材料线上给到对方去审核。
1: 按传统流程，每在异地开一家新店，企业经办人都得跑到当地去交材料，如果材料稍有差错，跨省往返跑更是家常便饭。这一痛点对于已在长三角政务服务一线工作多年的赵延琼来说也深有体会。
2: 像我们早期2019年系统当中只是列了相对比较常有的一些可办事项，材料基本的清单以及联系方式，对于申请来说，材料还是要自己去交，自己到当地交之后还是会经常碰到材料很多的一些问题。
1: 而如今高拍仪、摄像头、耳麦组成的跨省帮办三件套成为赵延琼的工作标配，依托长三角远程虚拟窗口，赵延琼可以未来办事的企业群众直接视频连线当地的政务服务工作人员。
2: 那么我们现在可以实现实时的一个视频通话，直接对话当地的工作人员，并且呢，我们因为屏幕是可以达成共享的，直接可以在你操作过程当中同步手把手的指导哪里有没有什么问题，哪些地方需要改正，就可以帮助这类有跨省办事需求的企业，你可以在第一次递交材料的时候尽可能确保你材料的一个完整和一个基本的准确性。
1: 连锁咖啡企业的办事人员石佩林还补充道，纸质材料寄出之后，政务服务中心还设有专员全程持续跟进
0: 审核，一旦通过了之后呢，我们直接就会将这些材料由黄浦区政务服务中心帮我们寄到当地，大大的缩减了我们的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在长三角，我们的开店速度也越来越快。
1: 截至目前，长三角已建成虚拟窗口点位650个，覆盖4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用屏对屏实现面对面，替代了原本的往返跑。各地政务服务中心也由此变身加盟连锁店，来实现进一扇门可办跨省市。上海市黄浦区政务服务中心主任徐哲：
3: 我们通过远程虚拟窗口和相应的长三角的兄弟区县的政务服务中心，形成一种连锁店服务的新模式，就是企业主要进入到我们任何一个加盟的连锁店，就能把其他所有加盟地区的政务服务的事项能够跨省通办完成。
4: 进行时，体育方面，今天都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比赛呢？来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乐琪了解一下。乐琪，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都有哪些推荐给大家关注的比赛呢？
5: 好的，郭鹏，对于今天的体育比赛来说，大家最关注的就是 CBA 半决赛深圳男篮和浙江广厦的较量了。此前两队进行的两场半决赛，浙江队都是笑到了最后，大比分2-0领先。对于5场3胜制的比赛，现在浙江队已经有了很大的把握，有了晋级主动权。而深圳队面临着非常大的危机，浙江广厦队伍的最大优势就在于阵容均衡，深度充足，堪称是全员皆兵。官员布朗连续2场爆发，一场拿了46分，一场得到30分，成为 CBA 季后赛最强的得分机器。外线3分精准，突破犀利，是深圳男篮防守的头号难题。而浙江广厦的本土球员胡金秋内线攻防一体，既能稳定得分，又能护框保护篮板，限制深圳队的内线发挥。朱俊龙、赵家人、吴潇等角色球员防守强硬，投篮稳定，关键时刻总能站出来得分，球队不会出现无人可用的困境。相比深圳队依赖少数核心，广厦队的阵容深度明显更足。前两场比赛，浙江广厦的防守策略也非常具有针对性，贯彻了包夹贺新宁，限制他组织和得分，并切断深圳内外线联系的战术。而在人员轮换上，球队比较合理的控制了孙铭徽、胡新秋的上场时间，避免核心球员出现伤病加重的情况，为后续比赛持续蓄力。而且要重点表扬一下浙江男篮角色球员的稳定输出，朱俊龙、赵家人前两场表现稳定，提供了得分和防守支持。而深圳男篮这边，球队的阵容层面过度依赖贺西宁、克里斯托弗和约翰逊三名球员，替补队员贡献有限。而刚才为大家介绍了，贺西宁前两场被浙江队重点包夹，场均得分远低于常规赛水准。这场比赛需要贺西宁努力摆脱对手的防守束缚，扛起球队的进攻打击。外援克里斯托弗的表现起伏比较大，想要赢球，需要这名外援延续高效的表现。而约翰逊还需要想办法限制大邱胡金秋的发挥，减少前场篮板的丢失，保护篮筐。而年轻球员荣子峰、卢鹏宇需要挺身而出，分担核心压力，提 提升阵容。

0: 活力。而深圳队想要翻盘创造奇迹，需要具体做好哪些环节呢？一攻一防两点需要重点做好。首先，何西宁必须摆脱广厦的双人包夹，他扛起进攻大旗。而防守端需要多人轮换，减少布朗的三分出手，切断他与队友的联系。半决赛的第三场对于深圳而言是这赛季的生死战，输球即将被淘汰，唯有背水一战，放手一搏，才能创造奇迹。而对浙江广厦而言，这场比赛是晋级决赛的关键战，赢球就可以连续两年挺进总决赛，距离卫冕只有一步之遥。我们也期待两队在今晚打出亮眼的表现，为球迷奉献出一场精彩的比赛。郭鹏。
1: 嗯，好的，管乐琪。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2: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1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3: 三、二、一，点火！
14: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15: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1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7: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8: 好 City 啊！
19: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没有白费的努力，也没有碰巧的成功，只要认真对待生活，总有一天你的每一份努力都将发光。上午十一点，伸个懒腰，活动活动肩膀，继续努力奋斗吧。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0: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0: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0: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0: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0: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
0: 陪你走过。

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1048，实时路况，一起来关注高速交警二支队三大队。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给我们刷新一下此刻路况。
2: 哎，好的。嗯，这里是高速交警二支队三大队。目前辖区天气阴，路面干燥。双向道路畅通。车流量平稳，各收费站行车秩序良好。各服务区停车位充足，目前辖区无施工的情况，请过路司机朋友，在我辖区通行的时候，请注意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以上是今日的路况信息。
1: 感谢刷新，再见。
2: 好。
0: 整点刷新闻。News。
1: 整理刷新闻，一起来关注。财政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收入巩固向好态势。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昨天正式实施，对信息造假行为零容忍。昨天，江西南昌市鄱阳湖旅游公路将军桥大桥主塔顺利封顶，刷新了世界最高组合结构斜塔纪录。中国篮球协会昨天发布公告，因内蒙古农信篮球俱乐部有限责任公司人员犯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未遂，对其作出包括收回该俱乐部2023-2024赛季中国女子篮球联赛亚军奖项在内的多项严厉处罚。当地时间19号，印度北方邦班达地区的气温高达48.2摄氏度，再次刷新该地区自1951年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以上是这一时段整点刷新闻。
0: 听民声，知民情，解民忧。1048。民生会，
1: 主演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各位来锁定收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社会民生新闻栏目1048民生会。各位好，我是英子。我们的节目正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1027广元新闻综合频率同步直播。节目重播时间是1027每天下午的17点到18点。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说有关于民生类的问题啊，不管是难题还是棘手事儿，都可以拨打0839-328-1048向我们反映诉求。如果您不方便通过热线告知呢，可以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把您的问题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会派记者和你取得联系。那么也希望反映问题的朋友能够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耐心等待，我们会竭尽全力为您解决，期待各位的参与。同时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长期开设文明监督曝光台的专栏，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发现任何不文明行为和现象，都可以发送文字、图片或者是视频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会进行及时曝光，发挥警示和监督作用，也希望大家共同努力，促进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文明素养的双提升。朋友们，接下来时间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情况啊！其实，来看一看就知道，今天是一个目前是一个阴天，最低温度19度，最高温度25度呢。据说今天还是有中雨啊，但这个中雨到底什么时候能够下下来？其实它应该是有一个曲线图，大概在下午的时候可能会出现雨比较大的情况啊。大家呢出门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带上一把雨伞。后面的话来看一下啊，明天其实也是有一个小雨的天气，接下来的两天都是有雨的，就是一个雨天，到周末一直都是一个雨天。哇，最近雨天真的是有点多呢，大家要注意一下啊。好的，那在接下来时间一起进入到民生热线。
3: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4: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5: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6: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7: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6: FM 1048，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1: 3281048是我们的热线电话，有问题请拨打。那一起来关注，张先生反映家里面水表有问题啊，接下来听他具体说一说。你好，
8: 哎，你好，
1: 张先生，咱家水表有啥问题啊？
8: 我们家水表是从去年7月份换的，
1: 嗯，
8: 然后一直到12月份，中间这几个月，他那个水表用量，费用都是比较正常的，
1: 嗯。
8: 从1月份开始，然后就开始每个月递增。最开始我们正常用量也就是几吨，最多就10吨每个月。
1: 嗯。
8: 然后从2016年1月份开始就一直递增，递增到5月份，现在已经月用量达到了65吨。
1: 哦，那之前有没有反映过这个问题呢？
8: 我之前有找过，就是那边的自来水公司，然后找的那个调表员到现场来看过，他调表员给的回复就是表没有问题，然后我们也就查了一下家里面有没有漏水情况，家里面也没有漏水情况。
1: 嗯，
8: 他从1月份十几吨开始，然后2月份27吨，3月份36吨，一直到现在5月份就已经达到65吨一个用水量了。
1: 嗯，也就是说和以往的平常的用量相比，这个用水量是比较大的。
8: 对对对，而且我们家里正常白天情况是没有人的。
1: 嗯，好的，了解到啊。那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下广元市供排水集团有限公司东城供水分公司经理胡国鹏，给我们来解答一下啊，胡经理。
9: 哎哎。
1: 嗯，像张先生这种情况的话，他是具体是我们可以怎么来处理呢？
9: 在有几个方面的因素，是吧？第一个是说家里面这个水这块这个排查过没有？
8: 排查过的。
9: 哦，这屋头就是没的这种漏水的这种情况噻。
8: 对，没有漏水情况，它是从1月份开始逐渐递增的。
9: 逐渐递增吗？
8: 对。
9: 之前每个月的用量大，等于说是每个月。
8: 从去年9月份到12月份。它总共就是5吨、6吨、9吨，最多就是10吨。5个月当中，有2个月是等于2个月是5吨。然后从2016年1月份开始，1月份是18吨，2月份27吨，3月份36吨，4月份45吨，5月份就成了65吨了。
1: 这个差距还是有点大的。
9: 这个差距还是比较大。
1: 嗯。
9: 第二个，我问一下，有这个，比如说这个电马桶啊，或者是净水器啊，这个之类的。
8: 都有检测过，我们也有找专门查漏的来打压呀，等等一系列的都有查过，马桶、厨房、厕所这些都查过的。
9: 另外一个就是家里面的这个，就是近段时间这个人，这个就是说一般的普通人可以没得这啥。
8: 人员没有电，白天基本上都在上班，妈妈都在上班。
1: 晚上用水是他们家的高峰，嗯。
9: 白天基本上不用。
1: 对，
8: 对对对。
9: 你说的这个情况呢，可能这个按正常的话，我们说的这几个情况如果都不存在情况呢，可能这个具体的情况，可能我们要现场，我们安排人员现场到你联系，然后他来再具体的情况，我们再来做分析，然后包括
1: 好像是咱们工作人员也去过。去过
8: 来的是草表员，但是没有维修这一块检修的这块工作人员来了。草表员来了两次，我到政务中心也去找过他们跟我联系的，还是草表员跟我联系的。但是他的工作内容只限于就是那个表栏里的数据没有问题的正常，但是这个用水量是多少人以上，不是一个正常居民用水的这个量。
1: 就费用比下来也是超出了不少。
8: 对，一个月水费比我一个月家里用电费还高了。
1: 那胡经理啊，就是你刚刚说一要到现场去看一下，那当然必须我们要现场去关注一下具体是什么样的情况。那么像他说的这个，一个是有可能呢就是水表出现问题了。对吧？一个是水表出现问题了，那么如果出现问题了该怎么办？包括如果是水表出现了问题，那么他们家这么几个月交的这种高水费又该怎么来处理？可能也连带着一起要思考这个问题。
9: 这里面呢，现在是这样，就说用户端可以先做一个表面的一个检查。就说我们的水表这块出现问题了啊，有啥子问题的话，可以一个简单的方法，
1: 嗯，
9: 说家里面的

0: 紧随的中队对话把他关，然后再翻他这个水表有没有报。如果水表没有，基本上可以排除这个水表的。
1: 这是一个方法。那这样子，胡经理，那这样子，就是因为今天我们刚好有这样的一个连线，你就来安排一下，就比如说我们和张先生沟通一下，什么时候去他家里，告知他如何来进行正常的排查，那也是我们这边一个排查的一个这个工作嘛。然后这个问题大概什么时候能够出来，就是理出来说到底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后续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大概在什么时候能有一个反馈。
0: 对，我们看这个张先生期间，我们这个随时都有空，就主要是看张先生那边。
1: 张先生什么时候有空？
2: 我们下午家里有人，我父亲在。
1: 下午啊，那今天下午就可以是吧？
2: 对对对。
1: 那胡经理你看可以吗？
0: 下午先生，我们下来完了过后，再我给你联系，然后觉得这样就现场来，我把这个两百块钱收进去，然后我们再这个包括这个费用，这个。
1: 好好好，那有什么新的情况我们及时反馈啊，两位哈。
2: 好的好的
0: 好
2: 的，
1: 好，谢谢谢谢，再见
2: 再见。
1: 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我们的节目，这时段为大家播出的是1048民生会啊，那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来进行咨询。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每周三呢是等各位来电。那下周三5月27号下午的3点到4点30分，广元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杨光辉将会坐镇12345热线，倾听民生，回应关切，为您服务。如果您在农业农村发展方面遇到问题或者有好的建议，那么欢迎各位呢直接向一把手反映，像耕地保护与质量提升方面，耕地非量化、高标准农田建设等，还有就是农产品质量安全，像绿色有机食品认证、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等，惠农政策与补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农机购置补贴等等，还有就是农村改革与产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管理等等，畜牧水产与防疫，以及畜禽水产生产、动物水产疫病防控等等，还有就是农业技术与服务、新品种的新技术推广啊、农业社会化的服务啊，您关心的农业农村大事、身边难事、发展时事，是农业农村局主要负责人现场听您讲，为您答，督促办。欢迎各位拨打3281048，微信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之后呢，就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留言，留下问题，加上联系方式。当然，如果抖音关注我们的朋友，也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公屏上啊，就是打来您的一些问题。那最好呢，就是在我们的后台留下您的问题，加上联系方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记者会和大家来取得联系。

0: 流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1: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2: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们去点。
3: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4: 已经出来是这个样子的，被你们夹掉。
5: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6: 把方便留给群众本公里工作量来缓去群众慢一步。
7: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8: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近日，市民反映，利州区老城北街金达商城通道脏乱破旧。自去年老城改造之后呢，城区面貌焕然一新，唯独此处环境堪忧，还遭到外地游客的诟病啊，有损城市形象。所以呢，期盼相关的部门能够实地的查看，尽快的整治，一起关注到邦姐去到现场的情况。
1: 就隔一条街，画风差太多。这边是网红步行街，那边旧沙发、垃圾堆外摆的摊位。广元这个被遗忘的通道该整整了。
2: 鱼死柠檬黄，1048帮街来帮。大家好，我是帮姐萱萱。最近几年啊，老城可谓是有翻天覆地的变化，路径了，强心了，大家出行呢心情都变好了。可就在前几天啊，咱们一位听众给我们反映了一个问题，说就在老城的金达商城的这条通道里边呢，卫生环境确实不那么好。这条通道里边呀、不仅有旧沙发、旧家具，同时呢还有冰柜柜台，严重影响了路人的通行。跟几条路之外的步行街相比啊，一个像精装修，一个像毛坯房。
1: 说好的面子里子一起抓呢，这儿咋就成了被遗忘的角落？
3: 我的感受是什么呢？一个是你看这个去年这外面这个北街南街整体修缮了之后呢，非常漂亮，非常美丽，知道吧？然后我们这个通道呢，一个是脏乱差，这做生意的这些摊摊在这乱摆起，啊，这个影响也不好，哪哪都漂漂亮亮的，唯独就这一个巷子，这一个通道口看起特别差。
4: 有的时候搞卫生呢，都是我们自己在打扫。
2: 它会影响你们做生意吗？
4: 你说有影响吗？肯定多多少少会有一点点。
2: 因为那个金达商场里面，它是那个由金达物管负责，然后平时呢，我们也会督促它的卫生呀、保洁这些。然后门口的小摊贩占道呀，让它往里面摆放，不要占用行人通道、消防通道这些。然后他们也是往里面有序摆放。后续的话还是加强对物管的一个监督，对他们的保洁呀这些定期还有或者不定期的去检查，对小区那个门口的小摊贩摆放呀，还是会联合城管呀，对他们进行规范。
1: 记者也觉得呀，老城的面子和里子都得配得上这座城市的努力。
2: 住在附近的朋友或者路过看不下去的老乡，这条通道呢，后续能不能改善，我们将持续关注。

0: 好的，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李先生，他有问题反映，他说彰化区太公镇太平村普照村七组入户路硬化的问题。哦，最近入户路的问题是蛮多的啊，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是什么样的问题？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那我想这个问一问啊，你反映的入户路硬化的什么问题？
1: 我们这个整个社是50个户人，
0: 嗯，
1: 两个社结合的一个社，我们现在这个半个社呢有25户人，25户人呢，其中挨着靠近公路的呢有5户人自己的这个入户路已经那自己倒起了，
0: 嗯，
1: 我们现在还有20户人的入户路没到，这个农村的这个出行难呢，这个。比如说啊，你收个庄稼呀，走哪儿去呀，你就弄个三轮啊，摩托啊，那个草上有露水要打滑，下雨天出门你的路也不很难。按老百姓的想法呢，就想把这个家庭的那个入户路道写起来，那个整个我们大约还有20户人的这个入户路呢，大约最多有3公里吧，土路就都是基本修好了的。就是等到国家到，但是我们地方的村干部呢没记起我们老百姓的这件事情，晓得能否申请我们入户路给我们这个晚上还是
0: 嗯，入户路的话啊，我不怕打击你的话，李先生，因为我们最近得到的一个政策，好像入户路的这一块没有相关的，比如说补助啊，或者就怎么样的一个政策啊。当然了，每个地方是不一样的。我们再来，请彰化区太公镇便民服务中心主任王瑞来给我们回复一下，好吧？
1: 哎，老
0: 好嘞。
2: 好，
0: 王主任。

0: 你好，你好，主持人，我把我们那个的情况也简单给你做下介绍。这个意思是我们就是昭化区首先一样，没得这个入户这个政策，也没这个指标，这是一个。二一个呢，像他们那个太平村是原来三个村合并的，一个是普照，一个崇明，一个太平村，所以说面积就非常大。就是面积非常大，所以说再加上我们区上每年给道路的那个新修有一定指标，因为每个村都往镇上报，镇上同时往区上报，区上它就要进行一个平衡，看看每个乡镇大概给到好多米的指标，所以是这么个情况，所以说我们每年是根据村上报的情况，然后往那个区上报这样子的。每年应该说是多少每个村都有一定指标，现在由于他们那个村是三个村合并的，相当于就是说面积都非常大，所以说可能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只有逐步来解决，逐步来消化他说的这个问题。事实就是这种情况。
1: 就说关于入户路的指标目前还没得嘛。
0: 对，我们也得跟交通局沟通环节，这种的像比如像你们那种大村对吧，你们三个村合并的，面积非常大，人口非常多，你面积大就是对道路就非常多，你应该是清楚的对吧，就是我们就逐步往上报，报了过后因为他每年比如说有50公里啊或者是60公里啊这种大路的指标，这个都要平衡的各个镇，我们镇有各个平衡的各个村，是这么个情况。有时代有序的推进，并不是说你们反映了过村上或者镇上也是晓得的，好吧？这种情况。你应该晓得的，三个村面积非常大，对吧？
1: 哪个晓得？
0: 你还你们，比如说你是两个村原来两个社合并的一个社，对吧？人口啊，或者是你们面积啊，也就增多了，相当于一个社这种那个情况。所以说我们也在积极的。也在积极地反映这些事情对吧，存在的普遍现象。
2: 就是他刚刚李先生反映的，其实他们那个组人户家子还是蛮多的。
0: 因为现在城乡并镇和村这每个社人口都在增加。以前的比如说一个村6个社，现在变成3个社，他所有一个社可能人口就变多了，像这种情况。是这样子的。
2: 现在还是在争取当中。
0: 对，我们也在反映行业部门，反映一个什么争取，对吧？
2: 好，
0: 的确是有困难的，他可以尽早的先一步纳入，对吧？
2: 那的确，那我们也希望，我们也希望咱们这边。
1: 我们在你们关心哈子老百姓这个入户路的问题啊。
2: 对，希望就是在我们这个申请的时间上啊，看能不能，反正我们积极的去反映和督促一下嘛。好吧。
0: 这是我们尽快的，反正给行业部门，要对接这方面。
2: 这确实老百姓是需求的，这条路也非常重要。
0: 对，他们出行也不方便，比如说找生活生产都不方便。对他们很那个。
2: 对，王主任说的非常正确啊。
1: 包括送在家里去打菜籽。
2: 明白。
1: 下去的好下去上来。那个超大
2: 话。对，不管怎么样，现在这个路啊，虽然那个啥，我们比如说集体大家稍微把它平一下，一定要确保我们出行的安全，好吧？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王主任可能要关心一下。好吧，对，因为进入这个繁忙时节。
0: 我下次再到现场去，因为这段时间又要下雨，我就有时间看一下。
2: 好。那就这样啊，李先生。有啥新情况我们及时的和你这边对接啊。好，也希望这个，也谢谢王主任这一块要费心了啊。好，
0: 谢谢。
2: 不客气啊，再见。好。
0: 好的。
3: 成熟的心境。
4: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3: 一零四八，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4: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3: 文明好像一盏灯，灯光亮一些，身边的黑暗就会少一些。心灵就像。

一扇窗，窗户一打开，文明的光亮就会照进来。共作文明广元人，共创文明广元城。

0: 第一时间发现新闻热点，第一时间记录民生诉求。
1: 在我的右手边，
0: 汹涌的多维度倾听百姓声音，多角度评论社会热点，从感知到沟通，从倾听到解决。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声音， 尽心尽力为您排忧解难。1048民生会正在播出。

0: 专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社会民生新闻栏目1048民生会。各位好，我是英子。那大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啊，就我们这边的电话是3281048，我们的节目正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1027广元新闻综合频率进行同步的直播。节目重播时间是1027每天下午的17点到18点。那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说有关于民生类的问题，不管是难题还是棘手的事儿，都可以拨打0839-328-1048向我们反映诉求。如果您不方便通过热线告知呢，可以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把您的问题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会派记者和你取得联系。那么也希望反映问题的朋友能够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耐心等待，我们会竭尽全力为您解决，期待各位的参与。川陕边际党建共建友谊篮球赛在朝天区中子镇黎明村举行，活动以党建共建为纽带，将文体交流、跨省联动与政策宣传有机融合，通过有奖竞答把惠民政策送到群众身边，切实做到以赛促联、以宣惠民、党建民心。接下来一起听记者杨丽的报道。
1: 篮球赛场上，中子镇黎明村与陕西省宁强县棋盘关村的球员们激烈角逐，奋勇拼搏，男女拔河比赛同步精彩上演，选手们齐心协力，劲头十足，场边群众喝彩声、加油声不断，两地群众在趣味运动中增进情谊，拉近距离。中子镇黎明村村民苏华兴：
2: 今天这场篮球赛打得太过瘾了，场上是对手，拼尽全力，场下我们也加了微信，就是兄弟。我觉得这是一场篮球赛就像一个窗口，推开之后看到的 不仅是输赢，还有隔壁省的风土人情和真心朋友。
1: 比赛过后，现场还举行了惠民政策有奖竞答活动，主持人围绕医保、社保、就业、创业等民生热点提问，两地群众踊跃举手，积极抢答，在轻松愉快的氛围里，学政策、懂政策、用政策。宁强县棋盘关村村民彭桂清：
3: 乡亲们一起流汗答题，感觉我们都是一家人，而且医保就业的政策今天一问一答，心里都凉堂多了。
1: 据悉，朝天区中子镇黎明村与宁强县汉源街道棋盘关村同处川陕交界棋盘关区域，两地始终以党建共建为总抓手，打破行政地域壁垒，常态化开展跨省联合组织、邻里矛盾联合调解、民俗文化联动共建、民生事务协同办理等一系列务实举措，通过资源共享、事务共商、治理共促、发展共谋，不断深化川陕边界基层治理协作，持续拉近邻里距离，凝聚干部合力。中子镇黎明村党支部书记文邦朝：
4: 下一步我们两地常走动、多交流，持续深化党建共建在基层治理、产业发展、民生服务上加强沟通合作，一起把家乡建设得更好，让兄弟村的心贴得更近，真正把边界线走成连心路。
5: 每一分每一秒，体验城市脉动，民生聚光灯第一时间让您跟上生活脚步。
0: 民生聚光灯，一起来关注全国首个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铝行业二级节点投入运营，广元铝产业迎来数字引擎。近日，全国首个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铝行业二级节点在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正式投入运营。这是在市委市政府悉心指导与大力支持之下，由中国移动广元分公司承建的数字平台，是广元铝产业智能化、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标志性的工程，为中国绿色铝都高质量发展装上强劲新引擎，也为全国传统制造业转型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广元范本。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铝行业二级节点是广元铝产业的数字身份统一管理中心，依托 5G 算力网络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每一批铝产品、每一台生产设备赋予唯一数字身份证，实现生产、加工、运输、销售全流程可感知、可溯源、可管控。 长久以来，广元移动持续夯实本地数字底座，此次节点落地正是深耕本土、赋能地方的生动实践。作为四川省首批工业互联网行业试点项目，该节点全程由广元移动全力推进，从搭建网络基础、开发服务平台，以及到对接国家顶级节点、开展企业接入测试，每一个环节呢均高标准严谨落地。如今啊，平台功能完备，运行成熟，可辐射服务川陕甘渝周边铝产业企业，有力带动区域铝产业迭代升级。那我市铝产业呢，应该说基础是非常雄厚，品牌响亮，但是呢长期存在数据壁垒突出、协同效率偏低、产品溯源困难等一些行业的痛点。该节点精准破解发展瓶颈，打通绿色水电铝精深加工到资源循环利用的全产业链数据链路，为企业带来实打实的利好，赋码管理实现产品全周期的溯源，筑牢品质的口碑，而且呢打通上下游供应链，精简中间环节，降压压降运营成本，智能化管控，持续增强广元铝产品市场竞争力。当前袁家坝铝产业园多家重点铝企业已接入平台，全面覆盖园区内电解铝、铝精深加工、再生铝等核心生产环节，借助平台赋能，企业生产效率显著提升，运营成本稳步下降，产品品质更加稳定，真正达成提质降本增效，让广元铝产业发展更有底气。站在发展新起点啊，广元移动将持续深化数字技术与铝产业融合应用，不断完善产业数字化配套体系。此次节点投运不仅是广元铝产业迎来的全新发展机遇，更是全市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建设川陕甘渝铝产业交易加工物流中心的关键一步。随着平台赋能价值持续释放，必将推动中国绿色铝都建设再上新台阶，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数字动能，也为全国传统制造业数字化、绿色化转型持续贡献广元力量，展现广元担当。单程五分钟，免费乘船，冬暖夏凉，白龙湖上来了水上高铁。5月19号，天色破晓，年过七旬的朱德珍啊，独自背着坏了的电饭锅，颤颤巍巍地踏上了川广经度006号新能源渡船。他说：“今天逢场，我要去对岸把这个锅儿修好。”家住利州区金洞乡水墨村的他呢，拍拍怀里的电饭锅，笑着对记者说。船开了，耳畔再无往日震耳的机器轰鸣，也不见刺鼻的尾气。船舱内中央空调凉风拂面，白龙湖碧波荡漾，船行平稳轻快。1.4公里航程由原先12分钟缩短至5分钟，一路谈笑之间，渡船便稳稳靠岸。朱德珍下船时又补了一句啊，这个船很快，哎，很稳，我坐在上面都不颠簸了，安全得很，还不用给钱，语气里是实实在在的踏实。同船的青川县东山村村民丁云柏下船之后去厂镇吃了个早餐，便回到码头，望着那一艘新能源渡船啊，他呢向记者做出了关于乘船最准确的总结陈词，感觉像是在坐高铁一样。村民们的这份从容与惬意，是过去很长时间里两岸村民不敢想象的。金洞渡口啊，它始建于1997年，是连接利州区和青川县的水土交通运输枢纽，承载着利州区水墨村、清风村、清河村

合青川县东山村、柏阳村等村庄群众的生活与生产需要，这里是他们日常出行、走亲访友、农产品外销的要道。这里，然而过去的这个老柴油渡船就属于那种噪声很大，夏天呢又很闷热，尾气熏人啊，冬天还透风，遇到刮风下雨那更是让人提心吊胆。坐船过江呢，曾经是一件非常烦心的事儿。这个改变发生在2026年的5月12号，这一天，川广金渡005号、川广金渡006号两艘新能源渡船在金洞渡口正式通航。这两艘看似平常的渡船，背后是一场从柴油轰鸣到零排放禁航的民生蜕变。项目采购金额约384万元，采用磷酸铁锂电池动力双体船型设计，绿色引擎载入航道，金洞口渡口水上交通建设进入转型升级和绿色发展新阶段。利州区金洞乡码头服务中心负责人杨国元介绍，这艘新能源渡船呢是结合群众过渡需求设计采购的，采用磷酸铁锂电池动力，节能环保，行驶稳定性更佳。船长18.2米，船宽4.8米，核定载客30人，可抗五级大风，船行速度提升1倍。船上新增登船跳板，方便轮椅摩托车顺利上下船，群众乘船出行体验好了不少。新船带来的改变真的是肉眼可见、身体可感的。船舱宽敞明亮，核定载客30人，两侧的座位柔软舒适，中间留出宽阔空间供村民放置背篓包裹，船头更是能放下摩托车，彻底告别了过去人挤人、物挨物的拥挤。船内的中央空调随时开启，不论气候气温变化如何变化，渡船内的温度始终是保持适宜的，往返班次也加密了。而作为公益性渡口呢，免费乘船是最基础的保障，周德珍那句不用给钱便是最朴实的印证。在金洞渡口啊，免费只是底线，出行体验升级才是这两艘新能源渡船的核心价值。这份价值由每天驾驶他们的船员亲手交付。胡平明呢是金洞乡码头服务中心的船员之一，他驾驶着新能源渡船一遍又一遍驶过白龙湖的水面，每次开船前啊，他会仔仔细细地检查船内的设施，每一位乘客上船之后呢，他会不厌其烦地提醒他们救生衣的穿戴标准和禁止携带的物品。他顿了顿说，五一之后7点开船，国庆之后8点开船，平均一天啊，大概能够开10趟左右，在逢长或者假期高峰日子能有20多趟。开船班次现在一切以老百姓需求为主，人少的时候呢，只要他们有需要给我们打个电话，单边没人的时候我们也要开船过去接，很开心能够为他们服务。两岸之隔亦是一船之距，民生渡运亦是绿色渡运。此次新能源渡船更新升级，既是补齐偏远乡村交通民生短板的务实举措，更是白龙湖全流域生态治理的关键一环。利州区金洞乡人民政府副乡长郭海林表示，金洞渡口辐射利州区金洞乡6个行政村、1个社区以及青川县沙洲镇2个行政村，直接汇集两岸群众6000多人。此次两艘新能源船舶投用，切实解决了群众出行难、过渡烦的痛点，也提升了渡运安全能级，摆脱了传统柴油客船的困境，实现零排放、低噪音、无污染的绿色航行，为白龙湖一泓清水、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注入绿色新动能。船过无痕，油污和尘烟不会再惊扰白龙湖的碧水，而两岸群众的满意与喜悦回响在每一次他们乘船往返的水路上。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继续来关注眼下正值猕猴桃管护的关键时期，朝天区朝天镇明月村百余亩猕猴桃基地绿意盎然，藤蔓枝丫间，幼果缀满枝头，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忙着给幼果套袋，精心管护，筑牢丰产增收基础。接下来一起听记者的报道。
1: 走进朝天镇明月村猕猴桃种植基地，繁茂的猕猴桃藤蔓层层叠叠，长势喜人，圆润饱满的幼果挂满藤架，田间地头务工村民们分工协作，熟练挑选果形周正的幼果，撑袋套果，收口扎紧，整套流程娴熟流畅，有条不紊地开展套袋作业。朝天区朝天镇明月村猕猴桃基地负责人徐勇：
2: 我们基地种的红心猕猴桃红样品种，总共面积来百多亩，今年做工率呢，比较高，果子也比较均匀。这天呢，正在抢着淘袋，估计呢本月二十号左右呢，基本上就全部淘完了。淘了袋的果子呢，果面光滑，没有斑点，品相好，收购价格呢相对更高一些。
1: 乡村振兴，产业是关键，技术是支撑。为了让猕猴桃产业更有竞争力，徐勇多次外出学习种植管护技术与产业发展经验，结合基地实际优化种植模式，全面推行修枝整形、疏花疏果、水肥一体化、病虫害绿色防控等标准化管护技术，通过科学精细的管护方式，让基地猕猴桃果品品质稳步升级，优果率持续攀升。朝天区朝天镇明月村猕猴桃基地负责人徐勇：
2: 这几年我也到长期招化等学习技术经验，现在的优果率在过去的基础上提升了有20%左右。每年雨水和光照充足的情况下，我们100多亩红心猕猴桃呢，亩产在2000斤左右，总产量呢能达到20多万斤。每年还没有开始采摘，就有很多客商提前预定，根本不愁销路。
1: 小小猕猴桃撑起致富大产业，朝天镇明月村红心猕猴桃产业稳步发展，不仅让种植带头人闯出增收致富路，还有效盘活乡村闲置劳动力，为当地群众搭建起家门口就业增收平台。朝天区朝天镇明月村村民方思喜：
3: 我在这边做活了有10年了，施肥呀、疏果、套袋都在做，实在呀，我的家门口也不会呢耽误自己的种点庄稼，干活的同时啊，也学到了一些种植技术，我自己还种了几棵，每年呢还能呢摘上几十斤，确实很不错的。
4: 每一分每一秒体验城市脉动。

继续让我们一起来跟上生活的角度，用爱心为留守儿童点亮阅读之灯，用书香陪伴孩子健康成长。5月20号上午由利州区新联会发起，是慈善联合总会和利州区工商联共同组织的属慈善林元首原留守儿童书香梦新联同心书屋图书纸赠仪式，在利州区泽天路的小学举行。泽天路小学受六家爱心企业委托，是慈善联合总会现场将6000册价值20余万元的图书捐赠给学校，随后为新联同心书屋揭牌。书香启智润心，书香筑梦成长，提前祝孩子们节日快乐。作为爱心企业代表之一的利州区新联会会长王耀直言，助力教育关爱少年是新联会义不容辞的责任。此次捐赠的6000册优质图书品类丰富，内容充实，希望孩子们能够博览群书，开阔眼界。泽天路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黄梅介绍，学校一定会不负众望，妥善管理，充分利用好新联同心书屋，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读书活动，老师也会陪着孩子们一起阅读，让孩子们透过这些书看到更加广阔的世界，成长为温暖挺拔的人。创新直播代策推动穿衣贷融资服务入企。5月15号，记者从市财政局获悉呢，我市作为全省首批穿衣贷市级子站点建设城市，自站点启用以来，通过线上直播引流加线下精准服务模式，切实提升穿衣贷平台知晓度和企业获得感。截至目前，我市站点已入驻金融机构74家，上线金融产品381款，累计注册用户3278户，授信放款363笔，金额5.27亿元。我市积极动员全市各类金融机构引导企业注册使用依托平台归集税务、社保、公积金等信用数据，推动融资服务从企业找资金向资金找

2025年，生态环境部共办理轻微违法捕鱼处罚案件8947件，推动执法理念从单一监管向监管加服务转变，给予企业适度容错空间，推动执法手段从人防为主向技防优先转变。通过应用卫星遥感、红外成像、无人机、无人船等智慧装备手段，综合研判分析、排污许可、自动监测、用电工况等数据，将传感技术、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深度融合，问题发现能力显著增强，实现带着线索去，瞄着问题查。2025年全国生态环境现场检查次数下降近40%，问题发现率却提高10%到25%。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重庆开幕。本届西洽会以新西部新制造新服务为主题，邀请英国担任主宾国，四川省为常设主宾省，韩国京畿道担任主宾城，来自5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400家企业参展参会，会期将持续到5月24号。当地时间20号下午，日本国会参议院举行宪法审查会，各党派对于修宪问题的立场各异，并未达成一致。部分日本民众在参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推进修宪扩军的相关举措，呼吁坚守和平宪法。当地时间5月20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出席伊朗前总统莱西和前外长阿卜杜拉西扬遇难2周年纪念仪式时发表讲话。阿拉格奇表示，他与伊朗武装部队的指挥官保持良好的沟通且意见一致，他们都在向一个共同的目标努力。阿拉格奇说，只要有必要，他们就会采取措施和行动，履行相应的使命。他强调，敌人以为战争开始就会有伊朗官员逃离，但他们根本不了解伊朗。伊朗官员虽然接连殉难，但始终坚守阵地。当地时间5月21号，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针对全球坚韧船队被扣押人员的言行是令人震惊、不可接受的。澳大利亚要求释放被拘留的澳大利亚公民，确保任何被拘留者不受虐待，并表示将召见以色列驻澳大利亚大使以重申这一信息。同日，新西兰外交部长温斯顿·彼得斯也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新西兰谴责以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的行为，并表示将召见以色列大使表达严重关切。世界卫生组织5月20号表示，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本轮疫情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此刻提示，北京市气象台消息，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北京有降雨过程，明显降雨在今天后半夜到明天中午前后，请注意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1: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中俄关系迈上新起点，开启新征程。
0: 伊朗最高领袖表示，伊朗人民正在进行历史性抵抗。美国总统称不急于结束冲突，愿多花几天等待一方消息。
1: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报告指出，地缘政治紧张局势考验全球经济韧性。

0: 之声正午六十分。
1: 习主席外交时刻。
2: 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备受瞩目的中俄元首会晤也落下帷幕。
3: 过去一天时间里，从双边会谈到共建记者，从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到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在密集互动中就中俄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
2: 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迈上新起点，开启新征程。请听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的报道。
4: 昨天上午，嘹亮的迎宾号角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响起，习近平主席为普京总统举行隆重欢迎仪式。陪同普京总统访华的有俄罗斯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高规格阵容显示出俄方对此访的重视。在随后举行的小范围和大范围会谈中，习近平主席指出，
5: 再次对普京总统先生和各位俄罗斯的朋友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演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4: 25年前，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会谈中，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向世界宣告了两国战略协作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当天下午，习近平主席在同普京总统共同会见记者时强调，
5: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4: 这次普京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了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并见证签署20项合作文件。中俄双方还发表了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达成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共建记者结束后，两国元首共同出席了中俄教育年开幕式。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习近平主席在致辞时指出，
5: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昭演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
4: 在热烈的掌声中，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当天晚上，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共同参观了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愉快回忆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习近平主席还为普京总统举行了欢迎宴会。宴会后，习近平主席在同普京总统茶叙时说，今天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 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迈上新起点，开启新征程。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继续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
5: 中俄双方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
3: 站在中俄战略协作30周年、中俺睦邻友好合作条约25周年的历史节点，如何看待中俄两国元首的会晤？新签署并发表的联合声明对未来中俄关系发展及全球格局演变有何长远指引？
2: 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的解读。
6: 中俄的两国元首的会晤呢，应该说对这个双边关系发展啊，能够起到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的这么一个意义啊，因为两国的元首外交呢，对双边关系的发展啊，起到一个战略引领的这么一个重要作用。那我们看到这次这个中俄两国元首啊，就这个双边关系的发展啊，特别是进一步加强啊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进一步巩固这个睦邻友好合作的关系啊，这个达成了非常广泛的共识啊，同时呢，对双边关系的未来发展，那么提出了新的一个步伐啊。再一个，我们看到这个双方啊，这个为这个双边的这种合作，特别是睦邻友好合作条约，那么经历25年的这种发展，我们不断地向它充实一些这个重要的合作内涵。所以这两个这个重要的联合声明当中啊，其实也体现了一个就是对这个双边关系的这个发展，特别是一些优先的合作领域、合作原则啊，做了进一步的明确啊。另外呢，就是对当前的国际事务啊，对世界格局啊，做了一个非常明确的表明了中俄共同的一个立场，共同这个倡导啊，推动比如说公平正义啊、相互尊重啊、合作共赢啊，这样一种新型国际关系。啊，另外特别是我们在这个双边关系方面，我们特别强调这个中俄关系啊要向更高质量发展啊，特别是在政治、在经贸、在人文啊，在国际事务当中要加强互动啊，加强合作啊，共同推动啊这个两国关系啊达到一个更高一个水平。我们知道现在中俄关系现在处在一个历史最好的这么一个时期啊，但是我们这个合作呢其实还是有非常大的这种合作潜力啊，非常大的提升的空间的啊。所以这次我们通过这个两国元首的这个会晤啊，包括这个签署的相关的合作文件，应该说展示了更好的合作前景啊。另外就中俄这种合作啊，确实为这种变乱交织的这个世界啊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啊，注入了更多的这种正能量啊，体现了这个我们这个两个大国啊这种担当，更好的去维护多边主义啊，推动世界的多极化进程。
0: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
7: 更健康的中国区。
9: 哎，老李，又买啥好东西了？
10: 哦，熊猫金币呀、啊，这可是央行发行的黄金货币，
9: 那用来投资收藏都放心啊，
10: 而且官方回购特省心。
9: 哎，在哪儿买啊？
10: 各大银行和各地授权经销商都有售，很方便。
11: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1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0: 之声正午六十分，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2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就伊朗前总统莱西遇难2周年发表书面讲话。讲话中，穆杰塔巴提到，在面对两支全球恐怖主义军队的当下，伊朗人民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抵抗。伊朗官员应承担起更大责任，进一步加强政府与民众团结，重点解决好经济和民生问题。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他与伊朗武装部队的指挥官保持良好的沟通，且意见一致，他们都在向一个共同目标努力。阿拉格奇说，只要有必要，他们就会采取措施和行动，履行相应的使命。
0: 当地时间20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双方就地区局势、双边关系及外交谈判进展举行会谈，并重点评估当前伊美间接谈判的最新情况及相关外交磋商进程。
1: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20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和美国将在5月底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则强调，伊朗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来听总台驻伊朗记者李建南的报道。
2: 巴加埃20号晚间就伊美局势、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以及美国对伊施压表态，强调伊朗将继续推进谈判，同时坚决维护国家利益。巴加埃表示，伊朗当前通过巴基斯坦中间人持续与美国进行信息交换，德黑兰的核心诉求包括结束地区冲突、解冻伊朗海外资产以及停止针对伊朗航运的海上劫掠行为。他称，尽管美方过去1年半的行为留下负面记录，但伊朗仍以认真和善意态度推进外交进程，不过对美国保持强烈且合理的不信任。巴加埃还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长期稳定安全，防止任何威胁国家利益的行为发生。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20号称，伊朗武装力量已充分利用停火机会重建自身能力，敌人明里暗里的活动表明他们正在寻求新一轮战争。
0: 当地时间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被媒体问及是否愿意与伊朗达成一项仅涵盖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有限协议，以延长停火。对此，特朗普表示他不急。特朗普还称自己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一致。当天，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愿意等待几天，以便从伊朗方面得到正确回应。
1: 综合以色列和美国方面的消息，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20号再次通话，讨论了伊朗问题。这次通话气氛紧张、长时间且戏剧性。通话后，内塔尼亚胡极度焦虑。
0: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0号表示，以军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戒备状态，已为任何事态发展做好准备，并将继续开展行动。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3: 20号，特朗普对媒体称，自己和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一致，内塔尼亚胡将按照我跟他说的去处理伊朗问题。特朗普还称，自己并不急于结束与伊朗的冲突，实现任务目标比设定结束时间表更重要。另据以色列第12频道20号报道，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当天通话，讨论了地区局势及相关安全议题。以方消息人士称，会谈内容涉及伊朗问题及未来可能采取的行动，但双方尚未正式公布通话细节。此前，特朗普4月20号曾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辩称，美方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不是以色列游说的结果，以色列从未说服我与伊朗开战。此外，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0号表示，以军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戒备状态，已为任何事态发展做好准备，并将继续开展行动。以军当天发表声明说，扎米尔与所有师级指挥官举行会议，就部队战备状态及多线战事进展等事项进行评估。扎米尔在会上称，近年来以军对伊朗及其盟友实施了系统性、强力和有步骤的打击，当前以军正在边境各作战区加强前沿防御部署，未来将继续在多个战场展开行动。扎米尔还说，为完成各项任务并减轻预备役人员压力，以军需扩大服役人员规模，这是关乎以军运转能力的关键问题。
1: 目前美伊双方在谈判态度上有哪些最新调整？双方是否

0: 有望五月底在巴基斯坦举行新一轮谈判。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1: 那美国和伊朗边打边谈的这种底层逻辑呢，其实没有变化。但是现在随着双方对于谈判的临近，那么彼此给对方的军事施压呢，也在进一步的增强。双方的战争边缘政策也都很明显。那么从美国方面来看呢，特朗普是一方面来表示愿意多给谈判几天的时间，但另外一方面呢，也曾经表示战争可能会很快结束。但所有这些表态其实都是在向伊朗啊来施加一个最后通牒式的这种心理压力，核心诉求仍然是在用极限施压的方式来逼迫伊朗彻底的放弃核计划、弹道导弹能力以及地区的影响力。而伊朗方面呢，则是在所谓强烈不信任中呢，仍然保留了政治的沟通渠道，这也是伊朗基于当前的政治和经济现实必须要做出的选择。那么伊朗其实对于自己的这种海外资产被这个冻结、航运的这个相关的路线受限，都是有很清醒的认识的。因此呢，将结束冲突和美方的赔偿、解冻资产等一系列的要求可以说是深度绑定，不轻易的妥协。那么必须要强调的是呢，由于美国和伊朗目前双方仍然没有任何互信，双方都在把增加军事威慑作为推动谈判的重要筹码，因此美伊之间的这种军事摩擦其实伴随着双方谈判的推进，很可能会同步出现。也就是说，美伊双方呢缺乏政治谈判的具体的保障，但是呢它的动力仍然是存在的。那么彼此之间发生这种有限度的短促的军事冲突也是大概率事件。那就目前来讲，双方都没有全面的妥协意愿，在月底与伊斯兰堡开展新一轮谈判的可能性确实存在，但想要达成突破性的结果，恐怕前景仍然不容乐观。
2: 当地时间20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正在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5月20号，美军已迫使90艘船只改道，并瘫痪4艘船只，以确保各方遵守封锁措施。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有26艘船只在伊朗方面的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和其他商船。
2: 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状况好转等因素的影响，国际油价20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5.89美元，收于每桶98.26美元，跌幅为5.66%。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26美元，收于每桶105.02美元，跌幅为5.63%。
0: 美联储20号公布了4月28号到29号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纪要。美联储在此次会议上决定，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不变。与会者认为，美国通胀仍处于偏高水平，近期全球能源价格上涨和中东局势发展正在加剧美国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
2: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19号发布报告指出，在贸易、发展中经济体工业生产以及人工智能相关投资的支撑下，今年以来全球经济展现出一定的韧性，但不断升级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正在考验这一势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报告预测，受能源价格上涨、运输中断、市场波动以及对金融避险资产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从2025年的2.9%放缓至2.6%。报告称，今年初全球货物贸易仍保持相对强劲，增长主要集中在半导体、服务器和数据处理设备等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领域，但受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影响，全球粮食安全面临的压力正在不断加剧。能源价格上涨推高化肥成本，并加剧许多发展中经济体的食品通胀压力。贸发会议警告称，全球经济正从最初的供应中断和通胀冲击阶段转向一个更加脆弱的时期，长期不确定性可能引发物资短缺以及更广泛的金融压力。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西莫·托雷罗二十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受阻并非一时的航运中断，而是系统性农业食品危机的开端，可能会在未来6至12个月内引发严重的全球粮食价格危机。为避免出现这种情况，需要开辟替代贸易路线，减少出口限制措施，保障人道主义物资流动。

0: 并建立缓冲机制，以应对更高的运输成本。粮农组织认为，采取预防性措施的时间窗口正在快速关闭，各国政府和农业生产者在化肥使用、进口、融资等方面的决策将决定未来6至12个月内全球是否会出现严重的粮食价格危机。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3: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13: 劳在闪光。
1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气象服务站，
0: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15: 你好，杨帆。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首先呢，我们了解一下欧洲天气的重点。在高压级控制之下，明后两天欧洲中西部降水啊将明显的减少。后天伊比利亚半岛到中欧一带多以晴天或多云为主。那同时呢，在北欧、东欧中西部到巴尔干半岛一带呢，降水仍将比较的频繁，小到中雨为主，局地可能出现大雨。那么在高压级控制之下，明后两天伊比利亚半岛一带在晴朗为主的天气下呢，炎热将加剧，多地的最高气温上升到35度上下，南部绝对可能接近40度，像法国、荷兰、比利时、德国等的天气就将明显的变热，最高气温呢会超过25度，那法国部分地区还会超过30度，城中像法国的巴黎明天的最高气温将超过25度，德国的柏林呢后天的最高气温也将超过25度，而西班牙的马德里明后两天的最高气温将上升到33度。说起炎热，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亚洲的印度。那明后两天印度的降水啊比较的少，只是在南部地区受到偏西气流的影响呢，将出现小雨，局地有中雨。而在印度中北部地区受到富尔代高压的控制，天气炎热呢将持续，最高气温普遍会超过40度，部分地区会达到45度左右。城中像新德里，那未来5天的最高气温将维持在40度以上。好，这样天气呢说到这里。
0: 好的，景瑞。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午60分，稍后请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2: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有关情况。司法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专项行动期间把纠治乱罚款、确定性执法作为重点问题进行纠治。一是加大乱罚款案件查纠力度，对类案不同罚、顶格处罚、以罚代管等乱罚款行为，各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纠正一起。专项行动期间，全国共查处乱罚款案件5500多件，涉案金额7.9亿元。对不落实收支两条线、罚缴分离制度的坚决整改。二是加强对行政罚没异常增长的动态监测，各地司法行政部门联合财政审计等部门，对罚没收入增长20%以上的地方进行重点关注。三是清理罚没收入考核指标，各地各部门深挖引发乱罚款的深层次原因，把下达罚款指标、将罚款和考核变相挂钩作为重点，进行全面排查清理。四是健全罚没收入管理的制度机制，注重从源头上解决罚没收入管理不到位、位置不规范等问题。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白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鲁斯兰·瓦兰科夫当地时间20号在接受记者提问时重申，白俄罗斯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瓦兰科夫说，白俄罗斯秉持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恪守自身国际义务，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白方认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瓦兰科夫表示，白方高度认同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的重要意义，白俄罗斯始终支持中国实现国家统一，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任何形式的外部干涉。哥伦比亚外交部当地时间20号宣布驱逐玻利维亚驻哥伦比亚大使阿列尔·皮门特尔。玻利维亚外交部当天发布公报，要求哥伦比亚驻波大使伊丽莎白·加西亚结束其在波境内履行的外交职务，限期离境。印度卢比对美元的汇率近日持续下跌，当地时间20号创下历史新低。美国媒体以知情人士为消息源报道，印度央行已实施外汇干预，以遏制卢比汇率进一步下挫。据知情交易员透露，印度中央银行、印度储备银行20号在国内货币市场卖出少量美元。此刻提示，今天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和计算机病毒防治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捕获多款以内部调查结果、违纪名单、裁员补偿等为文件名的恶意程序。这类程序伪装成各类常用文件，实为针对 Windows 用户的远程控制木马，均是针对我国用户的银狐木马最新变种。用户一旦不慎点开运行，设备便会遭不法分子远程操控，信息被窃取，还极易被不法分子当作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的作案跳板。专家提醒，在使用即时通信工具和电子邮件处理工作事务期间，警惕新增临时工作群组和电子邮件中传播的违纪、裁员等相关主题文件，拒绝点击陌生人发送的文件，对本单位或外单位同事发送的相关文件应与其本人或正式渠道核实。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我是一鹏，
1: 我是杨帆，每天一小时近看国际风云。
0: 刚果金埃博拉疫情仍未得到有效控制，世卫组织表示，疫情全球风险相对较低。
1: 11.5万吨油轮提前交付，拿下全球超90%订单，国产油轮在全球市场占据主导。
0: 今天是国际茶日，茶零食赛道火热，茶文旅蓬勃发展，中国茶怎样从单一饮品成长为万能搭子？

0: 声正午六十分。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当地时间20号，世界卫生组织在总部日内瓦线上召开刚果金与乌干达埃博拉疫情媒体通报会。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此次疫情国家与区域层面风险等级较高，全球风险相对较低，因此不支持美国等相关国家出台的旅行禁令，强调埃博拉病毒仅通过接触及飞沫传播，并非空气传播，旅行限制并非科学有效的防疫手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周涛发回的报道。
1: 世卫组织紧急委员会认可刚果金乌干达两国防疫工作的透明度，并指出当地科研机构已快速完成毒株确认。本次爆发的埃博拉疫情由埃博拉病毒属中的一种罕见致病亚型本迪不交型毒株引发，以该国以往16次爆发的埃博拉疫情中主要出现的扎伊尔型毒株相比，该毒株更为罕见，检测方式也具有特殊性。叠加刚果金东部安全危机突出、人口流动频繁等多重因素，本次疫情防控难度显著加大。现有针对扎伊尔型埃博拉疫苗对本迪不交型毒株无效，最具潜力的新型候选疫苗仍需6至9个月才能开展临床试验，短期内暂无可用疫苗支持防疫工作。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疑似病例正在不断攀升。20号统计数据显示，疑似病例近600例，疑似死亡139例，数据仍在上涨。
2: WHO assess the risk of the epidemic.
3: 世卫组织评估，本次疫情在国家、区域层面风险等级为高，全球层面为低。截至目前，刚果金伊图里省、北基五省北部已确诊51例病例，覆盖布尼亚戈马等城市，而实际疫情规模远大于已通报数据。
1: 当前，刚果金伊图里、北基五省疫情持续蔓延，布尼亚戈马等城市受到波及。确诊疑似病例及死亡人数不断攀升，已出现城市传播和医护人员感染等问题。受毒株特殊、医疗条件有限、地区安全动荡等多重因素制约，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世卫组织已拨付390万美元应急资金支持疫区抗疫。
4: 捷克卫生部20号发布声明说，应美国政府请求，捷克当天接受一名曾接触过埃博拉病毒感染者的美国籍医生。声明说，这名医生此前在乌干达与感染者有过接触，目前未出现任何症状，并非确诊病例。捷方收治属于预防性观察。
0: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目前正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本届大会的主题是重塑全球健康，携手共担责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此前在大会开幕致辞中说，近来出现汉坦病毒疫情和埃博拉病毒疫情，世界还面临经济和气候等方面的挑战，需要构建一个适合未来的新的全球卫生架构。
4: 中国代表团团长、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19号在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全球卫生治理体系改革必须坚持成员国主导，重视发展中国家声音和需求，促进全球健康均衡发展。
0: 大会期间，中国就数字医疗、登革热防控举办了3场主题辩会，与各国卫生官员和专家分享中国相关工作的经验做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易欣的报道。
5: 5月18号，中国同巴西、埃塞俄比亚等国联合举办数字时代，构建更加公平可及的医疗卫生。

0: 生服务体系，从愿景到实践主题编汇。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在发言中指出，中国政府坚持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加快推进全民健康数字化建设和优质高效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努力推动卫生体系更加公平可及、系统连续、优质高效、富有韧性。在编汇上，中国与相关国家共同发起数字时代卫生体系共创未来倡议，呼吁各国共同努力，推动数字技术更加安全有益普惠应用，赋能卫生体系，造福人类健康。世界卫生组织和相关国家代表专家近300人参会，与会代表高度赞扬中国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构建公平可及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成功实践，认为中国一系列数字赋能基层医疗卫生发展的政策措施值得借鉴和推广。世卫组织数字健康司司长拉布里克说，
1: 去年我有幸访问中国，在江苏东台亲眼见证了基层医疗的运作。我们在今天的会议上也听到了这个案例，医共体将数字智能融入基层医疗的县级医疗社区，真正展现了政治意愿和技术能力大规模应用的成果。医共体覆盖了拥有14亿人口地区差异巨大的中国，看到这样一个覆盖全国的解决方案真的令人振奋。这并非试点项目，而是对这一理念在全球范围内推广的有力验证。
0: 18号，香港共享基金会主办了大道至简，无文则无病主题编会，来自各国卫生部门的高级代表、专家学者与中国代表团展开深入交流。中国代表团副团长、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国家疾控局局长沈宏兵在会上表示，中国将继续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协调下加强登革热防控，深入国际交流合作，积极分享中国防治经验，支持共享基金会等民间力量发挥作用，推动适宜高效经济的登革热防控技术，汇集更多有需要的国家和地区，为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贡献力量和智慧。19号，中华预防医学会举办了同意健康共护全球公卫安全主题编会，各国卫生官员、学者以及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机构代表近百人参会。中方代表介绍了中国在同意健康政策指引下的具体实践经验，与会代表呼吁弥合同意健康政策与实践差距，保障全球公共卫生安全。
2: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3: 正午60分，静看国际风云。由中船、大连造船、山船重工建造的11.5万吨邮轮昨天正式交付，比合同交船期提前了160多天。这里说的邮轮是一种专门用来运输原油或者成品油的大型船舶，也是全球三大主力船型之一。
4: 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已经占据全球超90%，相关船厂的建造周期更是排到了2030年。我国邮轮建造为什么能屡次刷新交付记录？中国船企又是靠什么吸引全球90%以上的超大型邮轮订单，稳居市场主导地位的？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韩萌、陶泽文的报道。
5: 刚刚交付的这艘11.5万吨邮轮，总长约249.8米，行宽44米，行深21.2米，一次可运载超80万桶原油或成品油。中船集团大连造船山船重工生产总监严广军表示，这艘邮轮的操控性能、经济性能、节能、绿色环保的性能均优于同类型船舶，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
6: 依托批量化、系列化建造优势，我们建造的11.5万吨邮轮实现提前合同交船期164天交付，应用灵活，具有良好的适港性和适航性，成为目前市场最受追捧的主力船型。
5: 除了刚交付的这艘船，在中船集团大连造船的船坞里还在同步生产着2艘30万吨级超大型邮轮，这些邮轮吨位更大，一次可装载超过200万桶原油，单桶运输成本比中小型邮轮低40%以上，市场需求量也更大。中船集团大连造船市场营销部部长彭贵胜说，不仅是他们企业今年以来在国内不少船厂的新接订单中，邮轮均占主力地位。
7: 过去3年，邮船新造船板块呢呈现了一个稳步上升的态势。今年以来，市场的邮船板块呢迎来了一个集中的爆发。目前，本年度已经签约生效邮船订单高达

0: 600多万载重吨，年内呢也将有42条船开工建设。
1: 最新数据显示，一季度中国新接67艘超大型原油船，2064.9万载重吨，占全球的92.0%。油轮订单为何如此火爆？全球船东为何纷纷压住中国？冯贵胜表示，
0: 在需求端方面，现役油船船队中，船龄超过25年的船舶占比近20%。绿色法规的加速生效，也加速了航运业的绿色转型。船东更倾向于订购符合环保新标准的绿色船舶，以替代其船队中的老旧船舶。在供给端，经过多年的技术积累，中国船企在油船设计和建造领域已经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能够为船东提供从传统燃油到各种清洁能源全动力的全系列油船产品，并且在建造质量、交付周期和价格方面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吸引了全球船东的订单向中国集中。
1: 在中船大连造船天津基地，有一艘刚刚开工的 LNG 双燃料超大型油轮已经开始吸引全球船东的目光。与以往的超大型油轮不同，这艘总长332.95米的巨轮设计航速可达14.5节，这个尺寸加上航速可以说是远洋跨洋航线黄金配比，将燃油经济性和运输效能同时拉满，一次能运载超过200万桶原油，满足数百万辆汽车的加油需求。彭贵胜介绍，这艘船更亮眼的是它的动力系统，不但搭载了双燃料主机，还配备了双燃料发电机组和锅炉，实现了推进与辅助系统的全链路清洁化。
0: 大连造船持续加大在创新节能技术和替代燃料领域的研发投入，多项技术在实船中进行了应用，陆续交付了全球首制 LNG 双燃料动力 VLCC、 甲醇双燃料动力 VLCC，正在建造全球首艘页氨双燃料动力阿夫拉型油轮，预计于2028年交付。
1: 依托批量化、系列化的建造优势，船企的生产效能持续刷新。目前，我国生产一艘超大型油轮，从开工到交付只需要1年左右。更多用途的油轮正在加速研制。
0: 未来呢，绿色化和多燃料兼容性或将成为油船新造船的标准配置。新造油船或将普遍具备多种燃料的使用能力和预留改装空间，以适应未来燃料市场的变化。同时，随着原油贸易格局的变化和特殊运输需求的增加，穿梭油船、冰区加强型油船等专业化船型的需求将不断的增长。
2: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3: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今天是联合国设立的国际茶日，是以中国为主的产茶国家首次成功推动设立的农业领域国际性节日。近年来，我国茶产业的版图不断延伸，为茶消费增长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4: 行业数据显示，仅茶零食这一细分领域，中国市场规模已从2019年的33亿元增长到2023年的65亿元，复合年均增长率达18.6%。茶酒、茶烘焙等茶家品类正在加速发展。中国茶怎样从单一饮品成长为万能搭子？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5: 翻翻你的办公桌上或零食包中，是不是能找到与茶有关的饮食呢？近年来，除了奶茶等新式茶饮，茶叶正以吃的形式全面进入消费者的日常饮食。福建省三明市永安市某食品企业近期推出铁观音茶梅饼、茶香橄榄、绿茶瓜子等新品。店员于凤清说，不少年轻消费者会将这些新品与传统茶叶一起搭配购买。相比普通零食，这类产品更加突出天然茶香与层次感，也更符合当前消费者对于轻养生、新中式口味的偏好。
6: 那像铁观音茶梅饼的话，我们是把铁观音茶粉融入到那个饼皮里面的，吃起来回甘的话会更明显。茶香橄榄则是在传统蜜饯的基础上增加一个茶香层次。绿茶瓜子的话也和普通的潮货也有区别，会有比较清香的绿茶香气。那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把原本只能喝的茶变成大家平时也能吃的产品。
5: 于凤清表示，推出茶零食一方面是为了满足年轻消费者对新口味新体验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是希望拓展传统茶叶消费场景。
6: 这几款产品上市之后，整体销量的话要比我们预期的还要好，尤其说像那个周末啊和节假日哈，它的销量增长更明显一点。那比如说茶梅饼啊和绿茶瓜子这些，很多

0: 年轻的顾客会一次性买几盒，当做办公室的零食啊，或者是伴手礼，复购率的话也比较高一点。
1: 记者走访商超、烘焙店等场所，看到有的商家推出茶系列新品，覆盖零食、乳品、饮料等多个品类；有的商家推出彩青春茶冰淇淋、龙井抹茶馅蛋糕等春茶主题蛋糕等。江苏淮安市民蒋小雨表示，茶类零食不甜腻，有茶的清香，这是他喜欢的主要原因。
2: 我平时比较喜欢抹茶蛋糕、果茶这类的零食，然后我觉得这些茶零食的味道呢是很清新的，不会那么甜。那我平时选择茶零食呢，主要就是看重它的这个口感，要有茶的清香，味道也要适中一些，太甜或者太苦的我就不是很喜欢。
1: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多数消费者选择茶味零食的原因之一是觉得茶的热量更低更健康。在零售商超，茶零食正在加速占领货架。行业数据显示，仅茶零食这一细分领域，中国市场规模已从2019年的33亿元增长至2023年的65亿元，复合年增长率达 18.6%。 茶酒、茶零食、茶烘焙等茶家品类正在快速发展。中国农业科学院茶业研究所副研究员陈富桥表示，茶零食还有很大的发展前景。
3: 茶本身它有健康的功效，零食的消费它符合现代的，特别是年轻的消费主力人群的消费习惯。因为对零食的需求其实是一种对休闲的生活方式或者是取悦自己的消费方式的一种形态。现在大家对零食的要求呢，除了要好吃以外，更希望能够吃得更健康、更安全、更有文化。茶本身就具有这么多的消费者需求的价值点，所以说我觉得茶在零食的应用是有很大的发展前景的。
4: 除了吃茶零食，茶家的跨界融合还在不断上演。近年来，茶道御疗愈室、茶叶博物馆、采摘体验园等新业态不断地吸引着年轻人了解茶文化，茶文旅也正在一些地区蓬勃发展。
1: 茶文旅的市场发展还需要哪些关键突破？中国茶产业如何通过文旅这个窗口实现跨文化的国际传播与品牌出海？继续来听报道。初夏时节，广西南宁横州的中华茉莉园里，千亩茉莉长势喜人。依托优越的自然条件，横州市孕育出享誉世界的茉莉花产业。这里也是国内为数不多以茉莉花茶文化为特色的生态观光茶园景区。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负责人之一黄雅芝介绍，
5: 来中华茉莉园参观的人一直很多，特别是节假日人气非常旺，最高的一天接待了近3000人。大家走在万亩的茉莉花海里，都能感受到浓浓的茶香和花香。
1: 传统茶叶园大家并不陌生，但茉莉茶的原料很多人没有见过。这片茉莉茶园不仅能为前来游玩的游客提供最新鲜的茉莉花茶，更能让游客见到茉莉花茶的生长环境、制作过程。今年国际茶日的中国主场活动在广西南宁举办，为中华茉莉园带来了一波客流潮。黄雅芝表示，
5: 为了迎接这个属于全世界爱茶人的节日，我们提前做了不少准备。园区里不仅有茉莉花采摘的体验区，在园区内的茉莉集萃园还有专门的茉莉花产业发展介绍和茶文化的讲解，让游客来到横州不仅能看花闻香，还能亲自体验制茶的乐趣。
1: 日前，工信部等5部门联合印发的《茶产业提质升级指导意见》2026到2030年明确指出，要培育5个以上年营业收入超100亿元的茶产业集群，全产业链规模达1.5万亿元的目标。也明确支持建设茶研学基地、茶庄园等文旅新业态。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副研究员陈富桥认为，当前一些地方在茶文旅产品上挖掘的还不够，可以结合各地的特点，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茶文旅产品，形成更丰富的产品线。
3: 茶文旅的发展一定要结合自身的文化的底蕴啊、产品的特色啊，打造一些能够让消费者留下来的文旅产品。伴手礼以及茶文创产品怎么去开发好， 还有一些除了茶园的旅游以外，那我觉得可以结合茶叶加工的这种工厂旅游，就是让消费者能够沿着产业链去感受一片叶子怎么变成一杯茶的，通过这个过程呢，增加消费者的体验感。
1: 中国茶文化源远流长，然而很多外国消费者对中国茶的印象还停留在传统茶馆或高档奶茶的阶段。陈富桥认为，通过国际茶日可以将中国茶的新吃法新玩法传播到世界。
3: 我们要进行一些语言的转换，要跨越文化的壁垒，用一些简单的直白的可体验的方式，可以让国外的消费者感知到我们的文化。这些年新茶饮出海是一个发展的热点，他可能通过喝一杯中国的新茶饮，对这里边的原料会感兴趣，可能会更多的去了解这个茶叶本身，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带动他们去更多的认识我们传统茶，消费中国的传统茶。
6: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7: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美军在阿曼湾登船搜查一艘伊朗邮轮，总台中国之声编辑李浩综合报道。
8: 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国海军陆战队第31远征部队队员当天在阿曼湾海域登上并搜查了一艘悬挂伊朗国旗的邮轮，该邮轮之后被要求改变航向。美军方称该邮轮涉嫌驶往伊朗港口，企图违反美国封锁令。美军在对该船进行搜查并指示船员改变航向后予以放行。美军方还称，自4月13号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海上封锁以来，已有91艘船只被强制改变航向。
7: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
4: 主持人杨帆、一鹏，编辑赵九霄、刘婷婷、金云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9: 高考，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10: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11: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9: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也在影响孩子的情绪。
12: 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3: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1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6: 这好像是2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4: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9: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0: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8: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102.7 广元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下午1点整，午餐之后以全新的姿态享受午后时光。幸福不是拥有了多少，而是能感受多少，在拥有的时候更懂得珍惜。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
2: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关注心理健康。

0: 让生活洒满阳光。共创全国文明城市，共享美好幸福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

0: 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对于刚拿到驾照的新手司机来说呀，都渴望得到开车多年老司机的真传，但有些老司机尽管说得头头是道，可真相并非如此。比如处理掉车牌中的小圆点能躲避电子拍照，给自己贴条能够避免被处罚等等等等，这些所谓的开车经验啊，都不靠谱。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不靠谱的开车经验，看看您有没有中招。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第一个不靠谱的开车经验，抠掉车牌中间的小圆点儿，能躲避电子眼的对焦。其实牌照白色小圆点儿就是单纯的一个小分隔符号，对于能躲避电子眼对焦的这个说法啊，根本就是无稽之谈。为此有一项专门实验，用创口贴直接贴在前后车牌的小圆点儿上，达到遮挡的效果，然后用不同的时速来回开车，看看监控摄像头是不是无法拍下清晰的抓拍照片。从监控视频中可以明显看到，尽管角度与时速不同，电子摄像头都能观测到汽车的车牌号，拍出来也十分的清晰，并不存在遮挡小圆点儿就可以躲开电子抓拍的情况。而且这种行为涉嫌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将被依法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12分。所以不管抠掉还是遮挡圆点儿，只要不遵守交通法规，电子眼都会盯上你。奉劝车主朋友们啊，不要自作聪明。

常可以拍摄2到3个车道，而且数码相机的拍摄范围更宽，大多数的电子警察能够拍到同向的所有车道。目前很多路段主要利用视频摄像机可连续抓拍，照片可以传输，加牌照识别软件后可自动识别车牌号码，而且从标清摄像机逐渐过渡到高清摄像机，方便远程登录和后台维护。所以不要觉得摄像头没有对着车道就可以心存侥幸违章驾驶，开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第三个不靠谱的开车经验，信号灯变红三秒后电子眼才启动，这种说法由来已久，说是电子眼采用感应线来感应路面上的汽车传来的压力，通过传感器将信号采集到处理器，红灯亮之后三秒钟电子眼才启动。所以红灯刚亮的时候闯红灯是不会被拍的，有的人信以为真，竟然在这三秒内抓紧时间闯红灯，结果呢肯定是要被处罚的。这真相就是啊，当红灯亮起的时候，电子眼系统其实已经启动了，摄像头会完整记录闯红灯的过程，不存在三秒钟的延迟。所以见了黄灯就应该减速慢行，红灯呢就要停车，不要存在侥幸心理。闯红灯不仅要记分罚款，出现交通事故那更是得不偿失。

第四个不靠谱的开车经验，给自己贴罚单能够避免被处罚。在违停的时候呢，有些人认为自己给自己贴罚单能够起到鱼目混珠的作用，但是您知道吗，违法停车属于静态交通秩序整治，一般呢不会出现重复开罚单的情况。如果交警发现车上有罚单，肯定会查看罚单的具体内容，对车辆来进行一个信息核对，还会拍照取证。而拿别人罚单贴到自己的车上，还涉嫌妨碍交警执行公务，一旦被发现，这处罚的会更重。所以狸猫换太子的方法是行不通的，建议各位车主不要随便乱停车，更不要自作聪明。刚才我们和您聊了几个不靠谱的开车经验，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现在是中午1:30。古人说三思而后行。一、二、三，我喜欢你，再接再厉吧。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

0: 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下面我们继续来盘点不靠谱的开车经验。第五个，车尾没过线就不会被处罚。目前呢，电子警察拍闯红灯需要三张照片，第一张前轮过警戒线，第二张后轮过警戒线，第三张经过对面路口的警戒线。这三张照片是拍闯

红灯的流程，但并不代表车头越过停车线之后停下就不会受罚。根据规定，这属于越线停车，也是一种交通违法行为，会扣2分，罚款100元。虽然比闯红灯的扣分罚款轻一些，但也不要尝试。请再给我

第六个不靠谱的开车经验，路口没疤痕就可以随意闯。在每个安装电子警察的路口停止线前后呢，都会有菱形的槽子，这就是埋藏线圈的位置。有些人说，如果遇到没有疤痕的路口，随意违法不会被拍。我们的交警部门提醒您啊，现在的电子警察呢分很多种，除了传统的感应线圈式的电子警察之外，路口一般还会有天眼，这属于高清视频电子警察，并不需要线圈感应。现在很多交通路口的警戒线前后路面上很难看到菱形的槽子，取而代之的呢是视频触发式或者是雷区式的等等等等这些先进的方法。所以即使在路面上没有看到疤痕，也不可以掉以轻心，还是要遵守交通法规，安全驾驶最靠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第七个不靠谱的开车经验，十字路口遇红灯走错车道可以并道。有的人啊，在十字路口想直行，却走在了右拐弯的车道，如果直行是红灯，右拐是绿灯的，那驾驶员呢可以超出停车线，绕到直行车道的第一辆车前继续等待绿灯。我们的交警部门提醒您，十字路口绝对不可以随便变道，遇到这种情况，驾驶员只能按现车道行驶，等过了路口之后，再在前方可以掉头的地方掉头，回到原定的行车路线。

相比，那是堆积的心跳如今换你。接下来我们来介绍第八个不靠谱的开车经验，小车跟在大车后面闯红灯不会受处罚。这种说法的理由是呢，由于小车视线被大车阻挡，驾驶员看不到红灯，所以不用受处罚。关于这种说法，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驾驶员可以到交警部门的违法处理窗口反映情况，如果经审核确实存在这样的特殊情况，可以不做处理，但如果审核不通过，还是要按照违章处理的。目前很多路口都增加了辅助信号灯，即使被前面大车阻挡看不到信号灯，还可以看辅助信号灯。交警提示，驾驶员开车必须看信号灯，既然知道信号灯被挡住，就应该跟前车保持适当的车距，避免违章。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下午两点吃零食不是因为饿，是因为嘴巴很寂寞，所以吃起来吧。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
2: 三减三健，健康相伴。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少盐、少糖、少油，从源头上预防慢性疾病。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

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

0: 术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3: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欢迎每一位爱阅读的朋友走进节目当中。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来关注日本著名作家东野圭吾创作的爱情推理小说《白夜行》。这部作品被称为东野笔下最绝望的念想，最悲痛的守望。东野圭吾于1958年2月4日出生在日本大阪，毕业于大阪府立大学电气工学专业，曾任生产技术工程师，后来开始踏上文学创作之路，以创作推理小说著称，代表作有《放学后》《秘密》《白夜行》《单恋》《信》等。东野圭吾凭借《白夜行》一书一举成为天王级作家，2006年以本小说改编而成的同名电视连续剧则囊括了第48届日剧学院奖四项大奖，深受人们的欢迎。白夜行是一部通过诸多人物的视角并运用多条浮线创作出来的长篇巨制，时间跨度从1973年到1992年，长达19年之久。故事从一个中年男性当铺老板桐原洋介被杀于烂尾楼开始。白夜行在叙事时间上的设置基本上是沿着时代的发展而向前推移的，全书共分13个章节，作者基本按照时间从过去到现在的顺序来讲述故事。在每个章节中，作者虽然没有直接提及故事的时代背景，但却通过那个时代所发生的重要历史事件来告诉读者故事所发生的时间。如第一章中，这个月初开打的第四次中东战争，这句话实际已经指明了故事发生的时间起点是1973年，这也是整个故事的时间基点。然而，虽然作者采用的是时间上由前而后的故事叙述顺序，但这种顺序却被作者运用分章的手法人为地打断了。作者截取了13个时间片段来讲述故事的发展，这种截取并不是突然的生硬的，而是被作者通过巧妙的视角切换完成的。在这些时间片段中，两位主人公在其同学、亲人、朋友、同事、男女朋友、警察以及私人侦探等视角中转换，随着时间的推移，形象变得愈加清晰，故事也逐渐走向高潮。这种安排需要作者对故事有着全而透彻的理解，对人物设置有着全面而巧妙的布局。最后，故事随着男主人公的死亡而突然结束，这种戛然而止的突兀感，以及由此带给读者的男女主人公终未会面的意外感，使得故事在这种叙事结构中产生更大的冲击力。在这部小说中，东野圭吾大胆地尝试了一种写法，即让男女主人公始终处于被注视的状态。一个跨越19年的案件及其所牵涉到的其他案件，全部从其他参与者或者旁观者的角度来描述，对男女主人公的了解和认识几乎全部从每个相关人员的故事中获得。比如雪慧是如何在母亲死去后被唐泽理子收养的，这段历史是通过川岛江丽子与雪慧的对话以及雪慧的家教正晴与理子的交谈来表现的。

红颜亮丝的高中时代如何维持生计，则是在有颜以及奈美江的故事中得以展现。点子的故事中包含了桐原杀死金枝这一重要环节。这样的写作不仅仅需要高超的故事编织技巧，更要求作者对不同类型人物的生活状态以及心理状态都有精确的把握。小说中人脉关系错综复杂，作者用相对隐蔽的方法对人物的身份进行说明，而非平铺直叙。乍看之下，读者也许还不能判断西本文代是否死亡，作者并未对此情节进行直接陈述，而在紧接着的下一章却出现了一位唐泽雪惠，与前文的西本雪惠有种微妙的契合。正当读者心中狐疑正起时，作者淡淡地提到收养一事，暗示西本太太已死。小说里很多人被杀都没写直接凶手，唯一可以确认被亮丝杀死的只有松浦、金枝和他的父亲杨介。动机的话其实都只有一个，自保，主要是保护雪惠。由于接近了真相或者会被揭开真相，所以都被灭口了。白夜行以文化符号做编年记事，剧情环环相扣，章回之间相互呼应，可以看出铺排剧情是东野圭吾的强项。而从根本上来剖析，这部小说的世界其实是一个二元的结构，一边是罪，一边是爱，一边是黑，一边是白，一边是正，一边是邪，一边是险，一边是隐。东野圭吾总是用反讽法去将上述的二元结构颠倒过来，表面上纯洁美丽的雪惠是罪恶的，她黑暗的童年阴影无法除去，所以生命中没有太阳。桐原亮丝表面上是神秘而且阴暗的，但她承受了父亲罪行的后果，为雪惠不惜一切，她代替了太阳，成为雪惠的亮光，她便可以在白夜中行走。在侦探故事中，侦探角色一般而言是正义者的化身，人间的审裁者，求真相的人。然而本部作品中，侦探在剧情发展中间角色渐渐褪去应有的色彩，体现出正义力量是有限的，甚至是无能为力的，与之形成对比的是罪恶力量的强盛。白夜行中，罪恶的力量愈强，赎罪与爱的力量就愈大。这种反讽的手法既让读者感到出其不意，又引人深思。直到小说最后，侦探才现身揭发一切，让清白留在人间。白夜行，一部拥有最绝望的念想、最悲痛的守望的爱情推理小说，不停向人们演奏着一曲救赎罪恶的凄苦爱情曲，无限凄凉，无限哀伤，你听见了吗？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3: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我们选取有温度、有深度、有情怀的文字与你共享，与你同行。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段，一凡为你带来这篇文章，题目是你能抵达的比想象更远。

你永远无法想象零下30度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除非你亲自到达那里。朋友说，生活是一个巨大的魔盒，不打开它，就可能错过里面的巧克力。但在此的20几年，他一次都没有勇气打开过。朋友是典型的小镇姑娘，从小到大的成长轨迹都是爸爸妈妈规划好的，从重点幼儿园一直念到重点大学，毕业了再回到小镇工作。他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怎么样，也没有探索世界的欲望，直到他在电视上看了一场时装秀。他说，模特身上那件礼服从小到大在他的脑海里出现过无数次，他甚至翻出了一个素描本给我们看，全是他自己设计的服装款式，仿民国风格的学生装，可以穿去逛街的婚纱，能插兜的连衣裙。那是一个女孩深藏在心头多年的梦想，她却从未敢轻易示人。她开始了一场长达4年的蜕变，学习专业设计，跑服装市场，做市场调研，从早就习惯朝九晚五的姑娘变成了不眠不休的拼命3娘。就在去年，她自己的服装设计工作室正式成立。那天她请我们吃饭，席间多喝了2杯，话也多了起来。她感叹道，这一天我梦想了好多年，但直到今天我才知道，梦想1000百遍的暗涌也不及真实实现这一刻的壮阔。你不到江南，江南就只是诗里的一句三秋桂子，十里荷香。你不到大漠，大漠就只剩一轮滚圆的落日，摇映着一柱孤烟。一位驴友告诉我，如果不是亲眼见证，他实在不敢相信世上有那样的奇观。火烈鸟在繁殖的季节成群地飞往湖里，身影倒映在湖面，向湖底燃起了团团烈火。遥远的南美洲还有一座通体用盐建造的酒店，入住的用户会被提醒不许舔墙。他说，读了许多游记，直到那一刻才真正感受到什么是美，什么是震撼。上星期参加一个行业交流会，有位广告公司的老总就在感叹，他从国企辞职的时候，亲戚朋友轮流劝了遍，连劝辞都是一样的，女孩子嘛，还是安稳一点好。等他做了广告公司总监，准备跳出来单干时，所有人又来劝他，安心拿工资就好，为何自己出来担风险？今天，他的公司做得风生水起，准备拓展其他领域的业务，那些劝诫的声音又一次席卷而来。平凡如你我，要改变总是困难重重，因为大家难以想象幸运会眷顾一个平凡人。哪怕香奈儿女士在打造她的时尚帝国前只是孤儿院里走出来的一个小裁缝，哪怕 JK 罗琳在写下风靡全球的哈利波特时也不过是众多平凡的母亲中的一员。没有人注定光鲜万丈，就像没有人注定默默无闻一样。直到今天，刚提到的那位驴友也无法确定自己的决定是否正确，但他能肯定的是，他看到的火烈鸟是真的，盐砖酒店也是真的，美是真的，震撼也是真的。如果没有买下第一张飞机票，或许他一生都只能在书上看别人的故事，感叹别人的风景。我的大学老师曾布置了这样一道作业，你曾经做过哪些突破是自己都不敢相信的？交上来的答案五花八门，有人练习2年的口语终于考过了雅思，有人每天绕着大学城跑，半年减掉了30斤，有人不敢当众讲话，每天对着墙练习。其中有一个答案令我印象深刻，那是一个非常斯文的女同学，她不敢在人前奔跑，因为她觉得自己跑步的姿势不好看，就像一只活蹦乱跳的青蛙。直到升高中那年，中考的体育项目就是跑步，她没有办法，站到起跑线前呼气吸气，紧张的手心开始渗汗，她几乎听到所有同学们的嘘声，他们一定会笑话她的。口哨一响，她的紧张到达了极点，腿一软，

就倒在了地上。老师把他叫到一边，你这个样子怎么参加考试呢？他只得硬着头皮，双眼紧闭，双手握拳，听到哨声就箭一般的冲出去，把空气刺破，划出呼呼的风声。他站在终点，小心翼翼地睁开眼睛，等待迎接嘲笑和奚落。出乎意料的是，没有一个人要笑话他，甚至没有人留意他。困在心头许多年的枷锁一下子就卸掉了。迈出那一步没有那么容易，但或许也没有那么难，他在最后写道。是啊，迈出那一步没有那么容易，但或许也没有那么难。世界那么大，永远有人想要去看看，也永远有人不敢去看看。或许我们欠缺的真的不是时间和钱，而仅仅是迈出第一步的勇气，推开门去就是世界。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你的收听，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我是一凡，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下午2:30。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看我都笑出皱纹了，可还是那么可爱。要开心哦。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
3: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4: 我叫余淮，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于怀啊。
3: 有的成熟动人。
5: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3: 有的恢宏大气，
6: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3: 有的扑朔迷离，
7: 我还有机会吗？
3: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8: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介绍散文集《声声之门》。这本书呢，是一部作者对自己的家乡、自己的土地爱得非常深沉的一部著作啊。我看这本书的时候，我就想起了艾青的那首诗啊，为什么我的眼中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啊，的确是这样。那么到底啊，这本书讲了什么样的内容啊，作者是如何通过自己那

0: 优美而又具有家乡特色的文字，来展现出自己对于自己的家乡，自己对于土地的热爱的。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两位嘉宾跟大家来共同聊一聊。那么先来介绍一下两位嘉宾，一位呢就是这本书的作者啊，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叶浅韵老师。那么叶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以墨老师好。大家好。
0: 叶老师呢现在正地处这个云南的昆明啊，我们通过连线的方式和叶老师来沟通交流哈、啊。今天另外一位嘉宾是来自十月文艺出版社的编辑啊，也是呢这本书的策划编辑张以墨老师。张老师您好。
2: 读者朋友大家好。
0: 也非常感谢张老师啊能够再次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那这本书啊叫做生生之门。但是呢这本书当中的故事有好几个故事哈、那除了生生之门之外、剩下的几个故事呢分别是用金木水火土来表示的，生生之金、生生之火、生生之土等等哈、但是它的顺序却并不是按照金木水火土这个顺序、比如说水是最后一个，金呢本来应该是排在第一个，但是呢现在的按照这本书的顺序金是倒数第二个。那么这里呢我想就问一下两位嘉宾哈，为什么这么排啊，为什么不说金木水火土？
1: 我记得当时以墨老师在编这个书的时候我们也聊过一下这个事情，因为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就把这个五行就在口语中就表达为金木水火土。但是我在书中的这种排列顺序是它是易经里边的就是他们相生相克的一个正确的顺序。之所以有这本书的产生，我觉得跟我就读易经有关系，虽然我还很浅显的不能理解易经中的很多的人那一种表达了嘛，但是他就给了我这样一种思路，所以当时排这个书的目录的时候我就是按照易经的那个顺序来排列的。
0: 那刚才问您的是这本书的这样一个结构，那么除了门金木水火土之外，那生生二字又是代表着什么意思呢？
1: 生生二字也是来自易经，所谓生生之谓易嘛，然后也就代表着我们生生不息的生活。
0: 那您最初的时候要创作这样的一本书啊，写您家乡的故事、家乡的人啊、家乡的风物等等等等，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触动呢？让您想要写这样的一本书了？
1: 就是当时的时候我还没有去鲁迅文学院上学的时候就写了生生之门这一篇单篇的散文，然后就发表在实业杂志上。后来就是我就有了去北京鲁迅文学院上学的一个机会，然后去到那里以后让我对文学就有了一个新的认知，然后就会把这种系统的概念根植在我的脑海中。而且那个时候最大的一个认知就是让我觉得文学远在文学之外，然后我就写了一个第一个写的是水，那个水的文字写出来的时候我之前不叫生生之水、是叫了很多的标题，然后就不断的改都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标题。后来我有一次跟朋友去散步的时候，那个朋友就跟我说，那你为什么不叫生生之水呢？一下子就让我思路开阔起来，然后我就叫生生不息的水，然后我就有了这篇文章。后来回来以后我就更进一步的就想，那有水，那金木水火土这几样物质在我们的生产生活中都在有形无形的影响着我们，我就有了一个系统的思路。它不是一个主题先行的概念，它就是在书写的过程中你会遇到哪一个句子你不知道，然后我有这一个主题也是因为走着走着写着写着就想起来这个。而且每一个物质在我的生活中都有不同的痛点，其实我在想它也不仅是在四平村那样一个小村庄里边的大家的痛点，它更是这个时代的痛点。就比如说火灾啊、水灾啊，它其实对万物有利的它也可能是有害的，然后人类就是在这种生生不息的环境中不断的进步，不断的上扬，然后我就有了这样一个思路，就有了这一本书的产生。
0: 对。那么这本书不管是哪一篇文章都是离不开您的家乡啊，那一片土地的。那么对于家乡的这样的记录啊，通过这样一本书来表现，当时在写的时候啊，为什么要把您的主要的关注视角全放在那里？
1: 一个人童年的经验，他对一个作家，他是非常具有重要

0: 意义的。每当我把我的写作的笔触伸到我家乡的土地上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也是那片土地生长出来的庄稼，然后我就觉得我的文字也是从那个土地里生发出来的，还带着热气腾腾的生活的影子的这种感觉了嘛。这种感觉让我觉得很奇妙，就好像觉得有时候，不是我想要来写作，是有一种很神性的东西，那片土地需要借助我的手和笔来书写它，来代言它，就是这种奇妙的感觉。
1: 那这里正好问您一下，像四平村啊，小石河村啊，还有一个叫干沟村啊，都是在现实当中存在的这个村子吗？
0: 对，干沟村就是我的邻村，小石河村是我们那个西泽乡嘛，小石河是在西泽乡，是一条很清澈的小河。我们小时候去赶街的时候，就在那里边直接捧起那个水来喝，然后那个里边还有好多的水草，有很多的鱼，都能看得见的，就特别喜欢了嘛。然后就看柳宗元的《小石潭记》的时候，我就想他是不是就坐在我那个小石河边的那种感觉。
2: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那您在写木、写金、写土的时候，又是如何去立意的？比如说，我先想我要写金啊，然后呢，把您的视角再放到这个您家乡的某些器物上，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呢？还是说您想要写家乡的一些器物、一些意象，然后说这个正好是符合金啊、符合木啊这样的一个意象的？
0: 我书写的过程中，一直有一个这样的概念，就是我不管写哪一个东西的时候，我需要一个进入它的路径。比如说我写土的时候，因为我从小就是跟着母亲在土地上干活，可以说土地上的除了那种耕地，我是不会做，其他的全都跟母亲干过，所以对土地就有深厚的感情。您刚才说的那一句，就是为什么我的眼里饱含泪水，是因为我对土地爱的深沉、爱亲的这个诗句了嘛？我所有的这个篇目里边，我最没有感觉的是木这一篇，我进入它的时候就有点困难了嘛。就是，有一天我就站在一棵旱莲花树下，旱莲花其实它的名字叫红莲木，也有白色的。然后我就站在那一棵树下，树上正开满花朵，我都没有注意到。然后我就站在树下给远方的一个亲戚打电话，然后在电话中我就抬起头来，就看见那么多花朵盛开的时候，哎呀，我就特别的高兴，我就跟我那个表兄就说，旱莲花开了。然后我表兄他是一个书法家，也是一个军旅作家嘛，然后他就特别的对这个意象就感起兴趣来，然后他就说他小时候就特别的想用这个旱莲花树给自己做一个小桌子、小凳子，他说那是多高级的事情啊，可惜到现在，我都人过中年了，然后都没有实现这个理想。我们俩就聊这个事情，聊完以后挂完电话，我就突然觉得我的这篇文章进入的路径有了，然后写起来就非常的顺畅，而且这篇文章写完以后，我自己很喜欢，完全超出了那种意趣的感觉了嘛。
1: 对，哎，这里我还想问你一下，就是我比较喜欢的是《生生之土》的那一篇，因为刚才在最开始也和您说，比如说我们如果是从小都生长在这样的一些大都市当中成长起来的孩子，那可能对于土地的这样的感情，不像您这样的深厚。那我想问您一下，就是现在这样一个信息如此发达的时代，那么城市化进程如此之快的这样的一个时代的大背景之下，那么在您的家乡那样的一个村子，现在的村民，他们依然对土地保有着如此之深厚的感情吗？
0: 是这样的，因为我从我母亲身上就看，我经常回村子里去，因为我母亲现在还住在村子里，而且她现在还不断的劳作，就是你让她停下来，她都不肯停下来，她背着你，她就要去她的土地上倒饬。然后我们村子里有90多岁的老人都还在土地上劳作，即使他们的孩子们回来就说你已经不要这样了，但是我现在的感觉就是农民，你即使给他一个退休的年龄，他也不可能退休，直到眼睛闭上的那一刻，他们可能才可能离开土地，他就是这样一种状态，已经成为一种。

0: 习惯了。而且像我回去的时候，我就非常喜欢跟我母亲去她的地里看她种的那些蔬菜啊、水果啊。然后，以前的时候，我们家门前的那一大片土地上还种了很多的麦子。昨天我看到那个有一个关于麦子的那个小片子，我觉得一下子我就觉得我好想回去看到那种好多的麦田、好多的油菜花的那种感觉。而且在城市化这种进程当中了嘛，我觉得也没有磨灭他们的这种热爱土地的这种信念了嘛。而且这种是非常自然的。以前的时候，我们家顶楼上我就种了很多的花，然后用那个石头墙砌了2小片土地，然后我就在我那个土地上种了十几个品种那个蔬菜啊，还有葡萄啊什么的。好像每一天我下班回家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楼上看那些东西。这就影响了我的孩子，他放学回来的时候也去看，说：“哎呀，小菊花又开了几朵。”然后他今天又看到一个，七星瓢虫了。这种成长了嘛，就是带着泥土气息的，会让人生长另外的快乐。这个可能是单纯的，那个城里长大的孩子所没有的这种情愫，可能是这样的。他给我一种欣欣向荣、生生不息的这种感觉。
1: 就是这样的一种感受，可能和从小就生长在这样的钢筋水泥森林当中的这样的孩子们，他们长大的经历是不一样的。就是这样的感受，就可能会给您的这种对于自然啊，对于世界的带来更加丰富的感知啊，我觉得是这样的。
0: 对，我就觉得我的手和脚我都沾满了泥土，然后我就觉得我也是泥土里生长出来的，好像这个万事万物生长，都在泥土里的感觉，让人觉得是踏实的，是离大地最近的，就是这种温暖安全的感觉。
1: 对。那么我还想问您的，就是在这个《生生之火》这篇散文当中，因为我就发现，其实是很矛盾的。我们大家对于火的这样的一种感情吧，您看，火可以带来灾难啊。您在文章当中其实也提到了火给大家带来的灾难，那么村民们一直都是土葬，那么当听说可能要火葬之后，又产生了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是火同时也是代表着生命，代表着一种从蒙昧走向文明啊。那么这样的一种感情是很复杂的。那么您觉得您在这个《生生之火》的这个文章当中所要表达出来，这个火到底对于依然现在还在四平村生活的这些村民们啊，对于我们大家是一种怎样的一种误事呢？
0: 你就像你刚才说的，自从有火以来，人类文明就向前迈了一大步，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但是在我们那个小村子，到我们这一代人的时候，我是经历过2次火灾。火灾来的时候，水火无情的这种感觉，真的是我在那个文章中也都写了，这个灾难给人们带来的，这种破坏性了嘛。这个是弊的方面了嘛，利的方面就是我们从小的时候，你看每一个家庭都有火塘，然后每一天早晨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生火，火能给我们很美好的食物，火能给我们温暖，火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美好。有火这件事情也是创造了很多的，除了食物之外，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很多不胜枚举的事例的。但是就是任何事物它都是有利有弊的，所以我们不能因为这个它有破坏性，然后我们就畏惧它，我们只能是防范它。但有很多在农村以前木质的房子真的是防不胜防的，你都不知道哪个老人在不小心使用火的时候，在哪个小孩玩炮仗呀，或者是干什么的时候，他就突发的一场火灾啊！我们村就是发生过2次火灾，有一次烧得很惨，然后我就想，天啊，这些人该怎么办？就是他们的生活该怎么办？然后，过了半年之后，你去村子里的时候，又盖起很多新房的时候，你就觉得“生生不息”这几个字真的是太有力量了。就是无论它怎么破坏了我们的生活，但是我们都是要有重新践踏的勇气和力量。
1: 这里问一下张以沫老师哈，就是这本书啊，由这么多篇散文来组成哈，那么您最初看到的是其中的哪篇啊？
2: 首先，我想讲一下，就是我是以什么样的缘分看到这个书稿的。刚才前面讲了， 了他的那个散文是先发在十月。

0: 杂志上的
1: 啊，是声声之门，
0: 对，
1: 那啊、嗯，
0: 对，然后呢，实业杂志就在我们实业文艺出版社的隔壁，前运在实业杂志的编辑季雅雅
1: 啊，
0: 也是我的好朋友，
1: 嗯，
0: 他来跟我说，他说尹墨，我发现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散文作家，他说我要强烈的推荐给你，他说你要看一下，我当时看了就是，声声之门。
2: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那方言这一块，我们在编辑的过程当中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啊、
0: 嗯？方言这边首先是那个前运那边给了我们很多的那个核对的资料，然后呢，这边的编辑呢对这个部分进行了确认，就是一一确认。前运，当时你给那个出版社这边发过来的这些校对，是你自己本身就查找的资料吗？像比方说这里有一个大大绑绑指茁壮优秀的样子，
3: 就是刚才这个主持人说，就是这一本书的编辑是说到这里的时候，心里边就觉得啊，其实你们在做了很多的工作，就是因为方言，我是用方言写作的作家，
0: 嗯，
3: 然后他对那个方言的理解他又有一定的难度、
0: 嗯、
3: 我最感动的当时尹墨老师说他带着稿子飞过来，我们两个
0: 对一下，
3: 结果因为疫情的缘故又来不了，他又问我说我们这边是不是有一些就是关于方言的书籍了吗、
0: 嗯、
3: 可以
0: 提供
3: 去让他们做参考，我好感动，
0: 包括词典，方言词典、
3: 我说怎么做的那么细致，后来就是其中一些他又给我标出来，然后我自己注释了一遍，我不仅自己注释，然后我还拿给我们当地的文化名人们，他们帮我又看一遍，
0: 嗯，
3: 甚至我们那个我们当时的那个文联主席了嘛，还为这个事情专门开会，在会上了嘛、
0: 嗯、
3: 然后拿出来研究，有些方言的意思是多义的，它是多重意思的，就放到那个语境中的时候，你觉得他这么说就是对的，就又很好的，然后另外一种语境的时候，它又有另外的意思，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0: 嗯、
3: 就是刚刚那个雨墨老师他说大大绑绑的样子，你看就是一个很大的，然后又是榜样的感觉了吗？
0: 嗯，
3: 他就这种感觉。还有我们经常说一个人，就是说到他激动的语无伦次的时候，或者说他见到一个很害怕的事物的时候，嗯，他就会说这个人你怎么斗灵可战的，然后就迅速的就会让你想起一条从河里拿出来的鱼，还带着泥抖的那种样子，就是那种感觉。
1: 哦，非常的形象啊。
0: 嗯
1: 嗯，对，我也找到，比如说像您这个书里面写叫、背时格格，指的是过时不合时宜的意思，啊，比如说像舔嘴抹舌，形容太好吃了，吃了还想再吃的感觉，啊，还有这个，比如说尖嘴磨馋啊，指的是挑食哈、啊，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词哈、啊，这个漆黑麻麻，就是说看不见又很害怕的样子。您为什么一直坚持用这样的一种滇东北的方言啊，有这样的特色啊来写作呢？
3: 因为我回到我的土地上的时候，我讲的就是我的方言，我没有办法进入普通话的语境里去创作，然后说到那里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就想起就必须要用那个词才能表达、
1: 嗯、
3: 而且有些方言它写出来的时候那个字了嘛，你都不知道要用哪个字才合适，刚才你说的那个舔嘴抹舌，它那个抹字实际是在方言里是读麻、嗯、我现在用方言跟你说一句嘛、
1: 哦、
3: 太好吃了，你这个吃的天真骂谁的嘛就这种感觉了
1: 啊，对，真的是非常的鲜活，太鲜活了那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我想最后想问一问这个张尹墨老师哈，就是刚才你也提到了这本书打算我们准备要去评奖、
0: 嗯、
1: 啊，而且呢其实这本书讲的就是在滇东北的那样的一个小村子四平村还有周围几个村的这样的故事，
0: 嗯，
1: 那么您觉得这本书的不管是从文学价值啊，还是从它所表达出来的这样一个文化的价值啊，甚至对于土地的这样的一种深沉的爱，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价值在于哪里？
0: 嗯，是这样的哈，其实我对前运的这些文章，我其实有两个非常非常深的感受，一个呢是 我虽然在北京生活哈、啊，但是特别逗，就是以前的时候，咱们北京市的周边就是做了一些小农庄，
1: 嗯，
0: 然后城里人可以在那里租一块地，然后每周去收菜。
1: 哦、
0: 就是说，因为我从小也是在城里长大的嘛，我对土地是没有什么感受的，就是因为租了那块地以后，我才知道土地是怎么回事儿。土地有一个挺神奇的地方，就是只要你

0: 播种，你生产的那个东西简直就是多得不得了。后来我为什么停止在租那块地了呢？就是因为它生产的那个白菜辣椒，我拿回来之后各种采，每一周收，我要就是求我的朋友到我家来拿。哦，对，因为它堆得像小山一样的在那个地板上，那个时候我才知道为什么我就不说农民吧，就是只要一个明白了土地意味着什么的人都想弄一块土地的这个道理到底在哪儿。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城市的处境，当我们发生一些这样的变化的时候，人被困在这个小小的空间里面不能动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广阔的空间，那个山水树， 就是我那个上个月下班回家的时候，我就走回家了，走了2个多小时吧，路过一个立交桥的时候，那个桥旁边有一棵树，非常的漂亮，对，开满了花，然后我就站在那儿欣赏那棵树，欣赏了半个多小时，我就在想这件事情，就是我跟这个树的这个关系。我作为一个城里人，我只有下班走回家的路上，我才能看到一棵树，然后呢，我才能仔细的欣赏它。但如果我是在 潜韵的书里的那样的地方生活的话，那我岂不是天天都可以看到这样的树，而且可以看到这个勃勃的生机。所以我觉得人可能终归最终他可能是要跟大自然链接才对，修养生息讲的根本是在这儿。所以呢，我觉得潜韵的这个散文的文学性，那么其实有很多的评论家呀给他很多的肯定。那么我作为一个他的编辑第一读者，以及呢 在很努力的让更多的人认识这本书的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在于人类可能需要认识到，第一，就是我们要生出一种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第二个呢，就是人类终归是要跟大自然链接的，就是当我们跟大自然的这个链接越深刻，我们对于自己生命的理解才越深刻，然后我们才可能在这个地球上生活得更好。
1: 嗯，没错。那最后要问一问我们的作者，问一问叶前韵老师哈。那您希望通过这样的一本书，想向我们的读者，像这么多没有在那样的一块土地生活过、感受过的这样的读者，传递出来什么呢？就是这本书的腰封上，它就有这样的，就是我们的 土地，我们的母亲，我们的热爱与哀愁，其实这也就是我想要表达的。我觉得在我眼里，土地和母亲他们是同一类人，所以我就有这种深刻的感受。然后就是不仅让我们热爱大自然，敬畏大自然，更要让我们热爱我们的母亲，然后热爱我们生生不息的土地。就是无论我们生活在城市还是生活在乡村的嘛，我们都有我们自己的故乡，我们也都脚踏在这片土地上。 我们也都有我们的乡愁，也都有我们热爱的事物，就是每一件事物都值得我们用心去对待它，然后我们生生不息的生活，然后就有了一个坚实的落点。我希望更多的孩子们也能读到这本书，就是有一种想跟大自然亲近的。刚才尹墨老师说的那个最好，我最喜欢一下子就触动我的字眼，就是链接。
2: 嗯，就是我们真的是要跟土地和大自然链接在一起，然后我们的快乐了嘛，最延伸的快乐一下子也就能够生长出来。
3: 好，那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我们这本书哈，生生之门的作者叶前韵老师，还有编辑张以墨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共同跟大家分享了这本书这么多的故事。好，谢谢二位，谢谢。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 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5: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102.7 广元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下午3点整，此刻无论你在做什么，请对自己笑一笑，给自己一个拥抱。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
1: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远离烟酒，健康长久。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锁定警法在线。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警法在线。今天我们首先来关注常州武进警方通报称，连日来抓获9个盗窃嫌疑人，这些年龄在14、5岁的孩子在20多天里在苏州无锡等地作案16起，案值30多万元。因为不到16岁，这些少年辗转各地肆无忌惮的盗窃作案，对警察也并不畏惧，呼吁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一直是讨论的热点，赞成的反对的各说各的理。那面对这些需要帮助的孩子，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稍后我们再来关注租房被骗的消息，网上是比比皆是，其中很多人提到自己曾经在58、赶集等平台租房被骗了，对此记者体验了一次58同城找房，发现大部分是中介冒充个人来发布房源，很多房屋根本不存在，那标价与实际价格呢也有很大的差距，还有的图片与实际房屋是天差地别，虚假信息要承担怎样的责任？

0: 平台应该尽到哪些管理责任呢？今天就和嘉宾一起来讨论一下这两个话题，介绍一下张逸凡律师。张律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第一个话题，其实我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特别特别痛心，其实就是我们

0: 么样，所以说肆无忌惮，面对警方也毫无畏惧。这样一来呢，就让我们现在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当问这些孩子父母的监护人的情况的时候呢，一律说我不知道，我找不到，弄得警方也非常为难啊。按照我们现有的这种规定呢，可能没有几天就要放啊，就要释放了。所以说现在呢，我们社会上有很多的声音在讨论是不是降低这个刑事责任年龄，但这个刑事责任年龄降低真的能解决这问题吗？我们今天啊就此来和杨律师一起讨论一下。那对于现在的刑事犯罪年龄，我国目前是如何规定的呢？
1: 对于现在来说，我国刑法规定的一个刑事责任年龄呢，其实完全的刑事责任年龄呢是16岁、
0: 嗯、
1: 就是说16岁以上你无论犯了什么样的罪都要承担刑事责任、
0: 嗯、
1: 那只不过在18周岁以下的可能会减轻、
0: 嗯、对酌情减轻、啊、
1: 对对是这样，但是在14岁到16岁期间它是一个相对的刑事责任年龄、
0: 嗯、
1: 那么呢它对于一些暴力性的犯罪还有一些吸毒方面的犯罪、
0: 嗯、
1: 那他是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的、
0: 嗯嗯、
1: 啊，但是14周岁以下是不承担任何刑事责任、
0: 嗯、
1: 这是一个责任年那个刑事责任年龄的划分。
0: 对，其实调整14岁的时候大家也讨论过这个问题啊，是不是一个合适的年龄段。其实因为现在这个年龄的限制，刚才杨律师给我们解释了未成年的任何犯罪行为不是说都不会受到惩戒，
1: 对，
0: 就是14到16是一个相对的刑事责任年龄。那这样一来看呢，我们现在比如这几位年轻人他可能就没有触犯我们所规定的那些比较就是一些可能就是严格一些的，像您所说的这个吸毒啊，
1: 对，
0: 比如说比较暴力犯罪啊等等的，
1: 对对，
0: 所以说呢他可能就是警方对他们这种盗窃啊确实属于一种无可奈何的这么一个情况。
1: 也不是，
0: 嗯，
1: 因为是这样，在这里呢他可以找到他这些
0: 监护人，
1: 监护人责令他来去训诫这个监护人、
0: 嗯、对对对，
1: 责令他来管理这个未成年人、
0: 嗯、
1: 是这样的。
0: 现在就存在一个监护人不太好找的问题啊，我们一起来往下分析一下。这些孩子就说自己的爸妈在哪儿不知道啊，那这些孩你也看到了，他们跨地作案啊，就涉及好几个市，所以说您找到他监护人，有些时候对于常州武进警方来讲确实为难啊。
1: 嗯、
0: 咱们先看看这些孩子，因为知道自己的年龄，所以毫无顾忌。可以想象啊，他们现在是14、15岁。马上可能到16岁了，他们现在知道自己的年龄不会承担什么责任，所以这些行为的时候肆无忌惮。那一旦到了要承担刑事处罚的年龄，您觉得他们就不会再犯罪了吗？
1: 我觉得不会、
0: 嗯、
1: 因为他们的思维意识思想意识已经形成了，
0: 嗯
1: 啊，然后你到了16周岁以后，他可能会依然延续他原来的他那个思维意识，
0: 包括生活习惯，
1: 对，然后这些呢可能他想获取某些东西的时候他可能会图便利，
0: 嗯，
1: 他不会像我们正常的就是没有犯过罪的没有做过这些事情的人，
0: 思维方式不一样，
1: 对，思维方式不一样，他认为这个事儿没什么，反正警察可能也不能怎么样呀、
0: 嗯、抓着算呗，
1: 抓着再说吧、
0: 嗯、
1: 侥幸心理，所以我认为他们再次犯罪的可能性会很大，
0: 嗯，所以说不太可能，因为现在孩子我们通过这个案子可以看到啊，这些年轻人呢知道自己的年龄现在不到16岁，所以说挺肆无忌惮的，他们也不会在自己16周岁生日那天突然间开始明天啊我再也不干了，这时候我该负责了，我相信这根弦呢他们可能也不会太有这根弦啊，
1: 我相信他们不是不会太有这根弦，很有可能他们就没有这根弦、
0: 嗯、很有可能、嗯、
1: 对。
0: 那咱们讨论一下现在大家比较热议的这个年龄问题，您认为降低这个刑事责任年龄就能解决这个低龄犯罪的问题吗？
1: 我认为仅仅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是不会解决低龄犯罪的问题，
0: 嗯，
1: 即便是你降低了这个刑事年龄，但是你其他的方面没有进行跟进的话，
0: 嗯，
1: 那么依然它可能会往更低的发展，
0: 对，
1: 一是它可能会往更低的发展，二是即使你降低了那它可能那犯了就犯了呗，
0: 嗯
1: 啊，因为他的思想意识已经这样，那犯了就犯了呗，抓着我再说、
0: 嗯、
1: 或抓着我再算，
0: 嗯
1: 啊，反正我还没满18周岁嘛。
0: 对对对对对，其实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要考虑的一点，我们降到多低算低？
1: 我们没有止境。
0: 对，你说现在16啊，我们觉得不行啊，14，现在这个相对的年龄，那行，那12，那12岁以下怎么办？或者说你降再低，其实到那个年龄的时候，比如说我们降到10到12岁啊，假设啊，咱们走的极端一点啊，
1: 嗯、
0: 假设他们在降到了这样一个年龄段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他可能对自己的行为会产生什么后果根本没有意识，
1: 没错，
0: 这个时候你说你犯这个犯罪了你要进行处罚，其实对这样的一个年龄的孩子来讲也不是特别公平的，
1: 没错，因为这个年龄的孩子他其实是自己做什么事儿，他其实可能根本不会意识到相应的后果的，
0: 对
1: 啊，你降低了

0: OK， 你可以降低，你说为了预防这些犯罪的孩子们去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你还有其他更广大的孩子，
1: 对对对，
0: 啊，你对于他们是不公平的。
1: 所以就像杨律师刚才所说的，就是单单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这一种方法呢，并不太可能解决我们现在这个低龄犯罪的问题，可能要配套很多其他方面的措施和手段。其实这个低龄犯罪啊，在全世界都是一个难题，任何一个国家呢都无法排除这个未成年人犯罪的这么一个现象，只不过是各个国家处理方式不一样，有的严苛一点，这社会资源比较丰富一些，直接收容啊，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解决。也有的国家呢，像我们国家就是对这个有监护人回家训诫等等的方式。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既然提到监护人了，我们看到这个孩子们违法犯罪啊，尤其他们现在这种肆无忌惮的态度啊，让人特别心痛。那未成年人持续作案，监护人是否应该担责呢？你认为？
0: 担责是这样，分几个责任，那有民事的，有刑事的。那在于对于刑事这方面呢，我国的刑法没有规定说未成年人犯罪他的监护人要承担刑事责任，
1: 对，
0: 这方面是肯定没有的，但是民事责任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来说，他因此而产生的一些民事责任是要由他的监护人来承担的，
1: 比如赔偿什么的。
0: 对，赔偿，你比如说你把人给打了，然后造成了伤害，然后你比如说医药费啊，包括其他方面的费用啊，法院判了 OK， 那就由他的父母来承担，啊，这个无论是14周岁的还是16周岁的都要由他的父母来承担，啊，
1: 再小年龄段的也是，
0: 也是一样的，那这个可能就是基于对其他孩子的一些保护，或者其他方面的一些保护，
1: 你比如包括这个案子吧，他现在是盗窃啊，盗窃一共这个总案值30多万元，你可以想象其中一部分这个被盗窃的物品和财物可能已经被消化掉了，就是花掉啊或其他方式，这个时候如果追偿的话，就是这个返还赃物和赃款，是不是监护人也要承担责任呢？
0: 我认为是的，就是因为赃物赃款他既然已经没有了，那你其实是应该负有一个赔偿的责任的。
1: 对，你积极退赃还可能、
0: 这个、
1: 还可以这个降低的这个处罚。
0: 对对对，然后你如果说没有，你退赃物都没有了，你都挥霍了或者你花了，那么你对于这个找到了他的监护人，那你就要承担你给人家的赔偿责任，你不可能没有赔偿责任的，
1: 其实我们看到现在监护人啊，这些孩子说这个找不到了，那其实他就是一个借口，说自己不知道家在哪儿啊，找不到父母了，
0: 不可能，
1: 他又是个流窜作案，在各市之间辗转，对于某一个地的警方来讲确实挺麻烦的啊，
0: 对，
1: 但是呢你也不能说真的找不到，如果真想找的话还是没有问题的，
0: 可以找到，
1: 但是找到之后呢，我们能否对于监护人进行监督或者处理呢？
0: 这个目前没有特别明确的法律规定，那么我国的现在的法律规定呢，包括未成年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呢，都是规定就是责令父母或责令监护人对其管教，或者是对监护人进行训诫，那么至于再进一步具体的是没有相关规定的，但是对于这个未满16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这种啊，责令他的家长或监护人加以管教，那么在必要的时候啊，如果说你这家长或者是监护人不予管教，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来收容教养，这是在我国的刑法以及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里有明确规定的，但是可能这个在必要的时候，这个什么叫必要的时候，这个没有特别明确的规定，
1: 对
0: 啊，所以说可能我觉得将来可以把这个具体的什么叫做在必要的时候进行一个细化，对对对，你比如说我找不到他的监护人长达多长时间，或者是他的监护人对于这个几次，你比如说偷窃一次两次，10次了他都不管，
1: 放之任之，
0: 放之任之，那么可能这个就认为一个必要的时候，可能对于这些要再进行一个细化，可能就执行起来会更方便一些。
1: 对，前些年我们说过一个案例啊，就是这个孩子呢当时也是游走于社会啊，最后呢被我们这个收容，为什么收容呢？他的父母全在监狱里，这个当时就是父母还吸毒啊，这种情况下，你们完全已经不具备监护人的资格了。
0: 对对对，
1: 这个孩子跟你们在一起之后，不学坏那就是好孩子，所以真的真的，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会剥夺监护人的监护权啊。其实在这一方面，我们看到啊，有一些国家，监护人如果没有尽到责任，会被剥夺监护权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惩戒措施。你看，我们有一些国家，就是比如说他虐待孩子和对孩子照顾不周，邻居是可以报警的，而警察会对这个监护人进行处理的，甚至会带走。那这些方面有没有我们可以借鉴的一部分呢？
0: 我认为其实是可以借鉴的，你包括像您刚才说的对于孩子进行一些家暴呀，虐待呀，这些处理，我认为这些是可以借鉴的，因为这样的话对于孩子的保护是很好的，
1: 对，
0: 但是可能中国它也有自己特殊的一个国情，
1: 人口众多，
0: 对，它可能不一定能管理的那么过来。

0: 对吧？然后这个就是需要社会各界共同的一个努力，包括从司法呀，包括这个公安呀，包括社区呀，包括一些其他的政府部门共同来努力去做这件事情，而不单单的是把它归结于公安啊、司法呀，仅仅是这样。
1: 我们不能把这个事儿啊，就彻底定义为这个民不举、官不究的这么一个情况。
0: 对，
1: 这样一来呢，其实这真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真的，在我们现在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是一个很漫长。包括我们对于家庭暴力啊，对于未成年儿童保护法，我们都有明文规定。
0: 对，
1: 但是我们杜绝了没有杜绝，我们是浮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些案例，还有一些我们没有发现的，这是肯定的。其实这个就需要我们共同去努力，就刚才我们说的，可能社区的邻居掌握情况了，这是报警的，
0: 对，
1: 来一起帮助这个孩子。今天我们说这些盗窃的孩子，从内心深处来讲，其实他们也是受害者。
0: 没错，
1: 因为真的，
0: 因为父母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是没有尽到教养的义务，
1: 空气一般。
0: 对，因为从我这方面来看的话，我感觉就是如果父母对于孩子尽到教养的义务或者尽到教育的义务，我觉得孩子不会走到这一步。那除非说这孩子从小就被拐卖走的，那是另外一回事儿。
1: 对
0: 啊，跟这个离家出走的这种还不一样。你像我国的这个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里都有规定的，就是说不能够让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脱离监护单独居住。那么这些孩子是不是说满足这一条？你像现在有很多留守儿童啊，
1: 对，
0: 你包括没有老人去监护的留守儿童，自己也有过这些报道，很令人心酸的。那么这些孩子，他的父母在他的成长过程中呢，他是缺失的。对于他的这部分教育或者明辨是非的这方面也是缺失的。我认为这个父母要占很大的责任。
1: 其实您提到这个留守儿童了，就这个群体真的挺令人担忧。有的时候这个父母就像您刚才所说的，不在身边，外出打工了。这个祖辈呢，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呢，照顾不周。有的时候呢，可能是因为娇惯啊，觉得这个孩子父母不在挺不容易的。
0: 对，
1: 还有一种呢，干脆这爷爷那就管不了啊，就是在村里闲逛，你一点办法都没有。那这个时候啊，他误入歧途的可能性就是会高一些。
0: 没错。
1: 所以说对这个群体，我们能想些什么办法呢？
2: 文明好像一盏灯，灯光亮一些，身边的黑暗就会少一些。心灵就像一扇窗，窗户一打开，文明的光亮就会照进来。共作文明广元人，共创文明广元城。
0: 因为对于这个群体来说，还是就社会各界要给予更多的关注。
1: 对，他自己的家庭是解决不了这问题的，
0: 解决不了。你不可能说我父母不出去挣钱吧，那我大家吃什么喝什么，对吧？那我肯定是要出去挣钱的。那对于留守儿童这一块，那就需要政府包括社区，包括说这比如说是一个村里边，或者是镇里边，或者是县里边，这些各级的政府全力配合去做这件事情。那你是不是有一些送到寄宿学校呀，有老师啊统一管理呀，有老师统一去教导呀，集体这样一个监护呀，是不是会更好一点？这只是我自己的一方面想象。
1: 而且我觉得寄宿学校就是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式。
0: 我觉得是。
1: 就是也许啊，在寄宿学校里面，我的管理也不一定很到位啊，但至少呢，能比他就是完全的，就是
0: 散养，
1: 散养要好很多。
0: 对，
1: 而且这个事情真的不是单一一个家庭他自己能解决的，家庭的经济得吃饱穿暖吧。
0: 对，
1: 这个时候父母出去工作了，就出现这样一个现象，真的家庭解决这个问题几乎不可能。可能当地也会说，我们也很困难，我们有这样的难处，那样的难处，这也可以理解。但是如果从长远角度来看呢，我们为了整个的这个下一代啊，其实有很多事情再难也得做。
0: 没错。
1: 所以说也希望呢，这方面会一步步的推进啊，让我们这些尤其这个留守的孩子们啊，他们能把至少啊误入歧途可能性给它降低一些。
0: 没错没错。
1: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这些孩子确实让人心里挺难过，尤其他们在知道自己的年龄不触犯这个刑事的这个责任的时候啊，肆无忌惮的这种想法，其实对他们的未来的人生观已经定型了。
0: 对。
1: 这样一来呢，未来的伤害也非常大，不仅仅是对社会，还对他们个人。
0: 对，因为他们在他们的意识里边，法律可能已经不算什么了。
1: 对，他不在意，
0: 已经没有约束力了。已经没有了。
3: 聚焦新闻热点，洞察是非曲直，用声音记录法治进程，以专业探寻社会共识。警法在线，和你一起聆听

0: 治的声音。
1: 那好，我们来看看第二个话题，关于在这个平台上找房子啊。这个记者呢在五八同城的网站上啊去查了一下这个租房的信息，结果呢发现了很多猫腻啊，这个有时候是虚假房源啊，有的时候这价格不符，图片和房间又不一样，还有涉嫌群租。我们听一段录音啊，看看记者在采访过程中遇到了哪些问题。
2: 我想问一下，您是个人还是中介？
3: 我是代理公司的。我说那个四万的价位不是那样的。
2: 这上面写的是1800呀。
3: 他那个就是打广告吧，那个不是那个我们自己想那啥的。
4: 这个是厨房改的，
2: 对。
4: 这个房间是这个整个房间是住了多少人？几户？
5: 有7-8户吧，7户呀。
2: 七户啊？
5: 对，有些户正常的呀。
4: 这是个
5: 三室，
4: 两室
5: 的，
4: 两室。照片也不长这个。
5: 我就随便在那找一个照片贴一下也
4: 行。现在北京不是查这个东西，不会查过来。
5: 真没事，真是这么多年了，你在查这个的呀？
1: 刚才我们听了这个录音啊，一个是中介承认自己是代理房源啊，这个是低价房没有，那就是一个广告行为。还有后面一个房主，真实的房主把自己的两居室啊租出去七户了，还说没人管，就这么多年了不会管的，没有问题的，怎么怎么地。第一个感觉就是虚假房源啊，虚假房源，咱们先不论平台的责任啊，房东或者是代理公司发布这样的房源是否担责呢？
6: 是需要承担责任的。其实在2016年7月份的时候，住建部、国家发改委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强房地产中介管理促进行业健康发展的意见》中规定了，中介机构对外发布房源信息前，应当核对房屋产权信息和委托人身份的证明材料，必须经委托人同意以后，然后才能到房地产主管部门进行房源的信息核验，并编制房屋状况说明书。中介机构其实具有其实应该负有就是对其发布房源信息的内容真实全面准确的义务。
1: 也就是说他发布这个信息必须准确，如果房东委托给他的时候呢是准确的，他发布的这个信息不准确，这个房东就没什么责任了，中介公司要承担这个责任是吧？
6: 对，因为如果房东委托中介机构发布房源信息，中介是在房东不知情的情况下发布了与房屋实际情况不相符的虚假信息，那么房东其实可以是免责的，由中介机构来承担相应的责任。但如果是房东授意或者是就默许中介机构发布
1: 串通了
6: 虚假发布这种房源信息的，那么房东和中介就要承担这种共同的责任。
1: 有一个馊招啊，大家别人给出的主意，说我要求的继续履行合同，你说1800就是1800，3100我不租，这个1800必须租给我，这可以吗？
6: 这个恐怕是不能的。
1: 不行是吧？
6: 对，因为我们大家知道，你要是说想要对方履行这种租房行为的前提是你这个租房合同已经订立
1: 了，
6: 已经成立了、
1: 啊、
6: 对，因为中介公司他发布这种房源信息呢，实际上只是一个发布的一个过程，双方你没确定要那个租这个房子，然后只是在一个沟通的过程，还根本没有形成这种房屋租赁合同的实际的这种租赁关系，那么你就根本就没办法依据这个合同来向对方主张要履行这个权利义务的这种权利。
1: 这1800愣租啊是租不下来的。他当时呢刚才都说了，我们这就是一个广告，录音里都说了，那发布信息代理公司说自己就是打广告，拿这个低价来打广告吸引你来打电话，我们说这个房子没有了，旁边还有个贵点的不错，用这种方式来吸引房客，这种广告就有问题了吧？
6: 肯定有的呀。2015年修订的那个广告法第28条规定的，广告如果以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内容欺骗误导消费者的，就构成虚假广告了。比如说那个广告发布中的商品或者服务根本就不存在，或者是说发布里面的商品的性能啊、质量啊、价格等信息与实际情况根本就不相符，这个对消费者就是选择产生了实质性影响的，那么这些情况都是构成虚假广告的。如果是中介公司或者是刚才所谓录音中的代理公司称他就是为了打广告，为了用低价来吸引房客的话，那么这种作为广告发布者他的这种行为，他是必须要承担发布虚假广告的这种责任的。
1: 刚才呢有唯一这个真实这个房主啊，我觉得就不想多说了，因为他这个两居室改成已经租出七户了，然后还把这个厨房改成一个卧室再继续往外租，这算上的话就是8户，这一定是涉嫌违反我们这个就是群租的相应的规定的，所以说对他这个行为呢我们也不用过多的赘述，他这种租赁行为呢就是违法的，也是在我们这个群租治理过程中需要治理的这么一个

0: 租赁行为啊。咱们看看平台吧，时间所剩无多，主要看上平台，因为在这个平台上发布信息，记者体验了特别容易，自己随便编一下，一小时之后上线了，马上还有人打电话来问。哎呀，这个看来还是很容易发布一些虚假的信息，在网上可能会诱骗很多人上当。那平台对这些虚假信息要负责任吗？
1: 这个问题其实是有争议的，因为对平台是否要对虚假信息承担责任呢？这个需要结合平台上出现的这种各类生活服务信息，它是属于广告，还是说平台是作为广告发布者，要那个还是作为就是第三方服务平台，仅仅是发布信息的这个平台，要从它的这个身份进行综合的考虑。首先呢，如果是发布的信息是带有广告性质的描述和内容的，那么我们可以认为这一条这是属于符合广告的根本要素的，那么他发布的这个信息呢，他就是属于广告发布者。另外像现在就是很多平台它设置了 VIP 用户VIP 用户，它呢对 VIP 用户提供的服务是收费的，比如说它收费了收了 VIP 用户的费用，然后对其发布的信息进行推广服务的话，也是属于这种广告行为的广告发布行为，那么作为广告发布者的话，它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0: 那也就是说，其实平台对于这种信息，这是按广告来讲。那如果他是作为一个居间方，你比如说咱们就个人，假设张律师，你要看房子，我正磊在网上放了一套房子，我也是房主，我也不是中介公司，但是我这房子信息有误，这个平台怎么办呢？他要不要审核呢？
1: 就是如果是平台仅作为第三方信息发布的平台呢，就是说那么它其实除了法律上明确规定的禁止性内容以外，它要必须要承担审核义务之外，它其实没办法去承担过高的事先审查义务。
0: 对，
1: 因为这个就是对海量的这种网上信息，它要是全部都进行事前审查的话，就是并不太可行。但是如果是说涉及到各类违法的信息啊，违规的信息啊，它就要其实是应该有事先的一个审查义务的，但是要根据他这个也是只是说一个基本的简单的一个审查的情况，但并不能说详细到针对到具体的就是说你这个房源是否存在呀这种的情况。
0: 其实啊，这给我们提了一个醒啊，就是这样的平台呢，其实现在我们身边呢并不少，无论是手机 APP 上还是网络上各种各样大的平台。如果说我们进行审核不严，你的虚假信息和虚假产品一再在你的平台上泛滥的话呢，时间长了，就像我们上一个话题所说的，就用脚投票了。以后我就不在这个平台上来找房子，不在这个平台上来买东西、卖东西等等的。那慢慢的呢，信息真实、审核严谨，能保证自己产品质量，就是整个这个服务到位的这个平台呢，自然而然就会得到更多的市场，得到消费者的青睐。所以说这一点呢，一个是我们的相关主管部门呢，对此呢要进行一定的限制，对于这种过分的啊、虚假的一些东西啊，另外呢也是我们平台要为了自己自身的未来考虑，不要随意的啊把这个平台上的这个信息发布的这么一个松散，管理特别松散。好，今天内容呢就是这些，非常感谢张律师，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也欢迎大家收听我们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0: 下午3:30，大熊和叮当猫，佩奇和乔治，还有我，都是你快乐的小伙伴，快开心起来吧！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

0: 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欢迎一下抚慰芳香学院的执行副校长橘子老师，欢迎橘子。
1: 大家好。
0: 还有一位呢，是国际芳香疗法治疗师学会的注册芳疗师，抚慰芳香学院的特约讲师顾香，欢迎顾香。
2: 大家好。
0: 哎，顾香这名字挺有意思的啊，这反正人家不是故乡的故，也不是故乡的乡，是哪两个字呢？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现代人，我觉得都市人很容易出现的三个跟睡眠有关的问题。橘子老师是什么？
1: 睡不着，醒得早，好多梦。
0: 哎呀，怎么办？是不是中枪？各位还躺着的也躺枪了吧？这三个问题啊，真的是现在因为工作压力的问题、生活压力的问题，很多的人都会存在。睡不着，躺下了要培养睡眠好久。这个才入睡，甚至还没有入睡，还要再刷一下手机。醒得早，哎，明明可以8点再起，6点醒一次，6点半醒一次，7点醒一

0: 反正永远比闹钟醒得早。还有就是多梦的问题。今天呢，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说想要找顾湘老师和橘子老师来帮我们解决一下，其实分三类来讨论。我们今天是要分三类讨论睡眠问题。我们先来讨论一下第一类，这睡不着的问题。这个我真的是观察我朋友圈，好多人都这样。十一点刷朋友圈，他在。我早上起来发现他一点刷朋友圈，他还在。三点他又刷了一次，就很多人都是那种，怎么说呢？就有点睡眠焦虑。就他第二天知道自己要早起，你知道吧？他朋友圈内容就是五点就要起，还睡不睡？在线等。我，那别睡了吧？你都在线等了，还睡什么？这一般是什么样的问题啊，顾湘老师？
1: 一般就是晚上睡不着的话，一般都是属于睡眠，情绪会比较焦虑，比较烦躁。有的时候就是躺在床上，可能就是关了灯，就是关了手机，躺在床上半个小时都睡不着。哎，我还是起来刷会手机吧。所以这样子的话，
0: 这是很多人遇到的问题。
1: 对，所以这样子的话，就会就是。你一直刷手机，一直用这种图像的这种刺激，会越来越睡不着。所以就是在这个时候，你可以在睡觉前，我自己的一个小配方就是用一个安眠复方喷雾，在睡前30分钟前左右，就是喷在自己的身体啊，然后枕头呀、被子前面啊这个位置。然后我用的是30毫升的薰衣草纯露加佛手柑精油8滴，乳香精油4滴和那个大西洋雪松精油6滴，总共是一个3%的浓度的，然后也是比较安全的一个浓度，然后喷在就是你的卧室的周围啊，然后这个床边啊，然后有一个制造一个这个让你觉得很安心的、很放心、很放松的一个氛围，然后呢，你再去睡觉，然后你有一个就是很轻松的心情，就不那么焦虑、不那么烦躁的时候，你入睡会简单一点。
0: 入睡困难，按照刚才顾湘的意思是说，基本上你躺下半小时还睡不着，你就归为这一类了，是吧？分类讨论，我们就可以把你讨论进来了。
1: 对。
0: 这如果你30分钟以后你说算了不睡，起来还那不行，更睡不着。
1: 对，
0: 这个时候还想着说起来刷手机，这肯定是一个错误的，
1: 对，
0: 肯定是误区。
1: 对。
0: 刚才顾湘提供的这样一个30毫升的薰衣草的纯露
1: ，
0: 用纯露，我们再兑点精油，那这样一个喷雾的配方，我们就睡前半个小时。
1: 对，
0: 喷在枕头边上呀，自己的睡衣上面啊，都是可以的。
1: 对。
0: 哇哦，它起到的一个作用，我们还要提示大家。那反正那半小时之前，你既然喷了喷雾了，也不要再玩手机了，对吗？
1: 对，
0: 这是相辅相成的。
1: 对，
2: 因为手机其实我们的那个手机屏幕有一点蓝光，那个是会刺激神经兴奋的。就是你玩一会儿，你就会
0: 越玩越兴奋。哦，那我们给各位的建议啊，就是你们睡不着，很多时候是因为睡前刷手机，至少要睡前半个小时，关掉它，
1: 对，
0: 远离它。然后我们再喷一点刚才顾湘提到的这样一个安眠喷雾，因为刚才顾湘说的那一类，你躺下30分钟都睡不着的那种，他也心理暗示。他也眼睛闭着呢，对，就他用各种各样的方法。
2: 我要睡觉了。我要睡
0: 觉，对，还是不行啊。这种情况，羊都数了200只了，就是，哎，我数到第几只？又提醒自己，又清醒了。就这种情况下，已经心理暗示都没有太大的作用的话，就可以用刚才顾湘老师提到的那样一个喷雾，睡前半个小时你就喷一下啊。这其实也有一点心理暗示的作用啊，因为那我就提前半小时告诉我自己的身体我要睡觉了，然后行动上面远离手机，不要用这种蓝光再刺激你了，同时喷一下喷雾，解决我们睡不着的问题。记住了，你如果属于躺下了半个小时都睡不着，那你就属于就坚决的分类到睡不着这一类。但如果你又是睡不着醒得早还多梦的，那可能需要再配合其他的一些精油的方法了。哎呀，这个睡眠怎么会有这么样的问题呢？睡不着跟心理压力也有很大的关系，
2: 也会有关系。但是像比如说有一类情况是属于躺下半个小时之后睡不着，可能我们这个效果没那么明显。比如说长期

0: 两三个月的这种，可能这个不是说自己在家护理一下就立刻转变过来，那这也不是神药，就是这种的，像比如说两三个月长期的，可能还是我们要求助一下医生，就是做一些整体的检测啊，或者是就是检测一下有没有什么身体上其他的一些问题是我们没关注到的。
1: 这个时间段是大概2到3个月，如果是持续的，
0: 对，持续
1: 睡眠的入睡障碍，就应该求助医生了。那我下了节目要给那个1点还在3点还在5点就要起的那位朋友发个微信提醒他，因为我观察过他，我觉得他真的是长期，就是而且海菊子老师提到一个概念啊，就是说，如果你是长期的，那可能就国外的一些研究表明，它是有缓解的作用，啊，这个我们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精神紧张的缓解办法。
0: 哦，精神紧张是这样子，之前看过一个国外的一个做过的试验，就是精神焦虑。或者精神紧张带来的焦虑在哪儿呢？这个具体的环境是急诊室，就有一美剧，我记得是急诊室，
1: 急诊室医生，
0: 对，好多，就国内也有这样子的。就大家想象一下，你想象成你是急诊室的一个大夫，每天全是突发状况，全是紧急的状况，所以大夫和医生，大夫和护士的这个精神是高度紧张的。所以呢，他们做了这样一个实验，熏香的这个精油叫佛手柑。佛手柑精油，那在就是持续的在他们这个环境里面给他们进行熏香，是在熏之前做了这个焦虑的测试量表，然后一个月之后呢再给他们做这个测试的量表，整体的数据就是那个焦虑值啊是有降低的，就是每天紧急的状况不断还是那样，但是医生和护士的这个心情有所调整，也让他们的工作就别每天都是负能量，多一点正能量。但是你说一下子就让他们从特别，就是如果一个人是特别低迷的状态，一下子就灿烂成阳光灿烂那样子，就不太容易。所以它是一个长期持续的一个调整。但是如果你说我今天就突发的，好像路上有点堵，我或者是就碰上这个地铁里人特别多，我有点烦躁，那你这个是因为是短期形成的这个焦虑啊，或者是不太开心啊，你可以用什么就是佛手柑精油滴一滴在手心。拍在身上或者甜橙啊就拍在身上，这个时候你的那个愉悦是比较快的。但是像刚才说的，即使是大夫这种长期的，那他肯定需要一个长期的这个缓解的过程。
1: 哦，就是我们不管是上半段故乡提到的那个配方啊，提前半个小时可以喷的这个助眠的喷雾，还是刚才橘子说到的我们滴一滴佛手柑呀，滴一滴甜橙啊，让我们心情愉悦，它其实都只能有一个缓解，而且你要看到效果呀，它可能需要一段时间你才能看到效果。可以今天助眠可以帮助你比往日里边稍微的快一点入睡，但如果你是一个太长期形成的习惯，你说我天天就得3点睡，那是吧，就你没有办法靠这样一个方疗的方法去说我提前到12点，提前到11点，甚至提前到10点啊，可能还是要求助医生。这个我们的微博的粉丝群里面啊有朋友留言，但是他说他晚上睡不着的话就听我们台的节目，然后听着听就睡着，是不是因为那个就是有一些什么相声小品，特别是不会啊，听相声小品不是会乐吗？
0: 对，
1: 我也不知道夜里都什么节目呀，我没有夜里听过我们台的节目，或者靠我们台的节目来入眠啊。还有人说睡不着觉呀，就是因为心里有放不下的事儿。还有呢，就是没有安全感，也是入睡难。这个没有安全感的事儿，橘子要特别举一个小朋友的例子。哎，这个有很多的新手妈妈会很头疼小朋友睡不着的问题。一方面那裹衣服说一下，还有就是你刚才提到的，很模拟妈妈的身上味道的这个精油，也可以推荐给各位新手妈妈们，帮助宝宝入眠。
0: 这个是我身边一个朋友，然后呢就说这个小宝宝睡不着，特别苦恼，一到晚上说怎么从姥姥手里接过来，这娃就晚上死活不睡呢，
1: 就兴奋。
0: 后来呢就问他说，那个白天是谁带，说白天是姥姥带，晚上睡觉呢是跟爸爸妈妈。后来呢就是我们身边一方老师就给他想辙呀，

0: 说你把姥姥的衣服给她裹一件。为什么？就是我们来想象一下啊，现在我是那个小朋友，白天我都是周围都是姥姥的味道，关了灯乌漆嘛黑的，身边是两个陌生的味道，好害怕呀。
1: 这你别说小朋友了，我们自己想想知
0: 道。对，就是
1: 给你扔到一个
0: 陌生
1: 的然后旁边还有陌生人的这个感觉在，
0: 对，
1: 跟谁也睡不着呀。
0: 所以呢后来就是把姥姥的衣服给他陪睡了之后就好了很多。其实这个不是个例，我知道有很多就我身边还有另外一个朋友，就是他们家的宝宝已经上幼儿园了，他宝宝上幼儿园是一定要抱着一个毛绒玩具，因为那个毛绒玩具是从小抱到大的，就是他熟悉的味道，
1: 心理安抚。
0: 对，他就小的时候是每天都得抱着，现在是睡觉的时候需要抱，就他还在那个阶段，他需要有一个过渡。就是很多小朋友在就是进到陌生环境里面的时候，他需要有这个熟悉的味道陪伴他。然后呢就是我去年去英国参加埃菲的那个年会的时候，有过这样一个老师提到的一个研究，就是橙花精油的味道，它会有一点点像妈妈身上，就特别是耳朵后面，因为我们抱孩子的时候那就孩子脸和我们脸是背着的，
1: 它是朝着他耳朵后面，
0: 对对对，
1: 妈妈的耳朵后面，
0: 那个会有一点点模拟就是妈妈身上的这个味道，所以用一点淡淡的橙花给小宝宝熏香，去缓解宝宝睡眠的这个问题。
1: 也是把他的卧室环境模拟成了妈妈就在你身边，
0: 对
1: 啊，陪睡。
0: 对，像这种呢，像国外因为用芳疗用的比较久，所以他呢是在小朋友很小的时候会给他用，长大了比如说上大学你离开家之后给带一瓶，万一碰到就是需要改善睡眠的时候，你就滴一滴橙花，就你回到小的时候那个让你睡觉的那个环境里面，就是我们有安全感，就是你刚刚提的安全感，然后就可以很快入睡。
1: 哦，就是
2: 共创全国文明城市，共享美好幸福生活。
1: 即便是说你长大了以后就像很想吃妈妈做的菜一样，我们可以再考虑滴橙花精油一点点，
0: 对，
1: 让整个的卧室的环境又回到了说小时候。这让我想到了说你说这个安全感的事儿啊，就是我之前也是看到一个报告里面说，为什么小朋友喜欢趴着睡，因为那个床的那个软软的垫子和他靠在妈妈身上，就是你想想吧，他整个人是贴在妈妈身上的，就是那个安全感，你非要让他仰着睡不行，这胸前是空的，睡不着，没有感觉。对，他会恐惧，小宝宝会是这个样。我说，我当时看了那个以后，因为我自己没有小孩，就感受不到嘛。你已经忘了你小时候那个，我说这不就跟考拉一样，从树上搬下来，放在你身上，就是从妈妈身上搬下来放在床上，还得是那个姿势，趴在那儿，就很有意思。人类的有时候的一些研究啊。
0: 哦，我突然间想到，说有好多人都喜欢睡觉抱东西。
1: 对，也是这个原因，
0: 突然间
1: 就没有
0: 开朗了，
1: 对，没有安全感，抱个枕头也是这样。还有人说我侄子睡觉搂一块毛巾，搂了四年了，毛巾都搂烂了，你们考不考虑给他换一条？
0: 不能
3: 换，那个味道是
1: 你们
3: 他熟悉的味道了。
1: 你们把这个毛巾隔在这儿，把那个烂的毛巾再裹在一个新的毛巾上，不然你想想，一个毛巾的质量四年啊，确实没有办法再被它抱下去了。你们考虑它的睡眠，还是这样吧，就是交替着，用旧毛巾裹新毛巾，这样让它交替着，好不好？但是奇奇姑姑问了一个问题，她说睡得早，起得也早，但是呢，起床的时候并没有觉得神清气爽，还是比较困，是不是说明睡眠质量并不太好？
0: 有可能。
1: 那这个睡得早起得早，他可能觉得自己的绝对睡眠时间是够的，
3: 对，
1: 但是起来以后依然觉得困，这个我们应该归在哪一类里边？
0: 可能是深睡眠不够。我觉得应该跟那个
1: 多梦
0: 是一样
1: 是类似
0: 的，其实是兴奋的。
1: 哦，那我们就把这一类的问题给他解释一下，睡眠质量不够不好，其实跟多梦是差不多的。那如果不管你是不是做梦吧，

0: 因为有时候就是你确实是大脑在兴奋的状态，你自己不知道而已。
1: 对，
0: 因为他们不一定会产生梦境。
1: 对，或者是你做梦，你就早晨起来，你根本就不记得了。嗯，很多
0: 其实梦里还在打怪兽。好了，那我们说一说，就是一直在梦里边打怪兽的这一类的朋友，他们要怎么样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1: 对，因为做梦的话，其实一天晚上你可能能做很多个梦，就在这个睡眠当中，但是你可能很多时候你不一定能记得这个梦。就是很，你早上起来的时候，如果你不记得了，有可能就是说对你这个睡眠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但如果说你早晨起来还记得，哎，我昨天晚上做了个什么梦，啊，梦里我又干什么，去跑步，去打仗，去什么，很累，
0: 打仗的，哎，对不起，
1: 跑还跑不动。
0: 好多人有这种打仗的梦，我跟你说，特别激烈，双方对峙记得特别清楚。
1: 就是敌人来追我了，然后我要赶紧跑，还跑不动，就是。
0: 这都有深有体会啊！
1: 对对对，早晨起来就感觉整个人都是懵的。
0: 嗯，好，这类情况怎么办？
1: 对，这样子的话，我觉得我还是建议就是晚上睡觉之前，就是给一个复方油的配方，然后在睡觉前呢，可以比如说先泡个脚放松一下，然后把那个复方油涂在就是脚底，做一个稍微的脚底按摩和或者是就是颈部的两侧做一个放松。那个配方复方油的配方呢是这样的，就是刚才橘子老师提到的这个苦橙花精油啊，然后是效果非常好的，苦橙花精油6滴，然后乳香精油6滴，檀香精油6滴。那苦橙花精油呢，可能就是
2: 多少的基础油里面？
1: 放到30毫升的葡萄籽油基础油里面啊。
0: 哦，这也是一个复方，我们需要自己来
1: 调配的一个复方油。
0: 嗯、好，嗯，然后调好了以后，我们就是抹在耳朵的后面，
1: 颈部的两侧，或者是你晚上睡觉前，不要睡觉前吧，大概8-9点钟的时候可以泡个脚，泡完脚以后就是弄一点复方，滴一点复方油，然后滴到手上，然后给。就是你自己的足底稍微做一个按摩，因为其实你人的脚底被摸到，被就是这种包裹着的感觉的时候，你是非常有安全感的。
2: 那个我自己还有一个用法跟它不太一样，我是会在泡脚前把油涂上，因为自己按摩嘛，就是哎想还得按半天，所以就涂上之后让热水按摩嘛。
0: 哦，这个方法那涂上以后你再去泡，这不会
2: 哦？是这样子，因为刚才说的这个复方油它是不溶于水的，但我就是放到
0: 不会漂浮在水上吧？最后泡完脚浮着一层油花好吗？
2: 那个，因为油跟我们的就是我们的皮肤是那个细胞膜是脂质的，脂类的，所以它是就是用小时候学的那个化学的相似相容原理，水是会逼着那个油进到我们身体里面的，它是不溶于水的嘛，它就会
0: 就不会浮油花是吗？
2: 会浮一点油花，但是更多会被我们身体吸收了。
0: 哦，这个是抹脚底啊，足部也抹上这个油，这个效果也会比较好。然后辅以说我们抹在脖子两侧，
1: 对，睡前的话可以抹在就是脖子两侧。
0: 最后我们要说一下这个醒的
2: 早
0: 或者醒的频次有点高的问题，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啊，3点醒一趟啊，5点醒一趟呀、啊间隔比较短就老醒，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怎么解决一下呢？
1: 对，就是老醒的话，我觉得有很多种情况都有可能会造成你这种夜里突然的醒过来，有的人是身体不舒服。我有一段时间是就是腿部肌肉，就是靠近臀部的地方那个肌肉，就是晚上睡时间长的那块就不舒服，就得老翻身翻多了就会醒。然后有的人呢可能是晚上睡觉就是会嗓子觉得干，咳嗽，咳嗽的话有的时候会容易夜里面发生。然后我就是前段时间有一个朋友啊，他就是晚上就夜里3-4点钟的时候会就是突然的醒，然后嗓子觉得干想咳嗽的这种。然后我的建议呢，晚上就是因为这种的话其实身体不舒服或者是你自己不知道为什么老醒的话，其实也是心里有点焦虑的这种还是以放松的这种安抚的这种就是功效来。

0: 从这个方面来考虑。然后配方的话，是我也是一个复方油的配方，六滴八滴的快乐鼠尾草精油，加六滴大西洋雪松，加四滴岩兰草精油，然后加上30毫升的葡萄籽油。
1: 大西洋雪松这个出现的概率比较高啊。
0: 对，大西洋雪松，对，大西洋雪松，因为它是一个雪松嘛，松树很高大，然后然后给你是有一种安全感、稳定、支持的感觉的这种。
1: 哦、精油这个也会是这样的一个作用。嗯，好，今天我们先聊到这里喽，谢谢所有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再见喽。

0: 现在是下午四点，一会儿又要开会，还有没完没了的 PPT， 真是累死个人啊！加油吧，少年！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
2: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养成良好卫生习惯，畅享健康快乐人生。创全国文明城市，做文明有礼市民。
3: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4: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5: 听点什么好啊？
6: 我要听故事，
7: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5: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6: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5: 要不听听咱这个？
6: 啊？
1: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7: 我还是想听歌。
1: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8: 这里是听天下。说起感情问题，其实有一个问题千百年来可能困扰过无数的痴情人，直到今天这个问题都没有一个标准答案，那就是如果遭遇爱人背叛，您会怎么做？相信不同的人，哪怕在不同的心境下，都会有不同的选择。今天呢，我想跟您聊一个发生在民国的故事。那个女子也遭遇了这样的问题，她两次遭遇爱人背叛，还要抚养三个年幼的子女。那么她是怎么做的？为什么她会被茅盾盛赞，被女作家张怡和推崇？这个女人到底有着怎样传奇的一生呢？是什么让她与文学结缘？在遭遇两次失败的婚姻之后，她又会如何选择？到了晚年，已经退休的她是怎么再一次登上事业巅峰的？听天下，跟你聊聊用轻

0: 从1929年至1935年期间，他连续出版了《喜颜之后》《夜兰》《某少女》等五部现代爱情小说集。那个时候的他有着很多读者，可后来他却不再继续写小说了。他曾说，
1: 物以稀为贵，人何尝不是如此，女作家简直应接不暇，我的小说大都是编辑催逼下写出来的。
0: 哎，如果套用他自己的这段话来形容他未来的感情生活的话，那应该总结为物以稀为贵，爱何尝不是如此呢？一方给多了便廉价了。陈英笔下的女性都是追求自由恋爱、向往新式婚姻的独立女性，正如她本人一样。然而即便如此，尚且年轻的她恐怕依然无法想象，在十几年后的那个冬天，她只能和染上风寒的小女儿缩居在台湾小镇的一间陋室里，身上连给孩子看病的钱都没有，而这也是她情感选择的代价。一个大小姐是如何从天之娇女沦落至此呢？她又能不能逆风翻盘呢？咱们还是从头说吧。1907年，陈英出生在山东潍县城一个书香门第，祖父是清朝的学官，父亲从小在新式学堂念书，舅舅更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学生。家里的长辈们多才多艺，主张女子读书，男女平权，也让陈英在尚且懵懂的幼年就浸润在开明的家风与浓厚的文墨气息之中。在长辈的影响下，他小小年纪就啃完了《红楼梦》《聊斋志异》《镜花缘》这些大部头，上小学三年级时更是迷上了鲁迅、周作人翻译的日本小说，常常捧着书本爱不释手。18岁那年，陈英怀揣着文学梦考入上海大学中文系，后来又转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借读。他不仅深耕文学，还加入了复旦新剧社。由于演技出众、气质出众，他走到哪里都惹人注目。同样在大学期间，经过对文学知识的系统学习，陈英的天赋也开始逐渐显露。1928年，他在陈望道主编的报刊《大江》上发表了自己的第一部短篇小说《回家》，没想到一经刊发就轰动文坛。大文豪茅盾看过之后，还特意写信追问作者的身份，说此风格在文坛少见，鄙人极为欣赏，称赞他的小说有诗的风格。这样的评价与认可，对于只有21岁的陈英来说，当然是莫大的荣耀。在之后的短短6年间，他连续出版5部现代爱情小说集，一跃成为了继冰心、丁玲之后，民国文坛最具实力的女作家之一。陈英的作品心思细腻，情感真挚，没有华丽的辞藻，却能戳中人心最柔软的地方。这时候的陈英不过28、29，风头正盛，读者无数。但就像咱刚才说的，他逐渐停下了小说创作的脚步。笔下的爱情故事虽然停滞了，但生活中的爱情却翩然而来。在复旦校园里，陈英遇见了她未来的第一任丈夫马彦祥。马彦祥同样是书香门第出身，长相俊朗，是公认的复旦校草，专攻戏剧行业。两人在剧社相识，一个才华横溢，一个貌美有才，堪称天造地设的一对。1929年底，俩人刚毕业就匆匆结婚，婚礼没有双方亲友到场，只有俩人在戏剧上共同的老师证婚。仪式虽然简单，但一对新人也对未来的生活满是憧憬。然而婚前有多浪漫，婚后就有多痛苦。婚后的马彦祥往好听的说是事业心过重，

往难听了说，就是抛妻弃子。他常年在外演戏，眼里只有自己的戏剧事业，几乎不回家，给陈英的问候与关怀更是少得可怜。陈英怀孕时，马艳祥也只是把她送到老家，让她和婆婆同住。哪怕是女儿出生之后，她依旧不闻不问，连女儿的生日都记不住。陈英可能也没有想到，自己满怀期待的爱情竟然是这样的生活。后来外界传言说马艳祥婚内出轨，这成了压垮婚姻的最后一根稻草。1931年，陈英果断提出离婚，独自离开上海前往北京。年少成名，情路出错，陈英以为自己早已看透爱情，可是在北京，他又有怎样的人生际遇呢？刚从不幸的婚姻中解脱出来的陈英，估计也没有想到自己会在北京遇到人生中的另一个关键人物，南国诗人梁宗岱。其实早在复旦上学的时候，陈英就听过梁宗岱的名字。他是留法归来的天才诗人，有英国绅士的派头，文学造诣极高，是无数人仰慕的才子，这其中也包括陈英。1931年年底，梁宗岱在北大开讲座，陈英特意前往聆听。讲座结束后，经过朋友引荐，他正式结识了这位仰慕已久的才子。梁宗岱博学多才，陈英灵气十足，俩人还都热爱文学，有聊不完的共同话题，再加上三观契合，兴趣相投，很快就互生好感。梁宗岱开始主动追求陈英，面对自己年少时仰慕的才子，刚刚走出失败婚姻的陈英也忍不住再次心动。同之前一样，俩人相恋后度过了一段格外甜蜜的时光，他们形影不离，一起谈诗论文，一起讨论文学，眼里几乎只有彼此。后来陈英要去日本留学，在文学上继续深造，梁宗岱竟然直接辞去北大的工作，义无反顾地陪他远赴日本。在日本夜山的小屋里，俩人过着世外桃源般的生活，每天的日常就是面朝大海读书写作，安静又幸福。巴金曾经到日本拜访，亲眼见过他们的生活后感慨说，在松林的安静的生活里，他们夫妇在幸福中沉醉了。1934年，陈英和梁宗岱回国后，在天津举行婚礼，正式结为夫妻。婚后的日子一度惬意又美好，梁宗岱在外教书赚钱，陈英在家操持家务，闲暇时俩人一起创作翻译作品，默契十足，羡煞旁人。陈英又先后生下两个女儿，一家四口温馨和睦。在外人看来，陈英和梁宗岱才子佳人，肯定能白头偕老，成就一段文坛佳话。陈英本人可能也觉得自己遇到了真正的爱情，可让人没想到的是，现实生活很快就给他泼了一盆冷水。梁宗岱家境优渥，性格狂放不羁，还有点大男子主义，他希望陈英做一个以夫为纲的温顺妻子，安心在家相夫教子。可咱们开头就说了，陈英从小就成长在开明的家庭环境里，连他笔下的女性都是敢爱敢恨，勇敢追求幸福的独立女性，这样的陈英怎么可能甘愿做爱情的附属品呢？他也有自己的文学理想。两人性格都极强，一个不肯妥协，一个不愿低头，矛盾渐渐滋生，争吵也越来越多。即便有摩擦，陈英依旧深爱着梁宗岱，他把所有的温柔都给了这个家，默默承担起家务与育儿的重担，哪怕中断了心爱的写作也毫无怨言。但让他没想到的是，自己的付出并没有换来应有的回报。1942年，梁宗岱回广西百色处理父亲的后事，陈英当时怀有身孕，便留在家中等待。不久后，陈英便听说了一个令他心碎的消息：梁宗岱在百色处理完父亲的后事，在街上漫无目的的

0: 闲逛，正碰上梨园唱戏，为了调整心情便循声前往观看，没想到被越剧演员甘少苏的表演深深打动，不仅演出场场不落，还给他写诗直白地表达心意。更过分的是，梁宗岱丝毫不顾家中怀有身孕的妻子，竟然花费30,000银元给甘少苏赎了身，还登报结婚，把背叛做得明目张胆。陈英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所有对爱情的憧憬瞬间化为泡影。不过这次他依旧没有哭闹，没有质问，只是默默地留下了一张写有此生不复相见的字条，随后收拾好行李，带着两个女儿离开了梁家，与自己8年的婚姻说了永别。而当时他肚子里还怀着他们的小儿子。梁宗岱回来后发现人去楼空，又后悔了，多次上门求和都被陈英拒之门外。梁宗岱还提出要给陈英经济援助，可陈英坚决不肯接受。他曾对朋友说，
1: 和他分开其原因既简单又复杂，他很有钱，是一个有双重性格的人，我只有离开他才能得到解放，否则我是很难脱身的。我是一个不驯服的太太，绝不顺着他，大概这也算山东人的脾气吧。
0: 接连2次遭到爱人背叛，他都做到了潇洒转身，绝不回头。然而动荡时代，生活不易，接下来的日子一个单亲妈妈该如何度过呢？可以想象，身处乱世年代，一个女人独自带着3个年幼的孩子，生活会有多么的艰难。可陈英没有被苦难打倒，她借住在重庆的妹妹家里，白天外出教书赚钱，晚上照顾3个孩子，最困难的时候甚至要靠变卖家当度日。即便如此，她却始终不肯接受梁宗岱的半点帮助，坚持要靠自己生活。抗战胜利后，陈英带着孩子辗转来到上海，先后在上海戏剧学校和复旦大学任教。他一边教书一边重拾文学，靠着微薄的薪水维持生计。1948年时局动荡，为求安稳，陈英带着3个孩子远赴台湾，从此远离大陆的文坛与故人，开启了一段漂泊又艰辛的新生活。刚到台湾时，陈英兜里只剩下几块银元，只能在苗栗县的中学教国文。微薄的工资不仅要养活3个孩子，还要支付房租学费，日子过得捉襟见肘。他的旗袍洗得发白，手指因为常年写字做家务磨出了老茧，可他从来没有抱怨过，始终乐观从容，在苦日子里寻找快乐。陈英曾说，我不是那种找大快乐的人，因为太难了，我只要寻求一些小的快乐。对他而言，阅读和翻译就是最治愈的快乐。白天教书结束，晚上等孩子们熟睡，他就坐在煤油灯下翻译茨威格、毛姆等外国作家的作品，常常翻译到深夜。冬天夜里手指冻得拿不住笔，他也不肯停下，还是一字一句认真打磨。在那些夜晚，一支笔、一叠稿纸就成了他对抗苦难的武器，也成了他精神的寄托。值得庆幸的是，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陈英也在翻译中找到了新的人生价值。1967年，60岁的他从小学教师的岗位退休，女儿给他寄了一笔钱，让他好好享受生活。陈英用这笔钱自费出版了自己翻译的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小说集《一位陌生女子的来信》。当时台湾出版业萧条，更何况陈英在此之前也没有太大名气，他自己都做好了心理准备，觉得没人看好一个退休女教师的译作，可结果却出乎所有人意料。这本书一上市就引起轰动，读者争相购买，短短3个月就加印了10次，后来更是再版几十次，销量突破10万册，打破了台湾翻译作品的发行记录。

0: 成了风靡台湾的畅销书。无数读者写信给陈英，说他翻译的不是文字，而是女人心里的深情与伤痛，读懂了藏在文字里的心酸。出货成功的陈英没有停下脚步，他顺势创办了家庭译文出版社，一年就出版了九本译作。他亲自编辑、校对、经销，一跃成为台湾文坛备受尊敬的翻译家。从文坛才女到单亲母亲，从退休教师到畅销书翻译家，陈英用几十年的时间活成了不依附任何人的强者。他常说，人生的快乐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创造，一个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翻译创作给了他快乐与尊严，孩子们的成长给了他温暖与力量。他不再依靠婚姻，而是靠自己的双手把三个孩子抚养长大，活出了属于自己的精彩。在台湾的日子里，陈英始终没有走入一段新的感情。其实他心里始终有梁宗岱，对外他一直自称梁太太，给朋友写信时署名处还会工工整整地写下梁陈英。但即便深情如此，他也从未违背此生不复相见的誓言，没有与梁宗岱见面。1972年，65岁的陈英在子女的劝说下离开台湾，远赴美国定居，安享晚年。在美国的日子里，陈英依旧坚持翻译，笔耕不辍，同时他也开始与过去和解。在晚年，他与梁宗岱又有着怎样的纠葛呢？1976年，陈英的二女儿回国探望阔别30年的父亲梁宗岱，随后给陈英带回了他的手稿与消息。看着熟悉的字迹，陈英潸然泪下。他提笔给梁宗岱写道：“
1: 在夫妻关系上，我们是怨偶；而在文学方面，你却是影响我最深的老师。至今在读和写两方面的趣味，还是不脱你当年的藩篱。”
0: 梁宗岱晚年也满心愧疚，一直惦记着陈英。在信中，他引用白朗宁的诗句表达心意：“跟我一起朝前走，最好的景还在后头。”可陈英始终没有答应，这是他的倔强，也是他的原则。1982年，75岁的陈英终于踏上阔别34年的故土，回到了大陆。他先后前往上海、北京、济南等地，见到了巴金、朱光潜等数十年未见的老友，探访了故乡的故居，了却了思乡之苦。此时梁宗岱已经病重瘫痪在床，多次托人传话，希望能与陈英见最后一面，就连好友都劝他见见吧，他怕是熬不过这个夏天了。可陈英依旧摇了摇头，平静地说：“说了永生不再相见，就得算数。”他把梁宗岱的信推回抽屉深处，没有赴约，坚守了一生的诺言，直到最后也没有打破。1983年，梁宗岱在广州病逝，享年80岁。临终前，他的床头放着一本陈英翻译的《一切的封顶》。陈英得知消息后，一如当年，没有痛哭，没有失态，只是沉默了许久。在美国的疗养院里，陈英的身体渐渐变差，他患上了帕金森病，渐渐无法写作，无法阅读，甚至忘记了身边的人与事。可他始终记得自己的名字，记得自1988年4月14日，81岁的陈英在睡梦中安然离世，枕边放着他最爱的一位陌生女子的来信，扉页上是他亲笔写下的文字：“我用一生证明，女人可以不依靠任何人，活成自己的太阳。”回顾陈英的一生，他是名

文坛的清丽才女，是被爱情辜负的伤心人，更是独立自强的女性典范。她年少成名，写尽世间爱情，却两次被婚姻伤害。她被背叛，被辜负，却从不低头，从不妥协，独自抚养三个孩子，60岁再创事业巅峰，活成了不依附、不将就、不回头的强者。她像一朵沉静的樱花，美丽却不脆弱，绚烂却不张扬，在岁月里历经风雨，却始终坚守灵魂的自由与尊严，留下了隽永的文字，更留下了昂然独立的风骨。她用一生告诉我们，不依附他人，不将就感情，坚守底线，保持独立，哪怕历经风雨，也能活成自己的太阳，照亮自己，也温暖他人。陈英的故事早已落幕，可她的清醒、倔强与温柔永远留在人间，像一束光，照亮每一个在爱与生活中迷茫的人。

0: 1027广元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下午4:30。没有人事先了解自己到底有多大的力量，直到他试过以后才知道。所以再坚持一下吧，下午工作要继续努力哦。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4: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燃气爆炸猛于虎，一个煤气罐爆炸威力相当于3000颗手雷。现在瓶装液化气的用户越来越少了，但是80-90年代那能用上瓶装液化气的家庭那也不多呀。
5: 就在这个1988年，液化石油气煤气公司南郊灌瓶厂发生了一起液化气爆炸案。这个易燃易爆危险品的火灾是怎么发生的呢？经过了一个怎样的艰苦抢救和救援的过程？
3: 应急时刻，
4: 咱们先说说煤气、石油、液化气的发展。随着我们国家的燃气资源的开发，城市的燃气事业发展得特别快。目前城市的燃气的供给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呢是地下管道的方式供给人工煤气、天然气和液化石油气，一种呢是之前大量存在的瓶装的方式供应液化石油气。
5: 1965年5月，北京第一座液化气灌瓶厂西郊五路居灌瓶厂开工建设，
4: 当时利用的是国外进口的7000个钢瓶，在六铺炕、三里河和长春街地区扩大供应居民使用液化气的试验。
5: 当时啊，用瓶装由火车来托运。1965年7月，设计了在西郊灌瓶厂附近铺了3公里的铁轨。
4: 直到1969年的时候，煤气罐的用户也只有2万多户。那是1988年的11月2号的晚上6点多钟，北京市当时叫煤气公司南郊灌气站发生了爆炸案。咱们一块来听中国

0: 国家图书馆工程师王明珍的介绍。
1: 6点多钟，北京市消防局119指挥中心突然接到北京市煤气公司南郊灌瓶厂打来的电话。这个电话呀，是灌瓶厂保卫干部打来的，他说到他们厂啊灌瓶站呢发生爆炸了，着火了，爆炸声啊接连不断，就是持续的那种一声接一声的响，一声爆炸之后呢就窜着 一股股的火焰，空中出现了这一片蘑菇云，特别危险。他只说呀，说这个火势啊非常猛烈，职工啊无法接近火源，并且说呢有好几百个液化石油气瓶啊都在火场上，充气瓶的这个车间呢含有6个储气罐，3个废气罐。
0: 即便是从现代的消防安全的扑救能力来说，还有4类火灾是消防官兵特别伤脑筋、特别不好扑的火灾，这就是高层建筑的火灾、地下火灾、森林火灾，还有就是这一次的易燃易爆化学危险品火灾。尤其是这化学危险品的火灾在城市当中，那造成的危害更大。
2: 当时呢，消防官兵接到了报警电话，就立刻出动了，在路上啊，就开始研究作战方案。那么这个北京市液化石油气公司南郊厂到底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呢？它如果发生爆炸，到底有多大的危险性？这是到达现场之前需要了解的第一个问题。
1: 这个液化石油气瓶啊，这个灌瓶站呢，实际上就是给老百姓啊灌液化石油气瓶的那么一个单位。这个过程呢是怎么过程呢？就是把老百姓家里头那个使用的液化石油气瓶啊收回来，一个工序是把这残余的气体抽空之后呢，把这瓶子洗一洗，测量一下这个液化石油气瓶啊有没有损坏，做做耐压试验之类的事情。还有一个工序呢，就是把这气瓶啊充满已经冲洗过了的、检查过了的气瓶放在一个旋转的台子上，这个台子是可以转的，哎，气瓶转在这儿，这个加气儿给它充上气，然后再一按钮它就走了，然后就来另外一个气瓶过来，因为它充完了以后它就要送到各个液化石油气瓶供应站。
0: 原来这个南郊厂就是把大的液化气罐灌装到小的液化气瓶里，然后呢方便居民前来呢取瓶和带回家使用。
2: 那这个南郊的灌瓶厂到底里边有多少气呢？发生爆炸又会对周围多大范围的老百姓造成影响呢？让我们继续来听王明珍工程师的介绍。
1: 这厂子里呢有6个大的储气罐，每个储气罐容器装量6个呢就是1000多吨，旁边呢还有3个废气罐。不瞒你说呀，这个北京消防局啊遇到常规的火灾，大多数警员都能够顺利地完成任务，但是呢遇到液化石油气灌瓶厂这样的火灾就有点麻烦，因为救火救人呢、在这种场合是相当相当的困难的。因为这类火灾啊所燃烧的大多数啊易燃气体同空气混合物形成了爆炸性混合物，就是说着火着得特别快，当事人呢来不及躲闪，来不及逃生，严重的就被火烧死了。
0: 踏上了消防车，消防官兵知道这一次赶到北京市液化石油气公司的南郊灌瓶厂扑救这个火灾，这是一场硬仗。
1: 跟你这么说吧，1秒钟液化石油气燃烧的速度是4米，更何况一些在操作当中冷不防着火了，没有什么精神准备，突然间它就着火了，这容易烧伤人，容易烧死人的。所以呢北京市消防部门呢他对这类石油化工企业格外重视，要除了派警员经常进行防火安全检查，还经常定期的对这些地方进行防灾演练。
2: 在路上，消防官兵对当天的北京市液化石油气公司南郊

0: 包括平厂的情况做了进一步的情况摸底。而在北京市液化石油气南郊灌平厂啊，往往一个车间一天里就要搁成千上百个液化石油气瓶。
1: 所以如果一个气瓶爆炸，很有可能另外一个气瓶马上就跟着爆炸。那六个大罐里的1800吨的液化石油气，这个储量就受到了巨大的威胁。
2: 马上就调集了10个消防中队、3个企业消防队、37辆消防车、300多名消防队员前往施救。与此同时，还请环保局、卫生局、供电局派出洒水车补水、急救车，还有抢险车和处理那个高压线的什么这里设施。
1: 现场浓烟滚滚，火光冲天。据了解，这已经发生了一次爆炸了。消防官兵冒着可能马上就会再次发生爆炸的危险，愣是冲了进去。其实，针对这样的高风险、高危险的作业的企业来说，应急预案是有的。所以，一旦发生了类似的火灾，就会启动应急预案。在这一次的火灾扑救的现场，主管的消防队是丰台区大红门消防中队。他们第一个赶到了现场，也是第一个直接进入了车间。
2: 第一个到场，直接插入车间内火焰最猛烈、危险性最大的地方。后续来的消防队负责四围包阻截，宗旨就是防止火势向四外扩大蔓延。主要任务就是保护6个300吨的液化石油气储罐不受火灾的殃及。水雾喷射使外壁降温，就是这个虽然说那个外边那大的储罐呢没着火，但是要派若干个消防队拿着拉过水龙带、拧着水枪，给这个储气罐呢喷淋水，让这个水罐的降温，不让它发生意外。就是这套工作都是在那救那个火的同时进行的。这个当时啊，车间呢是700多平方米，有好几百个液化石油气瓶，结果一个接一个发生爆炸，一边爆炸一边救火的救援呢，形成了猛烈燃烧。灌瓶的工人躲都没法躲，有3个工人被烧伤了，没有来得及躲开，后来被消防队呢给救出来脱险。
1: 房屋南北两侧的门窗玻璃都被震碎了，金属的门框严重变形，地下都是玻璃碎片，看不到屋里有多少人，也看不清屋里到底有没有人，只剩下一个黑洞洞的口。爆炸殃及到了周围的窗户玻璃也大多数都被炸飞，在冲击波下它们碎了一地。现场灭火的、救护的、公安的、维持秩序的、旁观的、呼救的，一片忙乱。
0: 据了解啊，在这样一个700多平方米的厂房里，有395个液化石油气瓶先后发生了爆炸，3000多公斤的液化石油气一下充满了整个房间，也形成了猛烈的燃烧。而这个燃烧的速度啊，每秒钟能达到4米，就像呼啸而过的飓风一样。而在现场呢，仅仅有3位工人被烧伤，其他的人都安然无恙。
2: 就这种火灾啊，造成伤亡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主要是啊，是燃烧的时候啊，不像木材的燃烧，它就是木材本身，而这种气体燃烧呢，它是在空气当中燃烧。当时火灾现场的人，如果在这个充满液化石油气的空间里边活动的话，你的衣服里边、袖子里边、裤腿里边、鼻乃至于鼻孔里边、口腔里边都含有液化石油气，这样一着火呢，就是说你这周围的空气当中着火，你的身体、你的衣服、身体里边都会着火。另一个危险性，这东西着得特别快，比如说你总要在一个车间里边的一个某一个固定的部位，据那安全出口呢总有个10米20米，要着了火的时候，你要想着很快跑出去呢，真正比较剧烈燃烧的时候，您是跑不过液化石油气燃烧的速度的，往往会被火吞噬。
3: 应急时刻，
1: 在现场连片引爆，消防官兵也只能一次又一次地冒着危险向爆炸的区域靠近。
2: 气瓶啊，是一边救火一边爆炸，就是消防

0: 对盗钱呢已经就炸了好多了，在旧的时候呢还在继续炸，30多辆的消防车出水救火，主要目的是在冷却没有着火没有爆炸的气瓶和储气罐，在里边就在厂房里边救火的人要求这个队员呢不要站在高处，不要站立着涉水，怎么涉水法呢，要采取跪姿，就像部队军人打靶跪姿射击一样，要采取跪姿涉水。这样呢有什么好处呢，因为气瓶爆炸的时候它是向周围的上方飞去，那些铁壳高处呈弧形状态往上飞，警员呢他采取跪姿的时候呢把自己的身子位置就相对降低了，爆炸的时候呢飞出去那个爆炸的那个铁壳就在那个人的脑袋上飞出去了，而且不是也把人的脑袋给炸了，这个策略是他们创造的一个常识，跟解放军射击作战是一样的。另外呢就是各自站的位置都有规定，比如说谁在哪个位置，彼此之间呢要有一个呼应，要有一个保护。最主要的战略就是使气瓶的温度降低，它降低以后呢它就不会马上就在膨胀爆炸了。另外一个那个水啊泡沫灭火剂使室内的空气也降低，气瓶本身温度降低了，油罐本身的温度降低了，这安全系数就大多了。所以到后影呢就是已经爆炸的就395个气瓶，爆炸就爆炸了，到后影也还有几百个气瓶呢就因为受到冷却它就没有爆炸。
1: 经过了4-5个小时的连续扑救，参加扑救工作的10多个消防中队、3个企业的消防队、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和警察，他们密切协作，奋不顾身，用最短的时间控制住了现场爆炸的情况。
2: 整个车间是一个大开间，在燃烧爆炸的时候呢，深处的情况掌握不了，在车间的深处啊，在看不到的地方，到底还有多少液化气瓶正在被加温，正要爆炸，这个情况谁也无法掌握。
1: 所以在现场他们只能用高压的水枪向远处喷射降温，以达到制止爆炸的目的。
0: 因为消防队去了以后呢已经有热干的气瓶已经爆炸了，但是可以这么说，消防队去的救火的同时就像是一些气瓶在连锁爆炸的持续爆炸的情况下救火，这个危险性是很大的，因为你不知道哪个气瓶飞出哪个那个铁片子飞在人身上，飞在人头上就会把人给开瓢了，那很危险的。这火灾燃烧了一个相当时间之后，这厂房啊跨度很大，如果底下有人在救火，这厂房呢烧的时间大了，那个厂房那结构支撑能力降低了，突然之间它咔嚓一下子塌下来了，你这下边的救火的人这安全就没有保证。以往救火啊消防队员丧生啊一大些是结构发生问题整体坍塌，不是把人烧死了而是把人砸死，一边救火的时候一边要观察这厂房的屋架结构的承重能力有没有变化，比如说它这个屋架是钢屋架，比如说它这个屋架是水泥屋架，就随时观察着这屋架有什么变化没有，如果这屋架梁啊柱子啊变形了歪扭了，这水泥外边那个保护层啊脱落了，就光漏下一些钢筋出来了，这时候屋架就快坍塌了，就要特别加以小心，在没有坍塌之前这火呢就灭了，人们安全无恙的撤退了。
1: 现场整个火灾和爆炸的场面终于被控制下来了，现场虽然不是断壁残垣，那也可以说是一片狼藉，液化气瓶歪歪扭扭的横七竖八的躺在地上，墙壁上柱子上管道上到处都是被烧过的痕迹，
2: 这屋里啊能烧着的都烧着了，桌子椅子变成了灰烬，门啊都烧得变了形，玻璃也被炸飞了，窗框也被炸变形了，整个场地上那是一直冒着浓浓的黑烟和刺鼻的怪味。
1: 附近还有4个点还不断的 发出小

0: 形的坍塌声和自来水和高温物体接触发出的吱吱声。
1: 这次扑救北京煤气公司南郊灌瓶厂的大火，在395装量为10公斤的液化石油气瓶先后发生爆炸的时候，仅仅有3个作业人员受伤，300多名消防队员、900多名解放军战士、武警战士，还有警察安然无恙。这是一场成功的救护，而且保护了6个大型储气罐安全，保护了3个废气罐的安全。
0: 北京市公安局消防局就立刻在现场成立了火灾原因的鉴定小组，开始查找原因，分析了一些着火的可能性，这就开始找当事人谈话。
2: 因为啊，当事人一个没死，3个呢是受伤了，救出来了之后啊，向他们了解情况，虽然涂着药还绑着沙袋，但是意识是清晰的。
0: 面对公安机关的讯问，他们回忆了大爆炸前夕的一些详细情况。咱们接着来听王明真工程师的介绍。
1: 说我们在灌瓶的时候啊，突然间大转盘呢，有3处呜一下子就冒出火来了，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问他们说你们当时电器啊什么这方面有什么问题没？他说这个厂房里边的电器都是防爆的，电门是防爆的，电灯是防爆的，电线都是穿在管里的，钢管里边的，穿在衣服当中防爆的吗？是有没有静电的可能性啊？他说我们穿的衣服也没问题，他们不去穿带钉子的鞋进厂房，不许用这个什么活扳子什么的直接敲打这个容器。
0: 看来在人为操作的过程当中没有发现有什么不安全的因素，那会是什么原因呢？
2: 于是工作组就把目光的焦点放在了设备上。现场烧坏的设备虽然已经不能使用，但是呢，通过金属受热的镜像分析，通过相关仪器的勘察呀，他们在大转盘处发现了问题。
0: 这个大转盘啊，有个缺油的现象，那就是一边转它一边咯吱咯吱地发出响声，而且这个车间里的空气还特别的干燥。
2: 因为当时是11月份，深秋季节呀，而且下雨也很少，空气当中水分的含量特别的少，就使得物质的静电产生可能性增加了。
0: 所以现场火灾原因鉴定小组的思路开始集中，他们根据这样一个思路开始收集相关的证据，了解相关的情况。
1: 最后判定转盘在转动过程当中产生静电打火，引起了液化石油气瓶泄露出来的液化石油气引起的爆炸。因为你在灌瓶的过程当中难免有极少量的液化石油气泄露出来，这液化石油气呢有个特点，它不泄露便罢，一泄露出来在哪儿泄露完，它在哪儿停着？因为它的单位体积本身呢比空气要沉，它泄露出来以后，它不是马上就飘悠就飘到天空当中，而是它在车间的底部聚集，大转盘的这个地方聚集着热干泄露出来的液化石油气，而正在这个时候呢，这个转盘呢一转动，一打火，一静电，静电会打火。静电它的电压可以到800到1000度，这回断定就是大转盘静电打出火花，引起某些泄漏的可燃气体引起的火灾爆炸。应该说这次事故主要是设备的，但是设备本身呢也是人的。为什么呢？你这设备你经常应该维修啊，所以这个主要是说的是机器设备缺乏维修保养发生的事故，这个人有负责责任，所以最后对这个厂主要领导都给了处分。
2: 这次是机器设备缺乏维修保养发生的事故，人又要负主要的责任，所以最后对这个厂主要领导都给予了处分。
0: 这就是发生在1988年的，造成过火面积500多平方米，直接经济财产损失300多万元的煤气公司南郊灌瓶厂液化气罐爆炸的案件。
2: 在这之后啊， 天然气管道啊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0: 随着管道液化气发展越来越快，更多的家庭开始使用入户的天然气管道，越来越多的家庭使用上了管道天然气。再加上城市的快速发展以及陕甘宁天然气进京，北京市成了全国第一个实现燃气管网天然气化的大城市，所以家家户户啊换煤气罐这就越发少见了。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
2: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3: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0: 下午5点，音乐什么艺术，谁也无法阻挡我追求艺术的脚步，一起听广播，听音乐吧。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
2: 办人民满意的医院，做人民满意的医生。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
1: 听民声，知民情，解民忧。1048民生会。
3: 主演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各位来锁定收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社会民生新闻栏目1048民生会。各位好，我是英子。我们的节目正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1027广元新闻综合频率同步直播，节目重播时间是1027每天下午的17点到18点。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说有关于民生类的问题啊，不管是难题还是棘手事儿，都可以拨打0839-328-1048向我们反映诉求。如果您不方便通过热线告知呢，可以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把您的问题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会派记者和你取得联系。那么也希望反映问题的朋友能够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耐心等待，我们会竭尽全力为您解决，期待各位的参与。同时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长期开设文明监督曝光台的专栏，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发现任何不文明行为和现象，都可以发送文字、图片或者是视频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会进行及时曝光，发挥警示和监督作用，也希望大家共同努力，促进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文明素养的双提升。朋友们，接下来时间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情况啊！其实，来看一看就知道，今天是一个目前是一个阴天，最低温度19度，最高温度25度呢。据说今天还是有中雨啊，但这个中雨到底什么时候能够下下来？其实它应该是有一个曲线图，大概在下午的时候可能会出现雨比较大的情况啊。大家呢出门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带上一把雨伞。后面的话来看一下啊，明天其实也是有一个小雨的天气，接下来的两天都是有雨的，就是一个雨天，到周末一直都是一个雨天。哇，最近雨天真的是有点多呢，大家要注意一下啊。好的，那再接下来

0: 时间一起进入到民生热线。
1: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2: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3: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4: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5: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4: FM 一零四八，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

0: 那一起来关注，张先生反映家里面水表有问题啊，接下来听他具体说一说。你好。
1: 哎，你好。
0: 张先生，咱家水表有啥问题啊？
1: 我们家水表是从去年7月份换的，
0: 嗯，
1: 然后一直到12月份，中间这几个月，它那个水表用量，费用都是比较正常的，
0: 嗯，
1: 从1月份开始，然后就开始每个月递增。最开始我们正常用量也就是几吨，最多就10吨每个月。
0: 嗯，
1: 然后从2016年1月份开始就一直递增到5月份，现在已经月用量达到了65吨。
0: 哦，那之前有没有反映过这个问题呢？
1: 我之前有找过，就是那边的自来水公司，然后找的那个调表员到现场来看过，他调表员给的回复就是。表没有问题，然后我们也就查了一下家里面有没有漏水情况，家里面也没有漏水情况。
0: 嗯，
1: 他从1月份十几吨开始，然后2月份27吨，3月份36吨，一直到现在5月份就已经达到65吨一个用水量了。
0: 嗯，也就是说和以往的平常的用量相比，这个用水量是比较大的。
1: 对对对，而且我们家里正常白天情况是没有人的。
0: 嗯，好的。了解到啊，那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下广元市供排水集团有限公司东城供水分公司经理胡国鹏，给我们来解答一下啊，胡经理。
2: 哎，
0: 嗯，像张先生这种情况的话，嗯，他是具体是我们可以怎么来处理呢？
2: 在有几个方面的原因啊，第一个是说家里面这个水这块这个排查过没有？
1: 排查过的。
2: 哦，这屋头就是没的这种漏水的这种情况啊？
1: 对，没有漏水情况，它是从1月份开始逐渐递增的。
2: 逐渐递增吗？
1: 对。
2: 之前每个月的用量大，正确的是每个月也是。
1: 从去年9月份到12月份，它总共就是5吨、6吨、9吨，最多就是10吨。5个月当中，3个月是吨，有2个月是5吨。然后从2016年1月份开始，1月份是18吨。2月份27吨，3月份36吨，4月份45吨，5月份就成了65吨了。
0: 哦，这个差距还是有点大的。
2: 这个差距还是比较大。
0: 嗯。
2: 第二个我问一下，有这个，比如说这个电马桶啊，或者是蓄水器啊，这个之类
1: 的。都有检测过，我们也有找专门查漏的来打压呀，等等一系列的都有查过，马桶、平房、厕所这些都已经都查过了。
2: 另外一个就是家里面的这个，就是近段时间这个人，这个就是说一般的普通人可以没得正常。
1: 人员没有电，白天基本都在上班，妈妈都在上班。
0: 晚上用水是他们家的高峰，嗯。
2: 哦，白天基本上不用，是吧？
0: 对。
1: 对对对。
2: 你说的这个情况呢？可能这个按正常的话，我们说这几个情况如果都不存在，情况呢？可能这个具体的情况，可能我们要现场，我们安排人员现场到你联系，然后他来再具体情况，我们再来做分析，然后包括
0: 好像是咱们工作人员也去过，
2: 啊，
0: 去过
1: 来的是厂表员，但是没有维修这一块检修的这块工作人员来了。厂表员来了两次，我到政务中心也去找过他们这么联系的，还是厂表员。我联系的，但是他的工作内容只限于就是那个表栏里的数据没有问题的正常，但是这个用水量是多少人以上不止一个正常居民用水的这个量。
0: 嗯，就费用比下来也是超出了不少。
1: 对，一个月水费比我一个月家里用电费还高了。
0: 嗯，那胡经理啊，就是你刚刚说一要到现场去看一下，那当然必须我们要现场去关注一下具体是什么样的情况。那么像他说的这个，一个是有可能那就是水表出现问题了，对吧？一个是水表出现问题了，那么如果出现问题了该怎么办？包括如果是水表出现了问题，那么他们家这么几个月交的这种高水费又该怎么来处理？可能也连带着一起要思考这个问题。
2: 嗯，这里面呢，首先是这个，就是说用水管可以先做一个表面的一个检查。
0: 嗯，
2: 就是说我们的水表这块在出状啊，遇到问题的话，可以一个简单的方法，
0: 嗯，
2: 就是说家里面的进水的总水，水阀把它关，然后再观察这个水表有没有动，

0: 嗯，
1: 如果水表没有，基本上可以排除这个水表的脂肪。
0: 嗯，这是一个方法。那这样子啊，胡经理，那这样子就是因为今天我们刚好有这样的一个连线，你就来安排一下，就比如说我们和张先生沟通一下，什么时候去他家里，告知他如何来进行正常的排查，那也是我们这边一个排查的一个这个工作嘛。然后这个问题大概什么时候能够出来，就是理出来说到底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后续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大概在什么时候能有一个反馈。
1: 嗯，对，我们看这个张先生期间，我们这个随时都有空，就主要是看张先生那边。
0: 张先生什么时候有空？
2: 我们下午家里有人，我父亲在。
0: 下午啊，那今天下午就可以是吧？
2: 对对对。
0: 嗯，那胡经理你看可以吗？
1: 啊，不见得，我们下来完了过后，再我给你联系，然后觉得这样就到现场来，
0: 嗯，
1: 我把这个要么那些事情，
0: 嗯，
1: 然后我们再这个包括这个费用，
0: 嗯，
1: 这个。
0: 好好好，那有什么新的情况我们及时反馈啊，两位哈。
2: 嗯，好的
1: 好的，
0: 好，谢谢谢谢，再见
2: 再见。
0: 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我们的节目，这时段为大家播出的是1048民生会啊，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来进行咨询。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每周三呢是等各位来电。那下周三5月27号下午的3点到4点30分，广元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杨光辉将会坐镇12345热线，倾听民生，回应关切，为您服务。如果您在农业农村发展方面遇到问题或者有好的建议，那么欢迎各位呢直接向一把手反映，像耕地保护与质量提升方面，耕地非粮化、高标准农田建设等，还有就是农产品质量安全，像绿色有机食品认证、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等，惠农政策与补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农机购置补贴等等，还有就是农村改革与产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管理等等，畜牧水产与防疫，以及畜禽水产生产、动物水产疫病防控等等，还有就是农业技术与服务、新品种的新技术推广啊、农业社会化的服务啊，您关心的农业农村大事、身边难事、发展时事，是农业农村局主要负责人现场听您讲，为您答，督促办。欢迎各位拨打3281048，微信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之后呢，就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留言，留下问题，加上联系方式。当然，如果抖音关注我们的朋友，也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公屏上啊，就是打来您的一些问题。那最好呢，就是在我们的后台留下您的问题，加上联系方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记者会和大家来取得联系。
3: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4: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5: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6: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7: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6: FM1048，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0: 民生线3281048，那各位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关注到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继续来锁定。听众赵女士反映，北二环三线记沿路停车存在安全隐患，我们来听她具体说一说啊。你好，
1: 哎，你好，
0: 赵女士，跟我们说一说具体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
1: 就是三线记忆停车的那边那个沿路停车的，就在那个停车路口对面，停到对面那边车子，他要到那边游玩的话，取车这些，他会就横穿马路，然后这条路平时没有车子就没有人的话，车速都开得都比较快，然后节假日的话呢，就会车速就会大家都会相对的慢一点，就是说。在平时的话，那个地方可不可以立一个那个警示牌这种？
0: 哦，
1: 然后提醒行人过马路是注意观察呀、
0: 啊。这是提出了一个建议啊。好，接下来我们来请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支数二大队雪峰中队中队长吴翔宇来回复一下啊。吴中队，对不起啊，吴中队。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刚刚赵女士说到这个问题啊，她有一个建议，就是能不能在那。

0: 边立一个安全警示牌。
1: 就是关于这个赵律师那个反映这个情况下来，我到现场去看了。
0: 嗯，
1: 那个地方确实存在交通隐患。
0: 嗯，
1: 因为那个比如说节假日的时候车停的比较多，有的停在对面，他要从那个南口进三阳街，他为了方便就横穿马路。
0: 嗯，对，
1: 确实这个是存在个现象。然后关于那个赵律师反映这个问题下来下之后，然后我们第一时间就跟那个三级运营部，然后那边已经联系了。
0: 嗯，
1: 他们暂时就是先做几块警示牌，就是提示游客。
0: 嗯，
1: 停在南侧的尽量从南入口进入游玩，停北侧的尽量从北口进园游玩。
0: 嗯，
1: 第二个，这个属于是北二环东眼线，目前该道路还没有交付。
0: 嗯。
1: 哦，那个还没交付的话，我们就跟那个施工方那个下来跟他联系，就是到时候会设置物力给你拦，就是那个设置后行人就不能那个通过那个中央绿化那个进行横过马路了。
0: 嗯，就不能去再穿了。
1: 哦，第三一个，因为这个该路是那个一个快速通道，它是不具备设立人行横道的条件。
0: 嗯，
1: 所以说下来一个就是在那个警示牌设立之前和那个物力隔离那个设置好之前，我们会那个就是车辆停放比较多的时候，我们就会加大巡逻人员对那个横过马路人员进行劝导，加强管理。
0: 嗯，好的，非常感谢吴中队啊，针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和建议呢，也说出了针对性的一些举措。赵女士，你看目前这样可以吗？
2: 嗯，可以的，可以的。
0: 嗯，非常感谢你的建议啊，也谢谢吴中队，再见。
1: 嗯，再见。

0: 近日，市民反映利州区老城北街金达商城通道脏乱破旧。自去年老城改造之后呢，城区面貌焕然一新，唯独此处环境堪忧，还遭到外地游客的诟病啊，有损城市形象。所以呢，期盼相关的部门能够实地的查看，尽快的整治。一起关注到邦姐去到现场的情况。
1: 就隔一条街，画风差太多。这边是网红步行街，那边旧沙发、垃圾堆、外摆的摊位。广元这个被遗忘的通道该整整了。
2: 鱼子柠檬黄1048帮街来帮，大家好，我是帮姐萱萱。最近几年啊，老城可谓是有翻天覆地的变化，路径了，强心了，大家出行呢心情都变好了。那就在前几天啊，咱们一位听众给我们反映了一个问题，说就在老城的金达商城的这条通道里边呢，卫生环境确实不那么好。这条通道里边呀、不仅有旧沙发、旧家具，同时呢还有冰棍柜台，严重影响了路人的通行。跟几条路之外的步行街相比啊，一个像精装修，一个像毛坯房。
1: 说好的面子里子一起抓呢，这儿咋就成了被遗忘的角落？
3: 我的感受是什么呢？一个是你看这个去年这外面这个北街南街整体修缮了之后呢，非常漂亮，非常美丽，知道吧？然后我们这个通道呢，一个是脏乱差，这做生意的这些摊摊在这个乱摆起，啊，这个影响也不好，哪哪都漂漂亮亮的，唯独就这一个巷子，这一个通道口看起特别差。
4: 有的时候搞卫生呢，都是我们自己在打扫。
2: 它会影响你们做生意吗？
4: 你说有影响吗？肯定多多少少会有一点点。
2: 因为那个金达商场里面，它是那个由金达物管负责，然后平时呢，我们也会督促它的卫生呀、保洁这些。然后门口的小摊贩站岗呀，让它往里面摆放，不要占用行人通道、消防通道这些。然后他们也是往里面有序摆放。后续的话还是加强对物管的一个监督，对他们的保洁呀这些定期还有或者不定期的去检查。对小区那个门口的小摊贩摆放呀，还是会联合城管呀，对他们进行规范。
1: 记者也觉得呀，老城的面子和里子都得配得上这座城市的努力。
2: 住在附近的朋友或者路过看不下去的老乡，这条通道呢，后续能不能改善，我们将持续关注。

0: 好的，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李先生，他有问题反映，他说彰化区太公镇太平村普照村七组入户路硬化的问题。哦，最近入户路的问题是蛮多的啊，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是什么样的问题？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那我想这个问一问啊，你反映的入户路硬化的什么问题？
1: 我们这个整个社区50个户人，
0: 嗯，
1: 两个社结合的一个社，我们现在这个半个社呢有25户人，25户人呢，其中挨着靠近公路的呢有5户人自己的这个入户路已经那自己到起了，
0: 嗯，
1: 我们现在还有20户人的入户路没到，这个农村的这个出行难呢，这个。比如说啊，你收个庄稼呀，走哪儿去呀？你就弄个三轮啊，摩托啊，那个草上有露水要打滑，下雨天出门，你的路也不很难。按老百姓的想法呢，就想把这个家庭的那个入户路道解决成那个，整个我们大约还有20户人的这个入户路，大约最多有3公里路吧。土路就都是基本修好了的。就是等到国家到，但是我们地方的村干部呢没提起我们老百姓的这件事情，晓得能否申请我们入户路给我们这个完善还是啊？
0: 嗯，入户路的话啊。我不怕打击你的话，李先生，因为我们最近得到的一个政策，好像入户路的这一块没有相关的，比如说补助啊，或者就怎么样的一个政策啊。当然了，每个地方是不一样的。我们再来，请昭化区太公镇便民服务中心主任王瑞来给我们回复一下，好吧？
1: 哎，老高嘛，
0: 好嘞。
2: 好，
0: 王主任，
2: 那个，哎，你好，你好，主持人。我把我们那个的情况也简单给你做下介绍。这个意思是我们就是昭化区首先一样没得这个入户这个政策，也没这个指标，这是一个。二一个呢，像他们那个太平村是原来3个村合并的，一个是普照，一个崇明，一个太平村，所以说面积就非常大。
1: 哎，
2: 就是面积非常大，所以说再加上。我们区上每年给道路的那个新修有一定指标，因为每个村都往镇上报，镇上同时往区上报，区上它就要进行一个平衡，看看每个乡镇大概给到好多米的指标，所以是这么个情况，所以说我们每年是根据村上报的情况，然后往那个区上报这样子的，每年应该说多少每个村都有一定指标。现在由于他们那个村是3个村合并的，相当于就说面积都非常大，所以说可能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只有逐步来解决，逐步来消化他说的这个问题。事实就是这种情况。
0: 好，
1: 就说关于入户路的指标目前还没得嘛？
2: 对对对，我们也得给交通局沟通环节这种的，像。比如像你们那种大村，对吧？你们3个村合并的，面积非常大，人口非常多，你面积大就是对道路就非常多，你应该是清楚的，对吧？所以我们就逐步往上报，报了过后，因为它每年比如说有50公里啊，或者是60公里啊这种大路的指标，这个都要平衡的各个镇，我们镇有各个平衡的各个村是这么个情况。有是在有序的推进，并不是说你们反映了个村长。或者镇上也是晓得的，好吧？这种情况，你应该晓得的，3个村面积非常大，对吧？你们，比如说你是2个村原来2个社合并的一个社，对吧？人口啊，或者是你们面积啊，也就增多了，相当于一个社这种那个情况。所以说我们也在积极的，也在积极的反映这些事情，对吧？存在的普遍现象。
0: 就是他刚刚李先生反映的，其实他们那个组人户家子还是蛮多的。
2: 因为现在城乡并镇过后，村这每个社人口都在增加。以前的比如说一个村6个社，现在变成3个社，它所有一个社可能人口就变多了，像这种情况。 哦，是这样子的。
0: 现在还是在争取当中。
2: 对对对，我们也在反映行业部门反映一个什么争取，
0: 嗯，
2: 对吧？
0: 好，
2: 第一确实有困难的，他可以尽早的先一步纳入，对吧？
0: 嗯，那的确，嗯，那我们也希望，我们也希望咱们这边。
1: 我们在你们关心哈，是老百姓这个五路的问题啊。
0: 嗯
2: 啊啊。

0: 对对对，希望
1: 长
0: 就
1: 期
0: 是在我们这个申请的时间上啊，看能不能，反正我们积极的去反映和督促一下嘛。好吧。
2: 这是我们尽快的，反正跟行业部门要对接这方面。
0: 确实，老百姓是需求的，这条路也非常重要。
2: 哎，对对对，他们出行也不方便，比如说招生和生产都不方便。
0: 对，就是。
2: 对他们很那个。
0: 对对对，王主任说的非常正确啊。
3: 那车包括送在家里去打菜子。
0: 明白。
3: 下起到好下起上来。那个超大
0: 火哦，对，不管怎么样，现在这个路啊，虽然那个啥，我们比如说集体大家稍微把它平一下，一定要确保我们出行的安全，好吧？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王主任可能要关心一下，
2: 哎，
0: 好吧？对，因为进入这个繁忙时节。
2: 我下次再到现场去，因为这段时间又要下雨，我就有时间看一下。
0: 好好好，哎，那就这样啊，李先生。有啥新情况我们及时的和你这边对接啊。好，也希望这个也谢谢王主任这一块要费心了啊。好，
2: 谢谢
0: 不客气啊，再见。好好好。
2: 好的。

0: 现在是下午5:30，又到了饭点儿，远处飘来了饭香，真是馋死个人呐！使劲儿咽口水吧。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文明好像一盏灯，灯光亮一些，身边的黑暗就会少一些。心灵就像一扇窗，窗户一打开，文明的光亮就会照进来。共作文明广元人，共创文明广元城。
3: 时间发现新闻热点，
4: 爷爷进行强
3: 第一时间记录民生诉求，
5: 在我的右手边汹涌的
3: 多维度倾听百姓声音，多角度评论社会热点，
4: 来连线，
3: 从感知到沟通，从倾听到解决，
6: 但是呢，到
3: 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声音，尽心尽力为您排忧解难。1048民生会正在播出。

0: 全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社会民生新闻栏目1048民生会。各位好，我是英子。那大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啊，就我们这边的电话是328-1048，我们的节目正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1027广元新闻综合频率进行同步的直播。节目重播时间是1027每天下午的17点到18点。那收机前的各位，如果说有关于民生类的问题，不管是难题还是棘手的事儿，都可以拨打0839-328-1048向我们反映诉求。如果您不方便通过热线告知呢，可以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把您的问题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会派记者和你取得联系。那么也希望反映问题的朋友能够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耐心等待，我们会竭尽全力为您解决，期待各位的参与。川陕边际党建共建友谊篮球赛在朝天区中子镇黎明村举行，活动以党建共建为纽带，将文体交流、跨省联动与政策宣传有机融合，通过有奖竞答把惠民政策送到群众身边，切实做到以赛促联、以宣惠民、党建民心。接下来一起听记者杨丽的报道。
1: 篮球赛场上，中子镇黎明村与陕西省宁强县棋盘关村的球员们激烈角逐，奋勇拼搏，男女拔河比赛同步精彩上演，选手们齐心协力，劲头十足，场边群众喝彩声、加油声不断，两地群众在趣味运动中增进情谊，拉近距离。中子镇黎明村村民苏华兴：
2: 今天这场篮球赛打得太过瘾了，场上是对手，拼尽全力，场下我们也加了微信，就是兄弟。我觉得这是一场篮球赛就像一个窗口，推开之后看到的 不仅是输赢，还有隔壁省的风土人情和真心朋友。
1: 比赛过后，现场还举行了惠民政策有奖竞答

0: 活动，主持人围绕医保、社保、就业、创业等民生热点提问，两地群众踊跃举手，积极抢答。在轻松愉快的氛围里，学政策、懂政策、用政策。宁强县棋盘关村村民彭桂清：
1: 乡亲们一起流汗打铁，感觉我们都是一家人。而且医保、就业的政策，今天一问一答，心里都凉堂多了。
0: 据悉，朝天区中子镇黎明村与宁强县汉源街道棋盘关村同处川陕交界棋盘关区域，两地始终以党建共建为总抓手，打破行政地域壁垒，常态化开展跨省联合组织、邻里矛盾联合调解、民俗文化联动共建、民生事务协同办理等一系列务实举措，通过资源共享、事务共商、治理共促、发展共谋，不断深化川陕边界基层治理协作，持续拉近邻里距离，凝聚干部合力。中子镇黎明村党支部书记文邦朝：
2: 下一步我们两地常走动、多交流，持续深化党建共建，在基层治理、产业发展、民生服务上加强沟通合作，一起把家乡建设得更好，让兄弟村的心贴得更近，真正把边界线走成连心路。
3: 每一分每一秒体验城市脉动，民生聚光灯第一时间让您跟上生活脚步。
4: 民生聚光灯，一起来关注全国首个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铝行业二级节点投入运营，广元铝产业迎来数字引擎。近日，全国首个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铝行业二级节点在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正式投入运营。这是在市委市政府悉心指导与大力支持之下，由中国移动广元分公司承建的数字平台，是广元铝产业智能化、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标志性的工程，为中国绿色铝都高质量发展装上强劲新引擎，也为全国传统制造业转型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广元范本。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铝行业二级节点是广元铝产业的数字身份统一管理中心，依托 5G 算力网络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每一批铝产品、每一台生产设备赋予唯一数字身份证，实现生产、加工、运输、销售全流程可感知、可溯源、可管控。长久以来，广元移动持续夯实本地数字底座，此次节点落地正是深耕本土、赋能地方的生动实践。作为四川省首批工业互联网行业试点项目，该节点全程由广元移动全力推进，从搭建网络基础、开发服务平台，以及到对接国家顶级节点、开展企业接入测试，每一个环节呢均高标准严谨落地。如今啊，平台功能完备，运行成熟，可辐射服务川陕甘榆周边铝产业企业，有力带动区域铝产业迭代升级。那我市铝产业呢，应该说基础是非常雄厚，品牌响亮，但是呢长期存在数据壁垒突出、协同效率偏低、产品溯源困难等一些行业的痛点。该节点精准破解发展瓶颈，打通绿色水电铝精深加工到资源循环利用的全产业链数据链路，为企业带来实打实的利好，赋码管理实现产品全周期的溯源，筑牢品质的口碑，而且呢打通上下游供应链，精简中间环节，降压压降运营成本，智能化管控，持续增强广元铝产品市场竞争力。当前袁家坝铝产业园多家重点铝企业已接入平台，全面覆盖园区内电解铝、铝精深加工、再生铝等核心生产环节，借助平台赋能，企业生产效率显著提升，运营成本稳步下降，产品品质更加稳定，真正达成提质降本增效，让广元铝产业发展更有底气。站在发展新起点啊，广元移动将持续深化数字技术与铝产业融合应用，不断完善产业数字化配套体系。此次节点投运不仅是广元铝产业迎来的全新发展机遇，更是全市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建设川陕甘榆铝产业交易、加工、物流中心的关键一步。随着平台赋能价值持续释放，必将推动中国绿色铝都建设再上新台阶，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数字动能，也为全国传统制造业数字化、绿色化转型持续贡献广元力量，展现广元担当。

单程五分钟，免费乘船，冬暖夏凉，白龙湖上来了水上高铁。5月19号，天色破晓，年过七旬的朱德珍啊，独自背着坏了的电饭锅，颤颤巍巍地踏上了川广经度006号新能源渡船。他说：“今天逢场，我要去对岸把这个锅儿修好。”家住利州区金洞乡水墨村的他呢，拍拍怀里的电饭锅，笑着对记者说：“船开了，耳畔再无往日震耳的机器轰鸣，也不见刺鼻的尾气。船舱内中央空调凉风拂面，白龙湖碧波荡漾，船行平稳轻快。1.4公里航程由原先12分钟缩短至5分钟，一路谈笑之间，渡船便稳稳靠岸。”朱德珍下船时又补了一句啊，这个船很快，哎，很稳，我坐在上面都不颠簸了，安全得很，还不用给钱，语气里是实实在在的踏实。同船的青川县东山村村民丁云柏下船之后去厂镇吃了个早餐，便回到码头，望着那一艘新能源渡船啊，他呢向记者做出了关于乘船最准确的总结陈词，感觉像是在坐高铁一样。村民们的这份从容与惬意，是过去很长时间里两岸村民不敢想象的。金洞渡口啊，它始建于1997年，是连接利州区和青川县的水土交通运输枢纽，承载着利州区水墨村、清风村、清河村和青川县东山村、柏阳村等村庄群众的生活与生产需要，这里是他们日常出行、走亲访友、农产品外销的要道。这里，然而过去的这个老柴油渡船就属于那种噪声很大，夏天呢又很闷热，尾气熏人啊，冬天还透风，遇到刮风下雨那更是让人提心吊胆。坐船过江呢，曾经是一件非常烦心的事儿。这个改变发生在2026年的5月12号，这一天，川广经度005号、川广经度006号两艘新能源渡船在金洞渡口正式通航。这两艘看似平常的渡船，背后是一场从柴油轰鸣到零排放禁航的民生蜕变。项目采购金额约384万元，采用磷酸铁锂电池动力双体船型设计，绿色引擎载入航道，金洞口渡口水上交通建设进入转型升级和绿色发展新阶段。利州区金洞乡码头服务中心负责人杨国元介绍，这艘新能源渡船呢，是结合群众过渡需求设计采购的，采用磷酸铁锂电池动力，节能环保，行驶稳定性更佳，船长 18.2 米，船宽 4.8 米，核定载客30人，可抗五级大风，船行速度提升一倍，船上新增登船跳板，方便轮椅摩托车顺利上下船，群众乘船出行体验好了不少。新船带来的改变真的是肉眼可见、身体可感的，船舱宽敞明亮，核定载客30人，两侧的座位柔软舒适，中间留出宽阔空间供村民放置背篓包裹，船头更是能放下摩托车，彻底告别了过去人挤人、物挨物的拥挤。船内的中央空调随时开启，不论气候气温变化如何变化，渡船内的温度始终是保持适宜的，往返班次也加密了。而作为公益性渡口呢，免费乘船是最基础的保障，朱德珍那句不用给钱便是最朴实的印证。在金洞渡口啊，免费只是底线，出行体验升级才是这两艘新能源渡船的核心价值。这份价值由每天驾驶他们的船员亲手交付。胡平明呢是金洞乡码头服务中心的船员之一，他驾驶着新能源渡船一遍又一遍驶过白龙湖的水面，每次开船前啊，他会仔仔细细地检查船内的设施，每一位乘客上船之后呢，他会不厌其烦地提醒他们救生衣的穿戴标准和禁止携带的物品。他顿了顿说啊，五一之后7点开船，国庆之后8点开船，平均一天啊大概能够开10趟左右，在逢长或者假期高峰日子能有20多趟。开船班次现在一切以老百姓需求为主，人少的时候呢，只要他们有需要给我们打个电话，单边没人的时候我们也要开船过去接，很开心能够为他们服务。两岸之隔亦是一船之距，民生渡运亦是绿色渡运。此次新能源渡船更新升级，既是补齐偏远乡村交通民生短板的务实举措，更是白龙湖全流域生态治理的关键一环。利州区金洞乡人民政府副乡长郭海林表示，金洞渡口辐射利州区金洞乡6个行政村，

0: 一个社区以及青川县沙洲镇两个行政村，直接汇集两岸群众6000多人。此次两艘新能源船舶投用，切实解决了群众出行难、过度烦的痛点，也提升了渡运安全能级，摆脱了传统柴油客船的困境，实现零排放、低噪音、无污染的绿色航行，为白龙湖、一泓清水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注入绿色新动能。船过无痕，油污和尘烟不会再惊扰白龙湖的碧水，而两岸群众的满意与喜悦回响在每一次他们乘船往返的水路上。继续来关注眼下正值猕猴桃管护的关键时期，朝天区朝天镇明月村百余亩猕猴桃基地绿意盎然，藤蔓枝丫间幼果缀满枝头，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忙着给幼果套袋进行管护，筑牢丰产增收基础。接下来一起听记者的报道。
1: 走进朝天镇明月村猕猴桃种植基地，繁茂的猕猴桃藤蔓层层叠叠，长势喜人，圆润饱满的幼果挂满藤架，田间地头务工村民们分工协作，熟练挑选果形周正的幼果，撑袋、套果、收口、扎紧，整套流程娴熟流畅，有条不紊地开展套袋作业。朝天区朝天镇明月村猕猴桃基地负责人徐勇：
2: 我们基地种的红心猕猴桃红样品种，总共面积来100多亩，今年做工的呢，比较高，果子也比较均匀。这天呢，正在抢着套袋，估计呢本月20号左右呢，基本上就全部套完了。套了袋的果子呢，果面光滑，没有斑点，品相好，收购价格呢相对更高一些。
1: 乡村振兴，产业是关键，技术是支撑。为了让猕猴桃产业更有竞争力，徐勇多次外出学习种植管护技术与产业发展经验，结合基地实际优化种植模式，全面推行修枝整形、疏花疏果、水肥一体化、病虫害绿色防控等标准化管护技术，通过科学精细的管护方式，让基地猕猴桃果品品质稳步升级，优果率持续攀升。朝天区朝天镇明月村猕猴桃基地负责人徐勇：
2: 这几年呢，我也到长期昭化等学习技术经验，现在的优果率呢，在过去的基础上提升了有20%左右。每年雨水和光照充足的情况下，我们100多亩红心猕猴桃呢，亩产在2000斤左右，总产量呢，能达到20多万斤。每年还没有开始采摘，就有很多客商提前预定，根本不愁销路。
1: 小小猕猴桃撑起致富大产业，朝天镇明月村红心猕猴桃产业稳步发展，不仅让种植带头人闯出增收致富路，还有效盘活乡村闲置劳动力，为当地群众搭建起家门口就业增收平台。朝天区朝天镇明月村村民方思喜：
3: 我在这边做活了有10年了，施肥呀、疏果、套袋都在做，是在呀我的家门口，也不会呢耽误自己的种点庄稼，干活的同时啊，也学到了一些种植技术，我自己还种了几棵，每年呢还能呢摘上几十斤，确实很不错的。
4: 每一分每一秒体验城市脉动，民生聚光灯第一时间让您跟上生活脚步。
0: 继续让我们一起来跟上生活的角度，用爱心为留守儿童点亮阅读之灯，用书香陪伴孩子健康成长。5月20号上午，由利州区新联会发起，市慈善联合总会和利州区工商联共同组织的属慈善林元首原留守儿童书香梦新联同心书屋图书纸赠仪式，在利州区泽天路的小学举行。泽天路小学受6家爱心企业委托，市慈善联合总会现场将6000册价值20余万元的图书捐赠给学校，随后为新联同心书屋揭牌。书香启智润心，书香筑梦成长，提前祝孩子们节日快乐。作为爱心企业代表之一的利州区新联会会长王耀直言：助力教育、关爱少年是新联会义不容辞的责任。此次捐赠的6000册优质图书品类丰富，内容充实，希望孩子们能够博览群书，开阔眼界。泽天路小学党支部

书记校长黄梅介绍，学校一定会不负众望，妥善管理，充分利用好新联同心书屋，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读书活动，老师也会陪着孩子们一起阅读，让孩子们透过这些书看到更加广阔的世界，成长为温暖挺拔的人。创新直播代策推动川艺贷融资服务入企。5月15号，记者从市财政局获悉呢，我市作为全省首批川艺贷市级子站点建设城市，自站点启用以来，通过线上直播引流加线下精准服务模式，切实提升川艺贷平台知晓度和企业获得感。截至目前，我市站点已入驻金融机构74家，上线金融产品381款，累计注册用户3278户，授信放款363笔，金额5.27亿元。我市积极动员全市各类金融机构引导企业注册使用依托平台、归集税务、社保、公积金等信用数据，推动融资服务从企业找资金向资金找企业转变，结合上市后备企业走访服务，同步推介川艺贷平台功能，帮助企业利用平台发布融资需求，精准对接金融产品。与此同时，依托市普惠金融服务中心开设川艺贷指导服务专区，编印川艺贷服务指南，为企业提供注册指导和融资政策咨询，组织市县两级共8支融资难、融资贵、攻坚克难小分队，联合金融机构进园区、产业协会走进金融会客厅活动，面对面指导企业注册使用，为无贷户精准匹配首次信贷产品，让金融活水更快更准地流入千企万户。接着来关注到5月19号，记者从广元市体育局获悉，在刚刚结束的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群众体育项目模型比赛中，首次征战该项赛事的广元代表队奋勇争先，表现突出，斩获5项团体省级荣誉。据悉呢，本次比赛于16号在宜宾南溪开赛，17号结束。5项团体省级荣誉分别为橡筋动力模型飞机团体第二名，水火箭精确打靶团体第二名，无人机足球青少年组团体第三名，电动模型滑翔机团体第六名和多轴无人机障碍飞行团体第八名。其中广元市利州区万达实验学校斩获了无人机足球青少年组团体第三名和多轴无人机障碍飞行团体第八名，而广元市彰化区实验小学取得了橡筋动力模型飞机团体第二名、水火箭精确打靶团体第二名和电动模型滑翔机团体第六名的佳绩。广元市体育局副局长周荣旭说，优异成绩的取得充分彰显了我市体教融合与科技育人的成效。参加本次比赛的广元代表队由广元市利州区万达实验学校和广元市彰化区实验小学组成。他表示，下一步市体育局将持续推广科技体育项目，深化体教融合工作，促进群众体育和青少年体育全面发展。接下来要跟大家说到这样一件事情，在5月19号，四川高速公安2分局就通报了一起典型的违法案例。高速公路行车必须严格要遵守交通安全法规，任何侥幸的心理其实都可能会给自身和他人带来严重的隐患。这个案例呢，是据高速公安曝光的现场画面，事发地呢位于浙西武兰海高速公路广元往南充方向桥子坝收费站下站匝道。事发的时候尽管已经是深夜，但是现场车流量是较大，就在一辆大型货车正常驶入下站匝道的时候，一束刺眼的车灯光逆向而迎来。监控画面显示，一辆号牌为青 HB 尾号为7的白色小型汽车突然逆向从匝道口驶出，与出站大货车擦身而过。行驶至匝道口之后呢，白车驾驶员没有减速，直接实施180度急转进入高速主线。此时
主线上车流量较大，所幸发现情况之后呢，驾驶员都采取了减速避让措施，没有造成事故，但是场面仍然是令人触目惊心啊。高速公安在巡查中发现情况之后，迅速展开调查。经过询问，涉事驾驶员韩某某称，事发时准备驾车前往苍溪方向，错在桥子坝提前下站，为了图省事儿呢，直接就在站内。

掉头，沿匝道逆行上站驶回主线。经查，2026年5月4号，韩某某驾驶小型汽车沿G75蓝海高速公路由广元往南充方向行驶，然后行至桥子坝收费站的时候，因为判断失误错下，随后在匝道内直接掉头逆向行驶，返回主线继续前行。近日，高速公安依法作出处罚决定，依据相关规定，四川高速公安二分局对韩某某作出驾驶证记12分、扣留驾驶证、罚款200元的行政处罚，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之中。每天都在说啊，安全是第一条的，但是在高速路上竟然做出了这样的一个举动，确确实实在高速公路行车，我们一再给大家提示什么呢？不要有任何的侥幸心理。为什么？任何的侥幸心理都可能会给自己和他人带来严重的安全隐患。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那5月27号周三，我们要和大家说，下午3点到4点30，广元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杨光辉将会坐镇12345，倾听民生，回应关切，为您服务。如果说您在农业农村发展方面遇到难题啊，对吧？遇到一些问题或者有一些好的建议呢，欢迎大家向一把手反映。像耕地保护与质量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惠农政策与补贴、农村改革与产权、畜牧水产与防疫、农业技术与服务，您关心的农业农村大事、身边难事、发展时事，是农业农村局主要负责人现场听您讲，为您答，督促办。欢迎各位拨打3281048，微信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留下问题和联系方式。好朋友们，今天的1048民生会就是这样了，感谢收听，再见。

0: 傍晚六点，燃烧我的卡路里，拜拜甜甜圈、珍珠奶茶还有方便面。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广元新闻综合频率102.7。
2: 共创全国文明城市，共享美好幸福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少，
1: 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2: 第57集。
5: 上回说到1946年8月间，我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去为日本的侵略事实作证，

法庭上所要知道的只是我是否是一个傀儡，从而由这方面证实日本战犯是东北的侵略者。至于我为什么要当这个傀儡，他

0: 反扑的机会，我却仍然一步不肯放松，到作证结束为止。第一次出庭是8月16日上午9:30开庭，检察官凯南是美国人，他先进行讯问，他问了我的姓名、出生地、阿蛋。当凯南问我有没有著名的日本人来访问我时，我只提到了香锥浩平。我说香锥强迫我去旅顺，我不得已才去的。到了旅顺之后做了什么？凯南问。
1: 什么也没有做，后来板垣来了。
0: 我讲了在会见中板垣对我说的要建立一个独立国家的新政权的话。我承认板垣对我提出了由我充当新国家元首的要求。
2: 你接受了吗？
1: 我拒绝了。
2: 为什么拒绝呢？
1: 板垣希望新政权要用日本人做官，要求和满洲人享同等待遇。
0: 关于我根据不得不正统系的理由向板垣争皇帝来当的事儿，我根本一字不提。后来检察官问到板垣的反应和最后的结果，我描述了郑孝胥和万绳氏转达的板垣的恐吓之后说，
1: 我不得已而屈服了，因为首先是板垣说过如果拒绝将采取断然手段，其次是郑孝胥等人的劝告，第三是怕日本防我拒绝后泄露秘密杀我以灭口。
0: 凯南问了一下我所知道的东三省人口面积等，就宣布休庭。我回到苏联陪同人员给我准备的安歇地方，思忖了这一天的讯问，觉得自己还是太老实，我认为我必须说的应该还要多一点。8月19日我第二次出庭，当凯南再问起我接受板垣要求的理由时，我又说
1: 当时我年轻也没有政治经验，由于郑孝胥等人的劝说，如果拒绝也许要遭到杀害，我有了恐惧心理。另一方面我又为满洲的人民着想，在中国军队用武力尚不能抵抗日军之前，我可以在满洲秘密地训练军队培养人才，如果得到了机会就和中国军队互相呼应收复失地。我就是在这种理想之下跳入虎穴的。
0: 这番话引起了座无虚席的大厅里一阵低语声，检察官却未因此而对我这类的表白发生什么兴趣，他把问题转向我在伪满时实际作用方面的问题上去，而这也正是我要说的。在一系列的问题下，我讲了自己在颁布法令、签订条约、决定政策、任命官吏等重大事情上的无能为力，讲了处于日本人直接监视下和李顿调查团的会见，讲了连会见自己的亲属也没有自由，讲了火药会议，讲了日本总务长官、日本人次长和关东军参谋第四课操纵一切的实际情况。我讲到了谭玉玲的死，大厅里陷入一片沉寂。我讲到了天照大神的可耻的来历，引起了一个日本律师的争辩。我最后回答了关于日本的鸦片政策，显然引起了各类人物的注意。这一天的法庭历时比上次长得多，到结束时我觉得有一种胜利者的滋味。第二天我第三次出庭的前一段时间里，检察官凯南继续讯问我日本在伪满的各种有关掠夺、奴化、奴役、备战等政策的时候，我满怀信心地继续提供出了我所知道的一切事实材料。但是凯南结束了讯问，到了被告们的律师走上来开始了质问，样样问题都触及了我个人的时候，情形就越来越不对了。第一个上来质问的是日本律师团的首席，提过东方道德问题的提泽聪明博士。他问，
3: 证人在1909年继承清朝皇帝之位后，是在北京的天坛行过祭天告祖之礼的吗？
1: 那是不消说的，我答，当时我还年幼，那是由我父亲代祭的。
0: 提泽得到了我的答复，一下子扯到我1934年当伪满皇帝也曾在长春南郊

0: 举行同样的告天之礼，以此证明我是诚心要做皇帝的。这时凯南检察官提出了抗议，说这是超出了范围的讯问，但是韦伯庭长驳回了抗议，说这种讯问是针对证人是否真正帝王的问题，可以问。于是那位对东方文化具有热忱的博士就问我，在辛亥退位后是否也曾经希望过重现康乾盛世的事业。我明白了他的意图，含混地答道，有伟大的人物办卓越的政治，这希望是自然的，如果孔子出世治世，世界自然要好些。离题太远了，庭长插言，双方的问答不论何方所谈都离题太远了。在哄堂大笑中，瘦小的白发博士严肃地继续问我，郑孝胥和罗振玉等人是否想把清初的王道政治在现代的条件下加以重现呢？这不止他们吧，人们都愿意出现好政治。我越发觉得他在弄圈套，这时庭长不耐烦了，阻止道，离题太远了，对法庭没有价值。这位先生最后又解释一番，他这是为了使法庭重视东方文化等等，才告结束。这个圈套虽然消失了，但我知道从律师团那边来的名堂只是开头，果然跟着就来了猛烈的火力。担任主攻的是梅泽美治郎的律师布雷尼克，这位美国律师的讯问历时三天，占了全部反讯问时间的一半。东京的报纸把他的讯问形容为令人恐怖的冲锋肉搏似的。当律师们发现了无法证明我在伪满不是个傀儡的时候，布雷尼克律师首先声言，他要使我丧失我的证人资格。他明白地说，我的证言基础既然是说我的行为出于被迫，那么他如果证明了我的行为实非被迫，就推翻了我的证言，宣告我是个说话不可靠的人。因此正如我前面所说的，我由于不肯把某些历史真相赤裸裸地泄露出来，就在他一系列的逼问下陷入了几乎不可自拔的困境，就像俗语说的是过了六天的热堂。布雷尼克律师开头先让我确认一些事实，我退位后仍保留着帝号，我历史曾有过一次复辟，我曾因民国当局不履行优待条件而不满等等，然后又为了给他的某种逻辑创造前提而拿出一些莫名其妙的或无中生有的历史叫我承认。1924年满洲不是土匪横行吗？1924年满洲治安很乱，外国不是为了保护本国的权益而必须出兵吗？那时不是俄国侵略北满吗？张作霖张学良统治之下算是善政吗？我一概回答也不知道，但是他仍然不放松，像连珠炮似的放出了一连串问题。是不是可以说当时满洲如果没有个善良的统治者出现，是可以统治好的？张学良统治时期的满洲是中国领土，与满洲国情形根本不同，但如果你说张学良统治下的情形不够理想，那我也可以承认不够理想。证人自己是否有过要在满洲实行善政的理想？
1: 请再说一遍，没听明白。
0: 证人自己是否有过要在满洲施行善政的理想？
1: 这种事情吗？我连想也没想过。
0: 证人对满洲的情况一向是如何了解的？
1: 那很难说，可能有各种方式。
0: 比较经常的呢？看不看报纸呢？
1: 报纸人人看的。
0: 当时报纸上的满洲消息治安情况如何呢？
1: 隔了那么多年，我怎么能记得？
0: 那么你看过李顿报告书吗？
1: 记不清了。
0: 300年前你的祖先不是想到中国建立王朝的吗？

0: 那是因为明朝已经处于混乱中，吴三桂邀请满族入关的。
1: 郑人没想到过自己的复辟的可能性吗？
0: 我没有这种想法，我想的是要以人民的幸福列为第一位。
1: 1931年以前，
2: 创全国文明城市，做文明有礼市民。
1: 没有向任何人提到过希望复辟的话吗？
0: 我一点也想不起来了，我想似乎没有向任何人提过。
1: 究竟说了还是没说？
0: 忘了。
1: 是有说与没说的两种可能吗？
0: 记不起的事儿，我说不出来。
1: 在我步步设防之下，第二天布雷尼克把问题追到我为了当皇帝曾派郑孝胥和板垣办交涉的事儿上来了。在会见板垣之前，为了商量让郑人当执政或皇帝，曾派郑孝胥和罗振玉去找板垣吗？
0: 根本没这回事儿，连执政都是后决定的，更谈不到皇帝的问题。
1: 当时罗振玉是什么身份？
0: 私人朋友，没什么身份。
1: 他作为你的代理人，是否有关于政治和复辟问题的发言权呢？
0: 他的个人行为，我不能负责。
1: 板垣有没有和你说过，他是听了罗振玉说你要复辟才找到你的？
0: 不记得了，也许罗振玉说过，但他不能代表我。
1: 我开始感到了情势越来越严重了，我料想很可能是郑孝胥和罗振玉之流留下的什么文字落在日本人的手里，现在又转到了律师的皮包中。但是我没料到还有比郑孝胥之流的文字对我更不利的东西已到了他们的手里，这却是我自己亲笔写的证据。
3: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生，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在1931年9月之后，在会见板垣之前，你曾经给日本政府高级官员两封信，希望复辟，是事实吗？
0: 自从这个问题提了出来，虽然我还是用没有这回事一推了事，但是我知道危机是到了，我心中慌乱起来。我要在庭长给律师决定交验证物实物的时间到来之前努力扎好阵脚，所以当他们在反讯问中提出了就任执政的动机，我就又说了一遍是要利用这个机会以图谋恢复失地。我又说我接受了板垣的要求到了长春，我又想出一个新办法，就是伪装自己取信日本人，以便能掌握军队。这是个冒险的办法，能成功则为爱国者，否则即身败名裂。这时布雷尼克突然又出我意料地提到从前庄士敦介绍的英国记者伍德海做的一本书中的记载，说我在长春时告诉过他，我是凭着两点理由而就任执政的。一是由于民国当局毁弃了优待条件而生的仇恨，一是由于清朝让政之后20年来的民国搞得很糟，因此我要出来改变这种局面，以救民于水火。这也是实有其事的。现在律师根据这本书证明我现在是对法庭撒谎的。我听了慌忙说，伍德海的事儿我全不记得了，但是可以肯定那会儿是反宣传，因为我在那样环境下如果不对日本人做出这种欺骗来，是什么也干不了的。法庭的空气逐渐的紧张起来，到了下午，当那个证据我给南次郎的亲笔用黄绢写的那封信被拿出来了，而且传到我的手要我辨认的时候，这种紧张就达到了极点，而我的神经也快要拉断了。我把那黄绢一下子扔到地上，大声嚷道，各位法官，这完全是捏造的，
4: 上面的宣统玉墨也是假的吗？

0: 布雷尼克似乎有点慌张，完全是假的。这时候最高兴的是检察官凯南，我现在心里对他真是充满了歉意，立时提出这封信应当作为集团阴谋的证据，庭长同意了这个要求。布雷尼克显然不甘失败，他又追问我这是谁的笔记，我说不知道，是不是附属人郑孝旭写的，我说不像，而且他的签字也是假的。印件归谁管？我说小印件在我自己手里，这个上面盖的是个大的，我不知道，在天津我是个平民，没盖过皇帝玉玺。这时我暗暗庆幸，幸亏中国皇帝向来没有那种签名的外国规矩。在天津用过皇帝的皇旨写信吗？我说向来用中国普通信纸。我又庆幸中国皇帝向来不使用那种带着皇帝徽号的御用信笺信封。他问来问去不得要领，于是使出了他的杀手锏。1931年中国政府把你当作卖国贼通缉，你知道吗？这简直是向我的要害刺来了。布雷尼克大概看出了这种战术的效用，也许是太控制不住自己，所以后来他竟对我更直接地咆哮起来，你把一切罪行都推到日本人身上，可是你也是一名战犯，你知道中国也要审判立敌行为的人吗？这正是我最最担心的，正是我掩盖某些真相的根本原因。但是我越是担心，越把那一部分掩盖得严密，或者歪曲得不像样。同时，我越是觉得没办法应付他的追问，反而越是有了办法。这就是万变不离其宗，说什么我也是那几句，不知道，记不得，记不得，不知道。前后有6位律师上阵，都想尽办法的打算叫我认输。可是都在我的不知道记不得面前弄得束手无策。他们曾拿出了庄士敦的紫禁城的黄昏中的一段，说我预先就告诉了庄士敦要去东北，依然不能改变我的答案。他们翻来覆去讯问我是不是在受着威胁，是不是与某方做了某种约定。他们再次用李顿调查报告书上的材料证明东北从前有土匪，用只有他们自己才讲得通的道理来说苏联对满洲的侵略，以便根据某种特殊的逻辑使我得出满洲民众有妄治之心，我有治乱之意，日本有出兵之权。总之我的回答有真有假，他们的问题也是有是有非，质问与答辩乱成一团，不得结果。后来法庭庭长说，问题既然在于我当时是不是傀儡，而我为什么要当傀儡，就没有再问的必要。因此虽然后来原告被告双方都有专家进行了黄绢上的笔迹的鉴定，而且据说得出了2种不同的结论，可是法庭没有再给继续争辩的时间，这件事情也就不了了之。第8天临退庭的时候，检察官照例地问我下次要谈什么，这时我想起还漏了一件事要说，就声明我还要谈谈日本天皇的问题。可是这次退庭之后就再没有召我出庭。关于南次郎那封信的问题，在1953年以前，我只对五妹夫悄悄地说出过事情的真相，其余的人，无论是中国人和外国人，我对谁也没有坦白过。1953年，我向抚顺战犯管理所自动做了交代，以后曾在东京法庭上被我严密地封锁起来的内心世界，逐渐地全展露出来了。那是一个痛苦的过程，然而也是一个获得新生的通向我今天的幸福的唯一道路。1950年7月的最末一个夜晚， 押送伪满战犯的苏联列车到达了中苏边境绥芬河车站，接交要在明天早晨进行，因此我必须在这里度过一个难熬的夜晚。伴随我的阿斯尼斯少校在卧铺上发出了均匀的呼吸声，我独自伏在窗边，恐惧丛生地眺望窗外。站台上灯光惨淡，冷冷清清，站台外面是夜色笼罩着的原野，远远有些灯光不祥地闪烁着，在视线达不到的什么地方，有时传来一阵脚步声，听不清的简单短促的谈话声，都像是暗示着越来越近的凶险。
1: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5，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满。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2: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
2: 海关总署发布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20项具体举措，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1: 我国冬小麦主产区自南向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各地抢抓天气窗口期，开展小麦抢收作业。
2: 外交部发言人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1: 伊朗外交部称正在评估美方最新谈判意见，特朗普称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常成，行者常至，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 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开展一年来，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的任务是动真碰硬，纠治涉企执法的突出问题，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

0: 零集中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1: 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旗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发现问题的比率平均提高了19%。
0: 行政检查是行政机关日常最重要的监管方式，与企业生产经营关系极为密切。胡卫烈强调，
1: 规范涉及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规范检查不会放松监管，而是让监管更加切实有效。
0: 乱罚款是企业反映比较强烈的突出问题。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2: 对罚没收入增长超过20%的地方呢，重点进行关注，各地各部门啊，深挖这些乱罚款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把下达罚款指标、将罚款和考核变相挂钩等等作为重点，进行了全面的排查和清理。
3: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五个方面20项具体举措，为加快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是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支撑。本次若干措施围绕对接、共享、协同三个关键词推出系列举措。在标准对接和信息共享方面，若干措施提出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依托香港国际机场与港珠澳大桥空桥联动，与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空海联动物流网络，便利相关鲜活农食产品输入内地。同时，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海关总署综合司司长林绍斌介绍，
5: 例如来往港澳小型船舶是连接内地和香港澳门的水上货运通道，这一次若干措施提出提升小型船舶卫生监督效能，使小型船舶往来三地更加便利。
4: 今年前四个月，大湾区内地九市机电产品进出口2.4万亿元，同比增长19.4%。若干措施围绕要素进出境、境内流动以及跨境科研协同等领域推出系列支持措施，助力科创主体加速发展。深圳海关副关长潘楚雄介绍，
6: 保障创新研发要素通得快，对进口研发测试用但是呢没有注册备案的医疗器械及零部件，海关呢将在核实用途后免于验核相关的备案注册证，支持免税科研用品共享易。针对已免税进口的科研用品，如果我们的相关的主体因科研的需要确需频繁的更换使用地点的，海关允许了每季度集中报告变更情况。
7: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明天起在江苏苏州举行，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加，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总台记者丁飞、徐大为、乌俊达报道。
8: 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每年固定举行的主要部长级会议，今年 APEC 合作主题为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设置开放、创新、合作三个主线。明天起 APEC 各经济体贸易部长将按照 APEC 中国年的主题和主线开展深入讨论，并将于5月23号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际司司长林峰表示，当前亚太经贸合作进入更加复杂的深水区，
9: 今年我们在苏州举办部长会议，亚太经贸合作进入了更加复杂的深水区，议题内容呢，在传统的基础上也有了进一步的拓展，包括数字经济、绿色低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这些新兴领域，目的是助力培育经济的新动能。
8: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方面议题进行讨论，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连日来，一系列配套活动、延伸活动陆续举行。在今天上午举行的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对话会及2026苏州全球招商大会上，不少外方嘉宾表示，希望与中国携手前行，共同发展。美国 某全球性制造企业首席财务官罗伯

0: 随着我们的客户在中国不断增长，我们就会在中国持续加大我们的投资力度。预计今年我们在中国的投资比过去三年任何一年都要多。
1: 以丝路茶香共治共享为主题的2026年国际茶日中国主场活动今天在广西南宁启幕。总台记者朱敏、傅奇恩报道。
2: 本次活动邀请了越南、老挝、缅甸、斯里兰卡等茶叶主产国和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相关代表、国内有关部门、优质本土茶企以及茶叶行业专家前来参加，共计300余人，旨在通过交流对话、实地考察等形式积极推动茶产业国际务实合作。活动期间将同步举办丝路茶香成果展及以 AI 赋能全球茶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等为主题的高端对话。老挝茶叶企业代表李桂云：
3: 这次专门来香茶叶制素，要把茶叶变成怎么样的胃口啊，怎么样用 AI 来帮助我们做茶叶，学到好多的。我们在那边还没有用这样的 AI 来帮助做茶叶的。
2: 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副所长王新超表示，国际茶日中国主场活动落地广西，将进一步提升中国茶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为推动全球茶产业合作发展注入新动能。
4: 世界共饮一杯茶，对于茶文化的认同感大家还是比较一致的。那么在这个方面，我们广西茶文化的走出去呢，可以深化东盟地区人民啊对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认同感，更加的促进中国与东盟地区国家的一个传统友谊的巩固和提升。
5: 南方多地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昨天到今晨，广东阳江、江门、中山、深圳、惠州等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茂名、湛江、汕头、潮州、广州、东莞等地出现大雨到暴雨。受暴雨影响，国铁广州局今日对广汕高铁、深湛铁路、京广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此次降雨过程中，阳江市有13个气象水文观测站点突破历史记录。受强降雨影响，莫阳江出现接近20年一遇洪水，强降水还导致阳江阳春市多地发生内涝，部分群众被困。在阳春市河口镇，救援人员启用橡皮艇将受困村民护送至安全区域。阳春市河口镇镇长刘义豪：
7: 经过抢修，目前全镇的供电逐步恢复，已成功转移安置人员1655人。下一步，我们继续开展抢险救灾工作，抓紧恢复受灾区域的供水以及各项民生保障工作。
6: 广东省三防办自然资源厅今天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预警，截至今天12时，广东全省累计组织转移16126人。
8: 湖南常德市石门县5月17日起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多处道路被损毁。今天湖南省应急管理厅航空应急救援中心的直升机在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开展空中搜寻排查、灾情勘探、应急物资转运及被困人员救援等任务。在常德市石门县湖平山镇，消防救援人员携带应急生活保障物资前往车辆无法抵达的灾区进行抢险救援。常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石门县永固消防救援站站长程鹏：
9: 成立了5个搜救组，对金家河村附近进行搜救10人人员，还有一个总队的寻宝支队搜救组在湖平山镇附近搜救10人人员。
8: 目前石门县辖区水位逐步回落，防汛救灾、民生保障、灾后重建等工作正有序推进。
10: 5月18日至19日，贵州省贵定县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部分区域出现洪涝滑坡灾害。洪水退去后，贵定县全域灾后卫生防疫攻坚战全面打响。在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岩村，疾控中心工作人员深入沿街店面、公共区域及受灾农户家中，对淹没过的墙体、地面、家具等进行全方位喷雾消杀。贵定县疾控中心副主任李世奎：
11: 目前我们消杀组派了6辆特种作业车，61名消杀人员对已经清理完毕的沿街店面、民房、公共区域进行消杀。
1: 眼下我国冬小麦主产区自南向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河南、四川、湖北等地抢抓天气窗口期，统筹调度收割机械，开展小麦抢收作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在河南南阳内乡县马山口镇正湾村的麦田里，麦浪滚滚，一台台收割机在田间穿梭作业，一派繁忙景象。农户郑江宝：
13: 连续下了

0: 几天雨天晴，我赶紧都得收煤呀，马上我的十里多亩地煤都烧完了。
1: 今年内乡县小麦种植面积达53万多亩，预计5月25日前后进入大面积收获阶段。内乡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党总支副书记王胜辉：
2: 目前我们组织本地和从陕西渭南等地引进的收割机具已达900多台套，其中履带式收割机有200余台。我们将实时监测天气变化，科学调配农机资源，严密组织抢收作业。
3: 在湖北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郭店村的百亩高产小麦示范田里，抢收工作有序开展。针对近期阴雨天气多发的情况，沙洋县组织农技专家奔赴田间地头，现场讲解机收减损、病害防控、晾晒储存等关键技术，全程指导农户抢抓天气窗口期，因地制宜开展抢收工作。沙洋县纪山镇农业技术服务中心主任潘华清：
4: 能成熟的我们要求积极抢收，能烘干的烘干，不能烘干的趁雨的空隙之间把小麦收获来进行摊晾或者摊晒。
5: 眼下四川南充阆中市32.27万亩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在阆中市百鸭镇富乐庙村的一个家庭农场，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穿梭在田间，一气呵成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粮食装车等工序。农场负责人李小军：
6: 一共今年预计能收400多万斤小麦，小麦收完过后就跟着下种玉米和水稻。
7: 商务部发言人今天表示，如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8: 近日有媒体报道，欧委会正在抓紧制定一项新贸易工具，以应对中国所谓产能过剩问题。对此，何亚东表示，
9: 如果因为存在贸易顺差就贴上产能过剩的标签，那么欧盟出口的汽车、药品、葡萄酒、化妆品是不是都存在产能过剩？我们关注到了有关国家正在调查欧盟的产能过剩问题，欧盟更不应该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双重的标准。我们敦促欧方正视现实，回到对话磋商的正确轨道上，做真正有益于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事。如果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的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的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
8: 在回答有关中国采购美国农产品的相关问题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9: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中美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了一系列积极的共识，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同时还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双方因为双向的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的条件，推动恢复并且不断的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特岗教师8594名，招聘年龄条件放宽至不超过33周岁。
7: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中俄贸易额已连续3年超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达852亿美元，同比增长19.7%。
10: 截至今年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
7: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70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3块钱。
10: 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在重庆开幕，本届西洽会共签约项目212个，正式合同额超1500亿元。
7: 为期5天的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届文博会汇聚6312家参展主体线上线下参展，展出文化精品超12万件。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美对台军售问题的提问时表示，中方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12: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立场是一贯明确坚定的。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作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3: 当地时间20号，据沙特阿拉伯方面消息人士称，伊朗和美国将于5月底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据伊朗方面2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伊朗方面消息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21号将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旨在进一步推动伊朗和美国的谈判。20号晚间，巴加埃就伊美局势、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以及美国对伊施压表态。他称，尽管美方过去1年半的行为留下负面记录，但伊朗仍以认真和善意态度推进外交进程，不过对美国保持强烈且合理的不信任。当地时间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被媒体问及是否愿意与伊朗达成一项仅涵盖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有限协议，以延长停火。对此，特朗普表示他不急。特朗普还称，自己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一致。当天，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愿意等待几天，以便从伊朗方面得到正确回应。综合以色列和美国方面的消息，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20号再次通话，讨论了伊朗问题。这次通话气氛紧张，长时间且戏剧性。通话后，内塔尼亚胡极度焦虑。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发表声明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业船只。而同一天，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正在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20号，美军已迫使90艘船只改道，并瘫痪4艘船只，以确保各方遵守封锁措施。
10: 其他国际消息，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20号表示，阿联酋正在建设一条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东西向输油管道，项目已完成近50%，预计将于2027年建成投运。
7: 据美国媒体报道，两名匿名的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已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国情报机构也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
10: 德国政府20号正式发布德国高科技议程详细路线图，包括量子技术领域、生物领域、人工智能领域等。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程慧、演玲、姚一斌，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

0: 秀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四月初五。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满。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0: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3.5%，巩固向好态势。
1: 南方多地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让党旗在抢险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0: 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俄中元首会谈对两国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1: 伊朗称正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持续与美国进行信息交换。美国称在签署协议之前不会以任何形式减免对伊制裁。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天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0: 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2: 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分别参加上

0: 术活动。
1: 本台消息，5月2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

0: 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2.0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1: 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
2: 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中国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21号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要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文脉传承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要以数字化赋能激发文化改革发展活力，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创造蓬勃旺盛的文化生态。要落实保护第一和最小干预原则，加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要强化

0: 用文化同世界对话的理念，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本届论坛主题为文脉文韵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由中宣部主办。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开幕。本届文博会以创新场景落地、前沿技术赋能、全球资源聚合、消费体验升级为核心，聚焦文化产业数字化赋能与新质生产力培育。主会场展览面积16万平方米，共8个展馆，共展出各类文化精品超12万件。其中，文创中国展区集聚当前国内优质头部文化 IP、 科创潮品、文旅精品等，其他各展区聚焦非遗沉浸体验、 AI 智能应用、时尚生活等新业态新场景。本届文博会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集中展示亚太文旅资源，全球42个国家和地区的148家企业线下参展。文博会将持续至5月25号。
1: 今年我国靠前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合理加快支出进度，推动国民经济持续稳中向好。
0: 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巩固向好态势，累计增幅继续提高。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其中，全国税收收入6.81万亿元，增长3.9%，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7个百分点。主体税种表现亮眼，受工业服务业持续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逐月回暖等因素带动，国内增值税增长5.9%，增幅连续3个月提高。外贸进口较快增长，带动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2%。从支出来看，今年我国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合理加快支出进度。前4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48万亿元，同比增长1.3%，支出规模为年初预算的31.6%，进度为近5年同期最快。卫生健康、社会保障和就业、住房保障等重点民生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
2: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4月份，国铁集团牵头发起成立中国多式联运发展联盟，铁水联运物流产品辐射范围扩大至内陆货运场站、长江流域及沿海主要港口，运输效率大幅提升。前4个月，铁水联运完成595.7万标箱，同比增长10.7%。跨境货物运输稳定畅通，中欧中亚班列前4个月累计开行12213列，同比增长13.4%，促进国际经贸往来。重点物资运输保障有力，粮食、化肥等大宗货物运量同比增幅均超10%，为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支撑。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有关情况。
0: 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自去年3月开展以来，截至今年3月，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区域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纠治，取得明显成效。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推动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专项行动期间，全国共查处违规自立项目、设立服务费等违规收费案件5900多件，退还企业13亿多元。纠治行政乱查封案件440多件，释放资金近20亿元。目前，司法部正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扫码入企，统一赋码形式、执法码内容、检查流程，既给企业减负松绑，也为执法人员减负增效。
4: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对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等与人民群众健康和安全密切相关的领域，要坚持最严的标准，实行最有力的监管，

0: 绝不能搞走过长、卸责式的检查。今天我国南方多地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全力应对，筑牢防汛安全防线。今天凌晨开始，江西新余市多地出现强降雨，降雨量最大的汉源村3小时降雨量达125毫米，河水快速上涨，沿岸部分房屋被淹，道路中断，有村民被困。 当地迅速组织救援人员进行逐户排查，对被困村民及时转移。目前，被困人员全部转移到安全地方。从昨天开始，广东中西部部分市县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阳江市共有27个气象水文站点，雨量超过500毫米。受降雨影响，阳江多个村庄被淹，在河口镇大洞田村，积水最深的地方达2米。 昨晚，当地组织人员连夜对被困村民进行转移。
1: 符号。
0: 受强降雨影响，广西柳州柳江水位持续上涨。今天上午11点左右，出现80.65米的洪峰水位。在滨江东路，江水漫过低洼路段，交警部门在沿线路口布设警示标识，及时进行疏导。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对贵州、湖南分别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和5000万元，支持两地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气象部门预计，今天起至23号，中东部将有新一轮较大范围降雨过程。 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提醒公众及时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
2: 近日，湖南等地遭遇强降雨，面对出现的洪涝灾害和洪水险情，广大党员干部闻讯而动，冲锋在前，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从5月17号晚上9点多开始，湖南常德市湖平山镇天平村暴雨持续，短短几个小时，济宁村庄的泄水河水位上涨迅猛。 村里的电力、道路中断，村庄一度变成孤岛，情况危急。驻村工作队和村里的党员干部立刻行动，挨家挨户通知村民，组织大家转移到村里地势较高的地方。然而，洪水冲断了道路，转移不得不爬坡翻山。背起老人的是74岁的党员田登雪，他沿着陡坡手扶肩扛，和大家接力把老人背下来。
3: 党龄32年的田登雪在灾害发生后就和村干部们一起奋战在救灾一线。他说：“身为一名老党员，在危险面前责无旁贷。因为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必须要带头，党员要走到群众前面们。”
0: 目前，天平村124人已全部转移到安全区域，村里15名党员干部和其他救援人员忙着为村民进行物资调配等。 天平村所在的石门县目前设立了24个临时集中安置点，路段桥梁抢修、通信及电力设施恢复等工作正在推进。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今天为期5天的第10届中俄博览会在哈尔滨闭幕，共有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57家企业参展，展品涵盖110多个行业领域，万余种产品。 其中，首发新品500余款，创历届之最。展会期间，中俄双方围绕产业对接、人文交流等20多个领域举办百余场配套活动。今天，2026全国文化企业30强和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发布，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影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等入选本届文化企业30强。 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等入选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的 5.2级地震，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 今天，2026年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10项目清单发布，涵盖跨省政务服务、文旅消费等领域，共计10个项目。

0: 包括新增100项跨省通办高频事项，推动长三角地区医疗机构检查检验互认项目至少达到400项等内容。金融监管总局日前明确，今年要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加大重点产业链上下游小微企业信贷投放，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聚焦科技、外贸、消费、养老、绿色、农业等领域，稳定信贷投放。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仍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重点向原三区三州、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等地区倾斜，特别是要加强农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师资配备。今天，海关总署对外发布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5个方面推出20项措施，包括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完善组合港多式联运、空海联动等物流网络，扩大跨境电商出口先查验后装运试点范围等。
1: 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此次俄中元首会谈对两国关系发展和各领域合作做出新的战略擘画，对推动俄中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以及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2: 俄中元首会谈对两国未来发展、对地区和世界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两国在平等、尊重、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双边关系，建立多领域、多层次的合作，是大国间发展合作关系的典范。
3: 普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这是基于过去25年两国关系取得跨越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两国领导人还签署并发表旨在加强双边关系的联合声明，这是一份面向未来的宣言。俄中将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并共同推动建立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
4: 两国元首此次会谈全球瞩目，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今年还正式开启中俄教育年，两国在最广泛的领域相互信任，紧密协作。在两国元首引领下，我们也会用实际行动为两国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继续做出自己的贡献。
2: 习近平主席再次表示，中俄两国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俄中都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两国深化合作是因为互惠互利，而不是为了针对第三方。这样的合作将促进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0: 国际人士表示，中俄深化合作也将推动建立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更加公正的新型国际关系。
2: 习近平主席与普京总统的会谈是两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元首的关键性会面，体现携手维护全球战略稳定的大国责任与担当。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提到，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展现了大国领导人的智慧与远见，向世界传递了中国维护世界和平发展的决心与力量。
3: 中俄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作为近邻，我们很高兴看到中俄合作成果丰硕，我们也能够更有信心地稳步推进国家发展进步。
2: 此次中俄元首会谈以及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在当前世界变乱交织的背景下恰逢其时。中俄以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为原则，以战略协作开展各领域合作，并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让人们看到构建更加团结的国际社会的可能性。
3: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年来，两国合作不仅聚焦当下，更拥有共同的愿景。中国提出四大全球倡议，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俄罗斯全力支持中方理念，中俄进一步加强合作将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贡献。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表示，伊朗当前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持续与美国进行信息交换，德黑兰的核心诉求

0: 求包括结束地区冲突、解冻伊朗海外资产、停止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等。巴加埃同时表示，无论面对何种威胁，伊朗都将继续维护国家利益与合法权利。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特朗普还说，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以任何形式减免对伊制裁。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当天在阿曼湾海域登上并搜查了一艘悬挂伊朗国旗的邮轮，并要求该邮轮改变航向。另据伊朗方面20号的消息，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长期稳定安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称，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26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0号称，以军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戒备状态，已为任何事态发展做好准备。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公共卫生部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国防军19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多轮空袭，造成包括3名儿童在内的至少19人死亡，32人受伤。据黎方公布的数据，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军袭击已造成黎巴嫩超过3040人死亡，9300多人受伤。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嘲讽遭以方近日扣押的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视频显示，遭扣押的活动人士被要求跪在地上，双手被反绑。意大利、荷兰、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加拿大等国谴责以方做法不可接受。据当地媒体报道，以军此次扣押了船队中来自多国的400多人。该船队计划向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众运送人道援助物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日前发布报告指出，在贸易、发展中经济体工业生产以及人工智能相关投资的支撑下，今年以来全球经济展现出一定韧性，但不断升级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正在考验这一势头。报告预测，受能源价格上涨、运输中断、市场波动以及对金融避险资产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从2025年的2.9%放缓至2.6%。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0号驳斥美国政府针对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提出所谓指控。指出美方此举进一步暴露其傲慢与挫败感，完全出于政治动机，毫无法律依据，为其妄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寻找借口。
2: 小满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此时夏收作物籽粒渐满。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生趣和力量。
3: 长于此，小德盈满，所以成为小满。风吹麦浪，大地流金，是这个时节壮阔的美。而这幅琵琶山鸟图画的是江南小满前后的景致，于细微处见天地，于小满处得从容。小满有三候：苦菜秀、迷草死、麦秋至。万物生长节奏不同，但都有属于自己的小满。小满动三车，忙得不知他。丝车骚丝，油车榨油，水车蓄水灌溉。小满很忙，这忙是中国人对待生活的满满热忱。小满，愿你不疾不徐，小德盈满。

0: 肩颈平时要注意不要久坐哟。
1: 要得好，王副手。
2: 这个参数调整后效率应该能提升不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农历四月初五，欢迎收看广元新闻。首先我们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1: 各工业企业抢抓生产黄金期，开足马力赶订单拓市场增效益，以实干实绩奋力冲刺二季度目标任务。袁华冰在调研四川鲁力绿色树脂家居产业园项目建设工作时强调，优化服务保障，推动项目早日投产大效。苍溪县油菜百亩超高产公关片平均亩产达到230.4公斤，较去年该县平均亩产提升41.2%。
0: 近段时间，各工业企业抢抓生产黄金期，开足马力赶订单拓市场增效益，以实干实绩奋力冲刺二季度目标任务，为全年高质量发展筑牢基础。
1: 走进四川阿童智能家居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智能机械臂高效精准作业，从板材切割加工到成品组装，各生产环节环环相扣，高效协同，全力保障订单高效履约，按时交付。
2: 目前我们正生产线正慢活运转，5月5号，我们已经交付了南部4000多套的扩作仪，正在紧急生产，就是蓬安2000多套的工艺床，以及成都就是意向性的10000套的工艺床和扩作仪，正在给他们打样并送样中。
1: 四川阿童智能家居有限公司于2025年8月落户中国西部广元绿色家居产业城，同年12月实现试生产，主要生产校园学习桌、午休课桌椅等智能教育家具产品。投产以来，企业稳步扩产增效，今年1至4月底已实现产值2000万元。项目落地不仅补齐了区域智能教育家具产能短板，进一步提升绿色家居产业集聚水平，也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强劲新动力。
2: 接下来我们将积极拓展市场，由西南西北地区覆盖至全国，进一步提升公司产能，力争全年的产值达到1亿元。
1: 同样，在四川广宏玻璃科技有限公司，车间内生产线全速运转，切割、打磨等工序高效推进。
3: 目前我们生产经营情况正常，目前呢，文件和鲁力的一些订单正在持续加班加点的这个生产当中，预计要在本月底要完成70%。
1: 在四川元铝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生产线全速运转。作为扎根广元经开区袁家坝工业园的高新技术企业，

0: 公司依托先进产能与多元产品，跑出生产经营加速度。
1: 元月份到五月份之间，我们已经生产产品25000吨左右，销售额达4.5亿，预计到年底销售额可达12亿。
0: 据了解，公司核心产品涵盖电工元铝杆、高导杆、耐热杆、合金杆、漆包线五大品类，可全方位适配电力传输、电气装备、新能源等多个领域的市场需求。下一步，该企业将持续深耕铝导体材料高端化、多元化赛道，依托智能化、绿色化生产优势，持续拓展国内外市场，奋力冲刺全年目标任务。近年来，我市聚焦主导产业培育和企业提质增效，引导各工业企业抢抓发展机遇，扩产增效，形成了多点发力、全域提速的工业发展格局，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坚实工业动能。
2: 20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袁华冰前往昭化区袁坝镇调研四川鲁力绿色树脂家居产业园项目建设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安排，坚持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持续优化服务保障，推动项目早日投产达效，为绿色家居产业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0: 四川鲁力绿色树脂家居产业园项目位于中国西部广元绿色家居产业城大坝组团，2025年开工建设，计划今年全面达产，目前正在开展设施设备安装调试。项目建成达产后，可年产各类板材245万立方米，板式标准化家具1000万平方米。来到项目建设现场，袁华冰仔细查看设施设备安装调试进展，听取项目投产达产计划，现场办公协调解决项目推进中的困难问题，并就进一步抓好要素保障、推进绿色家居产业高质量发展、做好安全生产等工作提出具体要求，希望政企同心携手，全力以赴推进项目建设，更好实现互利共赢。袁华冰指出，重大产业项目是稳定经济增长、夯实产业根基的重要载体，各级各部门要主动下沉服务，充分发挥协调调度、困难问题会商等机制作用，及时梳理化解项目推进中的难点堵点问题，做实做细项目建设、投产运营全周期服务保障，以优质营商环境助力项目高质高效推进。要依托中国西部广元绿色家居产业城，统筹抓好园区承载能力提升、项目招引落地、产业平台运营等工作，强化鲁力等链主企业带动作用，吸引配套企业集聚，加快推动绿色家居产业建圈强链、集群集聚发展。袁华冰要求，要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在不断优化施工组织、推进项目工作量、实务量、投资量三量齐增的同时，压紧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属地管理责任和部门监管责任，抓实施工与生产安全，为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见效筑牢安全防线。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建军、副市长吴勇、昭化区及市级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2: 今年以来，我市深入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3年行动，紧扣产业发展、民生保障和乡村振兴重点任务，不断创新培训机制，优化培训供给，强化就业衔接，全力构建培训、评价、就业全链条服务体系，以技能提升促进群众稳定增收，助力高质量充分就业。
0: 作为乡村人才培育的重要抓手，近期我市启动首批乡村建设指导员市级培训，81名学员围绕乡村规划、农房建设、风貌管控、宅基地管理等实用技能系统学习充电赋能，进一步充实基层乡村建设专业力量，为一村六园一主播农业实用人才培育夯实基础。
3: 这次培训内容很实用，既有理念又有实操，以后在家门口就能够就业，就能够增收，对我们的帮助特别的大。
0: 我市深耕政企校协同联动育人模式，紧盯吕基

0: 新材料、食品饮料等本地优势主导产业，实行一练一策定制化专项培训，开设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电商直播等新兴业态技能课程，统筹建好公共实训基地、高技能人才培育平台等实操实训阵地，不断推动技能培训精准对接市场需求。越来越多普通群众练就一技之长，顺利实现稳就业、稳增收。
1: 去年参加了人社局组织的技能培训之后，我是报的是电工维修，有了一技之长之后，我的待遇也相应的提高了不少。
0: 截至4月底，全市已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4200余人次， 训后就业率达 74.5%， 技能培训时效持续彰显，为稳就业、促发展、助振兴提供了有力支撑。
2: 市人社局深入推进广元市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三点行动，大力实施岗位需求加技能培训加技能评价加就业服务一体化培训模式，努力推动实现培训及上岗、训后及取证、结业及就业。
0: 今年将完成2025人的培训目标任务。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抓实抓细职业技能培训工作，不断提升培训质效和就业转化率，以技能大提升，助力就业更稳，产业更旺，乡村更美，民生更实。20号，习近平与一线职工朋友们阅读分享暨小赵阅读发布仪式举行。 活动以阅读为纽带，积极倡导各行业各领域共建书香广元，涵养时代新风。在阅读分享交流环节中，一线职工代表王海东、劳模工匠代表曾雨玲、工会工作者代表李云等立足自身岗位，畅谈阅读的心得体会。作为一名一线教师，读书是我深耕教育、砥砺前行的底气。 日常坚持阅读教育专注文学经典，不仅让我拓宽知识视野，更新教育教学的理念，让我在教书育人的岗位上不断精进、收获成长，更好地践行育人初心。 活动现场，小赵阅读品牌正式发布。据悉，小赵阅读是市总工会立足全民阅读、赋能城市文化发展，面向全市职工和广大市民精心打造的全天候数字阅读平台。平台构建微信公众号加小程序加穿空之家 APP， 多终端服务体系，无需下载即点即读，能够满足广大职工、市民朋友便捷阅读、深度阅读的多元化需求。
3: 我们这个

0: 我们这个开发了线上的这个小昭阅读的数字平台，它呢有着海量的资源。
1: 目前呢就是有3万多册这个畅销的电子书，3000余种期刊免费面向职工开放，职工可以在线上阅读，也可以扫码离线阅读，像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成为一种风尚。这两天多地举行了青年人才交友联谊活动，来自全市各行业的单身青年齐聚一堂，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邂逅缘分，
2: 共话青春。在望沧县，近100名来自该县各行业各领域的单身青年聚在一起，在游戏互动中拓宽交际，展示自我。
3: 通过这个活动，我认识到了很多志同道合的小伙伴，大家从破冰到成为朋友，非常有意义。
4: 希望以后多举办这类活动，让更多青年在望沧安心安家，幸福生活。
5: 在朝天区曾家山，青年们齐聚荣乐古街民俗广场和鸳鸯池森林公园，在青山绿水间开启了一场浪漫的青春之约。
4: 这次活动感觉组织的十分用心，大家一起团结，然后互助，感觉能交到特别多的好朋友。
6: 今天的活动挺有意思的，能够很快的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感，能够很快的认识到新的朋友。
4: 近年来，团市委市中把服务青年、凝聚青年作为重要职责，倾听青年心声，关心青年需求，深耕青年服务最后一公里。自2012年以来，全市累计举办各类青年人才交友联谊活动200余场，服务青年人才上万人次。
1: 近日，苍溪县对县内油菜白亩超高产公关片进行理论测产， 结果显示，油菜白亩超高产公关片平均亩产达到230.4公斤， 较去年该县平均亩产提升 41.2%。
4: 测产当天，苍溪县邀请了四川省农业农村厅、绵阳市农业科学院等有关专家，按照规范流程对不同地块、不同长势的油菜进行抽样调查，综合测算各项关键指标。
7: 今年我县进口田赋量场建设，抓实油菜生产全链条保障，一方面优选高抗高产品种，实现全县油菜两种全覆盖；另一方面组织农机人员下沉一线开展技术指导，同时持续推广机箔机收、机械化烘干，最大限度降本减损、稳产增收、全力保障油料生产安全。
4: 据了解，公关片在种植过程中集成应用了油菜一簇四防关键技术，同时全面推广配方施肥和全程机械化生产，从整地播种到植保收获，机械化作业贯穿全过程，既节约了人工成本，也提高了作业精度和时效。
8: 我们合作社今年种植油菜300多亩，采用两种两法两机配套模式，全程机械化作业， 还减轻了烘干厂房不再靠天晾晒，种植全程由农技专家蹲点指导，各个环节精细管护。今年油菜亩产和品质都提升了不少，增收更有底气了。经测算，
9: 公关片油菜平均亩产达230.4公斤，2025年苍溪县全县油菜平均亩产为163.2公斤，公关片单产较该县平均水平高出41.2%，增产效果突出。接下来我们也将把苍溪的成熟经验和技术模式在全省同类丘陵产区进行总结推广，
1: 以点带面，示范带动整体提升油料生产标准化水平，牢牢夯实全省油料安全基础。接下来请您收看一组简讯。
4: 日前，2026年四川省大学生男子三人篮球联赛在青川县开赛。据悉，此次赛期为期4天，共有来自省内的32支高校队伍参赛。本次比赛的冠军球队将直接获得2025至2026年度青川三人爸爸篮球擂台赛年度总冠军赛的参赛资格。 近日，川广金度005、006号新能源船舶正式通航，渡船长期免费向两岸

0: 沿岸群众开放每日运行10余趟， 为利州区金洞乡沿岸群众架起一条便民惠民的幸福纽带。 近年来，朝天区坚持内培外引双向发力，持续激活林产品加工产业发展新动能，通过健全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利益连结机制， 覆盖种植基地3.2万亩， 流转林地1.5万亩， 惠及农户2100余户， 并带动500余人就近就业， 年人均增收超1.2万元。
1: 今天的广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你在哪儿啊？
1: 我很忙，挂了。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走进广元经开区，下面请看一组综合报道。近日，区党工委书记杜建深入袁家坝街道，实地督导检查重点工作推进落实情况，现场协调解决有关问题，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在光政孵化园，杜建实地查看项目推进情况，详细听取相关工作汇报，现场协调解决推进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他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压紧压实工作责任，细化工作措施，确保清源工作严格按照时间节点高效有序推进，为后续项目落地和产业升级腾出空间，打好基础。各责任部门单位要始终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紧盯目标任务，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全力以赴推动各项重点工作落地见效。来到袁家坝街道上石村，杜建实地查看共和产业园拓园情况，详细了解规划布局、要素保障等方面工作进展。他指出，产业园区拓展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各相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担当意识，坚持问题导向，精准发力，攻坚克难，健全常态化调度机制，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确保各项重点工作落地见效，要密切配合协同作战，加快土地整理和场地移交等进度，强化自然资源和规划保障，确保拓园工作顺利实施，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发展空间。近日，广元经开区召开重点项目投资建设现场推进会，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任华贤带队深入辖区重点产业项目、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一线，实地督导项目推进情况，现场协调解决难点堵点问题。任华贤先后来到太极星年产五万吨铝箔冷轧项目、重点流域嘉陵江水环境综合治理项目袁家坝段、益生康生物科技有

0: 公司项目，盼盼系列休闲食品及饮品生产项目，空港汽车产业孵化园一期项目，成都建腾生物秦巴到底中药材全产业链项目，以及下西坝街道双提升基础设施补短板项目现场，通过实地查看、听取汇报、现场会商、集中部署的方式，看进度、查短板、 任务压责任，全面掌握全区重点项目投资落地，建设推进等情况。仁华贤要求项目是稳增长的压舱石，促发展的主引擎，抓好重点项目建设、黄金施工期，紧盯年度投资目标任务，全力以赴抢工期、赶进度、保质量、促投产，持续形成大干快上、热火朝天的项目建设氛围。各项目单位要对照目标任务、时间节点，细化施工计划、优化施工方案，在保证质量安全的前提下，全力推动在建项目提速增效，计划项目早日开工，竣工项目早日投产，奋力推动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再上新台阶。 走进四川元铝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机器轰鸣，生产线全速运转，一条条铝杆在智能化连铸设备上有序产出，检验设备同步完成性能检测，一派热火朝天的生产景象。 作为扎根袁家坝铝产业园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依托先进产能与多元产品，跑出生产经营加速度。据了解，该公司核心产品涵盖电工元铝杆、高导杆、耐热杆、合金杆、漆包线五大品类， 可全方位适配电力传输、电气装备、新能源等多个领域的市场需求。生产车间内两条国内先进连轴生产线稳定运行，配套专业检验设备全程护航，从原料熔炼到成品产出，每一道工序都严格把控，保障产品性能稳定可靠。
1: 月份到5月份之间，我们已经生产产品25000吨左右，销售额达4.5个亿，预计到年底销售额可达12亿。
0: 近日，广元新开区消防救援大队开展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宣传活动，活动中，大队宣传人员结合近期电动自行车火灾典型案例，重点剖析了违规将电动自行车及蓄电池带入楼道、家中、撕拉乱接电线充电、使用飞镖充电器改装电池等违规行为的严重后果，用身边事警示身边人，引导大家摒弃侥幸心理，绷紧消防安全弦。
2: 通过今天电动自行车的消防安全培训，深受警醒，明白了平时在骑行当中戴头盔、遵守交通规则、楼梯间不要私自停放、不要撕拉线充电，安全性。所以说，我们平时要遵守交通规则，安全出行。
3: 今天我们进行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集中宣传，让大家认识到电动自行车火灾的危险性，教育提醒大家：电动自行车不进入入户，不非线充电， 不非法改装，不停放在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道，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使用电动自行车过程中更加安全、更加便捷。
0: 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杜绝浪费。

0: 点击百姓生活，聚焦社会万象，这里是广元广播电视台综合频道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点击，欢迎您的收看。青春无畏，逐梦赛场。19号，2026年四川省大学生男子三人篮球联赛在青川开赛，来自省内外多所高校的篮球健儿们齐聚一堂，为现场观众呈现了一场场精彩对决。
1: 随着一声清脆的哨响，本次大学生男子三人篮球联赛正式开赛。赛场上，年轻的队员们精神抖擞，斗志昂扬，上演着速度与激情的较量。场下加油声、喝彩声此起彼伏，现场气氛热烈非凡。
2: 我是第二次来参加这个比赛，去年来参加过一次，就是感觉强度很大，那就是那种很节奏很快的那种。上一次是因为是邀请上来，就没有这次强度这么大。因为这一次邀请的几乎都是各个就四川省各个高校的强队，就是比较厉害的人来打的。
3: 感觉这里的观众的氛围很好啊，然后我们也是第二次来青川，第一次我们是去年的冠军，今年我们也是抱着这个目标过来的。
4: 我们队伍挺强的，我觉得在我们面前他们都是挑战者。
1: 本次赛事为期4天，共吸引了32支高校队伍参赛，选手均来自四川省及毗邻省市的高校。赛事分为2个阶段，先进行小组单循环赛，各小组前2名进入交叉淘汰赛，最终角逐出前8名。为鼓励参赛队伍，赛事同步设置了现金奖励、青川农特产品礼包及地方特色奖品。本次比赛的冠军球队将直接获得2025至2026年度青川三人爸爸篮球擂台赛年度总冠军赛的参赛资格。
5: 相当精彩，
6: 罚球不站位。
7: 你有没有哪个瞬间是让你看得比较激动的？
5: 有啊，特别是这些年轻人，我觉得很有拼劲。
7: 你有没有喜欢的队伍呢？
5: 有，川大就打得比较好，总的来说都打得很好。
7: 你在他们身上看到了哪些？
5: 我觉得看到这些年轻人很有朝气，很勇敢，打得也非常的拼。
8: 太热血了，太激动了，本身是一个不爱运动的人，但是

0: 就有一种想上场的冲动。就是西华师范大学，就是因为他们是去年的冠军嘛，然后今年他们又来了，就太帅了。
1: 赛场上，青年学子奋勇拼搏，尽显当代大学生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而在精彩篮球赛火热开启的同时啊，咱们广元本地的文化惠民活动也同步上线。20号，广元市2026年文化馆服务宣传周启动了，通过惠民演出、公益讲座、艺术展览等等形式，把优质文化服务送到市民的身边。
2: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模特走秀、古典舞、现代舞、拉丁舞等节目相继登台，亮点纷呈，充分展现了群众文艺的生机与活力，赢得现场观众阵阵喝彩。
3: 本次文化周活动搞得非常好，节目的形式、内容都非常丰富多彩。本次活动有模特走秀、舞蹈展演，还有拉丁，多种形式的呈现，体现了广元市文艺活动的精彩。希望将来广元市的文化宣传活动周活动越办越好，越来越精彩。
2: 据了解，本次活动以文化馆人民的终身美育学校为主题，将持续至22号，期间文艺演出、艺术讲座、书画、美术、摄影展览等多项文化活动向市民免费开放，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感受文化魅力。
4: 这期间呢，我们有2场文艺活动，有2场的艺术讲座，还有我们的免费开放的书画、美术的摄影展。我们也想通过本次活动呢，就是一直想展现我们一个主题，就是文化馆是人民终身的美育学校，让更多的市民了解文化馆，走进文化馆，感觉到就是从文化、从艺术上给大家带来的快乐。
1: 一系列文化惠民活动丰富了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而这样的民生服务同样体现在日常出行当中。记者从广元车务段获悉，为了更好地服务广大老年旅客美好出行需求，铁路部门呢近期推出了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老年旅客购票出行可以获得更多的实惠。
2: 近年

0: 端午假期运行除外，适用对象60岁及以上出行旅客，优惠时段每周一12点至周五12点。
1: 据悉，年满60周岁的老年旅客购买带有镜子的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年满60周岁及以上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在购买带有镜子的车票时，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可再享受9折优惠。
2: 给老年经费啊，那出去玩的地方就多了呀，哪有所得啊？乐也有，得也有，考虑了为这些老年人出行。
3: 这项优惠政策实实在在为老年朋友出行减负，在此也提醒符合条件的老年朋友们留意优惠时段，合理安排行程，乐享旅途时光。当然了，还是那句老话，外出游玩的时候一定要留意自身身体的状况，安全第一。17号上午，在成都东开往西安北的动1920次列车上，一位旅客突发疾病，情况危急，关键时刻界门观战快速响应，多方联动，仅用了3分51秒就完成了旅客的转运，为救治赢得了宝贵时间。
1: 当天上午，动1920次列车正从成都东开往西安北，行驶途中一名旅客身体突发不适，列车长立即与前方的界门观战取得联系。
4: 我就是想具体确定一下旅客的现在的那个病情的情况，我就主动联系了我们的那个动1920次车长，然后他给我表述了一下，然后我们立即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开辟了绿色通道，让救护车在我们站内等候旅客下车。
1: 上午10:36，列车驶入界门观站，等候的工作人员与医护人员快速将旅客送上救护车。从列车进站到完成转运，整个过程仅用时3分51秒。
4: 当时在车上的情况比较紧急，同行人要求在我们界门观站下车。目前送医之后，我们后续跟他联系了，得到了那个同行人的答复，就是他那个病情已经稳定了，情况已经稳定了。
1: 目前旅客正在剑阁县人民医院接受治疗，病情已明显好转。
3: 这场暖心高效的紧急救助尽显铁路服务温度与应急处置速度，祝愿患病旅客早日康复，同时也为一线工作人员的暖心守护点赞。下面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1: 为进一步强化群众对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的重视程度，从源头上减少火灾事故的发生，连日来昭化区围绕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开展系列主题宣传活动，消防、住建等部门工作人员向群众剖析了电动自行车违规进楼入户、非线充电、非法改装等行为带来的安全风险，并讲解了火灾预防和火灾自救逃生技巧。近日，苍溪县总工会举办“中国梦劳动美，致敬劳动者奋进新征程”职工文体展演活动，全县各行各业职工代表、劳动模范代表齐聚现场，用精彩的文艺节目抒发心声，礼赞劳动，生动展现出新时代广大职工爱岗敬业、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3: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点击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媒的主播。
1: 好的，我是旺操融媒主持人童仁君。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县委书记杨祖斌率队督导调研城市建设工作。旺操县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以人防加技防的立体防控体系，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近日，县委书记杨祖斌率队督导调研城市建设工作，现场办公协调解决困难问题。
2: 杨祖斌指出，城市建设是改善人居环境、增进民生福祉、传承历史文脉的关键举措，要深入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依法依规、有力有序、积极稳妥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全力以赴破难题、办实事、促发展，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宜游文旅县城。要严格规划设计，紧盯目标任务和时间节点，坚持程序不减、周期缩短，持续推进清江一院 B 区、红军城大桥等项目建设，在保证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千方百计加快施工进度，确保项目早日建成投用、惠及于民。要筑牢安全底线，严格落实安全生产末端责任制，始终把安全生产责任和措施落实到施工的每个环节最小单元，扎实做好安全管理和风险防范工作，强化施工人员安全教育，真正把喊醒、教会、落地落到实处，坚决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近日，县委副书记、县长郭金桥调研全县教育工作。
2: 郭金桥指出，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巩固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地位，系统谋划旺操教育高质量发展。要优化资源布局，攻坚深层矛盾，强化项目建设与管理，坚持争取与建设并重，建设与管理齐抓，科学优化学位供给结构，加力破解制约教育提质增效的深层次突出问题。从严系统管理，提升内涵质量，做到队伍管理从严，制度落实从实，监督问责从紧，聚焦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建强专业化教师队伍，涵养风清气正的教育生态。要筑牢安全防线，压实责任担当，聚焦食品安全、学生心理健康、欺凌防治、校舍安全等重点领域持续发力，健全齐抓共管工作体系，逐级压实责任任务到人到岗，深化部门联动，推动资源共享，夯实校园管理基础，提升治理效能，以务实作风确保各项部署落地见效。
1: 汛期来临，旺操县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以人防加技防的立体防控体系，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在旺操县嘉川镇林家沟水库，水库管理员牟应平一大早就来到水库开展巡查工作。
3: 巡查主要就是对坝体、防水设施这些设施进行检查和清理库区的一些杂物，特别是现在进入汛期，巡查就要从隔天一巡改成每天一巡，雨天两次。
2: 做好防汛工作，防字文章。旺操县充分利用科技手段筑牢防汛安全墙。在县防汛抗旱指挥中心，工作人员通过四川省水旱灾害防御信息系统实时监测全县雨情、水情、工情动态，系统平台整合了气象、水文、水利工程等多元信息，能快速分析功能，研判汛情发展趋势，为防汛调度、应急处置提供科学数据支撑。
4: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平台实时采集全县的水雨情，并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同时，这个平台录入了全县三危险区的预警指标。当雨量值达到了预警指标，平台会自动向三危区责任人发布预警信息。
2: 为全方位织密筑牢汛期安全防护网，旺操县坚持关口前移、防患未然，严格落实三查要求，并充分发挥科技优势，加强专业和应急抢险队伍建设，完善应急物资储备，多维度夯实防汛根基。
1: 当前正值油菜成熟收割时节，在旺操各地农户抢抓有利时段开展收割作业，广袤田野间夏收工作有序铺开，稳步推进。
2: 走进东河镇四星村油菜种植基地，连片油菜已然成熟，当地农户投入田间进行收割、割杆、脱粒、清理等农事工序有条不紊，田野间处处是忙碌劳作的身影。
5: 我们四星村有六个队，大概油菜的种植面积应该300余亩。今年的气候条件雨水都还可以，油菜的长势

关注县区发展，展示县区亮点，欢迎来到直通县区。今天我们走进望沧县，下面把时间交给望沧荣。

0: 还可以。现在老百姓都在加强抢收。
1: 为有效提升油菜产量与品质，破解传统种植产量不稳、抗力性弱等问题，今年望仓县大力推行两种优选策略，统一推广优质高产、抗力性强的优良油菜品种，从源头夯实丰产基础，切实助力农户稳产增收、提质增效。
2: 个菜籽菌就是我们种的，那是上面发那个川油八三那个种子嘛，嘎。我种的将近有接近三亩面积，大概菜籽嘛也就打个六至七百斤的样子吧，我觉得还可以呀。
1: 据介绍，望仓县今年油菜种植面积达14.11万亩，预计总产量可达2.4万吨以上。眼下全县夏收工作正分批有序铺开，各地农户全力开展田间抢收作业，当前收割进度已完成20%，整体推进节奏平稳有序，预计5月中旬可全面完成本年度油菜收割工作。接下来请看一组简讯。望仓县坚持预防为主、群防群治网格化防控体系，狠抓森林防火、全面筑牢责任预防队伍三大体系防火墙，统筹乡镇村组和农户力量，构建了护林防火救灾三级联防，确保森林防火安全。为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近日望仓县组织开展防灾减灾日集中宣传活动，向群众普及应急避险技巧、自救互救方法及灾害应急处置流程，让广大市民在互动学习中掌握了实用的防灾减灾知识，切实提升了自身安全防范和自救互救能力。近年来，望仓县东河镇南凤村将昔日的荒地变为良田，通过土地流转、保底收购等模式，让小黄花真正成为富民新村的致富花。截至目前，南凤村黄花种植面积已达30余亩，带动农户100余户，预计可增收16万元。望仓县围绕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主题，精心组织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助残系列活动，切实把关怀与温暖送到残疾群众身边，全力守护残疾人幸福生活。为进一步普及天然气安全使用知识，提升校园师生安全防范意识与应急处置能力，近日广元市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望仓分公司组织宣讲团队走进百张小学，开展了一场生动实用的天然气安全专题宣讲活动，为学校师生送上了一份贴心的安全指南。好的，以上就是直通望仓的全部内容，下面把时间交还给罗曼。
3: 好的，谢谢。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下期我们再见。

0: 温情冷暖，气象天天，欢迎收看天天新气象。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气象与生活。今天是5月21日，农历4月初五，星期四。今天是农历24节气的第八个节气小满，在每年5月21日或22日，当太阳到达黄经60度时为小满。其含义是夏熟作物的籽粒开始灌浆饱满，但还未成熟，只是小满，还未大满。小满节气过后是疾病多发的时候，建议人们要有未病先防的养生意识，从增强机体的正气和防止病邪的侵害这两方面入手。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21日晚到22日白天，青川中雨转多云，其余大到暴雨转多云，局地可能有大暴雨。强降雨时段主要集中在今天夜间，过程中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注意防范强降雨引发滑坡、崩塌、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气象灾害。预计未来48小时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更多天气详情可以关注广元气象官方微博或者广元天气官方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查询。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详细天气预报。
1: 立州大到暴雨转多云，19到30度。望沧暴雨转多云，20到30度。沧溪暴雨转多云，21到29度。青川中雨转多云，18到29度。剑阁暴雨转多云，19到25度。朝天大到暴雨转多云，19到30度。昭化大到暴雨转多云，19到30度。广元国际铁路港管委会大到暴雨转多云，19到30度。广元市天然气管委会大到暴雨转多云，19到30度。广元经开区大到暴雨转多云，19到30度。嘉川镇暴雨转多云，20到30度。白潮乡大到暴雨转多云，16到28度。蒿溪回族乡中雨转多云，18到29度。沧溪漓江镇暴雨转多云，19到28度。沧溪白邑镇暴雨转多云，21到29度。沧溪亭子镇暴雨转多云，20到29度。虎跳镇大到暴雨转多云，19到3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谢谢收看。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三毛啊，
1: 真的是。
0: 哎，没事啊，跟你说，你可别不信啊，我可是亲眼看见了。哎，那大晚上的，赵火根啊，就摸到人屋里去了。哎呦，吓那古燕嗷嗷直叫。哎呦，这太不像话了，这真得教育教育啊。
1: 三猛子回来了，送孩子啊。
0: 哎，你看人三猛出来进去的也像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呢，你瞅那赵火根贼眉鼠眼的，哎呦，这玉兰怎么能瞧上他了呢？我看这俩人呢就是一路人。
1: 哟，董老师回来了，走了啊。

0: 大人，衣服、孩子、衣服都留在那儿了，啊！我走了。
1: 你别走，
0: 三猛子，这事儿早晚得解决。啊！
1: 崔丹，你这事交给我解决。
0: 你怎么解决啊？我能解决。你是个女人，我不能让这事儿让我那女人来解决。你想干嘛呀，三猛子？啊？我问你呢，想干嘛呀？你想杀人呢？你？
1: 对。我就想把这王八蛋给他杀了。
0: 杀人不得犯法，你就不想想孩子？
1: 我不管！
0: 你傻呀你！
1: 今天我不把他给解决了，你怎么办？我不解决这事，你怎么办？

0: 你也不能动杀人的念头，不行！你别犯傻，傻吧你！
1: 我不杀人，你怎么办？ 你告诉我你怎么办？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5，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满。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

0: 分析典范图片展。
1: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
1: 海关总署发布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20项具体举措，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0: 我国冬小麦主产区自南向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各地抢抓天气窗口期开展小麦抢收作业。
1: 外交部发言人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0: 伊朗外交部称正在评估美方最新谈判意见，特朗普称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

0: 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开展一年来，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的任务是动真碰硬，纠治涉企执法的突出问题，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3: 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发现问题的比率平均提高了19%。
2: 行政检查是行政机关日常最重要的监管方式，与企业生产经营关系极为密切。胡卫烈强调，
3: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规范检查不会放松监管，而是让监管更加切实有效。
2: 乱罚款是企业反映比较强烈的突出问题。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4: 对罚没收入增长超过20%的地方呢，重点进行关注，各地各部门啊，深挖这些乱罚款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把下达罚款指标、将罚款和考核变相挂钩等等作为重点，进行了全面的排查和清理。
1: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五个方面20项具体举措，为加快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是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支撑。本次若干措施围绕对接、共享、协同三个关键词推出系列举措。在标准对接和信息共享方面，若干措施提出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依托香港国际机场与港珠澳大桥空桥联动，与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空海联动物流网络，便利相关鲜活农食产品输入内地。同时，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海关总署综合司司长林少斌介绍，
6: 例如来往港澳小型船舶是连接内地和香港澳门的水上货运通道，这一次若干措施提出提升小型船舶卫生监督效能，使小型船舶往来三地更加便利。
5: 今年前四个月，大湾区内地九市机电产品进出口2.4万亿元，同比增长19.4%。若干措施围绕要素进出境、境内流动以及跨境科研协同等领域推出系列支持措施，助力科创主体加速发展。深圳海关副关长潘楚雄介绍，
7: 保障创新研发要素通得快，非进口研发测试用，但是呢，没有注册备案的医疗器械及零部件，海关呢将在核实用途后免于验核相关的备案注册证，支持免税科研用品共享易。针对已免税进口的科研用品，如果我们的相关的主体因科研的需要确需频繁的更换使用地点的，海关允许了每季度集中报告变更情况。
0: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明天起在江苏苏州举行，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加，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总台记者丁飞、徐大为、乌俊达报道。
8: 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每年固定举行的主要部长级会议。今年 APEC 合作主题为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设置开放、创新、合作三个主线。明天起 APEC 各经济体贸易部长将按照 APEC 中国年的主题和主线开展深入讨论，并将于5月23号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际司司长林峰表示，当前亚太经贸合作进入更加复杂的深水区。
9: 今年我们在苏州举办部长会议，亚太经贸合作进入了更加复杂的深水区，议题内容呢，在传统的基础上也有了进一步的拓展，包括数字经济、绿色低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这些新兴领域，目的是助力培育经济的新动能。
8: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方面议题进行讨论，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连日来，一系列配套活动、延伸活动陆续举行。在今天上午举行的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对话会及2026苏州全球招商大会上，不少外方嘉宾表示希望与中国携手前行，共同发展。美国某全球性制造企业首席财务官罗伯特，
10: 随着我们的客户在中国不断增长，我们就会在中国持续加大我们的投资力度。预计今年我们在中国的投资比过去3年任何一年都要多。
1: 以丝路茶香共治共享为主题的2026年国际茶日中国主场活动今天在广西南宁启幕。总台记者朱敏、傅奇恩报道。
11: 本次活动邀请了越南、老挝、缅甸、斯里兰卡等茶叶主产国和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相关代表、国内有关部门、优质本土茶企以及茶叶行业专家前来参加，共计300余人，旨在通过交流对话、实地考察等形式积极推动茶产业国际务实合作。活动期间将同步举办丝路茶香成果展及以 AI 赋能全球茶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等为主题的高端对话。 老挝茶叶企业代表李桂云：
12: 这次专门来西安茶叶制素，要把茶叶变成怎么样的胃口啊，怎么样用 AI 来帮助我们做茶叶，学到好多的。我们在那边还没有用。

0: 这样的 AI 来帮助做茶叶的。
1: 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副所长王新超表示，国际茶日中国主场活动落地广西，将进一步提升中国茶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为推动全球茶产业合作发展注入新动能。
2: 世界共饮一杯茶，对于茶文化的认同感大家还是比较一致的，那么在这个方面，我们广西茶文化的走出去呢，可以深化东盟地区人民啊对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认同感，更加的促进中国与东盟地区国家的一个传统友谊的巩固和提升。
3: 南方多地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昨天到今晨，广东阳江、江门、中山、深圳、惠州等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茂名、湛江、汕头、潮州、广州、东莞等地出现大雨到暴雨。受暴雨影响，国铁广州局今日对广湛高铁、深湛铁路、京广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此次降雨过程中，阳江市有13个气象水文观测站点突破历史记录。受强降雨影响，莫阳江出现接近20年一遇洪水，强降水还导致阳江阳春市多地发生内涝，部分群众被困。在阳春市河口镇，救援人员启用橡皮艇将受困村民护送至安全区域。阳春市河口镇镇长刘义豪：
5: 经过抢修，目前全镇的供电逐步恢复，已成功转移安置人员1655人。下一步，我们继续开展抢险救灾工作，抓紧恢复受灾区域的供水以及各项民生保障工作。
4: 广东省三防办自然资源厅今天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预警，截至今天12时，广东全省累计组织转移16126人。
6: 湖南常德市石门县5月17日起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多处道路被损毁。今天湖南省应急管理厅航空应急救援中心的直升机在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开展空中搜寻排查、灾情勘探、应急物资转运及被困人员救援等任务。在常德市石门县湖平山镇，消防救援人员携带应急生活保障物资前往车辆无法抵达的灾区进行抢险救援。常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石门县永固消防救援站站长程鹏：
7: 成立了5个搜救组，对金家河村附近进行搜救10人员，还有一个总队的寻宝支队搜救组在湖平山镇附近搜救10人员。
6: 目前石门县辖区水位逐步回落，防汛救灾、民生保障、灾后重建等工作正有序推进。
8: 5月18日至19日，贵州省贵定县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部分区域出现洪涝滑坡灾害。洪水退去后，贵定县全域灾后卫生防疫攻坚战全面打响。在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岩村，疾控中心工作人员深入沿街店面、公共区域及受灾农户家中，对淹没过的墙体、地面、家具等进行全方位喷雾消杀。贵定县疾控中心副主任李世奎：
9: 目前我们消杀组派了6辆特种作业车、60余名消杀人员，对已经清理完毕的沿街店面、民房、公共区域进行消杀。
10: 眼下我国冬小麦主产区自南向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河南、四川、湖北等地抢抓天气窗口期，统筹调度收割机械，开展小麦抢收作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河南南阳内乡县马山口镇正湾村的麦田里，麦浪滚滚，一台台收割机在田间穿梭作业，一派繁忙景象。农户郑江宝：
12: 连续下了几天雨，天一晴我赶紧都得收麦呀，马上我的十来多亩地麦都收完了。
11: 今年内乡县小麦种植面积达53万多亩，预计5月25日前后进入大面积收获阶段。内乡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党总支副书记王胜辉：
13: 目前我们组织本地和从陕西渭南等地引进的收割机具已达900多台套，其中履带式收割机有200余台。我们将实时监测天气变化，科学调配农机资源，严密组织抢收作业。
14: 在湖北荆门市沙洋县稷山镇郭店村的百亩高产小麦示范田里，抢收工作有序开展。针对近期阴雨天气多发的情况，沙洋县组织农技专家奔赴田间地头，现场讲解机收减损、病害防控、晾晒储存等关键技术，全程指导农户抢抓天气窗口期，因地制宜开展抢收工作。沙洋县稷山镇农业技术服务中心主任潘华清：
15: 能成熟的我们要求积极抢收，能烘干的烘干，不能烘干的趁雨的空隙之间把小麦收获来进行摊晾或者摊晒。
16: 眼下四川

0: 南充阆中市 32.27 万亩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在阆中市百鸭镇富乐庙村的一个家庭农场，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穿梭在田间，一气呵成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粮食装车等工序。农场负责人李小军：
1: 一共今年预计能收400多万斤小麦，小麦收完过后就跟着下种玉米和水稻。
2: 商务部发言人今天表示，如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近日有媒体报道，欧委会正在抓紧制定一项新贸易工具，以应对中国所谓产能过剩问题。对此，何亚东表示，
4: 如果因为存在贸易顺差就贴上产能过剩的标签，那么欧盟出口的汽车、药品、葡萄酒、化妆品是不是都存在产能过剩？我们关注到了有关国家正在调查欧盟的产能过剩问题，欧盟更不应该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双重的标准。我们敦促欧方正视现实，回到对话磋商的正确轨道上，做真正有益于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事。如果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的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的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
3: 在回答有关中国采购美国农产品的相关问题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4: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中美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了一系列积极的共识，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同时还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双方因为双向的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的条件，推动恢复并且不断的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特岗教师8594名，招聘年龄条件放宽至不超过33周岁。
2: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中俄贸易额已连续3年超2000亿美元，今年前四个月达852亿美元，同比增长19.7%。
5: 截至今年四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70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3块钱。
5: 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在重庆开幕，本届西洽会共签约项目212个，正式合同额超1500亿元。
2: 为期5天的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届文博会汇聚6312家参展主体线上线下参展，展出文化精品超12万件。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美对台军售问题的提问时表示，中方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7: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立场是一贯明确坚定的。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作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

0: 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一方消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20号，据沙特阿拉伯方面消息人士称，伊朗和美国将于5月底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据伊朗方面2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伊朗方面消息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21号将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旨在进一步推动伊朗和美国的谈判。20号晚间，巴加埃就伊美局势、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以及美国对伊施压表态。他称，尽管美方过去1年半的行为留下负面记录，但伊朗仍以认真和善意态度推进外交进程，不过对美国保持强烈且合理的不信任。当地时间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被媒体问及是否愿意与伊朗达成一项仅涵盖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有限协议，以延长停火。对此，特朗普表示他不急。特朗普还称，自己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一致。当天，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愿意等待几天，以便从伊朗方面得到正确回应。综合以色列和美国方面的消息，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20号再次通话，讨论了伊朗问题。这次通话气氛紧张、长时间且戏剧性。通话后，内塔尼亚胡极度焦虑。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发表声明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业船只。而同一天，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正在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20号，美军已迫使90艘船只改道，并瘫痪4艘船只，以确保各方遵守封锁措施。
2: 其他国际消息，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20号表示，阿联酋正在建设一条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东西向输油管道，项目已完成近50%，预计将于2027年建成投运。
0: 据美国媒体报道，两名匿名的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已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国情报机构也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
2: 德国政府20号正式发布德国高科技议程详细路线图，包括量子技术领域、生物领域、人工智能领域等。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程慧、演玲、姚一斌，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21点整。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子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近期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 5.2 级地震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

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广西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供水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中国纪录片《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此次展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心挑选了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等重点专题片，《中华考工记》《本草流芳》等多部优秀纪录片。总台精品节目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当地时间5月21号的简报中总结普京访华行程时表示，此访充实、富有内涵且成果丰硕。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1号下午，有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下令，接近武器级的油必须留在伊朗。消息人士还称，伊朗最高领袖的指示反映了伊朗当局的共识。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1号下午，伊朗陆军总司令哈塔米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会晤。佩泽西奇扬在会面中表示，伊朗政府将全力支持加强武装力量。哈塔米则表示，军队已做好充分准备，以应对任何威胁、侵略或针对国家的冒险行为，并将对其给予坚决回应。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月21号获悉，美国国会众议院预计将就一项涉伊朗战争决议进行表决，要求总统特朗普停止未经国会授权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此次表决也被视为美国国会对特朗普政府涉伊朗军事行动立场的一次检验。当地时间5月21号，伊朗国家足球队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提交了前往加拿大的入境签证申请，部分未获得美国签证的队员同时提交了美国签证申请，为即将到来的2026年世界杯做准备。美国方面此前称，伊朗足球运动员将受到本届世界杯的欢迎，但同时警告，美国仍可能禁止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联的伊朗队人员入境。北京时间5月21号，亚足联官方消息，2027年中国 U20 亚洲杯预选赛分组抽签仪式将于5月28号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的亚足联总部举行。根据赛制，共有44支队伍参加 U20 亚洲杯预选赛，预选赛分为两个阶段进行。此刻提示，今天18时，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去向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福建、江西等7省区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非洲埃博拉疫情为何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此次引发疫情的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有何特点。此外，今天我们迎来小满节气，小满以后苦菜秀都有哪些苦菜能够吃，但是有些苦却为什么不要，没苦硬吃。今天还是世界脊柱健康日，我们还将关注有什么办法。

能够防止脊柱侧弯偷走孩子们的挺拔身姿。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

0: 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好，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埃博拉疫情。5月17号，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刚果金与乌干达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病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5月20号，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称，疑似病例数量正在攀升，已拨付390万美元应急资金支持疫区抗疫。相关情况我们通过总台记者周涛的报道来了解一下。
2: 世卫组织紧急委员会认可刚果金乌干达两国防疫工作的透明度，并指出当地科研机构已快速完成毒株确认。本次爆发的埃博拉疫情由埃博拉病毒属中的一种罕见致病亚型本迪不交型毒株引发，以该国以往16次爆发的埃博拉疫情中主要出现的扎伊尔型毒株相比，该毒株更为罕见，检测方式也具有特殊性。叠加刚果金东部安全危机突出、人口流动频繁等多重因素，本次疫情防控难度显著加大。现有针对扎伊尔型埃博拉疫苗对本迪不交型毒株无效，最具潜力的新型候选疫苗仍需6至9个月才能开展临床试验，短期内暂无可用疫苗支持防疫工作。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疑似病例正在不断攀升。20号统计数据显示，疑似病例近600例，疑似死亡139例，数据仍在上涨。
3: WHO assess the risk of the epidemic.
4: 世卫组织评估，本次疫情在国家、区域层面风险等级为高，全球层面为低。截至目前，刚果金伊图里省、北基五省北部已确诊51例病例，覆盖布尼亚戈马等城市，而实际疫情规模远大于已通报数据。
2: 当前，刚果金伊图里、北基五省疫情持续蔓延，布尼亚戈马等城市受到波及。确诊疑似病例及死亡人数不断攀升，已出现城市传播和医护人员感染等问题。受毒株特殊、医疗条件有限、地区安全动荡等多重因素制约，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世卫组织已拨付390万美元应急资金支持疫区抗疫。
1: 与近年来更受关注的扎伊尔型埃博拉病毒相比，本迪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的相关研究基础较弱。专家指出，虽然本迪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并非新病毒，但是由于其已经多年没有引发过疫情，相关研究进展不敌扎伊尔型的埃博拉病毒。本迪不交型埃博拉病毒此次重新出现，是对公共卫生体系和科研体系的一次提醒。那么本迪不交型埃博拉病毒有什么样的特点？此外呢，人类可以通过病人的血液分泌物、排泄物以及其他污染物而感染埃博拉病毒，那么它有可能通过蚊虫叮咬而扩散吗？我们又要如何预防埃博拉病毒病呢？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认识埃博拉病毒病。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李医生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刚才说到这个埃博拉又来了啊，这一次呢是本迪不交型的埃博拉病毒引起的一轮疫情。那么这一轮疫情跟以往相比有哪些不同呢？
5: 这次呢，刚才咱们也提到它是这个本迪不交型啊，是相对少见的一个型。那么之前呢，因为流行的像扎伊尔型呢，已经有疫苗了，还有一些就是单抗类的药物，就是相当于就是我们的球蛋白这一类的，就直接对抗病毒的。但是这个本迪不交型呢，它现在没有疫苗，也没有药物，就是原来针对扎伊尔的疫苗和这个单抗类的药物对本迪不交型是没有作用的。另外呢，就是这个本迪不交型呢，往好一点的说，它的症状要比扎伊尔型要轻一些，就是发生这种出血的啊，这种危重情况的相对少一些，或者它发展的慢一些。但是呢，也就是因为这个特点呢，就是它早期特别容易漏诊。就是它早期的症状就是发烧啊、头痛、肌肉酸痛、乏力、食欲不好，这些就是没有什么特异性，这些症状就是好像流感呀、这个新冠呀什么。这些腹泻的，就是这胃肠炎都有这些不舒服。所以一开始呢，可能就容易当成是咱们的呼吸道感染、消化道感染，甚至当。

0: 形成当地的疟疾啊，当地的疟疾很常见，可能就被漏诊了。漏诊了之后，等到发现是这个埃博拉出血热的时候，可能它已经传染出去了。这次呢，可能就是说实际感染人数还有可能更多，只不过呢，现在还没有发现，因为这个报道出来说有这个埃博拉疫情的时候，其实已经距离首个病例已经有十几天，可能更长时间了啊，就是这个可能已经扩散了。
1: 所以我们说这个埃博拉病毒它其实是一个家族，它下面有很多不同的这个类型哈。我们刚才反复提到的这个本地不交型，它是其中的一种。另外呢，还有可能就是相对也比较知名的，就是这个扎伊尔型啊，还有这个苏丹型。那么这些不同类型的这个埃博拉病毒，它们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比如说这个本地不交型，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和不同吗？
0: 咱们对它这个还是有区别，那就是最大的区别可能就是，症状和危害性。那么说危害性，咱们就说是病死率。以前老说这个，埃博拉致死率最高可以到90%，
1: 是，
0: 这其实说的就是扎伊尔型啊。扎伊尔型就特别容易出现出血，多器官衰竭。那么它实际的病死率是60%到90%，是最高到90%，这就很危险了，那就是
1: 是。
0: 九死一生了。这个像苏丹型是说25%到50%，和本地不交型这两个就是都是大概在这个概率，25%到50%，就是1/2到1/4的病死率。那么像本地不交型呢，目前统计出来就是30%左右的一个病死率，相对这个扎伊尔型病死率会低一些。另外呢，就是从这个传播途径都一样啊，就是患者的血液呀、他的呕吐物、排泄物传染，还是一个接触到患者的这些血液、体液，但是它不会空气传播，所以不用那么说，不像流感那么强。这个，但是这个就是这个，这次的本地不交型，我们刚才说它呢没有那么重。早期呢也不典型啊，他可能就是发烧、乏力、头痛、咽痛，特别像流感疟疾啊。他出血呢也有，但是发生的晚，就是重症病例这些30%的这个病死的呢，他大概在发病一周以后会出现出血，所以在第一周他没有出血、没有这些严重的症状的时候，就特别容易漏诊。这个时间呢，他可能就会传染给其他人，就有症状之后他就有传染。

0: 后会出现出血，所以在第一周他没有出血，没有这些严重的症状的时候，就特别容易漏诊。这个时间呢，他可能就会传染给其他人，就有症状之后，他就有传染性了。当然最后呢，就是说他这个没在治疗上面，他没有单抗类的药物啊，在预防方面目前没有针对本地不交型的疫苗。还有一个呢，大家可能也关注到，就是最开始报道的病例是一护士啊，就是说
1: 医护人员
0: 可能会存在这种院内感染啊，这种传播啊，这个也是他这个相对的这个让人大家比较担心的。
1: 而且呢，这个从埃博拉病毒整个的这个发病的这个周期来看，一轮又一轮的哈，这个本地不交型相对来讲，在过去几年当中是比较罕见的，是不是？
0: 对对对对，他过去就是很多年没有这个了。咱们之前提到的一说病死率很高的，还是这个叫
1: 扎伊尔。
0: 扎伊尔型。对对对对。
1: 那这个，比如说我们现在对埃博拉的病毒，包括比如说就这一型的，特别的这一型本地不交型，有没有什么有效的检测手段呢？
0: 检测手段是有啊，就是咱们的核酸检测。就咱们现在呢，针对各种病毒。核酸检测都是相在很多的这个疫情当中呢，都是一个金标准。它因为它就是一个是这个灵敏度比较高啊，就是只要有少量的病毒，这个标本里少量病毒，咱们就能测出来，它是可以扩增的嘛，就是让它这个相当于放大一样，把这个里边的病毒核酸扩增了，所以只要有少量的，咱们就能够发现。另外呢，它也是特异性比较高，只要这个出来，就基本上就是。证明这个标本里就有这种病毒啊，这灵敏度、特异性都比较高，就是准确率高。另外也现在也比较快，现在核酸检测一般的，做起上实验，咱们半天就能，就4到6小时就能出结果啊。但是有一些地方，它可能这个检测的这个仪器啊、设备、试剂啊，就尤其在这个非洲很多地区呢，是相对匮乏，可能要这个1-2天的时间啊才能够出结果。还有呢，像一些抗原检测，它呢就是和咱们以前做流感、做新冠一样，就是它的优点就是快，可能十几分钟就能出结果，但是就灵敏度低，容易漏诊啊。就是对于像这个埃博拉这种，咱们特别担心的就是漏诊了，所以还是以核酸检测为主啊。这是目前虽然针对本地不交型没有疫苗、没有药物，但是这个核酸检测是有啊。所以呢，就是我们看到当地呢也是在。陆陆续续的，就是，做进行筛查啊，能够，有确诊病例，确诊病例就是说的核酸阳性的。
1: 我们说这一次这个埃博拉病毒呢是需要关注的一个事件，但是呢，其实不必引起恐慌哈。那我们怎么看这一次事件的受关注程度？就为什么这一次的疫情会被同时宣布为非洲大陆的紧急事件，以及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就这两个级别，先来为我们解释一下，它们分别意味着什么？
0: 非洲大陆的这个紧急事件，它是由这个整个非洲的疾控中心来发布的，就相当于整个在非洲区域里边传染病或者是疫情里边是一个最高的预警，那么就是说明对整个非洲很多国家都已经构成严重威胁了啊，需要整个非洲的不同的国家就开始一起行动起来，统一协调啊，包括说这个。资源调度啊，这个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边境上要开始设防，就是进行这个筛查，都避免这个感染者扩散到更多的国家。那么国际关注公共卫生事件是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啊，就是叫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实际上，这个埃博拉已经，咱们一共这个发布过9次国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啊，其中2次是猴痘啊，还有什么像新冠呀、啊，像2009年流感。那么其中有3次就是因为埃博拉，好像埃博拉是第3次作为一个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了。这个它的目的呢，也是希望呢全球有一个跨国的快速反应啊，提醒各个国家咱们进行这个边境口岸的这种筛查，对于来自流行地区的有病例地区的人员进行症状监测啊，如果有症状的有必要可以做核酸的筛查啊。就是目的呢，就是说提醒大家呢，包括旅游啊这些，经商的这些，咱们的跨境的这些都要注意啊，能不去这些疫区就不去。对来自疫区的人有症状的要高度警惕，该采取隔离的隔离，该储备这些检验试剂啊，这些 防护设备啊，该储备进行储备。
1: 那对于普通人来说，到底要注意到？

0: 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
1: 咱们普通人呢，对咱们的威胁呢还是非常小啊，就是说我们这个国家呢，从来咱们没有出现过这个本土病例，也甚至就没有过输入病例。
0: 嗯，
1: 因为这个埃博拉呢，它一旦发病啊，就症状是比较重啊，所以呢，就是它基本上这个不太可能跨境的这种出行或者太遥远的出行，就是基本上也就是在周边国家进行扩散，它整个就是跨出非洲的可能性都很小啊，历史上也是极偶然的情况下，它可能在非洲以外的都出现病例啊，所以我们对于普通来说呢，咱们知道是怎么回事就行了，没有必要去过度的恐慌。
0: 嗯，
1: 那可能就是我们真的就是说要去这像刚果呀，像这个乌干达呀，就是已经有病例的，我们真要去这些地区的人可能要注意啊，比如我们如果是前往这些地方啊，咱们呢当然能不去尽量不去，如果去的话咱们不去接触有症状的人，也不去接触他的这些野生动物啊，因为动物也可以传染，包括动物的尸体，包括说一些动物的制品，咱们尽量不去接触。确实已经去了的啊，这个要做好症状监测啊，如果有症状咱们就先不要回国啊，如果是咱们确实已经从流行地区有病例地区回来了，进入国内出现症状，一定要及时的去和这个疾控部门联系，不要自己不要贸然去医院，咱们和疾控部门联系，看看是不是由咱们的这专门的像这个负压转运车来转运。
0: 刚才也说到这一轮疫情其实四月份就开始了，刚果金呢这个当地的卫生部门说这个是5月5号然后证实了疫情爆发，当时这个病毒其实至少已经造成了50人死亡了，然后当地的这个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呢就表示，其实就是4月24号出现的那个病人他也不是一个0号的感染者，只不过就是因为当地的医疗卫生条件有限啊，所以他们能够找到的，哎，这就是一个最早的一个就诊者了，所以呢也没有办法确认现在整个疫情的一个规模。那这是不是也意味着现在这个病毒已经属于隐秘传播了很久了呢？
1: 对，因为这个非洲地区呢，它的这个疫情处置的相对滞后，那么我们可以确定说这个4月24号这个也不是0号病例，它有可能已经叫隐秘传播了一段时间了啊，它是4月24号发病，发病后3天就死了。官方呢叫5月5号呢才确认，中间呢这个隔了十几天的时间，那么这十几天呢这个有可能就是说已经有很多的人被感染了啊，就是像这个从首例症状到实验室确诊这么长的时间，这个感染者，那么他的传染源可能不止传染他一个，另外他自己呢也可能就是说在出现症状以后已经传染给其他人了。但是我们说这个本地不交营呢，他在第一周内症状都不典型，所以当地人呢可能就当成是疟疾或者是当成其他的症状了，因为在他没有出血之前大家都想不到是这个病啊，所以呢考虑到这些人，而且我们也看到这几天确实报告的发病人数死亡人数还是在增加，所以这跟咱们预期的是一样啊，就是也有人说可能通报出来的是冰山一角啊，这个还有很多轻症的没去就诊呢啊，甚至是不是有隐性感染者根本就自己都不知道啊，但是有可能或者他有症状他没当回事儿，一旦有症状他就有传染性了，所以呢这个都可能就实际的感染人数比咱们目前报道的啊都要多得多。
0: 所以从这个传播的特性上来看，埃博拉是不是得非常密切的这个接触才有可能传播？它不是那种比如说通过呼吸道的飞沫传播那么传播的可能性那么高是吗？
1: 对对对，它这个已经这么多年了嘛，就是从1976年就有埃博拉这个发现了，但是呢它的传播途径就是接触传播它不像我们说流感呀什么这些呼吸道传播，是呼吸道可以飞沫吸入，也可以接触到患染者喷出来的这些呼吸道分泌物。但是这个新冠呢，它就不是这个埃博拉，它就是一个接触，它没有呼吸道。患者的他的血液啊，他的分泌物、排泄物啊，都有 病毒都有传染性，但是你一定是

0: 要接触到了这些才会传染，像什么空气飞沫，这个蚊虫叮咬啊，这些都不会传染。所以呢，其实传染性没有那么强啊，只不过当地它有一些不太那个，跟咱们不太一样的习俗，比如说人去世了啊，他这个亲朋好友呢都要去
1: 对，
0: 触摸这个尸体，
1: 可能还要
0: 啊，这
1: 拥
0: 个
1: 抱或者
0: 就
1: 是怎样，
0: 对
1: 对，
0: 对。对，咱们可能就是远远的看一看呀，或者是这个瞻望一下，就是，但他们这个是去摸啊，这个就是因为这个死于埃博拉的病例，他的出血，很多人是出血而死嘛，他
1: 对，
0: 身上会有很多的血液或者他的一些这些
1: 浓度
0: 代
1: 会
0: 谢
1: 比较
0: 物，
1: 高，比如说病毒哈，
0: 对，这里边病毒量很高，摸了之后这个风险是很大的，
1: 那这一次呢，说，因为已经传播到了乌干达的首都，包括刚果金的首都。那世卫组织表示，这一次疫情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的风险是高的，那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为低，所以它这个跨城市，包括跨国传播的这个风险，我们怎么评估呢？
0: 就是说，它这种风险呢，可能要比之前我们其实有几次这个非洲的埃博拉疫情的风险更高，因为它这个刚果金发现病例的这个地方呢，它是属于一个来往人员比较多的啊，务工的、探亲的、商贸的啊，这个来往比较多，所以呢，就是相对比较繁华的地方，那就是人流多，然后这个跨境的人多，就是确实向周边国家扩散的风险是比较高的。已经说乌干达至少是有两个了啊，还有美国有一个美国人确诊了，然后他还有五六个密接的啊。这个美国呢要是把这个人要送到德国去救治，因为那边医疗条件好一些。这些都提示呢，说这个地方确实来往的人比较多，那也不排除有感染者是不是已经离开了这个刚果啊，去到周边国家了，那所以呢，它确实向周围的一些国家地区扩散的风险还是比较高的，但呢，还是我们说，因为这个病呢，一旦发病之后，它才有传染性，那一旦有发病呢，它是这个，咱们传染还是要血液、体液传染，传染性没有那么强，相对呢，就是说这个潜伏期没有那么强的传染性，尤其是它要出症状以后呢，一般人还是会采取一定的措施，减少和外出啊，所以呢，真正说走出非洲啊，传到非洲以外地区的可能性还是也是非常小，可能在非洲它的周围国家要提高这个警惕性。
1: 还有一个关于传播途径的哈，就是说这个埃博拉病毒，咱们刚才主要也提到了，它是通过比如说接触感染的野生动物，包括病人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以及其他污染物而感染。那这个其他污染物可能还包括什么哈？比如说大家也会关心，像日常的这种我们说握手啊、拥抱啊，包括共同用餐呀、包括共用马桶啊，是安全的吗？
0: 对，咱们说的这个接触体液传播呢，就是包括了说血液啊，还有呼吸道的分泌物，还有呢，像这个它的尿便这些排泄物。当然，到了它特别重的，真是有出血的这些埃博拉呢，它的这个口腔、鼻腔啊，甚至咳血、便血啊，都是有传染性。这个也有报道呢，就是精液有传染性啊，所以甚至有些人症状好了，他的精液里仍然有病毒，有可能会就他康复以后还会通过性生活传染给其他人。但是像这个汗液，这个眼泪啊，这些呢，目前认为它的传染性是很弱的。我们这个在讲这个传播途径时，一般认为呢，像这个拥抱啊、握手、共同吃饭、共用马桶，这些你只要没有这个伤口黏膜去接触对方的这个血液排泄物啊，就是没有风险。所以另外呢，就是一旦患者有症状了，他那个咱们他才有传染，因为他没有那么多的这个在无症状的时候呢，在潜伏期的时候他的是没有传染，除非是潜伏期最后一两天啊。所以呢，就是说咱们和一个健康人去一起日常的接触啊，包括说一起吃饭，都不用担心感染。
1: 刚才说到它的潜伏期大概是2到21天，可能比较多见的情况是8到10天。那这个感染者出现症状之后，他就具备了这个传染性，所以这个潜伏期期间他到底有没有可能传染，就是能不能可能会出现那种所谓叫无症状然后带毒传播的这种情况呢？
0: 潜伏期呢是这大部分的时间它是没有传染性，我们这个通俗的说是潜伏期没有传染性，出症状才有传染性，但是呢就是有特殊的，它可能是潜伏期的最后一两天，或者就是出症状前的一两天，这个时候呢它是一个模糊地带，它可能已经有症状了啊，就是比如说低烧乏力食欲下降，但是他自己可能觉得，哎，我这个就是这两天胃口不好，这两天是不是就累了，觉得有点没劲儿，他可能就没，他没有认为自己出症状了，但是实际上他是已经是埃博拉的前期症状，只不过还比较轻，这个时候也可能有传染，但传染性比较弱，就是说我们如果是谨慎一点呢，就是认为在正式出症状前一两天也可能有传染性啊，但是基本上还是出了症状之后传染性是比较强比较明确的，在潜伏期呢大部分时间是没有问题，可能就是最后啊马上要出症的时候可能有传染性。
1: 那对埃博拉的源头我们现在有哪些研究，比如说埃博拉我们知道是一种人畜共患的病毒性出血热嘛，那么它在自然界当中有什么样的这个宿主或者是这个中间携带者哈，那哪些动物可能会传播给我们埃博拉病毒呢？
0: 埃博拉呢从1976年就报道出来了，对它的这个传染源头它的传播途径都是比较明确的，它的自然宿主呢还是蝙蝠啊，就是非洲的一种果蝠啊，水果的这个果，它和咱们之前提到过的这个尼帕病毒一样啊，就是那种大蝙蝠个比较大，吃水果吃这个植物的，这是它的自然宿主，自然宿主就是说这些个蝙蝠身上就带着埃博拉病毒，但是它自己不发病，它可以健康的携带。那么它偶然呢会传给一些野生的哺乳动物，像这个猴子、猩猩这些灵长类的动物，还有呢像羚羊啊、豪猪啊这些，它都可以传染。这些动物感染之后会有症状，然后它们的这些体液啊、排泄物啊。都有传染性，那么人可以是接触这个自然宿主，就是果蝠，可能被感染，也可能会接触这些像猩猩、猴子啊，这个羊、鹿啊这些动物，可能也会被感染啊。这更多的人接触果蝠的可能性还小，但是可能会接触这些被感染的哺乳动物。
1: 现在这个蚊子可能会越来越多了嘛，大家就会想，比如说既然这个病毒可以通过接触到病人的血液而被感染，那么有没有可能通过蚊虫的叮咬而传播呢？
0: 它肯定不会蚊虫叮咬传播啊，研究这么多年了没有发现这个蚊虫叮咬，包括说这个蚊子可以传播疟疾啊，在非洲疟疾是蚊子传播的啊，还有这个像登革热、地孔坎亚热啊，是蚊子传播的。
1: 对，
0: 是因为这个疟原虫啊，登革热病毒、地孔坎亚热病毒，它是可以在伊蚊的体内，在蚊子这个体内繁殖，繁殖以后，它的病毒大量的病毒会传染下一个人。但这个埃博拉呢，它就是只能在人和哺乳动物体内复制，就是的蝙蝠也是归到哺乳动物里，
1: 对，
0: 它在其他的这个在蚊子啊、蜱虫啊这些体内，它没有办法存活繁殖啊，所以呢，这个传播途径还是比较明确的，就是接触患病的人、患病的动物的这个血液体液，当然也有就是说特别特殊的，比如说像这个一些蜱虫啊、苍蝇啊，你说它如果正好是在这个死亡的动物的血液上、尸体上停留过，那么它身上带了病毒，再去爬到这个咱们人的身上，尤其是伤口上，可能它会这么一个物理的接触上吧，但不是叮咬，它可能会通过这种一种携带。这时候我们说苍蝇脏，它可能会从一些脏东西上沾上细菌，再跑到我们食物上，打水果或者落到人身上，它可能会带着一些菌，但是这个不是属于叮咬啊，这个它作为传播的 这个意义也很小。
1: 对，所以说像埃博拉它不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蚊媒或者是虫媒传播的疾病哈，所以这个事情我们要搞清楚。
0: 对对对，
1: 好，那针对埃博拉病毒我们要如何防控呢？在一小段广告过后我们继续了解。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

0: 乡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们继续来关注埃博拉疫情。对于刚果金与乌干达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病的疫情，5月20号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称，疑似病例数量正在攀升，已拨付390万美元应急资金支持疫区抗疫。目前呢，此次疫情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的风险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为低。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认识一下埃博拉病毒病。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李医生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刚才说到这个，比如说说这个蚊虫在传播这个事情上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物理性的这么一个传播，比如说这个蚊虫它趴在了这个感染了埃博拉病毒的这种病人的，比如说他的体液啊，或者是呕吐物啊，排泄物上面，然后呢可能会带到其他的地方，然后进而去感染人。那这个时候大家可能也会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像埃博拉病毒它能够在物体表面上面比如说存活多久，它在这个常温啊、干燥啊、阳光啊、酒精啊，包括含氯消毒剂下面，又能够存活多久呢？
3: 一般呢，我们说这个普通的温度就室温，像20度到25度呢，而且是相对潮湿的这种环境，它存活时间比较长，但也就是3到7天。那如果是相对的干燥的这个物体表面的，那可能就是不超过3天就失去活性了。那如果是说有阳光的照射呀，相对温度高啊，那它可能这个失去传染性的时间会更快啊，那可能就不到1天的时间就没有传染性了。但是像低温呐、冷藏的环境，那可能会延长这个病毒存活时间。像一些野外相对阴冷的环境啊，那它也可能是在这个环境当中存活的时间比较长啊。但是非洲呢，它相对还是一个温度比较高啊，所以就是在环境当中这个病毒存活的概率很低。
2: 那比如说如果要做消毒的话，怎样消毒可能是比较有效的呢？
3: 这咱们常用的消毒剂都是有效的，比如说用75%的酒精，用含氯的消毒剂，八四消毒液、次氯酸钠呀，这些都是可以快速的灭活病毒的。肥皂水，我们的用流动清水啊，就是去洗手啊，这都是有这个去除病毒的这个作用。那如果是说像一些物品，咱们可以用加热的办法，像以高温56度，这个埃博拉病毒30分钟就会灭活。如果是煮沸，那1到2分钟就可以灭活。像食物、餐具，咱们都可以那种高温的办法，像一些衣服啊、被褥啊，咱们可以就阳光下暴晒啊，这样的话它也是就是像30度这种户外啊，你阳光直射，那几分钟的也能让这个病毒失去传染性。干燥了以后啊，在这种阳光下，几分钟就也可以达到灭活的作用啊。
2: 刚才说到埃博拉包括这个本地不交型，它早期的这个症状啊，跟流感、跟疟疾、跟登革热好像是比较相似的。症状上大概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呢好像就是发烧啊、乏力啊、头疼啊、肌肉酸痛啊等等，所以这个阶段啊其实很容易误诊的。那怎么区分这个比如说普通感冒包括这个疑似埃博拉，这个区分的关键点是什么呢？
3: 对，我们说在他如果没有出血，没有出现这些典型的埃博拉的症状的时候，是很难，是很容易漏诊啊，很容易误诊，就当成是别的了。尤其是说像疟疾，疟疾也可以发烧啊，这个在非洲也很常见。那确实是在这个没有出血之前容易这个被耽误啊。那我们说如果和感冒去鉴别啊，感冒它其实相对还是有特点，就是鼻塞流涕、打喷嚏，一般是低烧或者不发烧啊，它会有呼吸道的症状，就是鼻塞流涕的症状啊，那很少有全身的这种酸痛啊，这些症状啊，一般也没有呕吐腹泻。如果是流感，流感是可以高烧、有乏力、肌肉酸痛啊，但是也会有呼吸道症状，流感会有咳嗽，会有这个咽痛的呼吸道的症状。

0: 这些是埃博拉没有的，埃博拉没有这种呼吸道的症状。那像这个疟疾在非洲是更常见啊，非洲人如果发烧了，他第一想到的都是疟疾啊，他都不想流感。埃博拉在非洲其实也是相对少见，他们更多的是想到疟疾。疟疾我们说典型症状叫咱们中国老话叫打摆子，就是忽冷忽热。他先是觉得特别冷，打寒战哆嗦，是这个牙都上下牙都是这个碰，然后就是先是这个寒战，然后是就变成高烧了啊，就是先冷后热，然后出汗，这个叫冷热汗这么一个交替出现的啊。另外呢，还有一些这个热带地区呢，就是登革热，登革热呢它会有这个骨头疼那种啊，也被登革热有的地方叫它转骨痛，就高烧，骨头痛，然后皮疹啊，这个有的人会有结膜炎。那登革热呢，它和疟疾都是蚊子传播啊，登革热是衣蚊，这个疟疾是这个暗蚊啊，那么症状呢也是不太一样。这个当然，这个埃博拉包括本地不交，我们说它第一周可能症状不典型，没有出血，没有多器官功能障碍，但是呢，特别重要的还是流行病学史，就它一定是去过啊。你说咱们中国没有，咱不会有突然怀疑一个发烧的人是这个病，他这个流行病史，他去过流行地区，比如说这个刚果，这个乌干达已经有病例了。这个人是的时候，疑似病例或者临床诊断的病例都要及时隔离，因为他的这个血液、体液有传染性，一定是隔离。第二呢，就是我们要观察他的症状，然后给予对症的治疗。比如说发烧，我们可以给他物理降温啊。另外，他可能后期呢会出现一些消化道症状，恶心、呕吐、腹痛、腹泻。食欲很差，那么我们他在出汗多，那可能会丢失很多水分，容易脱水，那给他及时补液，补充水分电解质，不让他出现脱水电解质紊乱。很多人这个会加重以后会脱水，会电解质紊乱。另外，如果真的出血了，那么我们要一个是止血啊，一个是要看他是缺少哪些血液的成分，比如说血小板低的人可以适当的输血小板，这个出现贫血了，补充这个输血，就是补充红细胞，那或者缺少凝血因子，可能补血浆、补蛋白这些。出现呼吸的障碍了，那可能需要吸氧，甚至呢上呼吸机，那就是我们看其他埃博拉在历史上说非洲病例60%-90%，但是其实这个到了一些医疗条件好的地方，这个病死率远远没有这么高，如果。还是跟非洲的这个医疗条件稍微差一些有关系。那么如果到了相对医疗资源充沛的地方，我想这个咱们积极的治，它的病死率肯定是可以很大，也可以降低很大程度，也不会这么高的，所以还是一定要积极的对症治疗。
1: 好的，那我们也谢谢李医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今天我们迎来了小满节气，小满有三候，一候苦菜秀，二候迷草死，三候麦秋至。先来说一说这第一候啊，苦菜秀，意思是小满前后呢，苦菜枝繁叶茂，遍地生长，正是采食的好时候。那么这个苦菜都包括哪些植物啊？这些植物为什么要这么费劲去制造苦味？同样都是吃苦，为什么苦瓜、苦菊吃起来清新爽口，而苦杏仁而吃了却有可能致命呢？我们一起来听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的解答。
3: 眼下我们能吃到的苦菜都有哪些呢？
4: 苦菜这个名字实际上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并没有一个专门的正式的植物的中文名叫苦菜。实际上我们指的苦菜主要是指苦苣菜和苣买菜，这是传统上我们食用的野生的苦菜。特别是苦苣菜，它的分布区非常广，从南到北都有，而春末夏初的时间实际上就是这苦苣菜生长特别旺盛时间。那古人在这个时候就会采集这样的一个植物作为非常重要的一个食物来源。当然呢，我们讲啊，到今天我们在市场上买到了苦菜， 很多时候啊，指的可能是芥菜，也可能指的是苦菊，基本上就是泛指那些

0: 味道里面有明显的苦味的这类蔬菜呢？
1: 这些植物为什么要主动的产生苦味物质呢？
0: 植物产生苦味实际上就是在警告动物啊，你离我远点，不要来吃我。其实它是一种警示的味道。我们讲植物的这基本的味道里面其实都有着明显的含义，酸甜苦咸鲜不同的味道实际上都是在跟动物进行交流。比如说甜味儿，它本身就是说，哎，这果子已经成熟了，你可以把我的果实吃下去，然后顺带帮我传播种子。而酸味呢，通常意义上来讲就是在警告动物说，哎，这还没有完全成熟啊，虽然我想跟你做朋友啊，但是我还没有准备好，那你再晚点来。那至于说苦味，多半情况下就是说不要来吃我，或者说我跟你没有什么关系啊。苦通常都代表有毒，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动物贸然进食的话，会产生这个中毒的反应，甚至会危及生命。
1: 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同样都是苦味的植物，那苦瓜我们是能吃的，但苦杏仁吃了可能就致命了。好吃的苦和要命的苦，我们普通人该怎么来分辨呢？
0: 绝大多数苦味的物质我们都是不能吃的，能够摄入进体内的不危及生命的苦味的物质实际上是少之又少。对于普通公众而言，我们想体验一个苦味的蔬菜，最佳的一个做法是去菜市场买。其实菜市场能够提供的带苦味的蔬菜已经很多了，其他的这种苦味的物质咱就不要随意去尝试了。因为我们反复强调了，苦味在植物的世界里面它就是代表了有毒，就是代表了不容侵犯啊。那这个时候我们没苦硬吃的话，那结果通常不会好。
1: 像这种要命的苦里面的毒素一般都是什么呢？
0: 这个成分会比较的复杂，但是多数情况下就是各种的生物碱啊，就比如说我们在这个苦杏仁里面能够碰到的苦杏仁苷啊，比如说在蕨菜里面碰到的芹苷啊。当然了，比如说苦味肽啊、黄酮类的化合物啊，它们也具有一定的苦味，但是相对来说生物碱的这种毒性会更为的明显，对我们人体的影响也会比较的大。那多数情况下我们还是要避免这样的一个苦味物质摄入啊，特别是在一些平常我们吃起来不苦的蔬菜里面发现了明显的苦味的时候，那一定要保持警觉。就比如说有些葫芦科的植物啊，就是比如说黄瓜，比如说葫芦、瓠子啊，一旦出现这个明显的苦味的时候，那就不要强吃了啊，因为这就代表里面的葫芦素，就是我们讲的生物碱类的物质已经超标了。这些时候对于我们的人体是实际上是有相当大的危害的。
2: 小满二后迷草死，初夏明明是万物竞相生长的时节，迷草这是怎么了呢？
0: 迷草并不是指单一的一种植物啊，它也是一类植物啊。那这个植物通常是生活在一些不是那么向阳的，或者说光照那么猛烈的地方啊。那这些植物它有一个特性，就是它们生长的时间比较早，通常来说在早春或者中春的时候已经开始它们的生长了，到小满实际上已经进入到一个结果散播种子的一个阶段了啊，那它已经完成它的生命历程了。就比如说我们这段时间在路边看到的夏至草还有二月兰啊，所以它不是说就到夏季的时候就一定要利用这个夏季的非常好的一个水热条件来进行生长啊。虽然说夏季的水热条件确实很好，但是它也意味着跟其他的很多植物具有非常强的一个竞争关系，特别是很多的森林上层的这些乔木，它们已经长出了非常浓密的树荫了。那这样的话对于生活在地面的这种草本植物实际上是有巨大的压力的。而那些早就完成自己生命历程的早春生长、早春开花的这些植物，显然是错峰开花结果，实际上也是一种生活策略。
2: 小满的第三后就是麦秋至啊，这的秋呢指的是成熟的意思。俗话说小满小满麦粒渐满，那这个时候呢我国冬小麦从南到北开始陆续成熟，南方的一些早熟的产区已经开镰收割，北方冬小麦的籽粒也进入到灌浆饱满的关键期。那么灌浆期的天气对于最终的产品的产量和品质来说到底有多重要呢？
0: 小满嘛，很多地方的这个，特别是北方的很多的小麦，实际上就处于灌浆的一个状态。南方的一些早熟的区域，甚至都已经成熟了。在灌浆期，实际上对于这个麦子产量还是非常关键的，因为这意味着很多的糖要在这个时间转化成淀粉，同时在它的胚乳里面储存起来。这个过程呢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过程，这影响到这个麦子的本身的一个品质，比如说它里面的蛋白质的含量以及最终的一个总产量，这都跟这个时间的天气有着密切的关系啊。如果是碰上连阴雨的话，其实是对它的品质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的。所以这个时间呢，既需要比较充分的水分的供给，但是也需要灿烂阳光啊。那希望我们在接下来这段时间啊，全国大部的小麦产区能迎来一个比较合适的天气，那我们也能吃上今年的高质量的新麦子。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今天新一轮降雨来袭，南北多地将迎明显降雨，江南、华南多地雨势较强，局地或出现大暴雨。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暴雨来临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蓝色预警需警惕，红色预警则应暂停户外活动。居家时要关闭门窗，检查阳台、窗台杂物，防止高空坠物，加固门窗缝隙，避免雨水倒灌，同时切断低洼区域室外电源，防范触电风险。出行时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避开积水路段、桥梁涵碎等低洼区域。如遇暴雨被困户外，切勿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避雨，尽快寻找坚固的高层建筑躲避。暴雨过后，检查房屋结构，确认无坍塌风险后再进入。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3: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今天还是世界脊柱健康日，那作为第二生命线，脊柱是人体的支柱与栋梁，直接关系着每个人的终身健康。但是近年来被称为沉默青春病的脊柱侧弯问题，严重威胁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如何防止脊柱侧弯偷走孩子的挺拔身姿？怎样做到早期发现、科学干预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5: 脊柱侧弯好发于10到14岁儿童青少年期，其中女孩发病率更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曹俊说，脊柱侧弯问题目前的发病率在1%左右。
6: 通常我们意义上指的脊柱侧弯，指的是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它是好发于青少年期的一种椎体发育正常的，但是呢在生长过程中出现的脊柱侧弯，1%的发病率。这个发病率其实在我们儿童的疾病里面算是发病率比较高的疾病了。女孩发病率比男孩要高，尤其是在她生长发育特别快的那段时间，她更容易出现脊柱侧弯。
5: 一般来说，从后方来看，正常人的脊柱呈直线，而脊柱侧弯患者的脊柱可能呈现 C 型或者 S 型的弯曲状态。很多家长觉得脊柱侧弯是因为孩子没站好，仅仅是体态问题，也有人认为这种情况是因为孩子久坐学习，骨头长歪了。对此，曹俊表示，目前临床上对儿童青少年脊柱侧弯发病的确切病因尚未达成共识，但加强运动等多种手段可能对防范脊柱侧弯问题有益。
6: 对于特发性脊柱侧弯，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特别明确的原因，但是我们也是发现有一些相关的因素可能跟它是有关系的，比方说呢，在生长期快速的生长和发生脊柱侧弯是有关联的。另外呢，相对的脊柱旁的肌肉力量下降，力量运动不足，可能也与脊柱的形态维持稳定是有关联的。
5: 脊柱侧弯不但影响儿童身体姿态， 导致腰背部疼痛等情况，还有可能对儿童心理发育造成不利。
6: 如果弯度很大，脊柱这个高度啊都长到这个侧弯里面去了，没有长到高度里面去，甚至可能会影响我们孩子身高，孩子会比他的同年龄的孩子都矮。侧弯发生了以后呢，这两边脊柱的肌肉一边呢受到了压缩，一边被绷紧，肌肉的力量和活动能力会受到影响，孩子有时候会觉得腰酸，腰不舒服。此外呢，如果弯度很大了的话，它也会影响我们脊柱。

0: 功能和活动能力，孩子弯腰啊、转身呀、啊，会受到影响。甚至呢，当特别大的侧弯出现的时候呢，发生在胸段，那么我们的这个胸廓也受到挤压了，孩子的肺功能也会受到影响。
1: 专家表示，一般来说，孩子出现轻度脊柱侧弯时，可能没有明显的不适感，但他们的身体会悄悄发出一些预警信号。曹俊建议家长可以对这类问题提高警惕，及早发现风险。
0: 最简单的，孩子肩膀不一样高，当你老发现他的一侧肩膀高的时候，就要小心是不是脊柱侧弯，他的骨盆不平，或者说他弯腰的时候看到他的背部还有腰部不对称，一边高一边低，或者说孩子觉得这个腰背不舒服，有酸痛酸胀的情况，那么这些情况都是一些早期的发现，需要咱们来医院进一步的检查。
1: 在网络上搜索脊柱侧弯，有不少所谓的脊柱侧弯矫正神器。在很多购买留言里，家长都希望借此矫正孩子高低肩、驼背、坐姿不良等问题。对此，专家强调，儿童发生脊柱侧弯问题后，需要进行准确诊断、精准治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主任医师蒋协远透露，医生会根据患儿病情设定合理的康复治疗手段。
2: 轻度的侧弯呢，我们以康复训练和随访观察就行了。中度的侧弯，而且处在生长期的孩子，往往需要采用支具治疗。这种支具治疗呢，如果认真的佩戴的话，不进一步的发展，那可能也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如果是重度的啊，角度比较大了，这个时候可能需要手术干预。这个手术方案呢，应该让专业的医生看，会结合他的影像学检查、他的生长发育综合起来来判断。
1: 预防脊柱侧弯的关键在日常。去年，国家13部门联合出台《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提出促进儿童青少年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健康，构建全方位、全周期的儿童青少年健康保障体系。针对儿童青少年脊柱侧弯问题，强调推广多动少坐、端正坐姿。孩子日常学习要做到桌椅高度匹配，无论是阅读书籍还是使用电子设备，都要有效控制时长，防止孩子长时间保持同一动作。蒋协远建议，
2: 控制天天看这个电子产品、这个各种屏幕的时间，保持一拳一尺一寸的这个一个正常的坐姿。躺卧的时候不要看很长时间的书啊，或者在躺卧的时候过度使用电子产品，避免加重脊柱的负担。
1: 哪些运动对脊柱健康最有帮助？曹俊也给出护脊方案。
0: 男孩子练引体向上，让女孩子练平板支撑，这些运动其实都对孩子的健康是有利的。一般性的运动对于颈背部的肌肉也是有帮助的，比如上肢的球类运动，羽毛球啊、乒乓球啊，或者打篮球啊。夏天到了，游泳是一个特别好的锻炼腰背部还有颈背部肌肉的一个运动，所以运动其实在脊柱的健康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作用。
3: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子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5月21号，中国和东盟国家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26次高官会。与会各方一致强调维护南海和平安宁重要性，重申继续全面有效落实宣言，加强对话协商，保持克制，妥处分歧，深化海上务实合作，维护南海局势稳定。各方肯定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取得的积极进展，同意保持磋商势头，争取早日达成准则。5月22号至5月23号，中国和东盟国家还将举行落实宣言第55次联合工作组会，继续推进准则磋商。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21号，以色列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宣布，所有参与近期加沙全球坚韧船队的外国活动人士均已被驱逐出境。以色列外交部还称，以色列绝不允许任何违反对加沙合法海上封锁的行为。美国媒体当地时间2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在过去6周已经重启部分无人机生产。情报显示，伊朗军事能力重建速度远超预期。美国和以色列发起的打击削弱了伊朗的军事能力，但没有摧毩他们。当地时间21号，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表示，受夏季燃料需求上升以及全球库存下降等因素影响，全球石油市场可能在今年7月至8月进入红色区域。比罗尔当天表示，中东局势引发的供应危机最初因全球石油市场存在剩余产能而得到缓冲，但目前库存正在逐渐减少。今年3月，国际能源署成员国曾协调释放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稳定市场，如有必要，国际能源署已准备好进一步协调释放储备。当地时间21号，法国巴黎上诉法院裁决，法航和空客两家公司在2009年法航447航班空难中过失杀人罪名成立。法院宣布，这两家公司对空难负全部责任。作为法人，这两家公司被判处22.5万欧元罚金。2009年5月31号，法航 AF447 航班一架空客 A330 客机从里约热内卢起飞前往巴黎。6月1号凌晨，在靠近巴西的大西洋海域上空失事坠毁，机上216名乘客和12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此刻提示。近期广西柳州发生地震，部分学校教学秩序受到影响，不少家长和考生关心，对于受灾地区而言，即将到来的高考、中考是否会因此推迟？广西壮族自治区招生考试院表示，地震发生后，广西各级招生考试机构迅速对高考、中考考点以及考试设备等进行排查，未发现涉考人员和考试设施设备受损伤，考试组织工作未受影响，后续将全力保障考务工作继续平稳推进。目前，广西2026年的高考、中考准备工作正在按计划进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3: 好发球变现，这球没惊喜，没进。

0: 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1: 唐秋好
2: 了，赶
3: 紧拿下！
4: 王
3: 占
4: 龙，世界有盘之天，
5: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0: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6: China，赢！
7: 晚上的10:05，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育新闻。今晚国内赛场方面 ，CBA 季后赛半决赛，深圳对阵浙江广厦的第三回合刚刚结束，深圳胜出。而法国网球公开赛签表也出炉了，郑钦文第一轮将面对一位资格赛选手。今天节目的后半段，我们还会聚焦英超夺冠的阿森纳队。本节目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 CBA 季后赛的半决赛。这场比赛今天晚上刚刚结束，深圳马可波罗队回到主场战胜了已经手握赛点的浙江广厦队，把大比分扳成1-2。此刻直播间里我们请到我们的老朋友柯宇豪，欢迎柯宇豪。
8: 樊亮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7: 我的同事张文也在直播间，欢迎张文。
1: 听众朋友晚上好。一号，其实这场比赛对于深圳来说是背水一战，而且我觉得整体看下来这场比赛打的甚至有一些惨烈了。你怎么看这场比赛双方的这种激烈的竞争？
8: 我觉得5局3胜制的比赛，0-2落后，深圳回到自己的主场就确实是推到悬崖边上了嘛。所以今天深圳队就不光是背水一战，今天就有点殊死一搏那个意思了。
1: 嗯，
8: 就因为我们知道深圳队在之前两场比赛当中呢是接连有球员受

0: 是拉满了，他们在频繁的高强度的输出拼抢打反击，然后呢也使得他们在第一节比赛能够有一个很好的结果。单节他们应该是得了30分，而且呢就是开局就是15-5就把这个广厦给打停了。在第二节呢有一段时间深圳队是出现了一些问题，他们的命中率下降，包括今天何西宁可能又是在面对这种夹击的情况之下出现了一些状态上的波动，跟之前常规赛呀，或者是这个四分之一决赛状态相去甚远。但是今天在比赛的决胜时刻，何西宁投中了一个关键的三分，包括这个克里斯托弗啊，包括周鹏啊，都是相继命中三分球。那这比赛深圳队今天我觉得他的决心啊，就是从一开场就体现出来了。然后包括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他是阿里兹约翰逊和这个中锋伊布巴吉相继出现了伤病，但是球队最后还是把这个胜利给咬下来了。确实我觉得今天深圳队可能是对于比赛胜利渴求度更高的那一方。
1: 那对于广厦来说，其实我觉得前两场比赛打的都还是挺沉稳的，他们是不是这场比赛还是奔着3-0就直接把这个系列赛结束的这种心态去打的呢？你觉得？
0: 我觉得广厦今天其实也是算处变不惊吧，因为孙明辉上一场比赛又是有点崴脚，他之前就有伤病嘛，所以今天就没有让孙明辉出战，没给他报名。所以我觉得对广厦来说呢，他手握2-0的优势啊，他相对来说在心理上就占有一个比较大的优势。然后客场呢又是这个第一场，所以他也没有说今天说非得给孙明辉报名怎么怎么样。我觉得今儿这比赛如果你说2-2，孙明辉可能带伤咬牙也打了，但是你2-0的比分呢，今天客场这第一场就打打看。我觉得广厦队今天这个比赛的策略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他们还是尽可能的把比赛节奏拖慢，因为当深圳队打出他们快攻反击的时候呢，是深圳队更喜欢的比赛节奏。广厦队在第一节被拉开之后，其实他们的整体的节奏也并没有出现什么慌乱，还是按照他们自己按部就班的这个比赛的内容啊，落阵地，然后呢去冲抢前场篮板，然后用他们更好的这个防守体系和更好的经验去尝试打这个比赛。其实从第二节和第三节前半段，广厦基本上是掌握了比赛的节奏的。但是这个伊布巴吉这个点呢，我觉得是广厦今天一直没有解决的。14分15个篮板，确实在篮下这是非常巨大的一个屏障。那此外就是今天太多的进攻压力集中在这个胡金秋和小巴里布朗身上，这其他人给予的火力支持相对少，所以你真正拼到第四节决胜时刻的时候，你又没有孙明辉，今天又是很多的压力压在这个小巴里布朗身上，他打得已经很好了，又是30多分的球，但是你真正说打到最后的时候呢，也没劲儿了，也没劲儿了。就这比赛最后13中3的三分球命中率，对小巴里布朗来说，有很多球是最后时刻背锅球，就是球队落后太多了，他得去尝试去抢攻，然后导致他这命中率看上去比较低。但其实今天巴里布朗还是很厉害，打得很好的。我觉得广厦是一支拿过总冠军，所以他们的心态会更稳定的那支球队。2-0领先也好，1-2也好，包括现在这个局势的2-0到客场，然后输了一场球，我觉得这一切可能都在他们的计划范围之内，就是3-0能赢当然最好，但是如果说今天没有赢下来，对广厦来说呢，他们经历的也足够多。毕竟之前这几个赛季在他们夺冠之前，他们也经历过说决胜战啊，领先辽宁10分被逆转，然后呢这个包括上个赛季在夺冠之前他们面对青岛队的时候呢，也是曾经命悬一线。所以说我觉得广厦队这几年他们经历的已经足够多了啊，面对这样的客场的一场失利呢，对他们来说算是处变不惊了。
1: 我看了一下这场比赛在进行过程当中球迷的很多留言啊，可能大家尤其是深圳球迷对于贺西宁的期望还是非常高的，但是在帮手纷纷伤退的情况下，你觉得是不是贺西宁要去所谓 carry 这场比赛，以他现在的能力靠打他这一点还是太难了？
0: 我觉得两点啊，就首先呢，贺西宁今年的这个进步肯定是非常大的，而且是确实达到了 MVP 这个级别，但是他这个之前四分之一决赛场均27.5分啊，这个有点 超水平发挥，状态爆表。但是你真正到面对广

0: 煞这个级别联盟最好的这个防守体系的时候呢，以及对他行之有效这个夹击的防守策略的时候呢，我觉得贺西宁还是会暴露出一些问题。就是你不要说贺西宁面对夹击的时候他处理不好球，有几个小外援面对夹击的时候能把球处理好，这都是 CBA 联赛我们老大难的问题。你真正能够面对夹击的时候处理好球的外援并不多，因为你现在打到这个季后赛半决赛，这是很深层次的比赛。所以说我觉得可能是球迷朋友们对于贺西宁的要求很高了，就是我们现在按照一个CBA MVP 的级别去要求他，按照一个国手国家队先发球员的水平去要求他的时候，那可能有一些比赛他的表现不尽如人意，就会在这个镜头之下被放大。但是其实贺西宁已经非常棒了，就是你能够感受到贺西宁在这个比赛他的决胜心，他多次尝试把球队的进攻扛在自己的肩上，尝试用自己的方式去帮助球队。包括今天他在很关键的时刻投进的那一颗远距离的三分球我觉得也是他帮助球队的一个决心的体现。那确实那颗球也投进了。我觉得毫无疑问贺西宁就是深圳队最重要的那个国内球员，你在第四节的时候呢就是能够去当成一个外援去使用，就是这样级别的一个存在。只不过就是史密斯的伤病以及深圳队这个内线球员的缺失啊，使得他们在第四节的人员配置上有的时候会显得呢相对的单薄，他没有那么多的选择的余地，所以呢能够给贺西宁拉开空间的人很少。我觉得会对于他的表现呢有一定打折扣吧，但是这并不能说贺西宁这几场球可能数据看上去没有那么理想，就说贺西宁打的是多么糟糕的，我觉得不能这样讲。
1: 看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很多朋友都在一方面表扬深圳队今天的血性，另外一方面也在担心今天拼到这么个程度之后下一场怎么办。今天有的朋友就讲深圳真是打得弹尽粮绝了，唯一剩下的就是最后的拼劲儿。还有的朋友讲最后剩一个外援可用，有血性，但是下一场是不是就难了？
2: 八级下场能打吗？在你看来
0: 八级那个伤病啊，就是当时我听了这个一些解说说是感觉像抽筋儿啊，那应该就没问题。如果真的是抽筋儿的话就不严重。然后呢阿里兹约翰逊啊，就他这个伤病呢我感觉也能打，因为阿里兹属于这种作风很硬朗的锋线球员，就是他给人留下的印象就是凶悍，他是一个技术相对粗糙的球员，但是他打球就勇猛异常轻伤不下火线。其实我觉得相对于深圳啊，广厦这边有隐患啊。今天这个贾卡尔桑普森也是受伤离场了，
2: 对，
0: 受伤离场之后呢，然后我看今天胡金秋在比赛第四节也是一直揉着自己的这个膝盖，这个膝盖的下半部分，然后呢包括下场之后比赛打完之后特写一直给胡金秋的膝盖。你对面广厦桑普森跟胡金秋也很重要啊，就我觉得季后赛打到现在这个程度，像昨天上海队这个芦苇指导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了，就是你季后赛打到这会儿每个球员身上都有点伤，不可能说谁完全没有伤病，都有影响，那就看哪支球队的意志品质更坚强，或者说谁的运气好一点，这个伤病对健康状况和球队影响小。我觉得战损肯定是有那深圳队今天你80轮转这球都咬下来了，那我觉得还是能够对这支球队给予一个更大的期待吧。因为我记得之前咱们这个前瞻半决赛的时候，我当时说这个深圳跟广厦这组季后赛的悬念要更大。当时基于一个什么环境呢，就是孙铭辉这个伤没好利索，然后呢那果不其然你看他今天这一场又没报名，那所以说我觉得深圳队我是看好广厦最后能进总决赛啊，但是我感觉深圳队下一场也许在主场还有机会能再拼一拼，是有机会的。
1: 也就是说看上去弹尽粮绝了，但这场比赛胜利带来的这种信念上的信心上的这种提升，也许下一场其实对他们精神上的加成还可以再高看一些。
0: 是这样的，因为深圳这支球队在历史上有过0-2落后的情况下这个逆转晋级的情况嘛，这当年打这个当时的北京首钢也是0-2落后，然后3-2逆转，那个时候李慕豪也在队里，所以说我觉得深圳这支球队还是有一些这个在历史上神奇发挥的这个履历的。而且就是这种投射大队啊，它本身这个波动就比较大，那如果你正好赶上它这两场球状态好然后又准的时候呢。

0: 确实是能给人带来比较大的惊喜。再加上这三场球和西宁表现都一般般嘛，
1: 嗯，
0: 就是他前四分之一决赛应该是场均27分左右，27-28分，然后呢，他这三场这个。这算什么半决赛，应该是场均就将将过10分球，
1: 嗯，
0: 这个相去甚远。那我觉得如果和西宁能爆一场，这个也许能带领深圳队就是再进一步。
2: 嗯，现在这两个半决赛的系列赛都打成了2-1，也就是说都不存在所谓3-0完胜，然后早早的等待另外一个对手这样的情况了。这两个2-1在你看来谁更有可能打到第五场？
0: 我觉得都有可能。我觉得谁更有可能打到第五场，那我觉得是北京跟上海。就是因为据我所知啊，这个古德温的腿伤比想象的严重，就是他上一场比赛啊就是咬牙打，然后据他的这个经纪团他自己的这个团队透露啊，就古德温这个伤其实就是处于能打和不能打之间，
1: 那很严重了。
0: 对，他咬牙上一场打了，然后所以你看北京队在第四节为什么能疯狂追分啊，就是古德温在场的时候他那腿其实没劲儿了，
1: 嗯，
0: 就是他有点带不动球，他处理不了了，他那腿蹬不起来了，就所以北京队在第四节是一段时间疯狂追分嘛，直到这个怀特塞德上场之后上海才稳住局面。那如果他这个腿伤不好的话，那古德温如果不打对上海影响还是太大了嘛。那当然北京那边那个阿隆德斯威廉姆斯我不知道什么情况啊，这个下场能不能打。正常来说啊，如果是半决赛没开打之前呢，我会觉得广厦跟深圳这组系列赛的悬念更大。但是你通过这三场球，尽管今天深圳赢了啊，但是第一是深圳的战损太高了，
1: 嗯，
0: 就是他这个最强的外援伤了，然后他这个唯一国内的内线伤了，然后今天呢又有外援伤，再加上和西宁这两场球又被限制的相对好，所以你很难想象说深圳队能在这组系列赛五局赛上赢3场，太难了。但是北京跟上海呢，就是北京这个队吧，他能像上一场只得66分打得这么糟糕，他也能像第二场客场赢上海10几分，就最后打得非常现代篮球，这个五杆长枪就是客场把上海打花了，就是他这个如果说状态好的话，他也能打出这样的篮球水准。就我觉得现在北京北汽可能是整个 CBA 最抽象的队，真的就是这个队吧，就是你觉得他好厉害的时候，他马上这是第二场球就拉胯，就是表现得非常糟糕。然后你觉得这个队不行的时候，就是你感觉他完全打不过上海的时候，他第二场球把上海杀得片甲不留。所以我觉得就是你很难想象这支球队他什么时候状态好，什么时候状态坏。啊，就像这个徐志明指导赛后采访时候说我们、这个、
1: 不是一件坏事是吧？
0: 说我们每个队员都有能力，你看我们最后这个阵容上去追分打11-0，对吧？每个队员都有能力，就看你做或者不做，就是比赛态度问题，就是想赢不想赢。那我感觉就打到这份上了，没有球队不想赢的，运动员都是有胜负心的嘛。
1: 对，
0: 那你关键还是看球队怎么去调度。赵睿跟陈英俊这两个人你至少得发挥一个吧，你不可能两个人都发挥不好，那想赢球太难了。
2: 打到了半决赛啊，虽然大家都想赢，但如果按照今天这个战损来看，加上前面我们谈到北京也有外援受伤，上海那边刚才你提到了这个古德温的大腿的这个问题，那我们可以设想一下，无论谁进入最后的这个决赛，这决赛的这个阵容厚度或者说意志品质拼咬牙是不是就成了到时候最关键的一个要素了？
0: 确实是，就是你从现在这个四个队的情况来看啊，就是你还是觉得深圳队会稍微的逊色一点，就是因为我们之前前瞻的时候我说过啊，我还是这个观点，就是你一支球队啊，一个赛季如果想夺冠的话，你需要做好很多方面的工作，就是你要从这个赛季没开始之前，你就为争冠去做准备，你球队的各个环节，你的选人、外援、教练、团队，包括你的这个俱乐部的领导，你都要上下一心去为这个冠军去做努力。深圳队可能就是我这赛季打着打着，尤其是第二阶段我状态好，开始去往这个总决赛或者说冠军这个方向去冲击，那我觉得他从赛季一开始呢，他是没有做好这个冲击冠军的思想准备的，没有做好万全准备的。但另外三个队不是，这个广厦是卫冕冠军，然后北京队是去年总决赛的球队，上海队是这几年兵强马壮招兵买马，然后这个

0: 一直在尝试往这个总冠军去冲击的。然后今年常规赛又是第一，而且这个一直是连胜之姿，就是相当于这三支球队，我觉得是真正从赛季开始之前，就是有一颗去冲击冠军的心，去做万全准备的。所以看上去呢，这三支球队还是要好一些。那具体你说现在哪支球队说真的就是能完全脱颖而出，我还是感觉上海队整体的状态好一点，就是他们的整体的厚度，然后防守的习惯，以及他们这个外援的成色，确实是综合要好一点。然后呢，北京和广厦两个队差不多。那具体说谁能最后进入到总决赛，那还得看，就是北京跟上海的第四场球，我觉得非常关键。
1: 嗯，
0: 因为北京这个队呢，就如果你真跟他打到这个第五场的话，那挺麻烦的。就真的就是，如果上海队是2-2回主场，我觉得上海队这个主场优势几乎相当于没有，因为北京这种队他很擅长打这个决胜战的比赛，他很擅长。所以我觉得对上，
2: 但他反而不太擅长主场比赛，好像北京队打到关键比赛在主场反而发挥比较一般。
0: 那对嘛，所以下一场比赛很关键嘛，就是明天这个第四场，就是上海队肯定就是想毕其功于一，因为他想的还是我打完了我还能多歇两天呢，他肯定是这样想的。那对于北京队来说，就是他们现在到悬崖边上了，他们就是今天深圳这个状况，就是必须得殊死一搏了。肯定是很精彩的比赛，就是无论谁赢谁输啊，这个希望都是带来精彩的比赛，奉献给球迷。
1: 对，打到了 CBA 半决赛，两边都是2-1，两边都还有悬念，四个队都还有机会，我们也会持续去关注。也谢谢霍宇豪今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分享关于 CBA 半决赛的即时点评，谢谢。
3: 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快速扫描一组体坛资讯。2026女篮世界杯赛程确定，中国女篮北京时间9月4号晚上8点15分挑战美国队，9月6号晚上8点半对阵捷克队，9月8号凌晨2点45对阵意大利队。在今天进行的一场 WNBA 常规赛中，达拉斯飞翼99-89战胜了芝加哥天空，中国球员李月汝贡献了7分9个篮板3次助攻。法国网球公开赛资格赛决胜轮今天进行，中国选手郭涵玉战胜了比利时的科斯特拉斯进入正赛。中国足协今天公布了第三批行业处罚名单，对经人民法院认定构成犯罪的丁勇、吴敬博等17名从业人员给予终身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活动的处罚，对严重违反行业纪律的高寒、王波等48名从业人员，根据其行为性质、涉案金额、违规频次、主观恶性等因素，相应给予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的活动5年或以下的处罚。此外，根据最新掌握的刑事司法判决材料，发现梅州客家足球俱乐部还存在其他严重违规违纪行为，参照过往对涉案俱乐部的行业处罚原则，现决定对梅州客家足球俱乐部追加扣除2026年职业联赛积分6分，并罚款人民币80万元。中超的武汉三镇足球俱乐部今天宣布，里卡多·苏亚雷斯出任球队主教练。苏亚雷斯此前曾经执教过北京国安、长春亚泰。目前武汉三镇在中超联赛里面2胜5平6负积6分，暂列积分榜倒数第二。NBA 的西部决赛第二场今天进行，圣安东尼奥马刺113-122输给了俄克拉荷马雷霆，两队总比分1-1打平。欧联杯决赛，阿斯顿维拉3-0大胜弗赖堡夺冠，蒂勒芒斯、布恩蒂亚、罗杰斯各进一球，这也是维拉时隔30年再次夺冠，他们上一次夺冠还是在1995-1996赛季的联赛杯冠军。

0: 之山决胜时刻。
1: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目光转向法网。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抽签，北京时间今晚正式揭晓，中国选手郑钦文首轮将对阵另外一位资格赛选手。相关话题我们连线的是网球评论员刘忠明。忠明，晚上好。
2: 方亮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感谢电话连线中国城决胜时刻，这一时段我的同事张文也在直播间陪伴大家。
3: 听众朋友晚上好。钟明，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钦文的签表吧。其实来看呢，首轮比赛会对阵资格赛选手，后面可能会面对像梅尔滕斯啊。

0: 像诺斯科娃呀，这些都是相对而言以前打的比较多的，潜在的可能还会打阿尼西莫娃等等。你怎么看他的这个签表和签运？
1: 我觉得整体来讲，新闻应该属于一个中上签啊。他的这个整体的，我觉得对决的难度呢，从前三轮上来看，我认为还是就是比较有利于郑钦文的啊，因为毕竟第一场先打一个资格赛的选手，然后呢，第二场面对不论是德国老将玛利亚还是23号种子米尔滕斯，我觉得钦文的在红土上的这个能力呢，应该来讲啊，从他这几天的训练的情况上来看，因为他和比如说高夫呢也打过这种训练赛，打训练赛的时候第一盘呢也获胜了，然后第二盘没打完啊，所以我们通过一些这个视频的资料看到他这几天在法网的训练的状况，我觉得还是比较让球迷踏实的啊。另外像你所说的，如果到第三轮面对像诺斯科娃呀，以及呢到第四轮面对阿尼西莫娃，这都是之前打过的老对手，而且呢这两位选手又都偏向于硬地这种底线进攻型的打法，我觉得其实在红土上能够给到郑钦文的压力可能并不会太大。那么如果说前四轮能够过关啊，进入到四分一决赛的话，我觉得那个时候才是考验刚刚开始。
0: 王新宇呢，现在他的签表也出来了，首轮呢会对阵的是塔格尔，如果看他的这个签运走势的话，是不是比郑钦文要难一些？
1: 我觉得其实新宇主要令大家比较担心的是他最近的一个状态，因为他在两项的这个红土的热身的比赛当中其实都握有比较好的这种优势，但最后呢都没有能够拿下比赛啊。比如说像罗马他面对耶拉的时候啊，第一盘当时应该是一个3-0的开场，但后面呢又把这个机会给浪费掉了啊。包括像马德里打萨姆森的时候也是苦战了3盘，但是决胜盘吞了一个0-6啊。这些表现呢可能或多或少我觉得新宇他自己也会稍微觉得有些可惜。那他面对的这个奥地利的年轻的新秀塔格尔，也正是去年法网青少年的这个女单冠军啊，所以也并不是一个无名之辈啊，而且她又是一个很潇洒的单反的女将啊。她师从之前的这个曾经法网决赛对决过李娜的斯嘉沃尼啊，意大利名将斯嘉沃尼，所以我觉得这个第一轮的对手可能会有一定的挑战，但我觉得新宇如果说能够扛下这个第一轮的挑战的话，像第二轮她可能会。
2: 晚上10:30，回到家，洗个热水澡，冲去一天的疲惫，喝点小酒，忘掉一天的忧愁，哼哼小曲儿，赶走所有的烦恼，最后别忘了早点睡觉哟。
3: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4: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墨仙日记，我是墨大人。
5: Hello， 大家好，我是萱草。
4: 这期话题特别走心啊，
5: 哎，
4: 聊一聊感情话题吧。
5: 对，
4: 就是那句没来及说出口的话，到底是什么呢？可能是友情，可能是亲情，也可能是爱情。
5: 对，那我们这期节目里就来好好的聊一聊这个话题吧。

0: 情，即使他和我的家人聊了好久，我也没有勇气对他说一句你好，你叫什么名字。
1: 嗯，在旅途中遇见的一个路人哈，
0: 嗯，
1: 邂逅了，
0: 估计是一个挺阳光挺健谈的人吧，还和他的家人聊天呢。
1: 这个朋友叫做怪怪，他说同学你的裙子折在打底裤里了，哎哎哎，然后走了。

0: 没来得及提醒他是吧？
1: 对，哎，我之前也有一个机会呢，就是我在车站等车的时候，然后有一个前面有个女孩，裤子上有那个血迹，有大姨妈的痕迹，然后我特别想提醒她一下，
0: 但也没好意思说。
1: 对，我真的没好意思说，她就上车了，就再也没有机会提醒她了，不知道后来。

0: 我是独一无二的苏叶娜。他说呢，今天啊在初恋空间看到了他和他女朋友回老家提亲的照片，就想跟他说一句吧，我真的很喜欢过你，现在希望你幸福。
1: 嗯，
0: 本来带回去的那个人应该是我的，

0: 第二首歌是来自于方炯斌的《遗憾》，嗯，
1: 很经典的一首歌。
0: 对，这个是一首慢歌，我以前特别的喜欢啊，很有名的听到了。
1: 对，这首歌经常在各种那个比赛里会被这个歌手唱到。

0: 迷雾中的小刺猬，他说呢，就在刚才啊，发现你的微博里有了互相关注的新的女生，半年了，你也开始慢慢接受新的人群，我们和好吧，这五个字儿再也说不出口了。
1: 嗯，
0: 就分开之后纠结了好久，到底该不该跟你说我们和好吧，但是突然有一天就在犹豫中发现你的世界里出现了新的女孩，就觉得我更不能再说出口这句话了。
1: 嗯。

0: 会飞的石小愣这个朋友，他说呢，虽然你比我大四岁，但我还是想保护你，陪着你，说一辈子不现实，但是呢，我会努力的做好现在的一切的，因为这时候我才懂得什么是爱。爱就是它不关乎年龄，不关乎距离，也不关乎什么门当户对，只要相互爱着就没有不可能的。嗯，第一次在过音乐调频上留言，不期待在节目上读出来，只希望得到一个祝福。
1: 我们就是来祝福你的
0: 啊、哦，祝福你啊，石小愣同学。

毕业，我进入了大学，他复读。等他复读高考完了，我鼓起勇气加他 QQ， 以陌生人的身份跟他聊天，最后还是坦白了，我们都沉默。我说对不起，打扰你了。他说我们还可以做朋友啊。我想对他说，认真爱过的人怎么舍得做朋友。

0: 哎，我之前听过一句话啊，就是说两个深爱的人如果分手之后还能做朋友的，说明就是爱的不算很深，因为爱的深的话是分手之后连朋友都难得做的。
1: 嗯，毕竟曾经那么相爱过嘛。
0: 对，就每次在看到你都会想到那一段故事，特别的伤心。
1: 嗯，
0: 可能就真的是不再见了吧。

0: 怦然心动，他说呢，还好当初没有成为男女朋友，现在才能一起坐着聊聊从前和以后。
1: 朋友永远比情人来得更长久啊。
0: 对，看来曾经没说出口的那句话觉得没有遗憾，
1: 嗯，
0: 还是没说出来比较好。

百无一用是深情，这个朋友他说呢，我们没分手的时候写过一个保证书，你还记得吗？保证遇到任何困难都不分开，如果分开了就直到分开，我都没有想好最后一句话到底应该怎么写，因为我知道即使分开了我还希望你好好的。于东，祝你幸福呀，我还在这个城市等待某一天和你的不期而遇，我会好好的，相信我。

0: 就从来没有想过分开以后就怎么怎么样，
1: 对，
0: 就没有想过分开的事儿。结果有一天真的分开了，都有点难以接受，不知道自己该干嘛了。还有个朋友他说呢，如果可以的话，我愿意为我们不可能的爱情架一架天梯。
1: 嗯，哎，我记得那个莫文蔚的电台情歌里有那个歌词，就是好想搭一座桥去你的心里瞧一瞧。

0: 下一首歌是来自于歌玉森的《还没说的话》。
1: 好接题的一首歌啊。
0: 对，
1: 还没有说出口的话是什么呢？
0: 我们今天的这个题目也就是这样的吗？

0: 傻月熊他说呢，以前没有记得过妈妈的生日，今年想起来祝她生日快乐，结果她高兴了好久。妈妈，我欠了你很多生日快乐，我只想对你说我爱你。
1: 有的时候我们面对于亲人最亲的人啊，就有点不太好意思说出那句话来。
0: 但是有一天突然家人听到你说这样的话的话，他会很开心的。

0: 这个朋友他叫做愣童妖言惑众，他说这句话成了我一生的遗憾，就是爸我爱你。
1: 看来爸爸已经去了另外一个世界。如果超人会飞，他说呢，两个人互相试探却没有说过在一起。
0: 可能铺垫所有的话都已经说过了，但是在一起那句话就死活说不出口。
1: 朱小伟他说呢，喜欢你两年了，瞒着所有人也同时瞒着你，默默喜欢你，我想对你说，嘿，别把对你好的人弄丢了，我喜欢你哦。

0: 奇葩王小毛他说呢，曹先生你可能都还不知道，你离开我已经650天了，我还瞒着所有人偷偷爱你，当然你也不需要知道，因为这和你没关系，你滚吧，哪里幸福滚哪里去吧。
1: 嗯，最后一句话说的好戳心好猛啊，
0: 分手分的好有气势啊，是吧？
1: 对，就是说一句狠话还是让你去幸福里，
0: 对，不阻拦你的幸福，也祝愿你幸福，
1: 滚到幸福里去，是我对你说的唯一的狠话呀。

下一首歌来自张雨生的《我期待》，期待和你重逢的那天，期待把没说出口的话告诉给你听。

看这个朋友留言，他叫做 Pirina 陆离，他说分分合合纠缠了两年，才发现其实啊都是我在纠缠。他每次都选择安安静静的消失，短信不回，电话不打，但最后我都会发了疯的想再听到他的声音。可是这次呢，算了吧，也累了，特别想说一别两宽，各生欢喜。我不再去打扰你，你也不用再想起我。

嗯哼，他说呢，我字字接你，你句句非我。当初我拒绝和你做朋友，我做不到看着你在我单独的分组里，却不能跟你说一句话，多说一句怕成打扰。现在我想说，再也不会在人群里以你为圆心，以你的朋友为半径，去寻找你的踪影。 K 先生，你一定要过得好，不然对不起我的不打扰。

分享一条来自于我们手机客户端朋友的留言，他叫做时过境迁，他说他要走的前一天晚上给我打电话说我要走了，你就没有什么要对我说的吗？当时我自己装傻的说啊什么，哈哈，当时那句我爱你不要走就在嘴边却没有说出来。有些人呢，一旦分开就是一辈子。后来听他的哥们儿对我的闺蜜说，他从来都是很淡定的人，要走的前一段时间一直潇洒了好久的时间，以至于到现在看到分别的场景都会全身的颤抖。

0: 当时你问我的时候，如果我说
1: 如果我说出口，你会不会为我停留呢？
0: 挽留你多好呀。
1: 对，
0: 戴维温柔他说呢，欠你一句话，爱上你很久了。王雨桐他说呢，对不起，我其实知道这辈子我可能都找不到第二个像你对我这么好的人了，可是对不起，我不爱你了。你的朋友都说我绝情，说我对不起你，但是我不能欺骗自己的心呀，希望你能够找到比我更好的人，对不起，真的希望他能够听见。其实有的时候辜负一个人比被一个人辜负还要来得难过。
1: 下面分享一条比较逗逼的，这个朋友他是来自于我们微信公众号的留言，他叫做刘伟，他说我上次打出租车，到下车的时候呢，计价器显示是10.09元，我错把50当10元了，还没来得及告诉司机呢，他就一溜烟离开了我的视野，留下风中凌乱的我，问候他好几辈亲人吧。
0: 真的只是问候吗？
2: 对，
0: 索菲亚他的话真的挺戳心，他说以前忘了告诉你最爱的是你，现在想起来，最爱的还是你。

0: 分享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号的朋友的留言吧。张益达的益达，他说呢，和前任交往那么久，从没说过我爱你。被世俗打败的我们，现在都有了各自的生活，刚好借着这一个平台，想对你说一声，我爱过。
1: 想在最后问你一句话，
0: 爱过，
1: 爱过。

好像都是套路了是吗？无声这个朋友他说呢，高中的时候谈恋爱，我呢是他的初恋，得知他是单亲的家庭，一直小心翼翼地接触着，怕自己无意间的话眼神伤害他。后来上大学分开了，今年过年从同学那里得知他妈妈也没有了，惊讶中带着心疼。之前去过他们家很多次，和他妈妈从未见过。现在呢，借着哭，因为调频想说，阿姨，如果可以再在一起，我会好好对他，会更爱他，保佑他平安，谢谢。

0: 广元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晚上11点整，每个放肆的夜晚都会有一个起不来的早晨来偿还，亲爱的你，快去数绵羊吧。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

0: 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一场淅淅沥沥的雨，总能轻易勾起藏在心底的旧事。熟悉的场景里，少了曾经并肩的人，只剩独自伫立的落寞。往日的欢喜与温柔都被雨手浸湿，在潮湿的空气里慢慢弥漫。明明早已相隔遥远，却总在相似的天气里频频回望。那些没能说出口的话，未完成的承诺，都随着雨声落在心头，清清浅浅却挥之不去。隔着岁月与距离，只剩一声温柔的叹息，留在漫长的雨季里。

曾掏尽真心去维系一段感情，把所有温柔与迁就都给了对方，以为足够用心就能够换来长久，却不知有些心意终究是一厢情愿，付出越多越显得卑微，执着越久越满身疲惫，明明满心委屈却仍不愿放手，到最后才明白，再深的情谊也留不住想走的人，所有费尽心思的挽留不过是自我为难，爱过痛过之后只剩满心遗憾与释然。

0: 现在是晚上11:30，名人不说暗话，我想吃夜凉面，老板，来碗大碗凉面，不加酸水哟。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以为心早已在过往里沉寂，不再轻易为谁跳动，直到某个瞬间重新遇见温柔，才发现爱意从未真正离开。那些曾被失落覆盖的期待，慢慢在暖意里苏醒，从前的胆怯与不安都被此刻的真诚化解。原来放下防备去接纳，重新拥抱心动，是一件既勇敢又幸福的事。不必畏惧过往伤痕，只管顺着心意，好好沉浸在这一份失而复得的美。

过迷茫与沉寂，才懂得所有向上的力量都源于内心的坚持。不必畏惧前路漫长，也不必在意一时的跌落，那些默默积攒的勇气与汗水终究会带着我们冲破阴霾。每一次跌倒后的站起，每一次困境中的坚守，都在推着我们向光亮前行。心怀热望，步履不停，终会看见属于自己的璀璨风景，让所有努力都化作向上生长的光芒，照亮往后每一段征程。

就吃不起不起玻璃的如何轻易量，我酒量不好怎么能抵挡，让住回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继续收听。
4: 遇见心动的人时，总愿意卸下所有防备，把最真的心意毫无保留地交付出去，不计较得失，也不畏惧可能到来的伤害，甘愿放下矜持与骄傲，顺着心意奔赴一场真诚的爱恋，哪怕前路未知，也想勇敢一次，把满心欢喜与温柔都捧到对方面前。爱本就是一场义无反顾的给予，一旦认定，便愿意倾尽所有，用真心换真心，不负相遇，也不负这场义无反顾的深情。

走过一路跌撞与犹豫，跨过无数犹豫与试探，终于在时光里慢慢靠近，把曾经遥不可及的期盼变成了触手可及的安稳。那些独自熬过的孤单，藏在心底的牵挂，都在并肩前行的瞬间有了归宿。不必再害怕错过，也不必用遗憾擦肩，一步一步走近，终于等到彼此坚定地站在对方身边。往后风雨同行，所有等待都值得，所有奔赴都有回应。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在今天的餐桌上，小米常被当作杂粮，然而在中国古代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它曾是北方当之无愧的第一主粮。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驯化栽培，到商周秦汉的社稷象征，再到汉唐以后的地位变迁，小小粟米不仅滋养了华夏民族，更深度融入汉字、礼制、官制与文化精神。它源自野生狗尾草，耐旱耐贫瘠，撑起了黄河流域汉作农业的根基，是刻在中华文明基因里的农作物。那么小米究竟是如何从野草被驯化为粮食的？它如何塑造了汉字中与谷物相关的文字？为何社稷二字能代表国家？粟米为何能成为古代军粮与俸禄的核心呢？小麦崛起之后，小米又经历了怎样的地位变化？它又为何成为清廉节俭的文化符号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华农脉，小米背后的粟作农业史。我们今天吃的小米脱壳之前叫做粟，就是东西的西下面加上稻米的米字。粟的祖先就是田野里随处可见的野生狗尾草，古时候也叫酉。诗经里说的不郎不酉，成语里的良酉不齐，最早说的就是粟苗和杂草狗尾草长在一起的样子。

大约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黄河流域的先民们就开始试着驯化这种植物，悄悄地拉开了中国原始农业的序幕。考古发现给我们拿出了确凿的证据，河北磁山遗址、甘肃大地湾遗址、河南裴里岗文化沙窝里遗址、内蒙古兴隆沟遗址、山东后里文化张马屯遗址，都先后出土了距今7500年到9000年的碳化粟粒。这足以说明粟作农业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在我国北方遍地开花。有学者研究认为，粟的驯化最早能追溯到12000年前，几乎和中华文明的起源同步。粟这种作物优势特别突出，它耐旱、耐寒、耐盐碱，是典型的旱地作物，特别适配黄河流域的自然条件。这里的黄土土质疏松，好开垦，好播种，而且黄土有独特的毛细现象，能把地下的肥力和水分带到地表，形成天然的自肥效果。再加上黄河流域冬春干旱、夏季多雨的气候，正好适合粟春种秋收的生长周期，让粟在条件很简陋的情况下也能稳稳地生长，成为远古先民最靠谱的食物来源。随着粟的成功驯化，我国北方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改变，持续上百万年的渔猎采集经济慢慢地被农业经济所取代。山西夏川遗址出土的石磨盘和石磨棒是目前发现最早的谷物脱粒工具，在新石器时代早期被广泛用来给粟、黍等谷物脱壳加工。粟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脂肪和多种维生素，还有一定的药用功效，能给远古先民提供稳定充足的能量。就这样，北粟南稻的基本农业格局正式形成，粟作农业成为开启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关键力量，也为华夏文明的诞生和发展打下了最坚实的物质基础。我们今天使用的汉字当中，很多和粮食有关的字，最早都是专门指小米的。这是小米在早期文明里占据核心地位的直接证明。在甲骨文和金文的字形里，这些字生动地描绘出粟的生长、收割和使用场景，是远古先民农耕生活的真实写照。粟字由禾和砾石组成，看上去就像禾苗顶端结满了饱满的穗子，本意就是累累的果实。设计的祭字，其字形虽然还没有定论，但整体看上去像一个人在照料移栽禾苗，体现出先民对这种作物的精心呵护。而高粱的粱字则像一个人拿着镰刀收割籽粒，对应的是粟的收获环节。稻谷的谷，其繁体字画的是用带柄的石质工具收割谷物的样子。在汉字形成的夏商时期，小米和黄米是北方绝对主流的粮食，在饮食结构里占着核心的位置，所以禾、米、稷、粟、粱、谷这些和粮食相关的核心文字最早都是专指小米或者小米的不同品种。直到后来稻米、小麦、玉米这些作物慢慢普及，这些字的意思才逐渐扩大，泛指所有的谷物。可以说，小米的生长周期、收获方式和使用场景直接参与了中华文字的创造和演变。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里也多次出现粟、稷、粱的记载，比如《小雅·黄鸟》里的“吾酌我粟，吾酌我粱”，《小雅·楚辞》里的“我亦黍稷”，都清楚地反映出西周时期小米已经是覆盖全国的核心农作物。那时候的

人民还根据小米的颜色、口感等特点分出不同的品种，颜色深一点的叫米，颜色浅一点的叫起，口感软糯、颜色金黄的叫粮。这些文字记载和品种划分共同构成了小米在早期中华文明里不可或缺的实证，也让我们能

夫人的祖先名叫契，因为擅长耕种，被尊称为后稷，成为掌管天下农业的神祇。而稷指的就是小米。从那以后，小米正式成为谷神，和象征土地的社合在一起，成为社稷。从周代开始，社稷就成了国家政权的代名词。帝王登基要祭祀社稷，国家安定要供奉社稷。每逢重大节日或者发生灾荒，都要举行社稷祭祀仪式，祈求五谷丰登，国泰民安。这种以小米为核心的祭祀礼制延续了3000多年，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核心内容，也让小米从一种粮食作物变成了维护国家统治、凝聚民心的精神符号。商代晚期，商纣王在巨桥设立大型粟仓，储存了大量小米，作为国家的战略储备物资。周武王灭掉商朝之后，做的第一件重要的民生事，就是打开巨桥粟仓，把储存的小米分发给天下百姓，靠着充足的粮食储备，快速稳定了天下局势。从这以后，粟仓就成了历代封建王朝最重要的战略设施，主要用来平稳市场粮价、发放官员俸禄、应对自然灾害和保障军队供给，是维护古代国家稳定的重要支柱。从先秦到隋唐，小米一直是古代军队最主要的口粮，在战争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粟的加工方法很简单，把它煮熟晒干，或者直接炒熟，就能做成方便携带的干粮。这种干粮不用生火做饭，可以直接吃，非常适合长途行军、野外作战和边疆驻守。《左传·文公12年》里提到的果粮作甲，《汉书·匈奴传下》里记载的备，说的就是小米做的军粮。秦汉时期北击匈奴，隋唐时期镇守边疆，庞大的军队后勤保障几乎都是以粟为核心。军粮的征集、运输和储备全都围绕着粟展开。可以说，小米支撑了中国古代上千年的军事行动，是保障军队战斗力的关键物资。和军粮体系相配套，古代还形成了一套以粟为核心的官职体系，好几个重要官职的名字当中都带有粟字。秦汉时期设置治粟内史，位列九卿之一，全面掌管全国的粮食财政和田租征收。西汉开国功臣韩信曾经在刘邦手下担任治粟都尉，专门负责军粮的征集和转运。汉武帝时期专门设置搜粟都尉，负责推广先进的粟作种植技术，提高全国粮食产量。这些官职的设立，充分证明小米在古代国家财政和军事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从汉代到唐代，官员的俸禄发放也一直以粟为核心。汉代实行半钱半谷的俸禄制度，官员收入一半是钱，一半是粟米。东汉时期的县令每个月俸禄是粟20斛，东晋陶渊明担任彭泽县令时，每个月俸禄是粟15斛。唐代官员的禄米仍然是以粟为主，一品官员每年禄米能达到700担，九品官员也有40担。汉代墓葬里出土的陶仓上，经常能看到粟一斤、粟万担的墨书字样，既象征墓主人有吃不完的粮食，也代表着地位尊贵。粟米成为古代官僚体系的重要物质基础，也从侧面证明了粟在社会经济中的核心地位。西汉时期，在朝廷的推动和技术的革新下，我国的粟作农业发展达到了历史最高峰。
汉武帝时期的搜素都尉赵过结合关中地区干旱的气候和耕种经验，总结发明出一种先进

进的宿作种植方法叫做代田法，它大大提高了宿的产量和抗旱能力。代田法的具体做法是把耕地分成圳和垄，两者相间排列。圳就是田间水沟，宽一尺深一尺，垄宽也是一尺，一亩地正好可以容纳三圳三垄。每次中耕除草的时候，把垄上的土和杂草一起除到圳里，陪在作物的根部。到了夏天，垄上的土削平，圳和垄齐平，作物的根就能扎得更深，既可以抗旱，又能抗风，防止倒伏。第二年耕种的时候，圳和垄互换位置，让土地轮流休息，恢复地力。赵过在犁公的空地上做试验种植，结果显示用代田法种的粟每亩比传统耕种方法增产一担以上，管理得好的地块可以增产两担。随后朝廷把代田法大规模推广到关中三府地区弘农郡、河东郡以及北部边疆郡县，有效提高了北方干旱地区的粟产量。在代田法的基础上，后世又慢慢改良出方形区种法、带状区种法。这些旱地种植技术不仅用在粟的种植上，还推广到豆类和小麦的种植中。北魏时期贾思勰写的《齐民要术》是我国古代最完整的农书，书里用大量篇幅详细记载了粟的种植、选种、灌溉、施肥、除草、收割、储存等全套生产技术，还记录了97个粟的品种，这标志着我国粟作农业已经走向精细系统的成熟阶段。这一时期，粟的种植范围覆盖黄河流域、东北、内蒙古、新疆，甚至长江流域，还通过欧亚草原传到欧洲，成为世界性的农作物，也让中国粟作农业技术走在当时世界的前列。隋唐时期，我国的农业格局和主粮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小米的核心地位慢慢被小麦所取代。随着陆上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石磨技术全面普及，小麦可以很方便地磨成面粉，做成面食，口感和吃法更受人们的欢迎。小麦开始在北方快速推广种植。唐代中期实行两税法，明确规定夏天收小麦，秋天收粟和其他杂粮，标志着北麦南稻的农业新格局正式形成，小米彻底失去了北方第一主粮的地位。安史之乱之后，北方长期战乱，传统粟作农业的核心产区关中黄淮海平原遭到严重破坏，再加上全国经济重心慢慢向南转移，稻米的地位不断上升，进一步压缩了粟的种植空间。虽然主粮地位下降了，但是小米凭借耐旱耐贫瘠的特点，依然在北方干旱半干旱地区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辽代统治的北方草原地区仍然以粟为主要的赋税粮食。明清时期，粟的种植慢慢向山区旱地集中，形成了一批品质很好的特色小米品种。山西沁州黄、山东龙山小米、内蒙古敖汉小米、辽宁化石割小米等都成了专门供给皇家食用的贡米。这些产区正好是最早驯化种植粟的地方，延续着上万年的农耕传统。小米从古代的核心主粮变成今天的优质健康杂粮，在漫长的历史变化中完成了角色的转变，依然在农业和饮食领域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也让古老的粟作文明在当代焕发出新的生机。在几千年的文化积累中，小米还被赋予了清廉节俭的精神内涵，成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重要象征。
古代把纸去掉外壳，没有经过精细冲制的小米叫做脱粟或脱谷。吃脱粟之饭成为古代贤能清廉的官员表现节俭朴素、为官清白的标志性行为。春秋时期，齐国的相国晏婴地位很高，却生活简朴，每顿饭只吃脱粟饭，搭配少量野菜和芹蛋，被史书作为清廉的典范记录下来。西汉丞相公孙弘地位极高，却提倡节俭，每顿饭只吃一种肉菜，吃脱粟饭，用这样的方式践行自己的政治主张。明代著名清官海瑞一生穿布衣，吃粗食，每天以脱粟饭为主食，亲自种菜养活自己，成为千古流传的清廉官员的代表。这些历史故事让脱粟饭成为清廉节俭的文化符号。北宋大文豪苏轼在《前赤壁赋》中写下了妙沧海之一粟的千古名句，把小小的粟米和广阔的大海对比，比喻个人生命在天地之间的渺小和短暂，包含着深刻的人生道理。从象征国家的社稷重器到代表个人品德的清廉符号，小米承载着中华民族敬畏自然、勤俭节约、脚踏实地的精神品格。今天，小米虽然不再是我们餐桌上的主粮，但是凭借丰富的营养和醇厚的口感，重新成为人们喜爱的健康食品。它既是养育华夏民族上万年的食物，也是见证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文化符号。它延续着万年不断的农耕血脉，在现代社会里依然散发着独特的文明光彩。粟米所承载的农耕智慧和文化精神早就融入了民族血脉，成为我们理解历史、传承文明、守护乡愁的重要载体，也让我们在一粥一饭之间感受源远流长的中华农耕文明，珍惜这份来自远古的自然馈赠。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韩坤，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85年，由张瑜作词，秦永成作曲，李谷一演唱的歌曲《我和我的祖国》正式发行。歌曲发行后，立刻因亲切细腻的情感、朗朗上口的旋律而广为传唱。曲作者秦永成说，在此曲创作之初，这首歌就是为普通百姓量身打造的。
1: 我写的《海滨音诗》啊，词作家张黎同志他特别喜欢，他呀每一旦唱这个转调的地方他都跑调，所以说他就提出来，你能不能再写一个曲儿，不带转调的，这转调不行，转调老百姓唱不了。我说好好，我给你琢磨琢磨。他说了一句，你还用这个86拍的啊，但是要和他反着来，这个是哆哆来咪嗦，这不是上行吗？你是不能再上行了，嗦啦嗦发咪来哆嗦，这下行，这就妥了。
0: 词作者张黎对这个曲调非常满意，走到哪里都揣在怀里，静思默想，可憋了大半年也没有写出满意的歌词。1984年，张黎参加音协采风活动，来到张家界，清晨窗外的秀美风光一下子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于是《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一句脱口而出。随后张黎只用了20分钟的时间就填完了整首词。张黎在当晚的活动上朗诵这首歌词，一开口便

般感受涌上心头。张黎说，我用这首歌写出了我对故乡、母亲、祖国和亲人深藏于心的思念，这细腻而厚重的情感该如何表达？词曲作者一致选择了由李谷一演唱这首歌曲。多年以后，张黎回忆起当年创作时的情景，依然激动不已。他说，正是因为深切地感受到自己与祖国的血肉联系，所以才一下子就把祖国和个人的感情

0: 2008年4月30号晚，在北京奥运会倒计时100天庆祝活动上，由北京奥组委推出的奥运倒计时100天主题曲《北京欢迎你》首次登台亮相。温暖的歌词，亲切的曲调，瞬间打动了所有人。其作者小柯说，最初接到这首歌的创作任务时，压力极大。
1: 奥组委从2004年就开始征歌，从2004年就邀请过我去写。但是当时我说实话，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写这歌，因为我们耳朵里和印象中都是外国人写的。
0: 北京欢迎你的总策划王平九说，在确定这首歌的题目时，他曾苦思冥想了2个月，在淘汰掉无数个题目之后，一天早晨在开车上班的路上，当他看到街边的福娃时，北京欢迎你这个题目突然闪现出来。有人说北京欢迎你像句口号，但王平九坚持采用这种大主题小角度的创意，将独特的北京风情和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很快，曲作者小柯的脑海里跳跃出北京民谣的主旋律。
2: 我们之前认为的力量都是嘶吼喊高是力量，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什么样的力量是最大的？道德经啊说上善若水，水的力量是最大的。所以这个歌里边，大家如果仔细听的话，会发现它和其他的奥运歌曲有一个最严重的不同，就是它没有任何一句是某个人的嘶吼，或者说是某个人的高音。它的力量是应该慢慢的沁到人的心里，然后最后凝固在那儿，然后是一种蓬勃的力量。

0: 北京欢迎你的歌词以北京普通人家的口吻，轻松又不失热情地邀请八方宾朋。小柯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北京奥运会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主题，让他想到了用中国传统音乐的五声调式进行创作。
1: 中国讲究和，就这是现在我们的和谐社会和睦这两个词。那怎么体现和？我们去掉了所有的在一起不协和的音符，只剩下这五个音。这五个音呢，是无论你怎么，你会不会演奏，你会不会弹钢琴哈、啊？你只弹钢琴的黑键，哪怕你用胳膊肘去压它，都会和谐。这五个音代表中国的一种精神，就是和谐。
0: 北京欢迎你是一首明星集锦。

唐共同演唱的歌曲。由于歌手众多，许多人只能唱其中的一句甚至半句，但所有参与者都毫无怨言，高效而愉快地完成了歌曲的录制工作。一曲大气优美的《北京欢迎你》就此诞生。简单的歌词，清新的旋律，《北京欢迎你》至今依然生动地传递着中国人民张开怀抱喜迎八方来客的热情，以及友好自信开放包容的胸怀。

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第二集。
1: 乡亲们，乡亲们，今天我们古茶花合作社在大屯长古茶林举办山康节斗茶活动。为了扩大本次活动传播范围和受众群体，古茶花合作社利用网络平台进行直播，推广景迈山普洱茶文化和普洱茶种植部，请大家踊跃参加。
2: 什么？跟你们合作社一起搞直播，展示民俗文化？哎呦，这是你想让我拆房子的新套路吧？
3: 什么套路？艾卡，你要是参加，就可以借机让更多的人来认识你，来住你的民宿，买你的茶，让你赚更多的钱。你却说我们是套路，
2: 生气了？不行，我刚才说错话了。
3: 不用解释，舒远方。既然他们不愿意参加，那我们和合作社的伙伴们搞活动吧。
4: 好嘞，玉江罗和波音依兰已经去招呼乡亲们喽。
3: 好，那我们一起去大平长。
4: 好。乡亲们，乡亲们，这里是景迈山大平长古茶林。景迈山山康节斗茶活动现在开始。
2: 石远方，你一个外人了解景迈山多少？哎呦，居然敢在我们面前斗茶。
5: 就是景迈山三个字的意思你搞得懂吗？你
6: 搞不懂。
4: 景迈是傣语，景是人聚居的地方，引申为城或寨的意思，迈是新的意思，合起来就是新城或是新的寨子，没错吧？
5: 哎呦，还真的知道呢。
4: 行了，这你就不知道了，我可是地地道道的景迈山人。对呀，我是芒景的，布朗族名字叫艾拉。
3: 您还记得吧？小时候跟我一起爬过树的艾拉。
2: 你是艾拉？
7: 对呀，
2: 山甩的儿子。哎呦，我就觉得哪里有点眼熟。

0: 了，可就是想不起来了。哎呦，二霞，这么长时间，你们两个咋都不说呢？
1: 哎呀，你光顾着跟艾凯生气了。艾凯，你还记得他吧？
2: 你不说，我还真想不起来。小时候打架，他从来没赢过我。吵架，吵架！
1: 你就只记得这些事儿？
2: 二香，你们不会一直都有联系吧？
1: 对啊，
2: 你
1: 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在一次全国大学生乡村建设活动上相遇了。那时候我是旅游文化专业的学生，
3: 我学建筑设计。
1: 毕业之后，我返乡办合作社，开发茶产业和景迈山的民族传统和茶文化。
3: 我呢，选择去美国留学，我们走向各自不同的人生方向。
1: 但是我们经常在网上交流，他对文化和旅游方面的想法对我很有启发。我一直想请他到景迈山来看看，没想到他真来了。
3: 不是回来了。
1: 对，回来了。
2: 好了，不是说斗茶吗？跟他啰嗦哪样？
1: 好啊，那就斗茶。艾卡，如果斗茶输了，你就按照规定把房子恢复成传统样式。
2: 儿香，
1: 怎么了？你不敢答应了？
2: 这有什么不敢？斗就斗。
1: 好，那我们就叫古茶花队，舒远方和我为队长，让乡亲们自己报名，拿出各自的看家本领，好好表现一下，乡亲们好不好啊？
4: 好。
5: 艾卡，那我们也成立一个队。
6: 好，哎，
5: 好，那我们队名叫什么？我们是寨子里的人，山寨队就叫。
7: 哎，这名字怎么怪怪？
5: 哎呀，你努啊！好了好了，山寨就山寨吧。
8: 乡亲们，开始报名了。
1: 斗茶开始啦！
4: 来了。
9: 布朗王子的青竹茶最香，
4: 奶酪香。
9: 爱冷山上兰花香，蜂王树下花蜜香。
7: 拉户人家的古树茶，茶汤亮，
4: 奶亮亮，
7: 琥珀光，闪闪亮。
10: 哎，还有还有，我们瓦家的普洱未眠茶，傣族的香醇竹筒茶，塔尼族美味吐蕃茶，海族新创制的品牌茶。
1: 哦，哎，你们看你们看啊，网友们说，真没想到景迈山有这么多种茶。但是他们想知道景迈山哪种茶最好喝啊？
9: 景迈山的茶叶座座山头不一样，
11: 对，山顶、山腰、山脚不一样，
7: 阳面、阴面、雨季、旱季不一样，
10: 新芽、黄叶不一样，天冷天热不一样，开心生气不一样，炒茶的手艺不一样，每个人的口味。
9: 虽然有那么多不一样，却有一样是一样。
8: 那什么是一样的？
4: 景迈山的普洱茶都是一样香香香。
8: 虽然景迈山的茶都是一样香，可是我为什么觉得少了一种味道？那是童年记忆里的味道，清新的甜，淡淡的酸，温和的润，纯纯的香。
11: 哦，我知道，你说的是茶魂茶和酸茶的味道。
1: 啊，我想起来了，那是爷爷亲手做的茶魂茶和酸茶的味道。
8: 苏爷爷，能让我们品尝一下吗？
11: 好啊，哎，大家伙别愣着了，跟我一块儿去吧。
4: 走。
11: 来来，你们看看，
8: 这就是一芽两叶茶魂茶。正在发酵的就是酸茶吗？
11: 是的，这都是传统的制茶手艺做的茶。来来来，你们尝一尝这茶魂茶和酸茶，来吧。
1: 来，快尝尝。

0: 我先尝尝。
1: 哎呀，是这个味道。就是这个味道。我记忆里家乡的味道。苏爷爷，为什么刚才您不拿出来让大家开开眼呢？
2: 对呀，
3: 苏爷爷。
2: 开眼了又能怎样？
1: 让更多的人认识，好推广呀。
4: 是啊，
5: 是啊，
4: 好推广啊。
2: 推广不了，
1: 为什么？
4: 这
3: 就是啊，
2: 没人愿意学，
1: 没人愿意学。
2: 茶魂茶和酸茶呀，是祭祀祖先的茶，它要经过岁月的发酵，是天赐的味道。哎，对金钱的欲望啊，会把平常心消耗掉了，听不到祖先的感召，也抹掉了这份记忆啊。
6: 苏爷爷，您的思维要改变。景迈山是世界文化遗产，要学会利用资源，抓紧时间赶快赚钱。茶魂茶和酸茶是不错，但制作太难，耗时长，赚钱慢，还浪费资源。
7: 不是
8: 赚钱
0: 不是我们应该反思。艾塔，我问你，你盖房子的钱是哪来的？
6: 这还用问吗？卖茶叶赚的吗？
0: 卖什么茶叶？
6: 儿香，你明知故问，古树茶吗？
0: 那你还记得你家的古树茶是怎么来的吗？
6: 这当年山里穷，没人认得古树茶，为了赚钱，在山地梯田上人工栽培了很多生长周期短、产量高、赚钱快的台地茶。大爹跟我爸分家的时候要走了台地茶，把古树茶留给了我们。
9: 大爹，你把台地茶都分走了，让我们家怎么过日子？
10: 哎呀，你个小孩子懂什么。阿爹，不是把古树茶留给你们吗？怎么就过不了日子了？
11: 哥，古树茶一公斤毛茶才卖5块钱，辛辛苦苦干半天，只能填饱肚子呀。
9: 哎呦，大爹，我们两家各分一些台地茶和古树茶嘛，这样两家都好过日子。
10: 好好好，那我分一点台地茶给你们吧。
2: 哎呦，这古树茶呀，真的是没得钱赚呐。
0: 海坎，你还记得吧？后来为了响应政府号召，保护绿水青山，保护景迈山的自然环境和传承千年的古茶林，爷爷和乡亲们忍痛砍掉了能带来丰厚经济效益的台地茶。
11: 儿香，这些我都记得。
10: 我们全凭着台地茶赚钱呐，都砍了，那我们的日子怎么过呀？
12: 就是
10: 咋过呢？是呢，我们不想再过苦日子了，这台地茶不能砍。
13: 乡亲们，现在古树茶的茶叶行情越来越好，靠种古树茶一样能把日子过好。
10: 哎呦，苏大爹呀，我的苏村长，谁不知道台地茶产量高，赚钱快，对不对？
13: 景迈山古茶林是祖先给我们的恩赐，是全世界独有的取自天然的文化景观，现在我们要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更要保护古茶林。砍掉台地茶是为了以后长远的发展。
10: 可是我们砍掉台地茶损失太大了呀。
4: 对呀，
10: 谁想砍谁砍，我不砍。
13: 好好，你们不砍我砍，把我家所有的台地茶都砍掉。
0: 爷爷，那这些地
13: 我们会在这些地上种上古树茶，开辟一片新茶园。我们种的这些茶树100年后、200年后、1000年后也会成为古茶树，让子孙后代们享受不尽。
0: 爷爷，您说的对，我跟您一起干。
9: 儿兄，我跟你们一起干。

0: 新茶园，一样能赚到更多的钱。我相信苏爷爷和儿香一家。
1: 阿爸，
2: 我这，哎呀，那这样我也试试。大哥，你呢？
3: 我再等等。
4: 我家也等等。
5: 乡亲们，没关系啊，你们可以再等等，但是我相信时间总会让我们跟自己的灵魂相遇的。
6: 哎呦，小乌龙，小龙锦，小毛峰，哎呀，你们来了，好啊，来来来来来，
7: 谢谢苏爷爷。
8: 苏爷爷，哎，酸茶和茶魂茶的配置过程就是我们跟自己灵魂相遇的方式吧？
6: 对呀，我们今天的一切都是祖先的恩赐，茶魂茶和酸茶是对祖先感恩的心呐。
9: 所以，虽然酸茶和茶魂茶的制作工艺复杂，但是为了表达对祖先感恩的心，爷爷一直还在坚持做着。
6: 是啊，我想用这种坚持把祖先和子孙连接在一起，不要断裂。
8: 嗯，当年我们离开景迈山的时候，妈妈特意把这块从山脚下捡到的茶叶化石穿上绳子挂在我的脖子上，叮嘱我到任何地方都要带着它，记着景迈山，记着茶祖。
10: 永塔伯是我们福建乌龙的茶魂，五一三人为他塑像供奉。
11: 嗯，浙江的龙井茶是一位阿卜种下的十八棵茶树，他就是龙井茶祖。
12: 毛峰茶有好多种，它的茶祖也不相同，但是每个产毛峰的地方都会敬奉茶祖。
6: 对呀，
9: 爷爷曾希望我能传承这门古老的技艺，但是我当时不愿意学，我忘不了爷爷失望的神情和叹息声。爷爷，对不起，我想跟您学做茶魂茶和酸茶，想跟自己的灵魂相遇。
8: 儿香，你看，网友给我们的直播点赞了，他们说，只要心怀敬畏和感恩，心灵才不会迷失方向。
13: 苏爷爷，我们也愿意跟您学手艺。
6: 好，
13: 一起把茶魂茶和酸茶做成我们景迈山独具特色的品牌茶。
6: 好，好啊，只要你们想学，不管是谁，我都愿意跟你们一起传承这门手艺。
8: 你们看，网友还希望年轻人能多多学习茶魂茶和酸茶的制作方法，把这项非遗传承下去。还有的网友说想来景迈山跟苏爷爷学手艺呢。
14: 太好了，
9: 太好了，谢谢你们，感谢网友们这么支持我们。艾卡，你说呢？
15: 我说哪样？
9: 哎呦，你好好看看，斗了一次茶，网友在你家下了多少单，你不应该有点表示吗？
15: 我能有哪样表示？就感恩祖先嘛。
9: 艾卡，你要是真这么想，就说话算数，马上把房子拆了。
15: 凭哪样？我斗茶又没输，凭哪样拆房子？你还说不是套路我？我走了。
9: 艾卡，你回来，你回来。
8: 尔香，你没发现艾卡内心其实已经受到触动了吗？我们要给他时间，去跟自己的灵魂相遇。
9: 嗯，你说的对，
8: 我去跟他谈谈吧。
9: 我们跟你一起去。
15: 好。石远方，你也看到了，我的民宿砖混结构新洋房，新颖大气玻璃幕墙，小高层大飘窗，看见云海好风光，内设舒适大床房，还有普洱茶味香，美食美酒尽品尝，唱歌跳舞到天亮，有一种享受叫云南的生活新欢唱。
16: 哎呀，你们呀说的真好。哎，不过呀，我要替网友请教你一个问题。
15: 请教？你想请教我什么呀？

0: 他们说呀，看了直播，发现景迈山的房子上有一牙两叶。
1: 哎，凯，这是为什么呀？
2: 哎呦，这个嘛，是当初申遗时候制定的管理条例。
3: 就是嘛。
4: 还有的网友问，为什么要把房子建在林子里啊？
2: 这个我们世世代代都是这样生活的。苏爷爷，我又没说错，你又笑哪样？
3: 我想起来了，是因为茶魂茶是一牙两叶。
2: 哦，对对对对，是因为茶魂茶，
4: 是为了纪念和感恩我们的祖先茶祖怕爱冷。
2: 就是纪念茶魂台的那个茶祖。
4: 海卡，你不会不知道茶魂台和茶祖的来历吧？
5: 就是他不知道
4: 呀。
2: 哎呦，儿香，我们上完小学四年级就离开景迈山了，初中毕业回来赚钱养家，知不知道这些事情？哎，不重要。
6: 什么不重要？哎，走走走，这个话呀，我们去茶魂台跟茶祖去讲。
2: 哎，这
4: 走啊。

0: 布朗族的祖先帕艾冷带领遭受瘟疫之苦的部众一路迁徙到景迈山。一天中午啊，一位生病的老人躺在树下，摘了一片叶子含在嘴里便昏昏睡去。他醒来时觉得神清气爽。
1: 帕艾冷得知后便将这种树叶煮成水给部众喝下，驱散了瘟疫，拯救了部众。这神奇的叶子就是茶，为了感恩茶祖，我们就修筑了这个茶魂台纪念他。五根木头柱子是景迈山的五个世居民族，每年的布朗族山康节也是傣族的泼水节，各民族兄弟姐妹们就在这里祭奠他，感谢他给我们留下的茶林。
2: 房子有哪样关系？
0: 当然有关系了。你看那山坡处那高大的芒果树下是什么呀？
2: 这谁不知道？七公主墓。
3: 我小时候听过七公主的故事，她就像是傣族的文成公主。
0: 当时啊，景迈山的傣族和布朗族发生了征战，两败俱伤。傣王赵孟猛把自己的女儿七公主嫁给了帕艾冷。七公主把傣族的种植和纺织技术带到了布朗族寨子，部落化干戈为玉帛，先祖将寨子建在茶林中，茶林在森林中，耕地又在林之外，林间鸟鸣花香，多依香樟樱花与茶相伴，兰花藤蔓苔藓与茶相生，茶及花树香馥郁甜润，人与鸟兽共存，自然和谐，生生不息啊。
1: 所以后世就把帕艾冷奉为布朗族的茶祖。先祖认为茶是上天赐予的宝贵礼物，帕艾冷临终前留下遗训，嘱托子孙，我给你们留下牛马怕会遇到灾害死掉，给你们留下金银怕你们有一天会花光，我给你们留下普洱茶林，子孙后代才会吃不完用不完，你们要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它。
4: 尼姆，我们诺岗古寨的傣族房子也有这样的传说。
1: 对，我们正好带着大家一起去看看诺岗古寨的傣族民居吧。
4: 好，走。诺岗在我们傣语里的意思是露饮水的地方。有一天，傣族祖先昭诺兰追着一只马鹿来到景迈山，看到美景走不动，就带着部众迁到这里。后来呀，他妻子病了，服了茶叶，很快就痊愈了。
5: 哎，老婆，后面的事情我知道。昭诺兰带领部众种茶开山，子孙把昭诺兰奉为傣族茶祖，他们用耕牛种田，盖吊脚炉，所以傣族的屋顶上都有黄牛角。
4: 哎呦，你还记得？
5: 当初要不是把这个记下来，哪追得到你去？
4: 好在你记得，要不然今天晚上家里就没你睡的地方。
5: 老婆，你别吓唬我。哎呀，我就是想住新房子，城里人那样。
6: 尼姆，你想住那样的房子，可以去惠民镇或者澜沧县城买房，但是景迈山的房子必须保持传统样式。
1: 对，必须保持传统样式。
4: 听懂没有？
7: 哎呦，你们故事讲得挺好，可是你们又住民宿。
6: 艾卡，你想不想知道网友的选择？
7: 你说嘛。
3: 这么重要的结果要在最美的景迈大寨观景台去公布答案吧。
6: 艾卡， 你看网友怎么说的？
7: 他们说，景迈山的迷人景色、美好传说、古调民歌，让他们心头发热；
8: 茶山和云海让他们觉得好快乐。
9: 嘿，景迈山的房屋建筑是独特的景色。
6: 所以，玉江罗家的傣族民居和爷爷的布朗族民居是网友的首选。艾卡，你看看你的民宿。
7: 我看看。咋会这样呢？
10: 艾坎，这些传统建筑都是咱景迈山的宝贝啊。这些年我看过全世界的传统建筑，比如西班牙的斗牛场，里面已经成为现代化的商业中心，有立体走廊、纵横交错的电梯，还有观光平台，但是外面的样式却不允许有丝毫的改变。再有法国巴黎用凯旋门划分新老城区，老城区里绝不允许有现代的建筑。巴黎人说，他们的祖先再回到巴黎的时候，可以找到回家的路。我们国家对传统建筑保护的力度也很大，安徽宏村的徽派建筑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还有山西的王家大院、乔家大院都成为重要的文旅景区。这些建筑上留存着我们民族的历史和成长的足迹，有对子孙的嘱托。我们保护这些建筑，也是对祖先的纪念和感恩呢。
6: 对，景迈山的传统建筑也是这样。我们所有的获得都来自于茶，所以布朗族寨子和傣族寨子的屋顶样式都是祖先给我们的嘱托，也是子孙对茶祖的纪念。山康节，我们要去茶魂台祭拜祖先，感恩祖先。我们要好好想想应该如何感恩呢？艾卡，你说呢？
7: 我二香，祭祖的美食我还是拿手的。
10: 好，那我们就请乡亲们都来展示一下自己拿手的美食，一起去祭拜。

剧《景迈山上》第二集，剧中人物儿香由白欣赞演播，施远芳由李伟鹏演播，矮坎由张金鹤演播，苏爷爷由赵树人演播，尼姆由卢立峰演播，玉江罗由严萌萌演播，扎斯由钱文清演播。

苏里亚由王旭峰演播，儿香妇由赵琳演播，矮坎妇由图特哈蒙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武凤春、孙卓、刘丽妍、沈若晨星、沈卓威、李雪娇、李叶萌、崔晨霄、王辅平、老班、欧昂、李天之、小莲、左雨林等。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博尔市广播电视局，明确云南省广播电视局，云南省文化

0: 声。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燕磊。
0: 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提示您，您可以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今天节目开场呢，关注24节气之小满。顾名思义啊，小满未满，这个时节呢，小麦灌浆饱满但尚未成熟。
1: 在社交平台呢，有不少朋友留言发问了。纵观24节气，有小暑大暑，有小雪大雪，还有小寒大寒，而为什么有小满却没有大满呢？
0: 有一种解释是说，芒种节气呢内涵是更为丰富的，就是相较于大满这个说法。月令72候集解就指出，有芒之种谷可稼种矣，翻译过来便是有芒的麦子收割，有芒的稻子栽种。
1: 那么换句话说，就是如今的三夏，芒种意味着收获，也意味着新一轮的耕种。
0: 由此可见呢，芒种确实和大满比起来，所包蕴的内容更多，涵盖的范围也是更广了。中国古代呢是传统的农业社会，24节气主要就是为了指导农业生产了。芒种节气不仅看起来更直观，也意味着夏收夏种夏管的全面铺开。
1: 那么另一种观点是，舍大满而用芒种，符合古人的哲学观和价值观，即既满守谦中庸。尚书有言，满招损，谦受益。古人认为，花未全开，月未全圆，人未极满，才是最好的状态。大满便是太满，太满则容易过犹不及。做人做事呢，还是要留有余地，恰如其分。
0: 还有一种观点是从雨水物候上来分析的，雨水过多，江河太满，容易发生洪涝，给农业生产呢带来灾害和损失，这也契合了古人风调雨顺的美好心愿。
1: 那么总而言之吧，芒种节气内涵丰富，还能指导农事。麦子可以收，稻子要抓紧种。从这个角度来说，芒种替代大满的说法也就可以理解了。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生命。

0: 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1: 小满时节，蚕室正风。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汉代鎏金铜蚕，通体鎏金，蚕体蜷曲，形神逼真，是汉代蚕桑兴盛、丝织业繁荣的见证。一蚕鎏金承载千年农桑文脉，千丝万缕，见证丝路源远流长。
0: 子规声里雨如烟，润滨红虾透客毡，映水黄梅多半老，邻家蚕熟麦秋天。小满时节，蚕肥丝满，麦穗出奇，万物将熟未熟，恰是小得盈满。人们齐蚕卸桑，守望丰年，在渐满未满间感悟生活的从容与希望。
2: 我是一名新农人，我现在在河南省商丘市榆城县高标准农田里。这段时间我要是把田间管理做到，浇水啊、防虫啊、施肥啊，相信今年小麦啊都能有个好收成吧。
3: 我是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一个果农，小满节气正是蓝莓成熟时，我们开始陆续采摘蓝莓，希望让更多人吃上好吃的蓝莓。
4: 一到这个小满节气的时候，咱们吉林这边就开始吃山野菜了，大叶芹呢、刺嫩芽、萝卜丁这些苦菜，它凉拌也好，剁馅也好，蘸酱做汤都行，特别鲜美，清热败火。
5: 在我们江西吉安，到了小满时节呢，就会制作萝莉米醋。我们一般都是用糯米粉加土豆淀粉为原材料，做成麦穗糊饭。咱们用粮食做文创，既守住了粒粒皆辛苦的根，又接上了我们年轻人的脉。
6: 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孩子还没踏进校园，视力问题却早早地找上了门。学龄前儿童近视低龄化已经成为无数家长心头的一大困扰，而守护孩子的明亮双眼需要提前排查视力隐患，留住宝贵的远视储备。
8: 为了从源头筑牢儿童视力健康防线，提前预判近视风险，北京市幼儿园大班儿童远视储备筛查项目正式启动，将覆盖北京约13.4万名大班幼儿。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9: 很多家长觉得近视是上学后用眼过度导致的，实则不然，儿童近视的隐患大多在幼小衔接阶段就已埋下。首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儿少卫生与妇幼保健学系系主任朱慧平介绍，儿童远视储备是预防近视的防火墙，不少孩子入学前远视储备就已经被提前消耗殆尽，各类近视风险因素早已悄然潜伏，等到正式进入小学，日常看书写作业，近距离用眼时长大幅增加，孩子很容易快速发展成真性近视。
10: 我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问题已经呈现了高发低龄的态势，近视发生率持续攀升，将近视防控关口从学龄段前移至学龄前阶段。我们如果抓住5到6岁儿童视力发育和近视发生的关键窗口期，就有利于尽早发现风险，尽早开展指导，尽早帮助家庭调整用眼行为。
9: 为了牢牢守住孩子们的视力防线，把近视防控工作做在前面，北京市幼儿园大班儿童远视储备筛查项目已纳入北京市2026年重要民生实施项目，将构建覆盖北京市的筛查建档、预警、分级管理、随访指导闭环体系，覆盖北京市18个区含经开区和燕山地区的2450所幼儿园，约13.4万名大班儿童。也许不少家长会好奇，这次面向幼儿园大班孩子的远视储备筛查，具体都会检查哪些内容呢？朱慧平介绍，
10: 我们筛查的内容包含裸眼视力，关注的是孩子看得清不清，屈光状态如何，眼

轴及生物参数、体格信息，包括身高和体重、生活行为方式等信息，主要是去看一下它的近视风险因素。我们通过这个项目会形成一个闭环的管理体系，

0: 实视力发育水平，科学预判近视风险。
1: 即便是同一个年龄段，他的增高增长速度可能跟别人不一样，那他的眼轴也跟别人不一样，那么不同的眼轴长度，他的这个度数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要综合评判。
0: 政策后续暖心落地，也离不开幼儿园的积极配合。北京市朝阳区精通幼儿园党支部书记、园长张丽说：
2: 我们肯定配合咱们相关的部门做好前期的准备，包括对家长的宣教，我们还会通过我们的教育活动，让孩子能够更多的接触大自然，减少电子屏。
0: 朱慧平强调，此次幼儿视力筛查只是做儿童视力健康监测，排查近视潜在风险，主要是帮家长和幼儿园摸清孩子的视力状况，提前做好科学护眼和早期预防。但筛查结果绝对不能替代正规医院的专业临床诊断，更不能直接拿来配镜、用药或者做其他医学诊疗。一旦查出视力异常，一定要及时带孩子前往正规医疗机构做进一步详细检查。
1: 这个家园协同联动呢，是我们这个项目落地见效的核心的保障。那么从家庭方面层面来说呢，家长呢需要严格控制孩子们电子产品使用的时长，每日呢要保障2小时以上的户外活动，那么日常呢也要做到这个膳食营养均衡，多摄入一些护眼的食材。我们要严格的遵循科学用眼法则，也就是说孩子每近距离用眼20分钟后呢，要远眺20英尺外的物体呢，至少要20秒。
0: 眼下各项筹备推进工作都在平稳有序进行，按照统一安排部署，今年9月1日起，北京市将正式全面启动筛查工作，稳步推进各项流程。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处处长周凯表示，将力争在今年年底前完成全部筛查任务，让惠民护眼政策实实在在落到每一个孩子身上。
3: 对于缺勤的小朋友，我们会安排统一的时间进行补录，通过相关的数据的积累，为后期孩子升入小学、初中之后，建立一个长期的视力健康的档案，作为一个长期的跟踪，打好坚实的基础。
4: 我们继续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作为第二生命线，脊柱是人体的支柱与栋梁，直接关系着每个人的身体健康。不过近年来，脊柱侧弯问题被称为沉默的青春病，威胁着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我们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5: 在江苏常州新北区龙虎堂第二实验小学，康复治疗师逐一对340余名学生的脊柱形态、肩背对称性等指标进行测试。常州市体育医院康复治疗师陈威海说，初步筛查中确实发现有孩子疑似脊柱侧弯阳性。
6: 像这个小孩子用这个尺子拉到有超过5度的这种情况，我们就怀疑他可能会有脊柱侧弯，就需要到医院拍 X 片进一步确诊。
5: 龙虎堂第二实验小学副校长杨伟透露，最近几年来，脊柱健康检查是学校每年都要开展的检查项目。学校还将脊柱健康纳入日常课程体系，希望从源头改善学生体态。脊柱侧弯好发于儿童青少年期，其中女孩发病率更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曹俊说，脊柱侧弯问题目前的发病率在1%左右。
7: 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1%的发病率，在我们儿童的疾病里面算是发病率比较高的疾病了，尤其是在他生长发育特别快的那段时间，他更容易出现脊柱侧弯。
5: 一般来说，从后方来看，正常人的脊柱呈直线，而脊柱侧弯患者的脊柱可能呈现 C 型或者 S 型的弯曲状态。很多家长觉得脊柱侧弯是因为孩子没站好，仅仅是体态问题，也有人认为这种情况是因为孩子久坐学习，骨头长歪了。对此，曹俊表示，
7: 对于特发性脊柱侧弯，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特别明确的原因，但是我们也是发现有一些相关的因素可能跟它是有关系的，比方说呢，在生长期快速的生长和发生脊柱侧弯是有关联的。另外呢，相对的脊柱旁的肌肉力量下降，力量运动不足，可能也与脊柱的形态维持稳定是有关联的。
5: 脊柱侧弯不但影响儿童身体姿态，导致腰背部疼痛等情况，还有可能对儿童心理发育造成不利。曹俊强调，对这类疾病的危害不可忽视。
7: 过弯度很大，甚至可能会影响我们孩子身高，孩子会比他的同年龄的孩子都矮。侧弯发生了以后呢，这两边脊柱的肌肉一边呢受到了压缩，一边被绷紧，肌肉的力量和活动能力会受到影响，孩子有时候会觉得腰酸，腰不舒服。此外呢，如果弯度很大了的话，它也会影响我们脊柱的功能和活动能力，孩子弯腰啊、转身啊会受到影响。 甚至呢，当特别大的侧弯出现的时候呢，发生在胸段，那么我们的这个胸。

0: 活也受到挤压了，孩子的肺功能也会受到影响。
1: 专家提醒，儿童青少年骨骼快速生长时期，一旦发生脊柱侧弯，其进展可能十分迅速。那么怎样做到早发现、科学干预？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守护孩子的脊柱健康，家庭是第一道岗哨。专家表示，一般来说，孩子出现轻度脊柱侧弯时可能没有明显的不适感，但他们的身体会悄悄发出一些预警信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曹俊，
0: 最简单的，孩子肩膀不一样高，当你老发现他的一侧肩膀高的时候，就要小心是不是脊柱侧弯，他的骨盆不平，或者说他弯腰的时候看到他的背部还有腰部不对称，一边高一边低，或者说孩子觉得这个腰背不舒服，有酸痛酸胀的情况，那么这些情况都是一些早期的发现，需要咱们来医院进一步的检查。
2: 在网络上搜索脊柱侧弯，有不少所谓的脊柱侧弯矫正神器。对此专家强调，儿童发生脊柱侧弯问题后，需要进行准确诊断，精准治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主任医师蒋协远，
3: 轻度的侧弯呢，我们以康复训练和随访观察就行了。中度的侧弯，而且处在生长期的孩子，往往需要采用支具治疗。这种支具治疗呢，如果认真的佩戴的话，不进一步的发展，那可能也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如果是重度的啊，角度比较大了，这个时候可能需要手术干预。
2: 预防脊柱侧弯的关键在日常多动少坐，端正坐姿。孩子日常学习要做到桌椅高度匹配，无论是阅读书籍还是使用电子设备，都要有效控制时长，防止孩子长时间保持同一动作。蒋协远建议，
3: 控制天天看这个电子产品，这个电视啊，各种屏幕的时间，保持一拳一尺一寸的这个一个正常的坐姿。躺卧的时候不要看很长时间的书啊，或者在躺卧的时候过度使用电子产品，避免加重脊柱的负担。
2: 哪些运动对脊柱健康最有帮助？曹俊也给出护脊方案。
0: 男孩子练引体向上，让女孩子练平板支撑，这些运动其实都对孩子的健康是有利的。一般性的运动对于颈背部的肌肉也是有帮助的，比如上肢的球类运动，羽毛球啊、乒乓球啊，或者打篮球啊。夏天到了，游泳是一个特别好的锻炼腰背部还有颈背部肌肉的一个运动。
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6: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7: 选板材要环保，
8: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7: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9: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10: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1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2: 昨日新闻重现，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好，我们再来关注广西柳州地震灾情。在两次5.2级地震之后，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又发生两次3级以上地震，分别为3.6级和3.7级。当前灾区抗震救灾、群众安置、房屋安全评估等各项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
13: 震中区域呢，属于典型的熔岩地貌，在余震强降雨的影响下，岩溶地面塌陷，次生灾害多发。这给抗震救灾工作会带来哪些挑战？后续各项工作如何安全开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谭震、马静宇、孔强新的报道。
14: 余震不断，当前震中区域仍然为管控区域。中国之声记者获准进入震中柳南。

0: 区太阳村镇上等村走访。记者在现场看到，村子里的房屋大多为二三层的村民自建房，部分房屋超过四层，有自建房成排倒塌，墙面开裂，院墙倒塌情况较为普遍。在一排倒塌的房屋面前，挖掘机等大型机械设备正在对悬空建筑部件进行拆除，以消除安全隐患。连日来，镇中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持续降雨，多处地面出现塌陷，雨水不断汇入，不少塌陷坑洞出现积水。在上等村村委会门前，广西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的抢险队伍正用探地雷达进行探查。十几米外的道路上，有一段新铺沥青路面出现塌陷。工程师卢胜辉告诉记者，受早上3.6级地震影响，这处已经回填过的塌陷坑洞出现了二次坍塌。
1: 这个塌陷是在地震发生的时候就已经塌了，塌完之后相关人员就已经把它做了一个抢修应急处理，就是把它填回来了嘛。填好之后呢，要有个3.多级的这个余震，余震之后我们就发现这个又修复好的地方又塌陷了。
0: 再次塌陷后，周边区域出现了多处不同程度沉降，抢险队伍在周边探查发现该区域地下存在较大空洞。
1: 然后你看现在这边路面它也开始不同程度的凹的塌陷了。我们现在做的方法就是探地雷达探测下路面路基下面的一个岩溶隐患。现在初步我们这里判断的就是确实下面从这里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空洞松动，就是现在我们就是在做一个排查，隐患排查，再看它的影响范围有多大，然后就在背后续的看怎样做一个治理。
0: 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第一副指挥长、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副市长潘展东告诉中国之声记者，该地区属于典型岩溶地貌，地质条件复杂，浅源地震容易诱发岩溶塌陷，叠加余震、强降雨等因素，反复诱发岩溶地面塌陷，这也是前期回填区域再次塌陷的主要原因。
2: 此前对太阳村社区路段塌陷区域进行回填，主要是为了应急抢险需要，保障应急救援车辆、抢险人员及相关设备通行。该区域回填后啊，仍然是重点风险管控区，并未解除交通管制。目前我们组织了8支技师队伍、44名专家，组建4个工作队，对所有塌陷区域开展全方位物探排查、地下水动态监测、地质条件勘测。下一步待物探监测等数据汇总精准分析后，我们将根据地质实际情况分类制定专项回填治理和长效处置方案。
0: 为了确保安全，此前设置在上等村村委会的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已经转移，向更安全区域转移的还有安置点。上等村的一处临时安置点内已经没有受灾群众，施工人员正在拆除应急帐篷。安置点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处临时安置点此前安置了300多名群众，因为点位位于镇中区域，余震及地质灾害隐患突出，目前所有群众已经统一转移到柳南体育园妥善安置。太阳村镇工作人员韩芳华介绍，当前正逐户动员引导群众到新安置点入住。
3: 我们之前是4个集中一点的安置点，村里面还有其他的一些小一点的自发把群众疏散过来的，有危险性主要就是余震呢，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是震中啊，它一震动起来就是晃动的是比较大的，哪里又塌陷就很危险的呀，因为现在又下雨，有些地方就是说也有那个渗水呀、这种排水的不及时的，现在就是紧急的撤离到更安全的地方。
0: 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介绍，地震发生以来，当地已经设置临时安置点7个，集中安置群众4000多人。目前安置点物资准备充分，社会秩序平稳安定。与此同时，镇区房屋鉴定排查工作也在争分夺秒开展。截至昨晚7点，已经累计排查房屋19.6万栋。潘展东介绍，地震造成26处民房倒塌，将按照可继续使用、暂停使用待鉴定、停止使用尽快拆除3个等级，对受损房屋主动排查、逐一鉴定。
4: 两次 5.2 级地震共造成两人死亡，多人受伤。

0: 伤员均被送往柳州市工人医院等医疗机构开展针对性救治。伤员救治情况怎么样？继续来听总台记者谭震、廖密、陈小鹏的报道。
1: 阿姐，现在身体怎么样啊？有哪里不舒服吗？现在？
2: 现在走到十点然后身体好一点了。
1: 好一点呢？
3: 记者到达创伤急诊病区时，柳州市工人医院急诊医学科副主任李凯正在对伤员的恢复状况做进一步的沟通检查。这名伤员被砸中胸部，目前恢复良好。
1: 肋骨骨折之后的话，那个骨头一个轻度的错位引起了一个剧烈疼痛，咱们一疼痛之后的话，人体就有个保护反射，它就会出现一些憋气，然后来出现一些胸痛的情况。但现在的话，目前那个检查看之后的话，这个各方面的恢复情况还可以。
3: 地震发生后，柳州市工人医院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神经外科、心胸外科、创伤中心、血管外科等多学科组织团队进行会诊治疗，专家组为伤员制定了一人一方案的精准救治方案。目前伤员均恢复状况稳定。柳州市目前还可能会发生余震，加上恰逢汛期雨季，震区和安置点的卫生防疫工作也是现阶段的工作重点之一。柳州市工人医院创伤急诊病区主任杨承志建议，应做好外伤防护，下雨时可穿着雨鞋，做到肢体防护，如遇到擦伤，可及时用双氧水和碘伏消毒包扎，如果伤口较深，需要及时到医院处理。
4: 因为汛期到了以后，特别下雨啊，天气比较潮湿，那么这些细菌呢，可能比较容易繁殖，所以大家注意，就是出门后要戴口罩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是出现有这个咳嗽啊，明显的咳嗽、胸闷气紧啊、发烧啊这种情况，要及时到医院去诊疗。
5: 今天柳州市北部仍有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南部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22号到23号降雨呢会逐渐减弱。近期柳州遭遇地震与强降雨的双重考验，当地正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7: 新一轮降雨来袭，南北多地将迎明显降雨，江南、华南多地雨势较强，局地或出现大暴雨。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暴雨来临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蓝色预警需警惕，红色预警则应暂停户外活动。居家时要关闭门窗，检查阳台、窗台杂物，防止高空坠物，加固门窗缝隙，避免雨水倒灌，同时切断低洼区域室外电源，防范触电风险。出行时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避开积水路段、桥梁涵碎等低洼区域。如遇暴雨被困户外，切勿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避雨，尽快寻找坚固的高层建筑躲避。暴雨过后，检查房屋结构，确认无坍塌风险后再进入。
8: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9: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0: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11: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1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1: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13: 昨日新闻重现，
14: 中国之声

0: 再来聚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2026年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实施项目清单正式发布了。清单首条就提出打造跨省通办高效办成一件事最佳体验地，持续扩容高频办理事项。目前长三角远程虚拟窗口已经实现了4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全覆盖。那么什么是远程虚拟窗口？长三角三省一市如何通过平对平来解决跨省办事的痛点堵点？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胡一伟的报道。
1: 是分支机构的设立，申请人已经把网上预审通过的纸质材料带过来了。
2: 在上海黄浦区政务服务中心长三角一网通办专区，工作人员赵延琼正和一家国际连锁咖啡的企业办事人员石佩林并肩而坐，通过远程虚拟窗口与屏幕另一端的苏州政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同步核对材料。石佩林介绍，自己所在企业的中国区总部设在上海，今年计划在长三角新增几十家门店。这次来上海黄浦区政务服务中心办理苏州新店的设立手续，石佩林对办事效率的提升感触颇深。
3: 原来我们是需要到当地的政务服务中心进行注册开办，要带着资料多次的审核，多次的往返，那现在材料通过平对平直接可以线上给到对方去审核。
2: 上海市黄浦区政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赵延琼介绍，如今高拍仪、摄像头、耳麦组成的跨省帮办三件套成为工作标配，依托长三角远程虚拟窗口，企业群众可与属地政务服务中心实时视频连线，屏幕同步共享材料，远程核验办理进度有专人全程跟进。
4: 现在可以实现实时视频通话，直接对话当地的工作人员，屏幕给共享，同步手把手的指导哪些地方需要改正，就可以帮助有跨省办事需求的企业在第一次递交材料的时候尽可能确保材料完整基本的准确性。纸质材料寄过去之后，有设立专门专员去后续跟进。
2: 远程虚拟窗口在长三角全域落地，相关地区政务服务中心打通协作壁垒，用屏对屏代替折返跑，加快构建长三角政务服务连锁店。上海市黄浦区政务服务中心主任徐哲，
5: 我们通过远程虚拟窗口和相应的长三角的兄弟区县的政务服务中心形成连锁店服务的新模式，企业只要进入到我们任何一个加盟的连锁店，就能把其他所有加盟地区的政务服务的事项跨省通办完成。总部企业要变更分公司的一些业务，企业在异地开设连锁分店，都可以现在通过长三角虚拟窗口来实现异地办理。
2: 促进长三角政务服务一网通办规定本月起施行，这是全国首部政务服务领域的区域协同立法。根据新规，长三角政务服务一网通办事项实行清单管理，由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省级政务服务主管部门共同编制发布，并根据企业跨地区经营和个人异地办事需求逐步扩大清单事项范围。上海市政府办公厅政务服务处处长索晓东表示，这部协同立法的施行意味着长三角政务服务一网通办迈入制度化一体化新阶段。
6: 借助这次协同立法的实施为契机，整合好三省一市的政府资源，推动跨省通办的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我们线上一网通办，线下纸巾一门，线下线上更好的融合，让企业办事呢更便捷更高效。我们还将推进跨地区跨部门的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让更多的惠企利民政策免山吉祥直达快享。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
7: 更健康的中国区。
9: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0: 昨日新闻重现，
1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2: 好，来关注我国体育用品产业的一份最新成绩单。中国体育用品业联合会日前发布《中国体育用品业年度发展报告2025》。报告显示，我国体育用品制造

0: 销售总产出突破2万亿。
1: 亮眼数据的背后呢，还有体育用品产业不断拓展的新格局。从山东宁津的智能工厂到江苏泰州的球类生产线，一批体育用品企业正借助赛事的东风与数字化改造，实现满产满销，加速出海。出海的主体也正在从单一的产品迈向更具影响力的品牌建设。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2: 中国体育用品业年度发展报告2025指出，自2022年以来，体育用品制造业的增加值增速持续高于全部制造业的平均水平，其在全部制造业中的比重从2021年的 1.08% 稳步提升至2024年的 1.27%。 这意味着体育用品业在全国制造业版图中的份额正在不断扩大。报告还显示，国内体育用品消费需求保持扩张态势，线上渠道成为增长核心引擎。其中，户外登山、露营类用品表现最为抢眼。数字背后是车间里真实的忙碌。在山东省德州市宁津县一家健身器材公司的生产线上，300台焊接机器人正在有序作业。这家企业的总经理马刚告诉我们，订单已经排到了8月。山东布莱特威有限公司总经理马刚：
3: 现在我们的生产是满负荷运转，出口订单占总订单的60%以上，主要发往北美、南美和欧洲地区，像德国、巴西这些国家需求量特别大，今年一季度我们出口就超1亿元，全年有望突破4.5亿元。目前订单已经排到了8月份，比往年同期增长了20%左右。
2: 而在整个宁津县，像这样的健身器材企业有将近3000家。作为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这里已经形成了从研发设计到售后服务的全产业链，产品远销170多个国家和地区。截至2025年底，宁津全县健身器材产业产值达到170亿元，同比增长22.3%，出口额24亿元，增长超过40%。今年一季度出口额已达6.8亿元，同比增幅进一步扩大至44.37%。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江苏，随着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临近，加上江苏本土苏超赛事持续升温，位于泰州市江堰区的一家体育用品公司也迎来了生产旺季。车间里自动化裁切设备精准裁切耐磨球面面料，规整的球皮料整齐码放。销售经理李颖向记者介绍了今年的订单情况。
4: 2026年世界杯马上到了，我们今年的接的订单同比比去年往年增长30%左右。有手缝的工艺，是主要这个手缝球就是用来做比赛用球，还有一些贴皮球和机缝球。贴皮球和机缝球可以用来做训练和促销。我们是有来料检验、过程检验，还有成品检验，保证每一颗球的品质。所有的球全部都要充气定型，保压24小时之后，确保无误才可以出厂。
2: 与此同时，中国企业出海正在经历深刻转变，从产品出海迈向产能出海与品牌出海。调研样本企业中，已在海外建厂或有建厂计划的企业共计24家，占全部样本企业的15.38%。在投资目的地选择上，14家企业将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作为首选地，占比接近60%。作为报告的原创数据，体育用品业企业景气指数连续第3年发布。2025年体育用品业企业景气指数为158.7，较2024年度的143.8景气度有所提升，从比较景气跃升至较强景气，反映出企业经营显著改善，预期明显走强。
5: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国之声特别报道。
1: 最高人民检察院近期披露了一起财经自媒体假借舆论监督之名，精准围猎拟上市企业的敲诈勒索案。涉案自媒体从业人员专门瞄准企业 IPO 静默期这一敏感节点，炮制所谓的求证函，以准备发布负面稿件为要挟，向多家拟上市企业索要高额的广告合作费或者是封口费。
0: 办案机关经过审理查明，这是一起主观恶意明显、作案模式隐蔽的新型网络黑产案件。涉案人员最终被法院以敲诈勒索罪依法判处刑罚。案件是如何侦破的？来听总台记者。

0: 记者周一帆、于晨的报道。为了保护受访者隐私，部分录音进行了处理。
1: 对于拟上市企业而言，首次公开募股的审核阶段无异于一场大考。根据监管规则，企业在 IPO 期间会进入一段静默期，在这段时期内，相关企业不得擅自对外进行非法定信息披露、宣传推介、发表经营性及前瞻性言论等。如果出现舆情，将可能引发监管机构的质询，影响企业上市。2025年2月，浙江某拟上市企业收到了一家自媒体账号运营方发来的求证函，
2: 应该是用 AI 的这个工具，然后把我们的这个申报稿里面的这些内容它去抓取出来，然后再把之前的一些媒体的报道断章取义的进行一个截取，通过质疑的形式进行渲染报道。比方说很典型的就是，我们不是一个制造业国企啊，它甚至里面都会出现了一些把我们变成一个制造业企业的，这明显就是牛头不对马嘴的这种信心吧。
1: 在这封求证函中，该自媒体账号围绕着售后服务体系缺陷、产能闲置、技术缺陷、财务数据、业务数据等多方面提出了近40个问题。在沟通中，对方表示负面报道已经成稿，如果企业不支付费用，就在其账号上发布报道。
2: 他们一开始是要5万块钱，那么后面我们通过交流之后，后面大家就是谈定到了3万块钱，就是我们其实也不需要你们做正面的宣传，也不希望你们做一些负面的这种报道，因为在 IPO 期间，只要有舆情，你上市的企业和中介机构就要对这个舆情进行专项的核查和回复，其实是要增加大量的这个工作的，其实给你 IPO 企业带来很大的这种心理压力的嘛。
1: 这场精心设计、利用资本市场规则的心理施压，让企业不得不选择花钱达成妥协。之后，双方签订了一份所谓的服务合同，但企业并不认可这种行为，最终决定报警。2025年3月，浙江省金华市公安局江南分局在企业走访过程中了解到这一情况后，迅速成立专案组立案调查。江南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李朝阳负责研判工作。
3: 首先要确定的是他是否构成了刑事犯罪。从构罪角度上看，因为他其实也是一种软暴力的形式，游走在灰黑边缘。这个案件也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对于这个案件从哪些角度去侦查，没有一个明确的指引。
1: 办案民警在查阅司法案例与检察院提前会商后，决定从虚拟身份研判与资金流追踪两个关键线索入手。李朝阳，
3: 我们调取了嫌疑人的相关资金，嫌疑人其实也有一定的反侦查意识，资金上也做了一层隔断，为了逃避侦查，用了其他人的银行卡。我们从这个银行卡回溯回去以后，发现里面有几个个人大额转账存在异常，结合这个微信号的文章发布的时间去研判这些类似可疑的进来资金，发现对应的也是一些 IPO 公司，那么可以判定他们是一个专业化的团伙，而且很可能已经成功了多次。从作案工具出发，我们同步的去调取了当时发送函件的邮箱记录，发现他这个邮箱向国内大量 IPO 公司发了类似的质询邮件。
1: 经统计，该自媒体账号的运营方先后向国内180多家拟上市企业发送了以负面信息为主体的求证函，一半的企业对邮件进行了回复。
4: 经过落地查证与缜密侦查，警方赴沈阳和上海两地进行收网，成功打掉了以宋某、王某、杨某为首的犯罪团伙。该案的侦破为全国办理同类案件提供了怎样的指引？又该如何从源头上斩断此类违法链条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经查，主犯宋某与王某曾是某财务公关公司的员工，长期从事对接网络黑嘴的工作。他们从过往职业经历中嗅到了商机，决定亲自动手实施网络黑公关。金华市公安局江南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副大队长何和说，
5: 他们的这个完整套路呢分3步，一是利用规则制造心理强制，那么这种对上市失败的极度恐惧，使得企业在面对求证函时往往不敢去赌它的真实性，只能选择妥协。那么二是虚构既成事实的威慑，团伙成员会采用关键话术，就是稿子已经写好了，随时可以发布的这样的话。那么这种话呢，传递了一个危险的信号，负面的内容已经生产完毕， 发布的成本非常低，发布权完全掌握在对方手中，三是包装合法外衣，掩盖犯罪实质。那么为了逃避打击呢，团伙要求企业签订合作协议，那么他们试图用民事合同的表象呢掩盖不给钱就发黑稿的勒索。

0: 本质，诱导企业认为这只是一次普通的危机公关的采购。
1: 在审查逮捕阶段，主犯宋某曾辩解，发送求证函是新闻媒体正常履行舆论监督职责，和企业的合作协议则是市场经济行为。如何准确定性该团伙的行为，成为了摆在公安机关面前的又一道难题。为此，公安机关联合检察院进行了深入的法理会商，划定了正当舆论监督与恶意软暴力敲诈的法律红线。江南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李朝阳说，
2: 敲诈勒索要求行为人方面必须有主观故意，且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明知自己的行为会迫使他人交付财物，客观上包括通过言语文字等形式使被害人产生心理恐惧交付财物。如果是正常的舆论监督，一般都是偶发性的，内容是真实的，不会有组织有目的的去发布一些拼凑信息。但是这个自媒体账号大量的发了100多家企业，这就跟职业碰瓷人手段类似。
1: 该案的侦破为全国办理同类自媒体敲诈 IPO 企业案提供了指引。法律保护基于事实正当的舆论监督，也绝不容忍任何披着媒体外衣伤害企业合法权益的敲诈勒索行为。在记者的采访中，多位知情人士透露，此类情况并不罕见。一位财经公关行业业内人士说，
3: 对企业来讲呢，他如果说抓住了这些点的话呢，确实对他上市很不利。第二呢，他如果说觉得上市肯定没问题，但是呢，他还是会影响他的形象。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他就是明天就要走红地毯，家里他好像要办喜事的那种感觉。他觉得能用钱解决的就没有必要惹出其他的事儿了嘛。
1: 警方认为，此类犯罪行为不仅给企业带来直接经济损失，严重损害企业商誉。此外，通过人为制造监管问询风险，干扰了正常的 IPO 审核节奏。更为致命的是，他将自媒体账号作为敛财工具，让真正行使监督权的媒体面临信任危机，破坏了健康的舆论生态，急需从源头上斩断此类黑手。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表示，从短期来看，面对批量敲诈乱象，首先要压实网络平台主体责任，
4: 对所有在本平台上发布的相关内容有一个基本审核的责任。不管是媒体或者是自媒体发布此类的新闻也好啊，信息也好，得需要一个合法的信源。
1: 朱威表示，未来需要从网络治理、传播法治建设等多维度协同发力，规范 IPO 静默期监管边界的同时，也要引导拟上市企业破除不敢发声、不愿维权的心态。
4: 在静默期间，如果发生这类黑稿的事件，我觉得证监会包括网信管理部门是应该相互配合去协作的，应当在特殊情况之下允许企业通过一定方式的澄清来解决这种所谓的黑稿的问题。另外一点呢，就是企业在特殊生产经营期间的名誉权的保护其实是有专门的法律规定的。比如说2023年的时候，中央网信办专门出来了一个网站平台处理涉网企业侵权举报工作规范的这么一个处理的办法啊，在这里面说的非常详细，哪几种情况企业需要提交什么样的证据，企业在此类情况还是应当依法维权。
5: 昨日新闻重现，
6: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遗产继承的话题。我国的民法典当中明确了遗产管理人制度，作为一项制度创新，它对于防范遗产流失、隐匿、被侵吞、减少矛盾冲突发挥着重要作用。不过近年来，为了逃避被继承人留下的债务，部分继承人钻制度的空子，虚假放弃继承遗产。
7: 利用遗产管理人制度逃避自身责任，要承担怎样的法律后果？最高法今天发布《民法典遗产管理人制度典型案例》，明确坚决遏制假放弃、真逃债行为。详情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8: 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中，被继承人杨某军2024年死亡，曾借款10万元给他的华某公司马某贵，将杨某军的继承人包括他的父母女儿起诉到法院，要求他们归还借款。而三位继承人在一审庭审中均书面表示放弃继承杨某军的全部遗产，华某公司马某贵另行提起指定遗产管理人的特别程序。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助理张一晨介绍，
9: 在华某公司马某贵提起的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中，因三位继承人均书面表示放弃继承遗产，一审判决没有支持他们的诉讼请求。判决后，

0: 杨某军的父亲经其他继承人同意，领取了杨某军的养老保险金20多万元等遗产，以及他的丧葬费抚恤金。华某公司马某贵提起上诉，同时另行提起本案指定遗产管理人的特别程序，申请指定某区民政局为杨某军的遗产管理人。审理中呢，三位继承人分别向法院出具了自愿放弃继承遗产的书面声明。
1: 法院认为，华某公司马某贵作为被继承人的债权人，依法具有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的主体资格，但是此案却不属于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情形。
0: 证据显示，对于被继承人杨某军的遗产，三位继承人虽然书面表示放弃继承，但实际领取遗产并作出了处分。在与华某公司马某贵的借款合同纠纷上诉案中，三位继承人与华某公司马某贵达成了调解协议，承诺在继承遗产范围内偿债，并以实际转账还款5万元。这样的行为与放弃继承的书面声明完全相悖，所以他们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不产生法律效力。
1: 法院认为，本案三位继承人实际占有处分遗产，不属于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情形，不符合由民政局担任遗产管理人的法定条件，判决驳回华某公司马某贵的申请。张一晨说，
0: 民法典第1145条规定，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由被继承人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担任遗产管理人，旨在避免遗产管理落空，不应成为继承人逃避责任的兜底工具。如果继承人因为不愿管理遗产或者出于逃避债务等目的书面放弃继承，但仍占有处分遗产的，则放弃无效。本案判决就是要防止继承人利用法定程序两头占。
1: 最高人民法院审委会委员、民一庭庭长陈怡芳强调，诚信是民法典的基本原则。
2: 本案对于继承人假放弃真讨债等违反诚信原则的行为予以否定性评价，防止公共资源被滥用，同时引导由继承人处理好自己的家务事，也提示债权人，如果发现继承人书面声明放弃继承，但仍占有使用遗产的，应直接以继承人为被告提起诉讼，依法及时兑现权利。
1: 最高法还通过典型案例明确了最大程度尊重被继承人生前意愿，自愿帮扶较多者可以分得适当遗产，对下落不明继承人的遗产份额可以提存，遗产管理费用优先受偿等裁判规则和行为导向。
3: 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国家组织心脏支架集中带量采购第二轮接续采购在天津开标，共15家企业的27个产品获拟中选资格，临床在用的国内外企业主流产品普遍中选。
6: 从2020年首批集采到今年4月，6年来，我国集采心脏支架临床使用量已经累计超过1000万个，占同期所有心脏支架使用量的90%以上。集采后，心脏支架临床疗效稳定，我国心脏支架费用也从此告别了万元时代。那么，此次采购将如何继续服务临床，持续减轻群众的就医负担？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贾立良、张永鹏的报道。
7: 冠心病是一种由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引发的心脏供血不足疾病，不仅病程缓慢且复杂，还可能伴随着诸多并发症。而冠脉支架正是用以开展植入治疗、构建血管新通道的高值医用耗材。作为首个纳入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的品种，冠脉支架在2020年11月实现集采后，价格从超万元的水平降至1000元以下。此次已经是冠脉支架第二次进行接续采购。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透露，此次接续采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通过询价方式产生中选结果，不同报价对应不同带量比例，量价挂钩。 其中采购周期内新获批产品可按规则申请增补重选，不锈钢支架首次被纳入国家集采范围，作为临床应用中的差异化补充。从重选情况看，临床在用的内外资新品实现批量重选，集采对创新迭代产品的包容性显著增强。
8: 这一次一共有15家30个产品参与了投标，最终27个产品中选，所有临床在用的主流的采购量大的企业和产品都是同时中选的。在这27个产品里面呢，有13个是新增的产品，其中有6个更新换代的新产品，说明临床和患者会在这一次集采之后得到更大的临床的选择。
7: 采购规模上，此次接续采购也比首轮集采和上一轮接续采购量大幅增加。陆云说，采购数量的变化也证明了临床对集采重选产品的认可。
8: 爆量医院从2400多家这一次增加到了4400多家，超过了将近1倍。我们的约定采购量从原来的100多万个增加到这一次的270多万个，增幅超过1.5倍还要多。那么这体现了临床对重选产品的认可度。
7: 2024年开始，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国家心血管病中心牵头全国8家心脏支架植入手术量大、诊疗质量高的医院，对集采前后共9万余例患者心脏支架的使用情况、临床疗效、卫生经济学等方面的真实世界数据进行了研究。采购后，开展心脏支架植入手术的医疗机构从2020年的2400多家增加到2023年的3600多家，其中二级医疗机构从1200家增加到近1700家，急性心梗患者在更多县级医院就能做支架植入手术。陆云说，集采心脏支架符合更低费用、更好治疗的政策目标。
8: 这8家医院平均支架的用量大概增幅在15%，这体现出需要使用支架的患者得到了及时的足量的救治。在用量增加的同时，我们每单台手术的支架用量在减少，就是从原来的平均 1.5 个减少到了 1.3 个。这两个问题结合起来看，就是我们的治疗更加的规范，治疗的总的费用也在变得更加的经济，治疗的效果非常的稳定，疗效呢跟我们集采之前是基本同步的。
7: 下一步，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联合采购办公室和各联盟地区将做好采购协议签订、企业供应配送等工作，保障重选结果平稳实施。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非洲埃博拉疫情为何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此次引发疫情的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有何特点。此外，小满一后苦菜秀都有哪些苦菜能够吃，但是有些苦却为什么不要，没苦硬吃。世界脊柱健康日，我们还将关注有什么办法能够防止脊柱侧弯偷走孩子们的挺拔身姿。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好，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埃博拉疫情。5月17号，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刚果金与乌干达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病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5月20号，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称，疑似病例数量正在攀升，已拨付390万美元应急资金支持疫区抗疫。相关情况我们通过总台记者周涛的报道来了解一下。
2: 世卫组织紧急委员会认可刚果金、乌干达两国防疫工作的透明度，并指出当地科研机构已快速完成毒株确认。本次爆发的埃博拉疫情由埃博拉病毒属中的一种罕见致病亚型本迪不交型毒株引发，以该国以往16次爆发的埃博拉疫情中主要出现的扎伊尔型毒株相比，该毒株更为罕见，检测方式也具有特殊性。叠加刚果金东部安全危机突出、人口流动频繁等多重因素，本次疫情防控难度显著加大。现有针对扎伊尔型埃博拉疫苗对本迪不交型毒株无效，最具潜力的新型候选疫苗仍需6至9个月才能开展临床试验，短期内暂无可用疫苗支持防疫工作。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疑似病例正在不断攀升。20号统计数据显示，疑似病例近600例，疑似死亡139例，数据仍在上涨。
3: WHO assesses the risk of the epidemic.
4: 世卫组织评估，本次疫情在国家、区域层面风险等级为高，全球层面为低。

0: 截至目前，刚果金伊图里省、北基五省北部已确诊51例病例，覆盖布尼亚戈马等城市，而实际疫情规模远大于已通报数据。
1: 当前刚果金伊图里、北基五省疫情持续蔓延，布尼亚戈马等城市受到波及，确诊疑似病例及死亡人数不断攀升，已出现城市传播和医护人员感染等问题。受毒株特殊、医疗条件有限、地区安全动荡等多重因素制约，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世卫组织已拨付390万美元应急资金支持疫区抗疫。
2: 与近年来更受关注的扎伊尔型埃博拉病毒相比，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的相关研究基础较弱。专家指出，虽然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并非新病毒，但是由于其已经多年没有引发过疫情，相关研究进展不敌扎伊尔型的埃博拉病毒。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此次重新出现，是对公共卫生体系和科研体系的一次提醒。那么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有什么样的特点？此外呢，人类可以通过病人的血液分泌物、排泄物以及其他污染物而感染埃博拉病毒，那么它有可能通过蚊虫叮咬而扩散吗？我们又要如何预防埃博拉病毒病呢？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认识埃博拉病毒病。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李医生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刚才说到这个埃博拉又来了啊，这次呢是本迪布交型的埃博拉病毒引起的一轮疫情。那么这轮疫情跟以往相比有哪些不同呢？
3: 这次呢，刚才咱们也提到它是这个本迪布交型啊，是相对少见的一个型。那么之前呢，因为流行的像扎伊尔型呢，已经有疫苗了，还有一些就是单抗类的药物，就是相当于就是我们的球蛋白这一类的，就直接对抗病毒的。但是这个本迪布交型呢，它现在没有疫苗，也没有药物，就是原来针对扎伊尔的疫苗和这个单抗类的药物对本迪布交型是没有作用的。另外呢，就是这个本迪布交型呢，往好一点的说，它的症状要比扎伊尔型要轻一些，就是发生这种出血的啊，这种危重情况的相对少一些，或者它发展的慢一些。但是呢，也就是因为这个特点呢，就是它早期特别容易漏诊。就是它早期的症状就是发烧啊、头痛、肌肉酸痛、乏力、食欲不好，这些就是没有什么特异性，这些症状就是好像流感呀、这个新冠呀什么。这些腹泻的就是胃肠炎都有这些不舒服。所以一开始呢可能就容易当成是咱们的呼吸道感染、消化道感染，甚至当成当地的疟疾啊，当地的疟疾很常见。可能就被漏诊了，漏诊了之后等到发现是这个埃博拉出血热的时候，可能它已经传染出去了。这次呢可能就是说实际感染人数还有可能更多，只不过呢现在还没有发现，因为这个报道出来说有这个埃博拉疫情的时候，其实已经距离首个病例已经有十几天，可能更长时间了。
2: 对，
3: 那就是这个可能已经扩散了。
2: 所以我们说这个埃博拉病毒它其实是一个家族，它下面有很多不同的这个类型哈。我们刚才反复提到的这个本迪布交型它是其中的一种，另外呢还有可能就是相对也比较知名的就是这个扎伊尔型啊，还有这个苏丹型。那么这些不同类型的这个埃博拉病毒它们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比如说这个本迪布交型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和不同吗？
3: 咱们对它这个还是有区别，那就是最大的区别可能就是症状和危害性。那么说危害性，咱们就说是病死率，以前老说这个埃博拉致死率最高可以到90%。
2: 是，
3: 这其实说的就是扎伊尔型啊。扎伊尔型就特别容易出现出血，多器官衰竭，那么它实际的病死率是60%到90%，是最高到90%，这就很危险了，那就是九死一生了。这个像苏丹型是说25%到50%，和本迪布交型这两个就是都是大概在这个概率，25%到50%，就是1/2到1/4的病死率。那么像本迪布交型呢，目前统计出来就是30%左右的一个病死率。相对这个扎伊尔型病死率会低一些。另外呢，就是从这个传播途径都一样啊，就是患者的血液呀、他的呕吐物、排泄物传染，还是一个接触到患者的这些血液体液。但

但它不为空气传播，所以不用那么说，不像流感那么强。这个，但是这个就是这个，这次的本地部交型，我们刚才说它呢没有那么重，早期呢也。

0: 其他人，就有症状之后他就有传染性了。当然最后呢，就是说他这个没在治疗上面，他没有单抗类的药物啊，在预防方面目前没有针对本地不交型的疫苗。还有一个呢，大家可能也关注到，就是最开始报道的病例是一护士啊，就是说
1: 医护人员
0: 可能会存在存在这种院内感染啊，这种传播啊，这个也是他这个相对的这个让人大家比较担心的。
1: 而且呢，这个从埃博拉病毒整个的这个发病的这个周期来看，一轮又一轮的哈，这个本地不交型相对来讲，在过去几年当中是比较罕见的，是不是？
0: 对对对对，他过去就是很多年没有这个了。咱们今天提到的一个病毒率很高的，还是这个叫
1: 扎伊尔。
0: 扎伊尔型。对对对对。
1: 那这个，比如说我们现在对埃博拉的病毒，包括比如说就这一型的，特别的这一型本地不交型，有没有什么有效的检测手段呢？
0: 检测手段是有啊，就是咱们的核酸检测。就咱们现在呢，针对各种病毒。核酸检测都是相在很多的这个疫情当中呢，都是一个金标准。它因为它就是一个是这个灵敏度比较高啊，就是只要有少量的病毒，这个标本里少量病毒，咱们就能测出来，它是可以扩增的嘛，就是让它这个相当于放大一样，把这个里面的病毒核酸扩增了，所以只要有少量的，咱们就能够发现。另外呢，它也是特异性比较高啊，只要这个出来，就基本上就是。证明这个标本里就有这种病毒啊，这灵敏度、特异性都比较高，就是准确率高，另外也现在也比较快，现在核酸检测一般的，做起上实验，咱们半天就能就4到6小时就能出结果啊，但是有一些地方它可能这个检测的这个仪器啊、设备、试剂啊，就尤其在这个非洲很多地区呢，是相对匮乏，可能要这个1-2天的时间啊才能够出结果。还有呢，像一些抗原检测啊，它呢就是和咱们以前做流感、做新冠一样，就是它的优点就是快，啊，可能十几分钟就能出结果，但是就灵敏度低，容易漏诊啊。就是对于像这个埃博拉这种，咱们特别担心的就是漏诊了，所以还是以核酸检测为主啊。这目前虽然针对本地不交型没有疫苗、没有药物，但是这个核酸检测是有啊。所以呢，就是我们看到当地呢也是在。陆陆续续的，就是做进行筛查啊，能够有确诊病例，确诊病例就是说的核酸阳性的。
1: 我们说这一次这个埃博拉病毒呢是需要关注的一个事件，但是呢，其实不必引起恐慌哈。那我们怎么看这一次事件的受关注程度？就为什么这一次的疫情会被同时宣布为非洲大陆的紧急事件，以及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就这两个级别，先来为我们解释一下，它们分别意味着什么？
0: 非洲大陆的这个紧急事件，它是由这个整个非洲的疾控中心来发布的，就相当于整个在非洲区域里边传染病或者是疫情里边是一个最高的预警，那么就是说明对整个非洲很多国家都已经构成严重威胁了啊，需要整个非洲的不同的国家就开始一起行动起来，统一协调啊，包括说这个。资源调度啊，这个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边境上要开始设防，这个进行这个筛查，都避免这个感染者扩散到更多的国家。那么国际关注公共卫生事件是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啊，就是叫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实际上，这个埃博拉已经，咱们一共这个发布过9次国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啊，其中2次是猴痘啊，还有什么像新冠呀、啊，像2009年流感。那么其中有3次就是因为埃博拉，好像埃博拉是第3次作为一个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了。这个它的目的呢，也是希望呢全球有一个跨国的快速反应啊，提醒各个国家咱们进行这个边境口岸的这种筛查，对于来自流行地区的有病例地区的人员进行症状监测啊，如果有症状的有必要可以做核酸的筛查啊。就是目的呢，就是说提醒大家呢，包括旅游啊这些，经商的这些，咱们的跨境的这些都要注意啊，能不去这些疫区就不去。这来自疫区的人有症状的要高度警惕，该采取隔离的隔离，该储备这些检验试剂啊这些。防护设备啊，该储备进行储备。
1: 那对于普通人来说，到底要注意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
0: 咱们普通人呢，因为这个。 对咱们的威胁呢还是非常小啊，就是说我们。

0: 这个国家呢，从来咱们没有出现过这个本土病例，也甚至就没有过输入病例。因为这个埃博拉呢，它一旦发病啊，就症状是比较重啊，所以呢，就是它基本上这个不太可能跨境的这种出行或者太遥远的出行，就是基本上也就是在周边国家进行扩散，它整个就是跨出非洲的可能性都很小啊，历史上也是极偶然的情况下，它可能在非洲以外的都出现病例啊，所以我们对于普通人来说呢，咱们知道是怎么回事就行了，没有必要去过度的恐慌。那么可能就是我们真的就是说要去这像刚果呀，像这个乌干达呀，就是已经有病例的，我们真要去这些地区的人可能要注意啊，比如我们如果是前往这些地方啊，咱们呢，当然能不去尽量不去。如果去的话，咱们不去接触有症状的人，也不去接触他的这些野生动物啊，因为动物也可以传染，包括动物的尸体，包括说一些动物的制品，咱们尽量不去接触。确实已经去了的啊，这个要做好症状监测啊，如果有症状，咱们就先不要回国啊。如果是咱们确实已经从流行地区、有病例地区回来了，进入国内出现症状，一定要及时的去和这个疾控部门联系啊，不要自己不要贸然去医院，咱们和疾控部门联系，看看是不是由咱们的这专门的像这个负压转运车来转运。
1: 刚才也说到这一轮疫情，其实4月份就开始了啊。刚果金呢，这个当地的卫生部门说，这个是5月5号，然后证实了疫情爆发。当时这个病毒其实至少已经造成了50人死亡了。然后当地的这个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呢，就表示，其实就是4月24号出现的那个病人，他也不是一个零号的感染者，只不过就是因为当地的医疗卫生条件有限啊，所以他们能够找到的，哎，这就是一个最早的一个就诊者了。所以呢，也没有办法确认现在整个疫情的一个规模，那这是不是也意味着现在这个病毒已经属于隐秘传播了很久了呢？
0: 对，因为这个非洲地区呢，它的这个疫情处置的相对滞后，那么我们可以确定说，这个4月24号这个也不是零号病例，它有可能已经叫隐秘传播了一段时间了啊，它是4月24号发病。发病后3天就死了。官方呢叫5月5号呢才确认，中间呢这个隔了十几天的时间，那么这十几天呢，这个有可能就是说已经有很多的人被感染了啊，就是像这个从首例症状到实验室确诊，这么长的时间，这个感染者，那么他的传染源可能不止传染他一个，另外他自己呢也可能就是说在出现症状以后已经传染给其他人了。但是我们说这个本地不交型呢，他在第一周内症状都不典型，所以当地人呢可能就当成是疟疾或者是当成其他的症状了，在他没有出血之前大家都想不到是这个病啊，所以呢考虑到这些人，而且我们也看到这几天确实报告的发病人数死亡人数还是在增加，所以这跟咱们预期的是一样啊，就是也有人说可能通报出来的是冰山一角啊，这个还有很多轻症的没去就诊呢啊，甚至是不是有隐性感染者根本就自己都不知道啊，但是有可能或者他有症状他没当回事儿，一旦有症状他就有传染性了，所以呢这个都可能就实际的感染人数比咱们目前报道的啊都要多得多。
1: 所以从这个传播的特性上来看，埃博拉是不是得非常密切的这个接触才有可能传播？它不是那种比如说通过呼吸道的飞沫传播那么，传播的可能性那么高，是吗？
0: 对对对，它这个已经这么多年了嘛，就是从1976年就有埃博拉这个发现了，但是呢，它的传播途径就是接触传播，它不像我们说流感呀什么这些呼吸道传播，是呼吸道可以飞沫吸入，也可以接触到患染者喷出来的这些呼吸道分泌物。但是这个新冠呢，它就不是这个埃博拉，它就是一个接触，它没有呼吸道。患者的他的血液啊，他的分泌物、排泄物啊，都有病毒，都有传染性，但是你一定是要接触到了这些，才会传染。像什么空气、飞沫。这个蚊虫叮咬啊，这些都不会传染，所以呢。

0: 其实传染性没有那么强啊，只不过当地它有一些不太那个跟咱们不太一样的习俗，比如说人去世了啊，他这个亲朋好友呢都要去触摸这个尸体，
1: 可能还要拥抱或者是怎样，
0: 对
1: 对
0: 对，咱们可能都是远远的看一看呀，或者是这个瞻望一下，就但他们这个是去摸啊，这个就是因为这个死于埃博拉的病例，他的出血，很多人是出血而死嘛，他身上会有很多的血液或者他的一些
1: 浓度会比较高，比如说病毒哈，
0: 对，这里边病毒量很高，摸了之后这个风险是很大的，
1: 那这一次呢说因为已经传播到了乌干达的首都，包括刚果金的首都，那世卫组织表示这一次疫情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的风险是高的，那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为低，所以它这个跨城市包括跨国传播的这个风险我们怎么评估呢？
0: 就是说它这种风险呢可能要比之前我们其实有几次这个非洲的埃博拉疫情的风险更高，因为它这个刚果金发现病例的这地方呢，它是属于一个来往人员比较多的啊，务工的、探亲的、商贸的啊，这个来往比较多，所以呢就是相对比较繁华的地方，那就是人流多，然后这个跨境的人多，就是确实向周边国家扩散的风险是比较高的。已经说乌干达至少是有两个了啊，还有美国有一个美国人确诊了，然后他还有五六个密接的啊，这个美国呢要是把这个人要送到德国去救治，因为那边医疗条件好一些，那这些都提示呢说这个地方确实来往的人比较多，那也不排除有感染者是不是已经离开了这个刚果啊，去到周边国家了啊，那所以呢他确实像周围的一些国家地区扩散的风险还是比较高的，但呢还是我们说因为这个病呢一旦发病之后它才有传染性，那一旦有发病呢它是这个咱们传染还是要血液体液传染，传染性没有那么强，相对呢就是说这个潜伏期没有那么强的传染性，尤其是他要出症状以后呢，一般人还是会采取一定的措施，减少和外出啊，所以呢真正说走出非洲啊，传到非洲以外地区的可能性还是也是非常小，可能在非洲它的周围国家要提高这个警惕性。
1: 还有一个关于传播途径的哈，就是说这个埃博拉病毒咱们刚才主要也提到了，它是通过比如说接触感染的野生动物，包括病人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以及其他污染物而感染。那这个其他污染物可能还包括什么哈，比如说大家也会关心像日常的这种我们说握手啊、拥抱啊，包括共同用餐啊，包括共用马桶啊，是安全的吗？
0: 对，咱们说的这个接触体液传播呢，就是包括了说血液，还有呼吸道的分泌物，还有呢像这个它的尿便这些排泄物，当然到了它特别重的，真是有出血的这些埃博拉呢，它的这个口腔、鼻腔啊，甚至咳血、便血啊，都是有传染性，也有报道呢，就是精液有传染性啊，所以甚至有些人症状好了，他的精液里仍然有病毒，有可能会就他康复以后还会通过性生活传染给其他人。但是像这个汗液，这个眼泪啊，这些呢，目前认为它的传染性是很弱的。我们这个在讲这个传播途径的时候，一般认为呢，像这个拥抱啊、握手、共同吃饭。共用马桶，这些你只要没有这个伤口黏膜去接触对方的这个血液排泄物啊，就是没有风险。所以另外呢，就是一旦患者有症状了，他那个咱们他才有传染性，因为他没有那么多的这个在无症状的时候呢，在潜伏期的时候他的是没有传染，除非是潜伏期最后一两天。所以呢就是说咱们和一个健康人去一起日常的接触啊，包括说一起吃饭，都不用担心感染。
1: 刚才说到它的潜伏期大概是2到21天，可能比较多见的情况是8到10天。那这个感染者出现症状之后，它就具备了这个传染性，所以这个潜伏期期间它到底有没有可能传染，就是能不能可能会出现那种所谓叫无症状然后带毒传播的这种。

0: 情况呢？
1: 前夫妻呢是这大部分的时间他是没有传染性，我们这个通俗的说是前夫妻没有传染性，出症状才有传染性，但是呢就是有特殊的，他可能是前夫妻的最后一两天，或者就是出症状前的一两天，这个时候呢它是一个模糊地带，它可能已经有症状了啊，就是比如说低烧乏力食欲下降，但是他自己可能觉得哎我这个就是这两天胃口不好，这两天是不是就累了，觉得有点没劲儿，他可能就没，他没有认为自己出症状了，但是实际上他是已经是埃博拉的前期症状，只不过还比较轻，这个时候也可能有传染，但传染性比较弱啊，就是说我们如果是谨慎一点呢，就是认为在正式出症状前一两天也可能有传染性啊，但是基本上还是出了症状之后传染性是比较强比较明确的，在前期呢大部分时间是没有问题，可能就是最后啊马上要出症的时候可能有传染性。
0: 那对埃博拉的源头我们现在有哪些研究，比如说埃博拉我们知道是一种人畜共患的病毒性出血热嘛，那么它在自然界当中有什么样的这个宿主或者是这个中间携带者哈？那哪些动物可能会传播给我们埃博拉病毒呢？
1: 埃博拉呢从1976年就报道出来了，对它的这个传染源头它的传播途径都是比较明确的，它的自然宿主呢还是蝙蝠啊，就是非洲的一种果蝠啊，水果的这个果，它和咱们之前提到过的这个尼帕病毒一样啊，就是那种大蝙蝠，个比较大，吃水果吃这个植物的，这是它的自然宿主，自然宿主就是说这些个蝙蝠身上就带着埃博拉病毒，但是它自己不发病，它可以健康的携带，那么它偶然呢会传染给一些野生的哺乳动物，像这个猴子、猩猩这些灵长类的动物，还有呢像羚羊啊、豪猪啊这些，它都可以传染。这些动物感染之后会有症状，然后它们的这些体液啊、排泄物啊都有传染性。那么人可以是接触这个自然宿主，就是果蝠，可能被感染，也可能会接触这些像猩猩、猴子啊、这个羊、鹿啊这些动物。可能也会被感染这更多的人接触果蝠的可能性还小，但是可能会接触这些被感染的哺乳动物。
0: 现在这个蚊子可能会越来越多了嘛，大家就会想，比如说既然这个病毒可以通过接触到病人的血液而被感染，那么有没有可能通过蚊虫的叮咬而传播呢？
1: 它肯定不会蚊虫叮咬传播啊，研究这么多年了没有发现这个蚊虫叮咬，包括说这个蚊子可以传播疟疾啊，在非洲疟疾是蚊子传播的啊，还有这个像登革热、地孔坎亚热啊，是蚊子传播的。
0: 对，
1: 是因为这个疟原虫啊，登革热病毒、地孔坎亚热病毒，它是可以在伊蚊的体内，在蚊子这个体内繁殖，繁殖以后，它的病毒大量的病毒会传染下一个人。但这个埃博拉呢，它就是只能在人和哺乳动物体内复制，就是的蝙蝠也是归到哺乳动物里，它在其他的这个在蚊子啊、蜱虫啊这些体内，它没有办法存活繁殖所以呢，这个传播途径还是比较明确的，就是接触患病的人、患病的动物的这个血液体液。当然也有，就是说特别特殊的，比如说像这个一些蜱虫啊、苍蝇啊，你说它如果正好是在这个死亡的动物的血液上、尸体上停留过，那么它身上带了病毒，再去爬到这个咱们人的身上，尤其是伤口上，可能它会这么一个物理的接触上吧，但不是叮咬，它可能会通过这种一种携带。这时候我们说苍蝇脏，它可能会从一些脏东西上沾上细菌，再跑到我们食物上，它打水果或者落到人身上，它可能会带着一菌，但是这个不是属于叮咬啊，这个它作为传播的这个意义也很小。
0: 对，所以说像埃博拉它不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蚊媒或者是虫媒传播的疾病哈，所以这个事情我们要搞清楚。好，那针对埃博拉病毒我们要如何防控呢？在一小段广告过后我们继续了解。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查视器准备完毕，
3: 二号位最后准备，
4: 二号位允许起飞。
5: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7: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8: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0: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9: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也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0: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昨日新闻重现，
0: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们继续来关注埃博拉疫情。对于刚果金与乌干达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病的疫情，5月20号，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称，疑似病例数量正在攀升，已拨付390万美元应急资金支持疫区抗疫。目前呢，此次疫情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的风险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为低。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认识一下埃博拉病毒病。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李医生您好。
14: 主持人好，听众们大家好。
13: 刚才说到这个，比如说这个蚊虫在传播这个事情上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物理性的这么一个传播，比如说这个蚊虫它趴在了这个感染了埃博拉病毒的这种病人的，比如说他的体液啊，或者是呕吐物啊，排泄物上面，然后呢可能会带到其他的地方，然后进而去感染人。那这个时候大家可能也会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像埃博拉病毒它能够在物体表面上面比如说存活多久，它在这个常温啊、干燥啊、阳光啊、酒精啊，包括含氯消毒剂下面，又能够存活多久呢？
14: 一般呢，我们说这个普通的温度就室温，像20度到25度呢，而且是相对潮湿的这种环境，它存活时间比较长，但也就是3到7天。那如果是相对的干燥的这个物体表面的，那可能就是不超过3天就失去活性了。那如果是说有阳光的照射呀，相对温度高啊，那它可能这个失去传染性的时间会更快啊，那可能就不到1天的时间就没有传染性了。但是像低温呐、冷藏的环境，那可能会延长这个病毒存活时间。像一些野外相对阴冷的环境啊，那它也可能是在这个环境当中存活的时间比较长啊。但是非洲呢，它相对还是一个温度比较高啊，所以就是在环境当中这个病毒存活的概率很低。
13: 那比如说如果要做消毒的话，怎样消毒可能是比较有效的呢？
14: 这咱们常用的消毒剂都是有效的，比如说用75%的酒精，用含氯的消毒剂，八四消毒液、次氯酸钠呀，这些都是可以快速的灭活病毒的。肥皂水，我们的用流动清水啊，就是去洗手啊，这都是有这个去除病毒的这个作用。那如果是说像一些物品，咱们可以用加热的办法，像以高温56度，这个埃博拉病毒30分钟就会灭活。如果是煮沸 那一到两分钟就可以灭火，像食物餐具咱们都可以用一种高温的办法，像一些衣服啊被褥啊咱们可以就阳光下暴晒啊，这样的话它也是就是像30度这种户外啊，你阳光直射那几分钟的也能让这个病毒失去穿越，干燥了以后啊在这种阳光下很几分钟就也可以达到灭火的作用啊。
13: 嗯，刚才说到埃博拉包括这个本地不交型，它早期的这个症状啊跟流感跟疟疾跟登革热好像是比较相似的，症状上大概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呢好像就是发烧啊乏力啊头疼啊肌肉酸痛啊等等，所以这个阶段啊其实很容易误诊的。那怎么区分这个比如说普通感冒包括这个疑似埃博拉，这个区分的关键点是什么呢？
14: 对，我们说在他如果没有出血没有出现这些典型的埃博拉的症状的时候，是很难是很容易漏诊啊，很容易误诊就当成是别的了。尤其是说像疟疾也可以发烧啊，这个在非洲也很常见，那确实是在这个没有出血之前容易这个被耽误啊。那我们说如果和感冒去鉴别啊，感冒它其实相对还是有特点，就是鼻塞流涕打喷嚏，一般是低烧或者不发烧啊，它会有呼吸道的症状，就是鼻塞流涕的症状啊，那很少有全身的这种酸痛啊这些症状啊，一般也没有呕吐腹泻。
13: 嗯，
14: 但如果是流感，流感是可以高烧有乏力肌肉酸痛啊，但是也会有呼吸道症状，流感会有咳嗽会有这个咽痛的呼吸道的症状，这些是埃博拉没有的，埃博拉没有这种呼吸道的症状。那像这个疟疾在非洲是更常见啊，非洲人如果发烧了他第一想到的都是疟疾啊，他都不想流感。埃博拉在非洲其实也是相对少见，他们更多的是想到疟疾。疟疾我们说典型症状叫咱们中国老话叫打摆子，就是忽冷忽热。
13: 嗯，
14: 他先是觉得特别冷啊，寒战哆嗦，甚至是这个牙都上下牙都是这个碰。哎，然后就是先是这个寒的，然后是就变成高烧了啊，就是先冷后热，然后出汗，这个叫冷热汗这么一个交替出现的啊。那另外呢，还有一些这个热带地区呢，就是登革热，登革热呢它会有这个骨头疼那种啊，也被登革热有的地方叫它转骨痛，就高烧，骨头痛，然后皮疹啊，这个有的人会有结膜炎。那登革热呢它和疟疾都是蚊子传播啊，登革热是衣蚊，这个疟疾是这个暗蚊啊，那么症状呢也是不太一样。这个当然这个埃博拉包括本地不交，我们说它第一周可能症状不典型，没有出血没有多器官功能障碍，但是呢特别重要的还是流行病学史，就它一定是去过啊。你说咱们中国没有，咱不会有突然怀疑一个发烧的人是这个病，他这个流行病史，他去过流行地区，比如说这个刚果，这个乌干达已经有病例了，去过这些地方，尤其是说接触过有症状的病人，因为他只有有症状的人才有传染，接触过有症状的病人，或者是接触过野生动物，
13: 对
14: 啊，这个时候我们
13: 才会高度怀疑，哎，
14: 对，就是这个流行病史很重要。
13: 是刚才说到这个针对这个本地不交型的埃博拉，它其实还没有获批的疫苗和特效药，那目前来讲，我们有哪些支持性的治疗手段吗？
14: 对，就是虽然没有疫苗没有药物，咱们但是治疗还是一定要积极。那一个是说怀疑这个人士的时候，疑似病例或者临床诊断的病例都要及时隔离，因为他的这个血液体液有传染性，一定是隔离。第二呢，就是我们要观察他的症状，然后给予对症的治疗，比如说发烧我们可以给他物理降温啊。另外他可能后期呢会出现一些消化道症状，恶心呕吐腹痛腹泻食欲很差，那么我们他在出汗多，那可能会丢失很多水分，容易脱水，那给他及时补液，补充水分电解质，不让他出现脱水电解质紊乱。很多人这个会加重以后会脱水会电解质紊乱。另外如果真的出血了，那么我们要一个是止血啊，一个是要看他是缺少哪些血液的成分，比如说血小板低的人可以适当的输血小板啊，这个出现贫血了补充这个输血，就是补充红细胞啊，那或者缺少凝血因子可能补血浆补蛋白，这些 出于出现呼吸的障碍了，那可能需要吸氧，甚至呢上呼吸机。
13: 嗯，
14: 那就是我们看其他埃博拉在历史上说非洲病毒率60%-90%，但是其实这个到了一些医疗条件好的地方，这个病死率远远没有这么高。
13: 嗯，
14: 如果还是跟非洲的这个医疗条件稍微差一些有关系。
13: 嗯，
14: 那么如果到了相对医疗资源充沛的地方，我想这个咱们积极的治，它的病死率肯定是可以。很大，也可以降低很大程度，就不会这么高的，所以还是一定要积极的对症治疗。
13: 嗯嗯，好的，那我们也谢谢李医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14: 好，谢谢。
12: 昨日新闻重现。
0: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小满有三后，一后苦菜秀，二后迷草死，三后麦秋治。先来说一说这第一后啊，苦菜秀，意思是小满前后呢，苦菜枝繁叶茂，遍地生长，正是采食的好时候。那么这个苦菜都包括哪些植物？这些植物为什么要这么费劲去制造苦味儿？同样都是吃苦，为什么苦瓜、苦菊吃起来清新爽口，而苦杏仁吃了却有可能致命呢？我们一起来听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的解答。
2: 眼下我们能吃到的苦菜都有哪些呢？
15: 苦菜这个名字实际上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并没有一个专门的正式的植物的中文名叫苦菜。实际上我们指的苦菜主要是指苦苣菜和苣买菜，这是传统上我们食用的野生的苦菜，特别是苦苣菜，它的分布区非常广，从南到北都有，而春末夏初的时节实际上就是这苦苣菜生长特别旺盛时间。那古人在这个时候就会采集这样的一个植物作为非常重要的一个食物来源。当然呢，我们讲啊，到今天我们在市场上买到的苦菜，很多时候啊，指的可能是芥菜，也可能指的是苦菊，基本上就是泛指那些味道里面有明显的苦味的这类蔬菜呢。
2: 这些植物为什么要主动的产生苦味物质呢？
15: 植物产生苦味实际上就是在警告动物啊，你离我远点，不要来吃我。其实它是一种警示的味道。我们讲植物的这基本的味道里面其实都有着明显的含义，酸甜苦咸鲜不同的味道实际上都是在跟动物进行交流。比如说甜味儿，它本身就是说，哎，这果子已经成熟了，你可以把我的果实吃下去，然后顺带帮我传播种子。而酸味呢，通常意义上来讲就是在警告动物说，哎，这还没有完全成熟啊，虽然我想跟你做朋友啊，但是我还没有准备好，那你再晚点来。那至于说苦味，多半情况下就是说不要来吃我，或者说我跟你没有什么关系啊。苦通常都代表有毒，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动物贸然进食的话，会产生这个中毒的反应，甚至会危及生命。
2: 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同样都是苦味的植物，那苦瓜我们是能吃的，但苦杏仁吃了可能就致命了。好吃的苦和要命的苦，我们普通人该怎么来分辨呢？
15: 绝大多数苦味的物质我们都是不能吃的，能够摄入进体内的不危及生命的苦味的物质实际上是少之又少。对于普通公众而言，我们想体验一个苦味的蔬菜，最佳的一个做法是去菜市场买。其实菜市场能够提供的带苦味的蔬菜已经很多了，其他的这种苦味的物质咱就不要随意去尝试了。因为我们反复强调了，苦味在植物的世界里面它就是代表了有毒，就是代表了不容侵犯啊。那这个时候我们没苦硬吃的话，那结果通常不会好。
2: 像这种要命的苦里面的毒素一般都是什么呢？
15: 这个成分会比较的复杂，但是多数情况下就是各种的生物碱啊，就比如说我们在这个苦杏仁里面能够碰到的苦杏仁苷啊，比如说在蕨菜里面碰到的芹苷啊，当然呢，比如说苦味肽啊、黄酮类的化合物啊，它们也具有一定的苦味，但是相对来说，生物碱的这种毒性会 更为的明显，对我们人体的影响也会比较的大。那多数情况下我们还是要避免这样的一个苦味物质摄入啊，特别是在一些平常我们吃起来不苦的蔬菜里面发现了明显的苦味的时候，那一定要保持警觉。就比如说有些葫芦科的植物啊，就是比如说黄瓜，比如说葫芦、瓠子啊，一旦

0: 出现这个明显的苦味的时候，那就不要强吃了，哎，因为这就代表里面的葫芦素，就是我们讲的生物碱类的物质已经超标了。这些时候，对于我们的人体是实际上是有相当大的危害的。
1: 小满二后迷草死，初夏明明是万物竞相生长的时节，迷草这是怎么了呢？
0: 迷草并不是指单一的一种植物啊，它也是一类植物啊。那这类植物通常是生活在一些不是那么向阳的，或者说光照那么猛烈的地方啊。那这些植物它有一个特性，就是它们生长的时间比较早，通常来说在早春或者中春的时候已经开始它们的生长了。到小满实际上已经进入到一个结果散播种子的一个阶段了啊，那它已经完成它的生命历程了。就比如说我们这段时间在路边看到的夏至草，还有二月兰啊，所以它不是说就到夏季的时候就一定要利用这个夏季的非常好的一个水热条件来进行生长啊。虽然说夏季的水热条件确实很好，但是它也意味着跟其他的很多植物具有非常强的一个竞争关系，特别是很多的森林上层的这些乔木，它们已经长出了非常浓密的树荫了。那这样的话，对于生活在地面的这种草本植物，实际上是有巨大的压力的。而那些早就完成自己生命历程的早春生长、早春开花的这些植物，显然是错峰开花结果，实际上也是一种生活策略。
1: 小满的第三候就是麦秋制啊，这的秋呢指的是成熟的意思。俗话说小满小满麦粒渐满，那这个时候呢，我国冬小麦从南到北开始陆续成熟，南方的一些早熟的产区已经开镰收割，北方冬小麦的籽粒也进入到灌浆饱满的关键期。那么灌浆期的天气对于最终的产品的产量和品质来说，到底有多重要呢？
0: 小满嘛，很多地方的这个，特别是北方的很多的小麦，实际上就处于灌浆的一个状态。南方的一些早熟的区域，甚至都已经成熟了。在灌浆期，实际上对于这个麦子的产量还是非常关键的，因为这意味着很多的糖要在这个时间转化成淀粉，同时，在它的胚乳里面储存起来。这个过程呢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过程，这影响到这个麦子的本身的一个品质，比如说它里面的蛋白质的含量以及最终的一个总产量，这都跟这个时间的天气有着密切的关系啊，如果是碰上连阴雨的话，其实是对它的品质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的。所以这个时间呢，既需要比较充分的水分的供给，但是也需要灿烂阳光啊。那希望我们在接下来这段时间啊，全国大部的小麦产区能迎来一个比较合适的天气，那我们也能吃上今年的高质量的新麦子。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新一轮降雨来袭，南北多地将迎明显降雨，江南、华南多地雨势较强，局地或出现大暴雨。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暴雨来临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蓝色预警需警惕，红色预警则应暂停户外活动。居家时要关闭门窗，检查阳台、窗台杂物，防止高空坠物，加固门窗缝隙，避免雨水倒灌，同时切断低洼区域室外电源，防范触电风险。出行时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避开积水路段、桥梁涵碎等低洼区域。如遇暴雨被困户外，切勿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避雨，尽快寻找坚固的高层建筑躲避。暴雨过后，检查房屋结构，确认无坍塌风险后再进入。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作为第二生命线，脊柱是人体的支柱与栋梁，直接关系着每个人的终身健康。但是近年来，

0: 被称为沉默青春病的脊柱侧弯问题严重威胁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如何防止脊柱侧弯偷走孩子的挺拔身姿？怎样做到早期发现、科学干预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1: 脊柱侧弯好发于10到14岁儿童青少年期，其中女孩发病率更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曹俊说，脊柱侧弯问题目前的发病率在1%左右。
2: 通常我们意义上指的脊柱侧弯指的是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它是好发于青少年期的一种椎体发育正常的，但是呢在生长过程中出现的脊柱侧弯，1%的发病率。这个发病率其实在我们儿童的疾病里面算是发病率比较高的疾病了。女孩发病率比男孩要高，尤其是在她生长发育特别快的那段时间，她更容易出现脊柱侧弯。
1: 一般来说，从后方来看，正常人的脊柱呈直线，而脊柱侧弯患者的脊柱可能呈现 C 型或者 S 型的弯曲状态。很多家长觉得脊柱侧弯是因为孩子没站好，仅仅是体态问题，也有人认为这种情况是因为孩子久坐学习，骨头长歪了。对此，曹俊表示，目前临床上对儿童青少年脊柱侧弯发病的确切病因尚未达成共识，但加强运动等多种手段可能对防范脊柱侧弯问题有益。
2: 对于特发性脊柱侧弯，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特别明确的原因，但是我们也是发现有一些相关的因素可能跟它是有关系的，比方说呢，在生长期快速的生长和发生脊柱侧弯是有关联的。另外呢，相对的脊柱旁的肌肉力量下降，力量运动不足，可能也与脊柱的形态维持稳定是有关联的。
1: 脊柱侧弯不但影响儿童身体姿态，导致腰背部疼痛等情况，还有可能对儿童心理发育造成不利。
2: 如果弯度很大，

0: 说呢，在生长期快速的生长和发生脊柱侧弯是有关联的。另外呢，相对的脊柱旁的肌肉力量下降，力量运动不足，可能也与脊柱的形态维持稳定是有关联的。
1: 脊柱侧弯不但影响儿童身体姿态，导致腰背部疼痛等情况，还有可能对儿童心理发育造成不利。
0: 如果弯度很大，脊柱这个高度啊都长到这个侧弯里面去了，没有长到高度里面去，甚至可能会影响我们孩子身高，孩子会比他的同年龄的孩子都矮。侧弯发生了以后呢，这两边脊柱的肌肉一边呢受到了压缩，一边被绷紧，肌肉的力量和活动能力会受到影响，孩子有时候会觉得腰酸，腰不舒服。此外呢，如果弯度很大了的话，它也会影响我们脊柱的功能和活动能力，孩子弯腰啊转身啊会受到影响。甚至呢，当特别大的侧弯出现的时候呢，发生在胸段，那么我们的这个胸廓也受到挤压了，孩子的肺功能也会受到影响。
1: 专家表示，一般来说，孩子出现轻度脊柱侧弯时可能没有明显的不适感，但他们的身体会悄悄发出一些预警信号。曹俊建议家长可以对这类问题提高警惕，及早发现风险。
0: 最简单的，孩子肩膀不一样高，当你老发现他的一侧肩膀高的时候，就要小心是不是脊柱侧弯，他的骨盆不平，或者说他弯腰的时候看到他的背部还有腰部不对称，一边高一边低，或者说孩子觉得这个腰背不舒服，有酸痛酸胀的情况，那么这些情况都是一些早期的发现，需要咱们来医院进一步的检查。
1: 在网络上搜索脊柱侧弯，有不少所谓的脊柱侧弯矫正神器，在很多购买留言里，家长都希望借此矫正孩子高低肩、驼背、坐姿不良等问题。对此，专家强调，儿童发生脊柱侧弯问题后，需要进行准确诊断、精准治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主任医师蒋协远透露，医生会根据患儿病情设定合理的康复治疗手段。
2: 轻度的侧弯呢，我们以康复训练和随访观察就行了。中度的侧弯，而且处在生长期的孩子，往往需要采用支具治疗。这种支具治疗呢，如果认真的佩戴的话，不进一步发展，那可能也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如果是重度的啊，角度比较大了，这个时候可能需要手术干预。这个手术方案呢，应该让专业的医生看，会结合他的影像学检查、他的生长发育综合起来来判断。
1: 预防脊柱侧弯的关键在日常。去年，国家13部门联合出台《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提出促进儿童青少年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健康，构建全方位、全周期的儿童青少年健康保障体系。针对儿童青少年脊柱侧弯问题，强调推广多动少坐、端正坐姿。孩子日常学习要做到桌椅高度匹配，无论是阅读书籍还是使用电子设备，都要有效控制时长，防止孩子长时间保持同一动作。蒋协远建议，
2: 控制天天看这个电子产品、这个各种屏幕的时间，保持一拳一尺一寸的这个一个正常的坐姿。躺卧的时候不要看很长时间的书啊，或者在躺卧的时候过度使用电子产品，避免加重脊柱的负担。
1: 哪些运动对脊柱健康最有帮助？曹俊也给出护脊方案。
0: 男孩子练引体向上，让女孩子练平板支撑，这些运动其实都对孩子的健康是有利的。一般性的运动对于颈背部的肌肉也是有帮助的，比如上肢的球类运动，羽毛球啊、乒乓球啊，或者打篮球啊。夏天到了，游泳是一个特别好的锻炼腰背部还有颈背部肌肉的一个运动，所以运动其实在脊柱的健康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作用。
3: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农技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小满时节，万物小得盈满，但这些天南方多地遭遇连续强降雨。21号至23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0: 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江南、华南等地的雨还未停歇，一份应急指南送给你。
1: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2: 今天新一轮降雨来袭，南北多地将迎明显降雨，江南、华南多地雨势较强，局地或出现大暴雨。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暴雨来临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蓝色预警需警惕，红色预警则应暂停户外活动。居家时要关闭门窗，检查阳台、窗台杂物，防止高空坠物，加固门窗缝隙，避免雨水倒灌，同时切断低洼区域室外电源，防范触电风险。出行时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避开积水路段、桥梁涵碎等低洼区域。如遇暴雨被困户外，切勿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避雨，尽快寻找坚固的高层建筑躲避。暴雨过后，检查房屋结构，确认无坍塌风险后再进入。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0: 其实在暴雨之下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个温暖的画面，救援人员在齐腰深的洪水中转移被困老人，社区工作者挨家挨户的排查隐患，陌生人在暴雨当中互相搀扶趟过积水路段，每一次暴雨预警响起都牵动无数人的心，每一次平安转移的消息也让我们为守望相助而感动。向所有坚守在防汛一线的人们道一声辛苦了，你们的守护是这个雨季最坚实的屏障，雨会停，天会晴，愿每一份牵挂都能抵达。小满一般在每年5月20号到22号之间，这个名字有两层意思哈，一个是指北方的麦子，这个时候呢麦子开始灌浆啊，有点饱满，但是还没有熟透，所以叫小满。二呢就指的是南方的雨水了，小满一到，雨水多起来了，江河水位慢慢上涨，也是满的意思。小满的讲究也不少哈，比如说江浙一带呢要祭蚕神，因为这个时候呢蚕刚好节俭，北方人习惯吃苦菜，像婆婆丁啊、刺嫩芽等这些啊，凉拌呐、蘸酱啊、剁馅儿都行，说是清热败火。农民这个时候也最忙了，得下地浇水、防虫、施肥，等着麦子再长几天啊就能收了。有意思的是呢，24节气当中有小暑、大暑、小雪、大雪、小寒、大寒，但是只有小满没有大满，因为咱们老话讲了，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大满反倒不太好。小满这种将满未满的时候啊，刚刚好，所以有句话叫做小满才是人生最好的状态。初夏暖风拂面，桑蚕正旺，麦穗初黄，大江南北中原管户盼丰收，江南鲜果正甜，各地民俗热闹登场。那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小满，听听来自历史与田间的声音。
4: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小满时节，蚕市正丰。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汉代鎏金铜蚕，通体鎏金，蚕体蜷曲，形神逼真，是汉代蚕桑兴盛、丝织业繁荣的见证。一蚕鎏金承载千年农桑文脉，千丝万缕，见证丝路源远流长。
4: 子规声里，雨如烟，润滨红绡透客毡，映水黄梅多半老，邻家蚕熟麦秋天。小满时节，蚕肥丝满，麦穗出齐，万物将熟未熟，恰是小得盈满。人们齐蚕卸桑，守望丰年，在渐满未满间感悟生活的从容与希望。
5: 我是一名新农人，我现在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高标准农田里，这段时间我要是把田间管理做得好，浇水啊、防虫啊。

0: 肥啊，相信今年小麦啊都能有个好收成啊。
1: 我是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的果农，小满节气正是蓝莓成熟时，我们开始陆续采摘蓝莓，希望让更多人吃上好吃的蓝莓。
2: 一到这个小满节气的时候，咱们吉林这边就开始吃山野菜了，大叶芹呢、刺嫩芽、萝卜丁这些苦菜，它凉拌也好，剁馅也好，蘸酱做汤都行，特别鲜美，清热败火。
3: 在我们江西吉安，到了小满时节呢，就会制作萝莉米醋。我们一般都是用糯米粉加土豆淀粉为原材料，做成麦穗子蛋。咱们用粮食做文创，既守住了粒粒皆辛苦的根，又接上了我们年轻人的脉。
4: 小满，不大不小，不多不少，刚刚好。这一天我们看了流金铜蚕，听了南北乡音，也感受了日子的从容。节气不只是日历上的符号，它是咱中国人过日子的一种节奏。愿您的人生也像小满，将满未满，心里踏实。好，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呢，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5: 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有没有留意过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啊，是不是总歪着身子，两个肩膀高低不一样呢？这些不起眼的小细节可能正在悄悄影响孩子的终身健康。5月21号呢，是世界脊柱健康日。作为第二生命线，脊柱是人体的支柱与栋梁，直接关系着每个人的终身健康。但近年来呢，被称为沉默青春病的脊柱侧弯问题严重威胁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如何防止脊柱侧弯偷走孩子的挺拔身姿？怎样做到早期发现、科学干预？我们来跟随总台记者杜西蒙、钱程、朝向荣一起了解一下。
6: 在江苏常州新北区龙虎堂第二实验小学，康复治疗师逐一对340余名学生的脊柱形态、肩背对称性等指标进行测试，并根据测试结果给学生提出脊柱健康的建议。常州市体育医院康复治疗师陈威海说，初步筛查中确实发现有孩子疑似脊柱侧弯阳性。
7: 像这个小孩子用这个尺子拉到有超过5度的这种情况，我们就怀疑他可能会有脊柱侧弯，就需要到医院拍 X 片进一步确诊。
6: 龙虎堂第二实验小学副校长杨伟透露，最近几年来脊柱健康检查是学校每年都要开展的检查项目，学校还将脊柱健康纳入日常课程体系，希望从源头改善学生体态。
8: 在日常的教育教学中，老师们会时刻督促孩子保持正常的坐姿、站姿，保证学生有充足的活动时间，也会开展一些科普的知识讲座，根据学生的身高适时地调整孩子的课桌椅的高度。
6: 脊柱侧弯好发于10到14岁儿童青少年期，其中女孩发病率更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曹俊说，作为严重影响儿童身心发育的一种疾病，脊柱侧弯问题目前的发病率在1%左右。
9: 通常我们意义上指的脊柱侧弯指的是

0: 疾病了。女孩发病率比男孩要高，尤其是在她生长发育特别快的那段时间，她更容易出现脊柱侧弯。
1: 一般来说，从后方来看，正常人的脊柱呈直线，而脊柱侧弯患者的脊柱可能呈现 C 型或者 S 型的弯曲状态。很多家长觉得脊柱侧弯是因为孩子没站好，仅仅是体态问题，也有人认为这种情况是因为孩子久坐学习，骨头长歪了。对此，曹俊表示，目前临床上对儿童青少年脊柱侧弯发病的确切病因尚未达成共识，但加强运动等多种手段可能对防范脊柱侧弯问题有益。
0: 对于特发性脊柱侧弯，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特别明确的原因，但是我们也是发现有一些相关的因素可能跟它是有关系的，比方说呢，在生长期快速的生长和发生脊柱侧弯是有关联的。另外呢，相对的脊柱旁的肌肉力量下降，力量运动不足，可能也与脊柱的形态维持稳定是有关联的。
1: 脊柱侧弯不但影响儿童身体姿态，导致腰背部疼痛等情况，还有可能对儿童心理发育造成不利。曹俊强调，对这类疾病的危害不可忽视。
0: 如果弯度很大，脊柱这个高度啊都长到这个侧弯里面去了，没有长到高度里面去，甚至可能会影响我们孩子身高，孩子会比他的同年龄的孩子都矮。侧弯发生了以后呢，这两边脊柱的肌肉一边呢受到了压缩，一边被绷紧，肌肉的力量和活动能力会受到影响，孩子有时候会觉得腰酸，腰不舒服。此外呢，如果弯度很大了的话，它也会影响我们脊柱的功能和活动能力，孩子弯腰啊转身啊会受到影响。甚至呢，当特别大的侧弯出现的时候呢，发生在胸段，那么我们的这个胸廓也受到挤压了，孩子的肺功能也会受到影响。
2: 专家提醒，儿童青少年骨骼快速生长，一旦发生脊柱侧弯，其进展可能十分迅速。如何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我们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1: 守护孩子的脊柱健康，家庭是第一道岗哨。专家表示，一般来说，孩子出现轻度脊柱侧弯时可能没有明显的不适感，但他们的身体会悄悄发出一些预警信号。曹俊建议家长可以对这类问题提高警惕，及早发现风险。
0: 最简单的，孩子肩膀不一样高，当你老发现他的一侧肩膀高的时候，就要小心是不是脊柱侧弯，他的骨盆不平，或者说他弯腰的时候看到他的背部还有腰部不对称，一边高一边低，或者说孩子觉得这个腰背不舒服，有酸痛酸胀的情况，那么这些情况都是一些早期的发现，需要咱们来医院进一步的检查。
1: 在网络上搜索脊柱侧弯，有不少所谓的脊柱侧弯矫正神器，在很多购买留言里，家长都希望借此矫正孩子高低肩、驼背、坐姿不良等问题。对此，专家强调，儿童发生脊柱侧弯问题后，需要进行准确诊断、精准治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主任医师蒋协远透露，医生会根据患儿病情设定合理的康复治疗手段。
3: 轻度的侧弯呢，我们以康复训练和随访观察就行了。中度的侧弯，而且处在生长期的孩子，往往需要采用支具治疗。这种支具治疗呢，如果认真的佩戴的话，不进一步的发展，那可能也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如果是重度的啊，角度比较大了，这个时候可能需要手术干预。这个手术方案呢，应该让专业的医生看，会结合他的影像学检查、他的生长发育综合起来来判断，到底是要不要手术干预，或者采用什么样的手术干预。
1: 预防脊柱侧弯的关键在日常。去年，国家13部门联合出台《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提出促进儿童青少年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健康，构建全方位、全周期的儿童青少年健康保障体系。针对儿童青少年脊柱侧弯问题，强调推广多动少坐、端正坐姿。孩子日常学习要做到桌椅高度匹配，无论是阅读书籍还是使用电子设备，都要有效控制时长，防止孩子长时间保持同一动作。蒋协远建议，
3: 控制天天看这个电子产品、这个电视啊、各种屏幕的时间，保持一拳一尺一寸的这个一个正常的坐姿。躺卧的时候不要看很长时间的书啊，或者在躺卧的时候过度使用电子产品，避免加重脊柱的负担。
1: 哪些运动对脊柱健康最有帮助？曹俊也给出护脊方案，
0: 男孩子练引体向上，让女孩子练平板支撑，这些运动其实都对孩子的健康是有利的。一般性的运动对于颈背部的肌肉也是有帮助的，比如上肢的球类运动，羽毛球啊、乒乓球啊，或者打篮球啊。夏天到了，游泳是一个特别好的锻炼腰背部还有颈背部肌肉的一个运动，所以运动其实在脊柱的健康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作用。
2: 其实孩子的脊柱问题真的不是小事儿哈，家长不用天天紧张兮兮，但是也千万别不当回事儿，多留个心眼儿吧。孩子穿紧身的衣服的时候呢，瞄一眼他的后背平不平。

0: 肩膀齐不齐，或者弯腰的时候看看两侧背部是否一边高一边低。真发现了啊，也别慌，轻度的大多靠着锻炼和观察注意啊就能够改善，而中度的呢有支具帮忙，重度才需要去手术啊。关键是把好习惯揉进日常的生活，坐要有坐相，站要有站相，多运动少窝着，孩子的挺拔身姿就藏在这些不起眼的细节当中。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遗产管理人制度作为民法典的重要制度创新，是平衡遗产安全管理、继承权益保障、债权依法实现的重要规则，对于防范遗产流失、隐匿、被侵吞风险，维护家庭和谐和社会稳定，促进定分止争，减少矛盾冲突，发挥着重要作用。虚假放弃继承遗产，利用遗产管理人制度逃避自身责任，要承担怎样的法律后果？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有关负责人表示，坚决遏制假放弃真逃债行为。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来的典型案例解读。
2: 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中，被继承人杨某军2024年死亡，曾借款10万元给他的华某公司马某贵，将杨某军的继承人包括他的父母女儿起诉到法院，要求他们归还借款。而三位继承人在一审庭审中均书面表示放弃继承杨某军的全部遗产，华某公司马某贵另行提起指定遗产管理人的特别程序。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助理张一晨介绍，
3: 在华某公司马某贵提起的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中，因三位继承人均书面表示放弃继承遗产，一审判决没有支持他们的诉讼请求。判决后，杨某军的父亲经其他继承人同意，领取了杨某军的养老保险金20多万元等遗产，以及他的丧葬费抚恤金。华某公司马某贵提起上诉，同时另行提起本案指定遗产管理人的特别程序，申请指定某区民政局为杨某军的遗产管理人。审理中呢，三位继承人分别向法院出具了自愿放弃继承遗产的书面声明。
2: 法院认为，华某公司马某贵作为被继承人的债权人，依法具有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的主体资格，但是此案却不属于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情形。
3: 证据显示，对于被继承人杨某军的遗产，三位继承人虽然书面表示放弃继承，但实际领取遗产并作出了处分。在与华某公司马某贵的借款合同纠纷上诉案中，三位继承人与华某公司马某贵达成了调解协议，承诺在继承遗产范围内偿债，并以实际转账还款5万元。这样的行为与放弃继承的书面声明完全相悖，所以他们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不产生法律效力。
2: 法院认为，本案三位继承人实际占有处分遗产，不属于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情形，不符合由民政局担任遗产管理人的法定条件，判决驳回华某公司马某贵的申请。张一晨说，
3: 民法典第1145条规定，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由被继承人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担任遗产管理人，旨在避免遗产管理落空，不应成为继承人逃避责任的兜底工具。如果继承人因为不愿管理遗产或者出于逃避债务等目的书面放弃继承，但仍占有处分遗产的，则放弃无效。本案判决就是要防止继承人利用法定程序两头占。
2: 最高人民法院审委会委员民一庭庭长陈一方强调，诚信是民法典的基本原则。
4: 本案对于继承人假放弃真讨债等违反诚信原则的行为予以否定性评价，防止公共资源被滥用，同时引导由继承人处理好自己的家务事，也提示债权人，如果发现继承人书面声明放弃继承，但仍占有使用遗产的，应直接以继承人为被告提起诉讼，依法及时兑现权利。
2: 最高法还通过典型案例明确了最大程度尊重被继承人生前意愿，自愿帮扶较多者可以分得适当遗产，对下落不明继承人的遗产份额可以提存，遗产管理费用优先受偿等裁判规则和行为导向。陈一方说，
4: 无论是遗嘱执行人、继承人、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在确定为遗产管理人之后，就应依据民法典第1147条规定，承担起管理遗产的职责。

0: 包括清理遗产并制作遗产清单，向继承人报告遗产情况，采取必要措施防止遗产毁损灭失，处理被继承人的债权债务，按照遗嘱或者依照法律规定分割遗产，实施与遗产管理有关的其他必要行为。
1: 陈怡芳强调，遗产管理人在履职过程中应当尽职尽责，不得滥用管理权限，不得违反法律，违背公序良俗。
0: 遗产管理人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继承人、受遗赠人、债权人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法院还可以根据利害关系人的申请撤销其资格，依法指定新的遗产管理人。
2: 最高法通过典型案例传递的信号很清晰，对于继承人来说，别想着书面声明放弃继承，却又实际领取处分遗产，法院不认这账，该还的债还得还。对债权人来说呢，也别被放弃继承的声明带偏了方向，发现继承人实际占着遗产，直接告他们就行。说白了，无论是继承人还是债权人，都应依法行使权利，履行义务，诚信才是处理身后事的底线。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昨日新闻重现，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有没有发现哈，最近手里的零食、蛋糕甚至冰淇淋都悄悄地多了一股茶香呢？5月21号是联合国设立的国际茶日，是以中国为主的产茶国家首次成功推动设立的农业领域国际性节日。近年来，我国茶产业的版图不断延伸，成为茶消费增长的新引擎。行业数据显示，仅茶零食这个细分领域呢，中国市场规模已经从2019年的33亿元增长至2023年的65亿元，复合年增长率达 18.6%。 茶酒、茶烘焙等茶 plus 品类呢，正在加快发展。中国茶如何从单一饮品成长为万能搭子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深度观察。
5: 翻翻你的办公桌上或零食包中，是不是能找到与茶有关的饮食呢？近年来，除了奶茶等新式茶饮，冰淇淋、面包、啤酒、中式糕点，茶叶正以吃的形式全面进入消费者的日常饮食。福建省三明市永安市某食品企业近期推出铁观音茶梅饼、茶香橄榄、绿茶瓜子等新品。店员于凤清说，不少年轻消费者会将这些新品与传统茶叶一起搭配购买。相比普通零食，这类产品更加突出天然茶香与层次感，也更符合当前消费者对于轻养生、新中式口味的偏好。
6: 那像铁观音茶梅饼的话，我们是把铁观音茶粉融入到那个饼皮里面的，吃起来回甘的话会更明显。茶香橄榄则是在传统蜜饯的基础上增加一个茶香层次。绿茶瓜子的话也和普通的潮货也有区别，会有比较清香的绿茶香气。那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把原本只能喝的茶变成大家平时也能吃的产品。
5: 于凤清表示，推出茶零食一方面是为了满足年轻消费者对新口味、新体验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是希望拓展传统茶叶消费场景。
6: 这几款产品上市之后，整体销量的话要比我们预期的还要好，尤其说像那个周末啊和节假日哈，它的销量增长更明显一点。那比如说茶梅饼啊和绿茶瓜子这些，很多年轻的顾客会一次性买几盒当做办公室的零食啊，或者是伴手礼，复购率的话也比较高一点。
5: 记者走访商超、烘焙店等场所，看到沃尔玛推出抹茶剂系列新品，覆盖零食、乳品、饮料、冰淇淋等多个品类，数十款商品。野人先生推出彩青春茶冰淇淋，叮咚买菜推出了龙井抹茶爆馅蛋糕等春茶主题蛋糕，三元梅园上新了抹茶奶酪、抹茶豆沙奶卷、抹茶奶糕等，巴黎贝甜推出法式抹茶千层塔等产品。江苏淮安市民蒋小雨表示，茶类零食不甜腻，有茶的清香，这是他喜欢的主要原因。
7: 我平时比较喜欢抹茶蛋糕、果茶这类的零食，然后我觉得这些茶零食的味道呢是很清新的，不会那么甜。那我平时选择茶零食呢，主要就是看重它的这个口感，要有茶的清香，味道也要适中一些，太甜或者太苦的我就不是很喜欢。
5: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

0: 到多数消费者选择茶味零食的原因之一是觉得茶的热量更低，更健康。在零售商超，茶零食正在加速占领货架。行业数据显示，仅茶零食这一细分领域，中国市场规模已从2019年的33亿元增长至2023年的65亿元，复合年增长率达18.6%。茶酒、茶零食、茶烘焙等茶家品类正在快速发展。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副研究员陈福桥表示，茶零食还有很大的发展前景。
1: 茶本身它有健康的功效，零食的消费它符合现代的特别是年轻的消费主力人群的消费习惯。 因为大家除了正常的解决温饱这些需求以外，对零食的需求其实是一种对休闲的生活方式或者是取悦自己的消费方式的一种形态。现在大家对零食的要求呢，除了要好吃以外，更希望能够吃得更健康更安全更有文化。茶本身就具有这么多的消费者需求的价值点，能够与它进行匹配。所以说不管是从大的需求还是 未来的趋势，我觉得茶在零食的应用是有很大的发展前景的。那除了吃茶零食，
2: 茶PLUS 的跨界融合呢还在不断的上演，茶道疗愈室啊，茶叶博物馆啊，采摘体验园等新的业态呢吸引年轻人了解茶文化。当前呢茶文旅正在一些地区蓬勃发展，茶文旅的市场发展还需要哪些关键突破？ 中国茶产业如何通过文旅这个窗口实现跨文化的国际传播和品牌出海呢？继续来听记者观察。
3: 初夏时节，广西南宁横州的中华茉莉园里，千亩茉莉长势喜人，依托优越的自然条件，横州市孕育出享誉世界的茉莉花产业。这里也是国内为数不多以茉莉花茶文化为特色的生态观光茶园景区。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负责人之一黄雅芝介绍，
4: 来中华茉莉园参观的人一直很多，特别是节假日人气非常旺，最高的一天接待了近3000人。
3: 大家走在万亩的茉莉花海里，都能感受到浓浓的茶香和花香。传统茶叶园大家并不陌生，但茉莉茶的原料很多人没有见过。这片茉莉茶园不仅能为前来游玩的游客提供最新鲜的茉莉花茶，更能让游客见到茉莉花茶的生长环境，制作过程。今年国际茶日的中国主场活动在广西南宁举办，为中华茉莉园带来了一波客流潮。黄雅芝表示，近日他们全面提升园区环境，完善休闲配套设施，同时常态化开放茉莉文化科普、茶园观光体验等特色项目，全力迎接各地游客和行业客商。
4: 为了迎接这个属于全世界爱茶人的节日，我们提前做了不少准备。园区里不仅有茉莉花采摘的体验区，在园区内的茉莉集萃园还有专门的茉莉花产业发展介绍和茶文化的讲解，让游客来到横州不仅能看花、闻香，还能亲自体验制茶的乐趣。
3: 日前，工信部等5部门联合印发的《茶产业提质升级指导意见》 2026到2030年明确指出， 要培育5个以上年营业收入超100亿元的茶产业集群， 全产业链规模达 1.5万亿元的目标，
0: 也明确支持建设茶研学基地、茶庄园等文旅新业态。陈富桥认为，当前一些地方在茶文旅产品上挖掘的还不够，可以结合各地的特点，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茶文旅产品，形成更丰富的产品线。在商业模式的创新上，景点可以投放一些可以下单购买的渠道，自助售货机、茶饮料机，甚至是冰激凌机，就是类似于这种让消费者在茶园里感受到茶园的风景 以后能够促进它下单转化成购买力。茶文旅的发展一定要结合自身的文化的底蕴啊、产品的特色啊，打造一些能够让消费者留下来的文旅产品。伴手礼以及茶文创产品怎么去开发好，还有一些除了茶园的旅游以外，那我觉得可以结合茶叶加工的这种工厂旅游，就是让消费者能够沿着产业链去感受一片叶子怎么变成一杯茶的，通过这个过程呢增加消费者的体验感。
3: 中国茶文化源远流长，然而很多外国消费者对中国茶的印象还停留在传统茶馆或高糖奶茶的阶段。陈富桥认为，通过国际茶日，可以将中国茶的新吃法、新玩法传播到世界。
0: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国际茶日向世界推广宣传我们的茶文化，我们要进行一些与

0: 语言的转换要跨越文化的壁垒，用一些简单的、直白的、可体验的方式，可以让国外的消费者感知到我们的文化。这些年新茶饮出海是一个发展的热点，他可能通过喝一杯中国的新茶饮，对这里边的原料会感兴趣，可能会更多的去了解这个茶叶本身，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带动他们去更多的认识我们传统茶，消费中国的传统茶。
1: 好，我们看到啊，这个茶叶不再只是泡在杯子里的那口热汤，它钻进了零食，混进了甜品，甚至跑到了冰淇淋里，图的就是让我们吃的新鲜，吃的健康，吃的有意思。而且您看呢，从茶园到景区，从采摘的体验到文创伴手礼，茶正在变成一个能玩、能逛、能买的大产业。国际茶日不光是爱茶人的节日，那也是咱们中国茶走出去的好机会，让老外也尝尝啊，这茶不光能泡着喝，还能变着花样的吃。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把视线转向国际。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代表20号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就欧盟美国贸易协议相关立法提案达成一致，同意对美国输欧产品实施关税优惠措施，同时强化相关保障机制，以维护欧盟及其成员国利益。相关立法文本预计将提交6月中旬举行的欧洲议会全会进行最终表决，随后由欧盟理事会批准。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希望尽快推进相关流程。这份协议能否有效避免欧美关税战？欧盟为达成内部一致做出了哪些让步？美方又能否接受这份协议呢？来听总台记者宋亮的观察。
3: 去年7月，美欧签署了初步贸易框架，欧盟承诺取消美国工业品关税，美国则将欧盟输美商品关税上限设为15%。但这份协议迟迟未能落地，直到特朗普再次威胁，如果7月4号前协议仍未生效，则将欧盟汽车关税大幅提高到25%。在这最后痛点压力下，欧盟内部才在20号最终敲定了临时协议。欧洲议会内部也直言，这是在枪口下达成的妥协，欧盟的谈判地位极不对等。仔细审视协议内容，不难发现欧盟妥协放弃了不少此前一直在坚持的关键诉求。一个是放弃了美国先取消高美关税，欧盟再实施对美关税优惠的诉求，以平息美方的不满。二是刻意忽略了地缘政治触发因素。此前由于格陵兰岛风波，欧盟要求如果美国威胁成员国的领土完整，则自动终止该协议，但在此次协议中这一提案被否决删除。三是欧盟将其更广泛的经济反胁迫武器排除在了协议文本之外，以避免触发完全阻止美国进入欧盟单一市场的极端情况出现。但同时为了安抚内部质疑，欧盟还是强行在此次协议中加入了多项单边保障措施。例如，如果美国商品进口激增冲击到了欧盟产业，欧盟可单方面暂停关税优惠。如果美国在2026年底后仍然对欧盟钢铝产品维持高关税，欧盟也可以采取反制措施。但是关键在于，这些条款是美国从未明确同意的，属于欧盟单方面内部法律工具包。这反映出双方在信任层面存在巨大鸿沟。美国坚持协议就是协议，要求欧盟立刻履行取消关税的承诺，而欧盟则对美方政策的反复性充满了疑虑，不得不为自己预先装上刹车片。这暴露出了双方深层次的不信任。那欧洲议会将在6月份对该协议进行关键投票，那即便通过，其中内置的各种触发机制和日落条款都像是一颗颗埋藏的地雷，一旦未来贸易数据变化或者政治风向发生转变，那这些条款可能被迅速激活，引发新一轮的贸易摩擦。总结来看，这份临时协议是一场战术喘息，它可能暂时按下了关税升级的暂停键，但并未消除跨大西洋贸易的根本性矛盾，即欧洲倚重法律规则与美国偏好单边施压之间的结构性冲突。对于企业和市场而言，不确定性并未消散，只是被延迟了。脆弱的平衡能否维持，中间是否再生变数，这些都是留给未来的巨大问号。
1: 说到底，这份在美方施压下仓促落地的贸易协议只是美欧贸易博弈当中的缓冲之计，短期的妥协喘息掩盖不了长期的博弈暗流。美欧这场拉锯式的贸易角力，未来仍将变数丛生。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碎银浆，小满正当时。
6: 黄淮沃土，糯红高粱正吸足初夏甘霖。凉逢小满，人手大藏。三步循环慢酿，珍藏实窖出坚香。
7: 珍藏实窖，自然坚香。口子窖，中国坚香型高端白酒。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0: 昨日新闻重现，
1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不知道您最近刷短视频的时候有没有被一部叫 Enemy 的微短剧刷屏，8集内容在短视频的平台获得了7.5亿的播放，同名话题15天破20亿。尤其是他民国片里梨园双星以身殉国的片段呢，让无数观众看的是热泪盈眶，连央视都专门点赞这部纯手工打磨的作品。另一方面啊，根据中国网络视听协会发布的2026年第一季度微短剧创作指引显示，2026年的第一季度全行业上线微短剧约12.8万部，你没听错啊，12.8万部，其中呢 AI 微短剧约为12.2万部，占比呢超过了95%，行业供给结构发生了深刻转变。AI 微短剧凭借低成本、高效率、规模化的优势，成为当下微短剧内容生产的主力。一个爆款可能在一夜之间诞生，也可能在下个月就被遗忘。要在持续变革当中立于不败之地，当如何呢？近日，广电总局正式启动了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计划，抖音、腾讯等6大平台合计拿出60亿的真金白银扶持真人微短剧。北京、上海等11个省份呢，也同步推出了专项补贴，明确要引导行业从流量至上转向内容为王。这一系列动作也引发了大家的热烈讨论啊。大力的扶持真的能让微短剧告别霸总赘婿的老套路吗？ AI 和真人到底是对手还是伙伴呢？微短剧的这波泼天富贵还能够吃多久？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视听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冷松，和我们一起来聊聊微短剧的转型之路。您最近一次参与微短剧相关的研讨，或者是关注到它的相关热点，大概是什么时候？有什么样的直观感受呢？
12: 最近的一段时间呢，特别是近一个月吧，参加了10几场微短剧的各类的研讨会活动，还有跟 AIC 微短剧相关的论坛。应该说呢，行业现在呢是正处于一个转型震荡期，也是一个井喷期。啊，这里边呢，就是像上一个参加的研讨会呢，就是央视和地方合作的一部国风题材的这样的微短剧，是一部真人微短剧啊，横屏的。那么也能看到呢，其实在 AIGC 现在已经全面赋能我们这个行业的同时呢，还是有一批人在坚守在这个真人微短剧的这个赛道里面，在创作这个应该说啊，我们人造的这样的一个精品。
11: 好，关于 AI 和真人的话题，我们先按下不表啊，我们先来说说您的这样一个判断，既是一个井喷期，那同时也是一个转型期。所以我们也关注到了广电总局启动了微短剧的精品创作计划，各地方各大平台也在加码扶持资金啊。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趋势？这个是在加快行业跑得更快呢，还是在助力行业走得更稳呢？
12: 最重要的呢，是本身微短剧释放出的一个蓬勃的这样的一个消费力和链接力。我们说微短剧最大的特点啊，叫链接千行百业，形式千姿百态，走进千家万户。所以呢，从这个影文旅融合发展的角度来讲呢，微短剧和文旅这个赛道呢，链接是最紧密的。 现在据我所知呢，国内相当一部分的这个文旅景区都创作了各类国风主题的微短剧，有的是穿越题材的，有的是喜剧幽默题材的，有的是以这个景区的神话传说为主的等等，极大的拉动了我们景区现有的这个人流，特别是微短剧所产生的文旅的这个故事赋能，它把这个文旅景区的景点变成了一种故事资产，这个对增加我们文旅现在的这种 NPC 这个赛道啊，包括增加这种游客的这种互动啊，增加这种演出市场啊和相应的消费流量啊，产生了非常大的作用。那么国家广电总局呢，它是有若干个赛道，那除了跟着微短剧去旅行之外呢，还有跟着微短剧看非遗，跟着微短剧来学法，跟着微短剧看品牌啊，这个跟着微短剧来科普等等等。所以呢，短剧呢基本上跟所有行业都是能链接的。过去呢，我们讲的叫品牌传播，做的是品牌宣传片和品牌广告。现在有了微短剧之后呢，我们非常低的成本就可以创作出一部呢带有人物、带有故事、带有 AI 赋能的这样一个故事短片。实际上呢，它的传播效果应该说更好。那么更不用说有一批微短剧呢，现在在这个绕道出海，或者说现在在往海外走。那么特别是 AIGC 极大的这个降本增效的这个前提下呢，应该说微短剧在不同类型上现在是全面开花，对我们行业的特别是文旅消费，对这个品牌传播上应该说起到极大的带动作用。
11: 是的，最近有几个真人版的微短剧的爆款啊，一出现了，引得大家的各种各样的关注。但是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 AICG 赋能微短剧的创作哈，它的这样的一个生产模式是降本增效的，但是呢，也会带来就是 AI 技术和真人实拍之间的很多的讨论哈。您怎么看这两者之间的博弈？
12: 我认为呢，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啊，既需要视听小吃，也需要视听正餐。应该说 AI 的这种赋能呢，我们这个 AI 漫剧啊，这个赛道包括 AI 真人剧啊，是一个井喷状态。首先呢，我们应该看清呢，它起到的这种降本增效，起到的这种传播效率和制作效率的提高呢，给行业呢应该说打了一针强心针。那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发现呢，这个 AI 赋能之后啊，所产生的一些问题。因为 AI 呢，既有优势，也有它的劣势。那么优势呢，我认为呢，是资料汇聚的加速器啊，找资料很快。这个我们创作剧本啊，效率提高了。核心概念的炼丹炉，聚焦一个概念也很快。但是呢，视觉要素上，我建议呢，只做参考书。因为 AI 的画面呢，如果不加以选择，不加以美学判断啊，这个视觉如果不分层的话，大家看起来看时间长了，还是有雷同、重复，甚至有一点油腻的这种嫌疑啊。所以很多 AI 剧呢，有一点点感觉就是千篇一律。大家看起来都是相似的人物、相似的转场、相似的美学场景，这个就会产生一种呢，就是美学的快餐化、内容的雷同性、画风的相似性。我觉得这些问题呢，是接下来我们要解决的。那么随着大模型的更新，随着我们这个语料库啊、这个 token 呢、啊，包括 seed 呀、这样种子的这些这个更新和升级呢，我相信未来这个人工智能和人类的双向奔赴，这个人机共创未来应该是重点，也就是我们特别呼唤的，就是这个对策划、编剧、撰稿，对于原创小说 IP 的重视。因为实际上呢，就是最核心的还是人机共创的这个理念，就是人工智能和人文主义的双向奔赴。我更愿意把 AI 呢比喻为这个神笔马良的这个笔，但是这个神笔要用好啊，可能更多的还是要靠马良的优秀啊。这个关羽才能把青龙偃月刀用好，也就是 AI 呢，它只是我们的一个工具之一，是我们的左膀用臂，要用好它还是靠人的审美力、判断力，靠我们传统文化的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勇，靠温暖现实主义的这种核心价值理念的这种提升和赋能，我们才能实现这个为科技立心、为智能立命、为程序寻美感、为算法赋情感。这样的话呢 ，AI 就不是千篇一律的，不是雷同重复相似的，而是有生命力的啊 ！AI 不能没有爱，这个未来要靠我们人的这种训练，持续的让大模型的提升，让 AI 具备一种精神价值和社会价值。
11: 哎呦，冷老师这几句话真的说到人的心坎里了哈，而且肯定也没少看相关的这种 AI 漫剧或者是 AI 真人剧，说的都是我们的感受啊。比如说经常你会看到一些 AI 的真人剧头一集极其惊艳，但是慢慢慢慢的你就会发现他可能把最好的放到的第一集，然后看久了就味同嚼蜡，甚至像您说的有一种油腻感。所以现在呢
13: 火爆出圈的一些这个 AI 短剧啊，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可能是单剧集或者是最多不超过三集，然后呢短，然后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是精品，我当时。

0: 看过一个说这个成本大概两三千块钱，一个贵州小伙子做的一个末世题材的机器人和丧尸的这样的一个短片，非常惊艳，连好莱坞的这个导演都在寻找它，这到底是哪儿来的。但是呢，这个是我们的内容出海的这样的一个势头，但是用的可能还是西方的一些 IP 或者是文化元素吧。所以我想问问您，中国微短剧出海的这个势头很猛哈，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去突破文化壁垒，打造真正有影响力的中国的 IP 呢？
1: 这个问题特别好啊。就首先呢，就是现在题材的重复性雷同性是最主要要突破的。刚才您也说到很多的末世啊、重生啊，是吧，包括甚至有一些这个丧尸题材啊，包括有一些这个我们说暗黑科幻题材啊，现在大家看的已经非常多了，这些剧本啊都非常相似，甚至你看了第一集啊就直接知道结局。其实观众的审美力、判断力、他的这种选择力都是在提升的。我觉得很快呢，观众对这一批作品可能会产生一些厌倦。未来呢，我觉得我们短剧出海啊，还是要靠传统文化的创作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因为全世界啊，它有一些共通的这种人情人性的内容啊，比如说不服输、不放弃的精神，比如说一个让好人赢一次、让老实人不吃亏的故事，对吧？比如说刚才我说的温暖现实主义中的那三句话。让奋斗的励志有回响，让合法的创业有回报，让真挚的情感有回应。这些内容有的时候都不需要语言，就是一个这个情绪情感，就是一个这个故事的这样的一个内核，就能让全世界的人感觉到一种共通性的一种价值导向啊。所以这个包括最近我在参加这个深圳文博会，参加我们金熊猫的这个飞界的论坛，多位国际嘉宾都表达出一个共同的观点，就是小人物的不服输、不放弃的故事，永远在国际市场上是有共通性的。包括大家看电影市场最近的这个《阿嬷》，对吧？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票房？没有明星大腕儿，也有未来预测可能会有10亿甚至更高的票房。大家的判断其实就是讲好小人物、平凡人的非凡故事，是吧？我觉得讲好温暖现实主义的故事，把我们中国的公序良俗呢，特别是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勇、温良恭俭让，嫁接在一个这个真实的故事中，又有一种人情人性的这种触动感，有这种共鸣共情感，我觉得其实它在国际上一定是共通的。我也特别期待呢，我们有 AI 赋能之后，大家能够还是努力创作一些现实题材或者现实主义精神具备东方美学和国潮色彩的节目，那么这样才能让经典再度流行，让传承呢能够走向世界。我相信这些共通的情感一定也能戳中海外观众的内心。
0: 短剧它只是形态短，但完全可以承载长的这个意义或者是深远的这样的一些意义哈。其实当下这个短剧也在从一个流量的狂欢向价值深耕在转型的一个过程啊。那您觉得现实题材、文化题材等精品内容怎么去兼顾大众的接受度和内容深度？可能大家都会担心说，我们的观众是不是已经被这种几分钟的快餐给味道有点没有办法再接受更加深入的内容了？这种破圈您觉得该怎么处理？
1: 那个主持人杨老师这个问题啊特别好，因为我认为呢，我们必须要认清我们当下的这个社会，就是罗萨有一个理论叫加速社会。加速社会呢，就导致我们现在的信息接收，我们现在处理事情的效率，由于互联网的出现呢，都比以前快了很多倍。我们其实每个人呢，都比以前晚睡，但是处理的事情比以前更多。加速社会又产生了一个呢，就是倍速美学。现在很多人看剧啊、刷剧啊，都是按照倍速去看的。我们看短剧呢，其实大家总说有爽感。其实爽感背后是什么呢？是这个微短剧的五个特征，我们叫高潮前置、细节放大、关系对立、这个合理冲突，还有温暖结局。其中呢，我觉得这个合理冲突和合理穿越，还有这个温暖结局是特别重要的。这是我们坚守这个微短剧价值导向的一个点啊。因为首先呢，要有温暖结局。刚才我讲了温暖现实主义，我们全世界对于公平正义的追求，对于人情人性的尊严的需求，对于小人物的这种成长故事，对于不服输不放弃的精神，大家都是全世界共通的，都是能接受的。在这个基础上，如果有合理穿越，有温暖结局啊，那我们就既具备仰望星空的想象力，又具备脚踏实地的这种务实的现实主义精神。那么所以呢，应该说呢，我们是包一个饺子啊，这个应该说呢，有这个爽感的，或者说符合现在新媒体时代倍速美学加速社会的这样一个快节奏的啊，这样一个。

0: 密集信息量的外皮儿，但是它的核心的馅儿还应该是我们的核心的公序良俗，是我们核心的这种价值导向，是这种温暖现实主义，是我们人情人性的这种共鸣，是小人物的不服输不放弃的故事，是人类守护他尊严的故事。我觉得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饺子包得好，老外就会更爱吃。
1: 总而言之啊，流量的热潮终会散去，唯有内容立身方能行稳致远。 AI 是创作利器而非创作的终点，政策扶持呢，更不是流量的捷径。期待微短剧褪去浮躁跟风，深耕优质内容，在短小的篇幅里承载真情与价值，走出一条兼具口碑和长远前景的发展之路。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5月22号至23号，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在江苏苏州举行，有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会，将重点聚焦数字经济、绿色低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等新兴领域，助力培育经济新动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5月22号上午10点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金钱、刘建南介绍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筹备情况，并答记者问。5月22号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年的主题为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各地将开展主题宣传活动，呼吁大家以守土尽责之心筑牢万物共荣之基，共同推进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治理新进程。体育方面，5月22号 CBA 半决赛继续进行，上海九世客场挑战北京北汽，目前上海大比分2-1领先，北京队主场背水一战，再输将可能被淘汰，北京队这场生死战备受关注。国际方面，5月22号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方第11次审议大会在联合国总部闭幕，中方表示全面平衡推进核裁军、核不扩散、和平利用核能三大支柱讨论，切实维护条约完整性、有效性和普遍性。5月22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抵达瑞典赫尔辛堡出席北约外长会议，这是北约领导人7月安卡拉峰会前最后一次高级别外交集会。会议前夕，有知情人士透露，欧洲各国已准备在会上向卢比奥施压，要求美方就撤军计划给出明确解释。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晨，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

0: 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货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4: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在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的祖先创作了一本奇书《山海经》。在那里，羲和驾太阳，神树通天地，鸾鸟报吉祥。哦，对了，还有一匹神马，传说乘坐它便可得千年寿康。马的名字

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每年的5月21号是国际茶日，这个由以中国为主的产茶国家推动设立的国际性纪念日，让茶叶这片被我们饮用了上千年的树叶又一次走进了更多人的视野。今天我们不聊茶园，不聊茶山，也不聊那些名贵的茶叶品种，我想和您聊一聊茶馆。提起茶馆，它曾经在传统中国人的生活中拥有重要的位置。从北京街头的大茶馆到成都坝子的老茶铺，从重庆极具艺术气息的交通茶馆到名家笔下昆明人消磨时间的各式茶社，不同城市的茶馆里也藏着截然不同的城市性格与人间烟火。有人说茶馆是一座城市的客厅，也有人说茶馆是一个社会的缩影。那么一座城市的底色如何通过一碗茶汤被看透？一碗朴素的茶水里又包含着怎样的市井故事？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推开一扇扇老茶馆的木门，在中国人的茶碗里读懂一座座城市最真实的性情。

0: 馆，古时候也叫茶肆、茶楼，它的萌芽可以追溯到两晋时期，唐代出现了与茶馆有关的明确记录，宋元以后逐渐兴盛，在明清时期达到巅峰。从历史上看，传统的茶馆通常集中在水路码头、商业都市，这些地方的人口流动频繁，市井气息浓厚，信息交流需求旺盛，给了茶馆充足的生存空间。人们可以在这里聊天、谈生意，分享喜怒哀乐，也可以听书、看戏、剃头修脚，甚至是读书写作。对于这种景象最生动的描写，莫过于老舍先生的代表作话剧《茶馆》了。在话剧的开场里，他通过一位数来宝艺人之口，成功勾勒出清朝末期老北京茶馆的人间百态。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开场的节选。这段录音来自于1982年由这部话剧改编的同名电影《茶馆》。
1: 那茶座多是真热闹，也有老的也有少，可有的说是有的唱，穿张打扮一人一个样。那个有提笼是有架鸟，说蛐蛐蝈蝈也都养得好。有的吃是有的喝，没有钱的只好瞪眼白瞧的。您爱下棋是来两盘，赌一麦碟干炸丸子，外撒胡椒盐儿。哎，那王掌柜的大发财，说金银财宝一起来。那你有钱了，我有嘴，数来宝的是穷鬼。
2: 哎，现在您呢？
3: 老师爷，
4: 老师爷，您怎么了？
3: 您老
4: 老
3: 老
4: 歪
3: 了呀！
4: 尝一尝，
3: 尝一尝。

0: 去，
1: 少爷，您早班了。哎
0: 得，您教我吧。
2: 您这边得了。
3: 哎，好，
2: 您得了，
3: 我这边，我这边啊，您坐，您坐，您坐。
1: 怎么着？二位都自个儿带着茶叶呢？
4: 您坐，我这。哎，和尚，您得了。
1: 唐先生，
5: 出去溜溜去。
6: 我的王掌柜，您就捧捧我唐铁嘴吧。哎，这么着，您送我碗茶喝，我就先给您相相面。首相奉送，不取分文。今年是光绪24年戊戌，您贵庚？
5: 你算了，甭卖你那套生意口了。
6: 哎，
5: 我白送给您碗茶喝。
6: 哎呦，那谢谢您了。
5: 我告诉你，你要是不把你那口大烟给戒了，你就一辈子甭打着交好运。这是我的宪法，比他那还灵验。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昨日新闻重现，
8: 中国之声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国际茶日，我们和您聊聊茶馆。您知道吗？在江南水乡的浙江省湖州市，有这样一座百年老茶馆，每天凌晨3点，它准时开门迎客，茶水也只需要1元一杯。而他之所以能够坚持至今，只是为了给村里的老人们留下一个可以唠家常的地方。那么，这间延续了百年的一元茶馆究竟什么样？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特别节目《光阴的故事》，一起走进湖州去感受一下吧。

0: 晨三点不到，一元茶馆的老伙计张松青已经开始忙活起来，屋里屋外又是电又是火，他要烧好足够的水，赶在大家到来前把这些暖瓶装满了。这位老人叫陈火金，90岁，他告诉我们，自己7、8岁时就常跟着父亲来这个茶馆，大人们喝茶，小孩子玩耍，转眼间他在这里已经喝了50多年的茶。
1: 我们这里这个历史在通了，喝茶喝喝茶聊聊天，有什么事情交流交流，就是这样，都是老朋友的。
0: 这里原来叫聚华园茶馆，已有100多年的历史。潘平福是茶馆的第四任掌柜，82岁的他接管茶馆快60年了。早上4点多，茶馆热闹起来，喝茶吃早饭，和身边的老朋友聊聊天，每天都见面，但似乎有着说不完的话。在茶馆的角落，一位从沪州市区开车赶来的客人告诉我们，这段时间他常来这儿，早起2、3个小时，只为分享老人们的快乐。
2: 他们在很认真的聊，我能听懂他很多土话，可能你们听不到，他们聊得很开心，把家常拿出来分享了，把你的快乐不快乐拿出来分享，就打开心扉之后呢，让你更舒服。
0: 曾经很长一段时间内，潘爷爷的茶水只卖5毛钱一杯，到了2011年，在茶客们的一再坚持下，他才把茶水涨到1元钱，这也有了后来1元茶馆的招牌。再后来，大家又提出自带茶叶，只需要茶馆提供热水，老人们心疼潘爷爷，也在小心地呵护着这家百年老店。
3: 我小的时候，这个茶店有13个茶店，亏本关门了，就是潘爷爷亏本还在经营，1块钱一个人，早上你们看结果，我们老年人不超过20个，20块钱，水电煤都要开销的，房租现在旅游公司帮着付了，还有工资要付啊。
0: 老伙计张松青是一位聋哑人，75岁。30年前，潘爷爷看他工作难找，就留他在店里当伙计。茶馆的墙上有一张拍摄于2014年的老照片，这是一位摄影师给当时在茶馆喝茶的村民们拍下的。
1: 年龄这个人很多哎，70、80人啊，在当地的村民都到这里喝茶的，他们呢一个一个，有些呢走掉了。10年前的老照片已经走掉了20多个人，那么我也很痛心的。年纪长的人少，10多个人，我也成就要开下的。这些老同志啊，陪伴我10年，我呢舍不得他们的，我能够亏损的也要摆开。

0: 非常的人少，十多个人，我也成就要开下的。这些劳动者啊，陪伴我几十年，我呢舍不得他们的。我能够亏损的也要摆开，同他们做作伴也好。这个掌柜的开在这里啊，成了一个这个老年人的精神乐园。
1: 茶馆亏钱也要开，因为老人们喝的不只是茶，还是习惯，是往事，是情感，也是乡愁。潘爷爷告诉记者，虽然茶馆亏钱，不过他还有一门手艺可以贴补，而这也是茶馆在网上引发关注的亮点。究竟是什么样的手艺吸引了大家呢？
2: 上午七点左右，老人们陆续离开茶馆，潘爷爷却开始忙活起来。

0: 茶馆里多一半桌椅喝茶，还有一边用来理发修脸。锋利的剃刀轻抚客人的面庞，每一次刀锋的起落都恰到好处。修面不只是剃须，还传承着古老的仪式感。这位小伙子就是专程从上海赶来体验的，
1: 感受一下他们喝茶的一个文化，感受一下那个老爷子的一个手艺嘛。今天体验了剪头发、洗头，还有那个修面、刮胡修面，整体感受很棒，超级棒。
0: 潘爷爷14岁就开始学习剃头、修面，直到现在依旧眼不花、手不抖，凭手艺赚来的钱正好贴补卖茶水的亏损。一上午客人不少，原本只是来喝茶的英国游客也要体验一下。另一边，喝茶的人也陆续多了起来，大众茶也就是普通的绿茶1元钱，其他茶也只要5元钱。不管是路过还是慕名而来，在这儿大家仿佛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故事。
2: 我们小时候也是在一个小乡镇的街上长大，爸妈他去理发把我们领到理发店里去，我们坐在小板凳上看着他们，挺有感觉的，就是你突然觉得自己又小了，你知道是吧？有时候跟做梦一样，就真的是做梦，可能一晃人生40年过去了，或者50年过去了，就是这种感觉呢。我们珍惜每个当下嘛。
0: 傍晚时分，就在客人慢慢散去时，一位大姐拎着油鸡蛋走了进来。
3: 看见这个视频以后，想起我的爷爷，我就来看看。
4: 谢谢你，
3: 谢谢你，谢谢
4: 你这样很远的地方赶过来看我，我非常感谢你。
0: 这位大姐特地从北京赶来，就是为了看看潘爷爷。原本相隔千里的陌生人，此刻因为这间老茶馆多了几分亲近。
5: 这个地方给我个人的一个印记是一种回忆吧，是一种回忆的那种，看上去很陈旧，但是它里面蕴含着很多一些老人的坚持，还有可能还是我心里对我爷爷有一种怀念吧。
0: 老茶馆里人来人往，满是善意，潘爷爷用一杯茶的温暖和真诚抚慰着天南地北的人。看到越来越多的客人，潘爷爷满心欢喜，接下去他最大的心愿就是找到接班人。
4: 来的人这样心第一句话这样讲，你很有名了，我是要感谢你们对我这个茶馆支持，我这个茶馆店呢也打动了周边这个店，过个店家要兴旺起来的，把这个店要永远保持下去，不能怪可能眼睛刚起来嘛，这个年轻人要到这里来看一看了，过了一批一批的来，永远看下去。

湖州的一园茶馆里，我们常见的或许是一种时间的沧桑感。这里有90岁的老茶客，82岁的掌柜，75岁的伙计，一切安详缓慢，却也让人觉得有些遥远。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茶馆都是这样，在重庆九龙坡区的黄觉坪，有一家名为交通茶馆的老茶馆，这里有着斑驳的砖墙、长条凳、竹靠椅，还有老虎灶上永远沸腾的铝壶，一切都是几十年前的模样。但经常坐在这里的并不只

0: 有白发苍苍的老茶客，还有成群结队的年轻人。重庆的这家茶馆为什么能让年轻人自己走进来？年龄层的壁垒又是怎么在这里被打破的？让我们一起去到这家茶馆实地感受一下吧。
1: 我觉得茶在重庆的生活当中，它是深入生活的。当一个东西深入生活的时候，其实它是最高级的。再次再打，听这个位置。
2: 从哪开呀？
1: 我呀。
2: 普陀茶。
1: 花茶嘛，花茶，河南的花茶。当你看到那个老虎灶，它在烧水，那个老的剔壶哈，破旧的盖碗哈，老人在那儿打。我们重庆打搓牌、打扑克的很多，就是小时候的那些场景就一下子浮现出来，然后跟现代的社会有一个强烈的反差异。在我们的印象中，茶馆就是一个老年人他们在一起，我们重庆话叫摆龙门阵的一个地方。然后历史当中我了解的茶馆的话，可能就是那种江湖啊、袍哥，做生意、谈生意的地方。现在恐怕那种年轻人最多的茶馆就是你们了。成都那些茶馆还是老的人居多。
3: 很多人说到单山不流动。
1: 对头，对头。打牌，他们打牌。
3: 因为他网红他不一样。
1: 嗯。这种茶馆它表现出了一个就是很重庆的一个情景，就是什么？重庆人就喜欢热闹。他喜欢开放式的一些空间，喜欢热闹，喜欢大家聚在一起。大家觉得茶文化很高端，很深不可测，其实反而会阻碍大家去喝茶。大家一想到茶，哇，很难的泡，很难懂。其实因为我是做茶的，我对茶非常了解，然后转过来做茶馆啊，最开始的话就是打破了这一点，让大家觉得茶很简单。不管我们从茶的品种，包括泡茶的方式，我们就让所有的东西简单化，可能就是五分钟就可以教会一个人泡茶，没有那么复杂。像我们茶馆在上面呢，茶馆，我们待会儿走下去吃饭，你们先开上来。这个房子它是一种文物保护的建筑，30年代的时候，它有历史，有内容，它会让你泡茶的时候可以有更多的可能一些思绪这样的。这个城市的脉动就在这里啊，它就让那种古老的一些东西跟现代的东西可能有一些链接。这么美的一个地方，把它还原成当时的那种场景，又可以喝茶，就在山上有江景，这个就是很重庆的一个感觉。

得茶呀，在任何地方它都是一个载体，而不是一个终极的追求的一个目标。我觉得一个茶馆它更多的还是要有人的气息在里面，有人文的东西在里面。

别了重庆的江湖气，我们沿江而下，来到长江的入海口上海。如果说重庆的交通茶馆代表的是市井的野，那么上海豫园的湖心亭茶楼代表的就是江南的雅。这座茶楼立在水中央，九曲桥连通两岸，是上海历史最悠久、最具盛名的茶楼，享有“海上第一茶楼”的美誉。1855年改为茶楼后，这里便成为上海市民品茗会友、商人洽谈生意的场所，一直延续至今。湖心亭茶楼最特别的地方，不只在它的建筑与历史，还因为在这里人们能听到最正宗的江南丝竹的演奏。所谓的江南丝竹具体是指什么呢？这座水中央的茶楼又承载着怎样的上海记忆？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前往这座

0: 茶楼去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1: 曾经的豫园占地70多亩，这里很多知名的建筑都曾是豫园的一部分。上海标志性建筑之一的湖心亭就是其中的一处。湖心亭是一座茶楼，立在水中央，有9曲桥可以通达。
2: 它是一个全木结构的这么一个2层楼的建筑。
3: 嗯，
2: 最早其实在豫园这块儿，大概在1784年的时候，就是有一个福义亭，其实是它的原址，然后拆除了原址，做了这样一个非常有特色在湖中间的这么一个亭子。
4: 对，
2: 改动之后呢，做了这个9曲桥来联动两岸，其实就是我们寓意说每年要走一走上海的9曲桥，把这些好的愿望、吉祥的、如意的一幅祈愿的场景，通过走桥这个动作来描绘出来。
1: 湖心亭改为茶楼是在公元1855年，与上海开埠只隔了10几年的时间。这里是上海历史最悠久、最具盛名的茶楼，享有海上第一茶楼的美誉。自从开放后，这里便成为上海市民品茗、会友、商人洽谈生意的场所。整个茶楼共有2层，可以容纳200多人。
3: 上来之后就能够感受到它的这个独特的这个结构，可以看到也是很私密的，你能看到我，但是听不到我在说什么那种感觉，
2: 是
3: 吗？
2: 江南园林的一个建筑特色，虽然在同一个大空间之内，但是又有一些虚隔隔断，让人家觉得有一些私密感觉在里面。
1: 湖心亭不仅是品茶聊天的好地方，在这里还能欣赏到文艺表演。正在湖心亭表演的是一支历史悠久的江南丝竹乐队。江南丝竹主要流传于以上海为中心的江南地区，乐队组成主要是二胡、扬琴、琵琶以及笛子和箫等丝竹类乐器，故而得名。江南丝竹是上海江南文化的代表之一，其演奏风格精细优雅，曲调流畅委婉，反映出江南人勤劳朴实、细致含蓄的性格特点。

0: 曲表演结束，乐手们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1: 已经有多少年了？你们在一起演奏？啊，
2: 我跟他两个年了，三年了，
3: 六十年。
1: 六十年，你们两位啊，
3: 我们一直在这个地方坚持到好江南去。
1: 那时候最小的时候来演奏，您几岁啊？
3: 我九岁。
1: 九岁，您呢？
3: 他一岁，他十岁，他比我大一点点。
0: 周秉生和周竹堂的父亲，都是胡心廷江南丝竹乐队的第一批成员。两人从小跟随父辈耳濡目染，并将胡心廷表演江南丝竹的传统延续了下来。让我们有些意外的是，胡心廷江南丝竹乐队的成员绝大部分都不是专业的乐手，大家都是因为爱好才聚在一起。
4: 他是剧团的，他是厂里面的工厂的，他是那个航天研究所的。
1: 哦，航天研究所的。
4: 我其实以前跟他们是同行。哦，我教育电视台的。
1: 哦，教育电视台的前辈您好。
0: 王建军介绍，与专业的丝竹表演不同，作为一支民间乐队，他们的表演自娱性特别强，充分体现了民间丝竹即兴演奏的特点。
4: 吉祥鼓
1: 是不能变的，
4: 这吉祥鼓不变，
1: 不能变，
4: 主音不变。嗯，
1: 所以其他的锦上添花的变化，这就是跟每天的亲情都有关了，每天老伙计一块配合的感觉都有关了，所以每一次都不一样，每一次听也不一样。
2: 这知道呢，讲了很重要一点的，就是死谱活奏。嗯，
1: 死谱活奏是
2: 骨子啊，它是死的，
1: 是固定的。
2: 但是我在演奏的过程当中是活的，调动我对周边的理解。
5: 现代意义上的江南丝竹，其实真正的那个带有现代文明意识的就在上海，就是我们上海叫海纳百川，它是融合了方方面面各个地域的。比如江南丝竹，它也是不仅仅上海有，我们太仓也有，还有浙江一带也有啊，还有南京，他们也是非常的那个兴盛。但是在近代，你要考察100年的现代文明史的话，都是跟上海这大都市的那个发展有关。为什么？因为要考传播，当年传播的手段都是从上海开始，所以上海是一个很特殊的，很多渊源可能都来自于其他地域，但是最后结大成的上海。为什么？海纳百川。

不是专业的表演乐队，队员们只有每周的周一才会聚在这里，而每次表演，曲韵悠扬的江南丝竹都为湖心亭增添了几分雅致，也让这个古老的茶楼更加充满活力。

0: 同城市中的茶馆或许各具特色，但他们无一例外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包容。任何人只要推开茶馆的大门，都可以被接受、被包容，找到属于自己的角落。或许正因为拥有这样的包容性，茶馆才成为了深受作家们喜爱的观察社会、书写人性的窗口。作为经济发达的商业都市，成都从古至今都拥有大量的茶馆，茶馆也和当地人的生活紧密相关。有人曾经这样形容成都：一城居民半茶客，意思是成都人有一半都是在茶铺里过日子的。而一代又一代的成都作家也很好地抓住了这一特点，用自己的笔书写着这座城市的茶馆文化。那么成都的茶馆究竟有着怎样的魔力，能让当地人一辈子都离不开它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读书栏目，追寻几位成都作家的足迹，一起来感受一下这里的茶馆吧。
1: 有人这样形容成都，说一城居民半茶客，说是成都人有一半人都是在茶铺里过日子。我记得我在成都工作的时候，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的业余时间基本都是在人民公园的那个茶馆里度过的。茶铺呢，就是茶馆，它和讲究的茶空间不太一样。成都的茶铺啊，是和街头联系在一起的。泡茶铺是成都人的日常生活程序，很多人一辈子都在那儿。也许您会觉得很奇怪，成都的茶铺究竟有什么样的魔力会吸引人们呢？我们就从这些书中的文学描写中去寻找答案。有民谣说，一去二三里，茶馆四五家。今天的成都仍然是保持着100多年前十铺一茶的比例。王迪呢，是客居他乡的成都人，从小就浸润在成都的这个茶馆里，那么这些经历印在他的脑海中，也融化到他的血液里，后来就成为了他书写这座城市的一个动力。在这本书《那间街角的茶铺》中啊，他就这样来描述自己的乡愁。在旧时的成都，茶铺无处不在，桥头、街角、巷尾、庙前、树下，各种层次的茶铺、茶楼、茶园、茶亭、茶厅，五花八门，洋洋洒洒，熙熙攘攘，人们耳边无时无刻不响着堂倌的吆喝声，震天的锣鼓声，咿咿呀呀的清音，抑扬顿挫的评书。这就是王迪笔下成都茶铺的格调，热闹、奔放、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就像成都人的性格一样。那么为什么成都的茶铺如此的别具一格呢？作家流沙河就曾经说过，蜀人呐，在唐代以前就已经形成了喝茶的风气，茶铺是成都人若干年来形成的一种生活方式。不夸张地说，没有茶铺就没有生活。这个生活不仅包含有私人的生活，还包括公共的生活。我们先来看私人生活。其实大家都知道啊，茶是国饮，天南地北哪个地方都有茶馆，但是你要知道，没有一个城市是像成都这样喝茶是从起床就开始的。作家沙汀在他的小说里啊，就有这样的生动描述：一从铺盖窝里爬出来，他们便纽扣也不扣，披着衣衫，踏着鞋子，一路呛咳着上茶馆去了，有时候甚至早到茶炉刚刚发火，然后他们就打着盹儿，等茶泡好后，总是先用二指头沾一沾，润润眼角，然后沿着碗边很长的吹一口气，吹去浮在碗面上的炒焦了的茶梗和碎叶，一气儿喝下大半碗去。这描述是不是很传神？他之所以这么熟悉茶客呀，是因为从小呢，他就被他的奶奶和舅舅带去茶铺里听打金钱板、听竹琴、说书，他见惯了各色茶客摆龙门阵啊，像这些不洗脸、不刷牙、不吃早饭就去茶铺里过茶瘾的这些人，他是再熟悉不过了。 而他写的这些的确是老成都人做茶铺的样子。成都人呢，待客也是要去茶铺的。作家李杰仁在他的《李杰仁说成都》这篇文章中这样写道：下等人家无所谓会客与休息地方，需要茶铺也不必说。中等人家纵然有堂屋，堂屋之中有桌椅，或者既有所谓客厅书房，家里也有茶壶茶碗，也有泡茶送茶的什么人，但是都习惯了。客来顶多是说几句话，假使认为是朋友，就必要约你去吃茶。按理说呀，穷人家里简陋又没钱，到平易的茶铺会客没毛病，可是有钱人为什么也要去茶铺里呢？李杰仁说，这是成都人对茶铺的依靠。茶铺包容贫富贵贱，营造了平等的一种环境，热闹的气氛，在那里可以尽情的放松和娱乐。李杰仁呢，他是成都人，巴蜀独特的风土人情和民俗文化都直接影响到了他的创作。他曾亲历描写茶铺，因为茶铺从来都不仅仅只是一个喝茶的地方。要知道，这茶铺就是一个小社会呀，三教九流创造了茶铺丰富的文化，也使得这个小空间成为了一个社会的舞台，具有多种多样的功能。比如说，茶铺里最有地方特色的就是喊茶钱，就是积极表示为他人买单。这是成都乃至整个四川的一种社会习惯。哪怕自己心里不是很情愿，也必须做出愿意的姿态，否则那就是丢面子了。而为某个人喊茶钱的人越多，那这个人就越有面儿。沙汀的《在奇香居茶馆》里就描述了这个场景，里面写道：新老爷一露面，茶堂里响起一片凌乱的呼唤声，有照旧坐在座位上向堂官叫喊的，有站起来叫喊的，有的一面挥着钞票一面叫喊，但是都把声音提得很高很高，深恐新老爷听不见。其间一个茶客甚至于怒气冲冲地吼道：
2: 不准乱收钱了，哎，那个龟儿子听到没有？
1: 于是立刻跑去塞一张钞票在堂官手里。这是作家对现实社会的讥讽。文中的新老爷是地方上的重要人物，有很高的社会地位，茶客们都抢着为他喊茶钱，而收谁的茶钱那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堂官不能马虎，否则呀就会得罪人。就跟我们现在一样，给他人付茶钱就是送礼，是建立社会网络的一种方式，人家收不收就看您受不受待见了。这茶铺啊，说起来还有谈生意找工作的功能。在流沙河先生的《老成都芙蓉秋梦》这本书中，他就记录了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教师在鹤鸣茶馆和绿英阁茶馆竞聘上岗的往事。他写道：每年阴历六月暑假以及腊月寒假，公司里的各校中学教师纷纷来此茶聚，有等候续聘的，有请托说情的，有争取跳槽的，有还想兼课的。名声响亮的教师不必来，校长早把聘书礼送到他们府上去了。那些能力差又无背景的教师就在茶馆里等县上的中学校长来聘请，这就是所谓的六腊战争。您看啊，地道的成都人流沙河所写的教师们在茶铺里争取上岗的事儿，真是让人感叹，这茶铺功能太强大了，还有什么事儿是茶铺不能做的呢？文学中的茶铺啊，丰富多彩，不仅表现了老成都的生活，还形成了四川茶馆文学这一个流派。马识途先生也曾经说，他是李沙二人的后辈，他的夜谈系列就是四川茶馆文学史的创作。泡茶铺至今依然是成都人生活的一部分。有人说，在成都大大小小的茶铺里 最能读懂当代巴蜀文化现况。这话呀，说得直白又深情。的确，茶铺是沉静在成都人血脉中的精神结晶，他们成就了特别的彼此。
0: 从北京到湖州，再到重庆、上海、成都，我们今天走过了五座城市的五种茶馆，也感受到了五种独特的风情。老舍先生的话剧里，我们听到了老北京茶馆里的喧嚣。一元茶馆中，老掌柜用一杯茶的温暖守护着老人们的乡愁。交通茶馆里，年轻人与老茶客奇妙的共处一室。湖心亭的江南丝竹声中，传承着一座城市的文化基因。成都作家们的笔下，一城居民半茶客，不只是一句民谣，而是他们真实度过的每一天。对于每一位茶客来说，茶馆永远是最具有包容性的地方，不论何时推门进去，总能找到一方让身心清静安住于当下的净土。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冯骥才的散文《城市为什么需要记忆》，由姚科为您朗诵。
1: 人的记忆分两种，一种是不自觉的，一种是自觉的。前者是自然的、松散的、不经意的，不论记住还是没有记住，不管日久变忘或历久难忘，全是一任自然，具有感性的色彩。我们在日常而平凡生活中的记忆大致如此，后者也就是自觉的记忆，则是理性的、刻意的，是为了不被忘却。我们每个人的心灵中也都有这种自觉的记忆。城市和人一样也有记忆，因为它有完整的生命历史，从胚胎、童年、兴旺的青年到成熟的今天，这个丰富多模而独特的过程，全都默默

承载这些记忆的既有物质的遗产，也有口头非物质的遗产。城市最大的物质性的遗产是一座座建筑物，还有成片的历史街区、遗址、老街、老字号、名人故居等等。地名也是一种遗产，它们纵向地记忆着城市的史脉与传言，横向地展示着它宽广而深厚的阅历，并在这纵横之间交织出每个城市独有的个性与身份。我们总说要打造城市的名片，其实最响亮和夺目的名片就是城市历

它总是一边创造一边销毁，还要不断的改造与扩大，再加上灾难性的变故，记忆总是在不断的丧失。在传统的城市发展中，记忆与忘却都是随其自然，是不自觉的和非理性的。拆旧建新，随心所欲。因为那时人们只把城市看作是功能的、使用的、物质的。

没有看到它的个性的价值与文化意义。自从人类进入现代化社会，便对自己的城市产生一种理性的记忆的要求，开始觉悟到要保护这些历史人文的记忆载体。保护它绝不仅仅因为是一种旅游资源或是什么风貌景观，更是要见证自己城市生命由来与独自的历程，留住它的丰富性，使地域气质与人文情感

0: 户变成了现代城市建设中最紧迫和最前卫的课题之一。记忆和遗产在高速发展的当今世界上变得愈来愈重要。其实遗产就是为了记忆。应该说，城市本身没有自觉的记忆，这种理性的记忆实际上是人赋予它的。当然，记忆是有选择的。这里说的记忆不是个人化的，不是为了满足个人某种怀旧情绪的，它是一个城市的记忆，群体的记忆。那就要从城市史和人类学角度来审视城市，从城市的历史命运与人文传演的层面上进行筛选，把必须留下的记忆坚决守住。对待一个城市的生命记忆，对待一代代先人的经历和创造，必须慎重、严格、精心。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于达，制作周天纵，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忆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0: 第39集。在《白蛇传》开牌以后，古村孝老师就说：“青娥，你咋不开窍呢？你跟许仙演的是爱情戏啊，你这个眼睛里面要有东西，这两对灯一碰上，就要见火花花嘞。村中啊，你要好好的给娃抠一抠感情戏嘛。”这娃一到感情戏上就冒傻气嘞，你看这个瓜娃，你看你看是不是傻嘞？把易清娥羞得一个劲儿拿手挡住自己的嘴笑。

苟存忠老师就把易清娥和风萧萧叫到一边，一个眼神一个眼神的细抠。别看苟老师老了，可一旦用起爱情的灯来，还是春情似火，里边燃烧的连风萧萧都有些不敢正视。苟老师就批评他们，你们两个这个封建思想太严重了，这是排戏，是工作。你白云仙就是到凡间找爱情来了，结果嘞，看见自己最满意的风流小生许仙，可是你又不敢使出含情脉脉的眼神来，那还演什么戏啊？啊，青娥，老师老实地告诉你，别看演了个杨排风，你就把戏演好了，那还差得远着嘞。杨排风是谁？就是个烧火丫头，她能打能翻，但是没有爱情戏，总是缺了好多戏味道的。过去这个老戏里最好看的还是公子落难后花园，小姐搭救得团圆之类的东西，让人百看不厌的。为啥？爱情嘛，人这个东西啊，就这一点最了不人了，不是？哎，傻子看见我漂亮姑娘都知道撵一阵儿嘞。看戏看啥嘞？除了技巧唱功，那多数人都是看爱这个玩意儿呢。咋看咋有意思，不是？一辈子不会演这些戏，你还算个演员？还能当主角吗？你们两个都好好体验去啊！这个人多的地方嫌不好意思，那就找这个没人的地方练。反正你们两个要练出来，要把那一点点的戏味给琢磨透，要不然给观众看啥哩？易清娥羞涩的一直低头捂嘴笑，她也不知道该咋练，该到哪儿去练。倒是风萧萧有一天突然对着她的耳朵悄声说，我家没人，到我家去练，去不去？易清娥没说去，也没说不去，脸先羞红了。风萧萧就说，我爸和我妈到省城逛去了，家里只有我爷在，他耳朵聋，啥都听不见。易清娥想了想，说他有事去不了，他是不喜欢和任何男人单独待在一起的。后来苟老师又批评了，说爱情戏还是太差。古存孝导演甚至埋怨说，这戏恐怕要他活在两个娃不解风情上了。他还开苟老师的玩笑说，咦，你老狗演一辈子旦角，不是在后花园勾引公子，就是在绣楼上藏我相公，为了爱情你翻墙跳窗，要死要活的，八百里秦川，谁不知道你苟存忠那一对骚灯的厉害？哎，你咋就把俩娃调教不出来呢？啊，你看看，娃把个白娘子都演成个烧火丫头了嘛，萝卜青菜一锅烩。我的个瓜娃哟，你可真是瓜实心喽！苟老师一听，就使劲儿地收拾他们俩。闲下来不好好练，其实易清娥一直练着，不过练的是水袖把子这些技巧，即使练对手戏也是一个人偷偷的在没人的地方比划着，越比划戏反倒越呆板。苟老师就喊叫说，哎，不行不行不行，这个绝对不行，越排越不对劲了。我说你们不是在演这个爱情戏嘞，你们在演这个路人戏啊？啊，就像两个过路的陌生人互相打问路径来，这个绝对不行。哎，青娥呀，就不要再练水袖和靶子了，白娘子的做工比技巧重要，去赶快去做工戏去。没办法，风萧萧又说了一次，易青娥就只得跟着他去了他家。风萧萧的家在县城的西头。

0: 一个独立的院子，院子里有七八间房，中间流出一个很大的天井来。所谓天井，就是院子正中的天空，是有一个四四方方的漏洞。从这个故意流出来的漏洞里，能看见蓝天白云。一院子房也是靠这个天井来采光的。井下还有一口井，那是水井。水井旁边有一棵石榴树，正结着密密麻麻的红石榴。易清娥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院子，一进来就有些喜欢。风萧萧的家里果然只有他爷在，他爷的耳朵也果然背。风萧萧领易清娥回来，他爷问：“
1: 谁呀？”
0: 他大声对他爷的耳朵说：“
1: 同学。”哦，吃过了。这是谁吗？
0: 风萧萧懒得跟他爷正经地说：“
1: 哎呀，你不认识。”谁的媳妇？你的？
0: 易清娥的脸一下子就红到了脖子根儿。风萧萧急忙说：“
1: 胡说啥呢，爷？”
0: 他爷好像彻底听明白似的说：“
1: 哦，爷不说，哦，爷给娃关门去。”
0: 易清娥很是难为情地看着风萧萧，有点想离开的意思。风萧萧就去把他爷关上的大门又打开了，并且跟他爷指东说西地鼓捣了半天，他爷才去后院子收拾菜地去了。风萧萧他家还有一个后院子，院子里种着好多绿菜。他们俩就在前院子练起戏来，没有了外人，这戏果然是放开了许多，眼睛也敢看了，动作也大方起来了。他们俩先练的是游湖，这段戏他们来了一遍又一遍，越走感觉越好。易清娥觉得好像是把戏拿住了。狗老师一直讲，演员得把戏拿住，可千万别让戏把演员给拿住了。易清娥一直觉得排戏、练戏、演戏都是很累的事情，可今天她竟然一点儿也不觉得累。练着练着，他们练到了白娘子怀孕的那折戏。这段戏他们先后练了好几遍。开始风萧萧双手搭在易清娥肩上的时候好像没啥感觉，可后来越练感觉就越不一样了。易清娥觉得首先是风萧萧的眼里放射出一种无限爱怜的光芒，这种光芒是她易清娥七年来最需要的东西，尤其是在她最可怜最无助的时候，她多么需要一双这样的眼睛啊。风萧萧给过，但不是今天这样热辣辣的，热得他浑身已经很不自在了。院子里其实是很凉快的，但易清娥不住的大汗淋漓。终于在许仙将白娘子紧紧抱入怀中的时候，易清娥从戏里游离了出去。她首先闻到了风萧萧身上的汗味儿，

0: 以前他为自己的胸部逐渐隆起的难堪正在寻找紧裹的办法，可今天风萧萧的胸就紧紧地贴在自己的胸上了。这不是导演所要求的紧密程度，导演要求的是意道，可没说身子非贴住不可啊。可易清河突然又觉得那感觉是那么愉悦，他甚至希望他贴得更紧些。就在他们的胸贴得更加紧密的那一刹那，一股电流突然从易清河的心海深处哗地冲向四周，整个身心迅速被激得瘫痪麻木了。也就在那一刻，他立即清醒过来，一下子推开了风萧萧说，
1: 今天就练到这儿吧。
0: 说完他就想逃离，也不知什么时候风萧萧他爷突然冒了出来，慢腾腾地说，
2: 许仙和白娘子不能这样演嘞，过去人跟现在人搂抱的不一样。
0: 易清河羞的立即抓起道具跑出了风家的院子，风萧萧追出来说让他吃了饭再走，可他连头也没回朝前跑去，以后风萧萧再叫他都没有去过了。不过自打那次练习后，易清河像突然开窍了一样，他的表演得到了谷存孝和苟老师的认可，但跟楚家和却是越来越水火不相容了。

0: 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1946年冬，在国民党军的强压下，东北的南满根据地仅剩下蒙江、抚松、临江、长白四个县，形势岌岌可危。能否坚守住这块根据地，成为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东北民主联军在东北生存发展的关键。75厘米宽60厘米的锦旗，红布制成的旗面上用白布缝出8个大字，守宁牙咬，破除障碍。1946年冬，东北的国民党军依仗兵力和装备的优势，推行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作战方针，向以临江县为中心的南满根据地大举进攻，企图将东北民主联军第三、第四纵队消灭在长白山地区。紧要关头，辽东军区师以上干部在七道江召开会议，做出坚持南满、保卫临江的决策。1947年1月30日，国民党军集结重兵，准备第二次向临江地区发起进攻。东北民主联军决定先发制人，主动进攻，首先歼灭孤军深入的国民党第195师与通化高丽城子地区，第二次临江保卫战由此打响。2月5日拂晓，第三纵队7师19团7连受命主攻高丽城子西南山阵地，然而敌人设置的铁丝网、鹿角寨等工事阻挡住了他们前进的道路。前面是密密麻麻的铁丝网，后面是蓄势待发准备总攻的战友们，手边却没有能够斩断荆棘的工具。为了能够确保按时发起总攻，7连6班的战士们果断行动，用牙咬，用手拧，再用牙咬，再用手拧，铁丝划破他们的双手和嘴角，冬雪侵蚀着他们的伤口，鲜血滴落，烫热了皑皑白雪。战士们顾不得疼痛，他们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前进，绝不能后退。障碍破除，总攻的号角吹响，主攻部队势如破竹，痛快利落地取得了第二次临江保卫战的胜利。

燃气大功两次，并授予手拧牙咬破除障碍锦旗。1946年12月至1947年4月，东北民主联军凭借着手拧牙咬破除障碍的精神和斗志，与装备先进、人数众多、来势汹汹的国民党军在临江地区激战100余天，最终4战4捷。四保临江战役的胜利，拯救了处于危机之中的南满根据地，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在东北的天南后北进犯计划。东北民主联军由此实现了从防守到进攻的战略转换。手拧牙咬破除障碍，这一抹划破雪白的红，是人民战士血肉之躯中蕴藏的钢铁斗志，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征程的缩影。时光荏苒，鲜红如初。

的电气化铁路，穿山越岭，隐没于茂林之间。一群勇敢的铁路人，打破筑路禁区的魔咒，创造了令人惊叹的奇迹。

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的国家一级发展勋章，以表彰其为中老铁路建设做出的突出贡献。勋章的正中间，一条铁路穿越山林原野。中老铁路开通之前，老挝是一个典型的路锁国，国内只有一段长约3.5公里的铁路，交通不畅是老挝经济发展长期落后的原因之一。2016年12月25日，中老铁路项目全线开工仪式举行，这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第一条以中方为主投资建设、全线采用中国技术标准、使用中国设备并与中国铁路网直接连通的国际铁路。中老铁路全线需要翻越多道山脉，跨越多个河系，绕壁各类环境敏感点，沿途地质条件极其复杂，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频发。面对这样的地理环境，中方派出的工程队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打通了167座隧道，架起了301座桥梁。开凿中老边境的友谊隧道时，特殊的地质条件导致施工一度无法进行。隧道的国外段位于老挝最北端的原始森林，局部含盐量高达80%以上，岩岩遇水形成盐水，对混凝土和钢构件的腐蚀性极大。中方工程队采用先进的技术材料和隧道施工设备，填补了岩岩地层隧道修建技术空白。蛇兽潜伏、毒虫出没的原始森林，温度高达40-50度的洞内环境，泥石俱下的流滩，大规模的脱泥涌水，一路险象环生，一路披荆斩棘。中国工程团队用智慧和汗水攻克了国际公认的筑路禁区。2021年12月3日，1035公里的中老铁路全线通车，从老挝首都万象到中老边境的车程因此由2天缩短至3个小时，从万象到昆明也可以做到朝发夕至。截至2024年3月12日，中老铁路累计发送旅客3020万人次，发送货物3424万吨，其中跨境货物超过了780万吨。中老铁路的建成，等于在中南半岛腹地开启了可以辐射到缅甸、泰国等国家的黄金大通道，对于促进沿线经济发展、带动区

域产业提升具有重要意义。中老铁路是中国以更开放的姿态与世界分享发展机遇的典范。这条中老人民的发展路、幸福路、友谊路，不仅为两国人民带来巨大福祉，也为共建一带一路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

0: 如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常读常新，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3: 西游记，一场修行，一路众生，九九八十一难，皆为人情试炼。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韩田禄，欢迎和我一起分享西游记。这回的故事呢，发生在西游第五年的春天。唐僧师徒来到平顶山，遇到了在这儿占山为王，一心要吃唐僧肉的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两兄弟。从这回开始啊，一直到第35回，故事的内容都和这对兄弟有关。在这回里呢，主要讲的是悟空接到日之公曹的通报，说山上的妖魔如何厉害。悟空派八戒巡山，第一次呢，八戒是偷懒睡觉，被悟空发泄并且狠狠捉弄了一番。二次巡山，八戒遇到了银角大王，二人动起手来，八戒不是对手，被银角捉回洞中。在《西游记》当中，这一回堪称是最好玩的章回之一，而搞笑担当自然就是孙悟空和猪八戒这对相爱相杀的师兄弟。于是问题来了，在降妖除怪当中，悟空向来是当仁不让，一马当先，但在这一回呢，悟空却几乎是绝无仅有的让八戒去充当了一回降妖除怪的开路先锋，并且在八戒动身巡山之前，还对唐僧说了一大通八戒的坏话。这难道是和八戒在唐僧面前争宠吗？肯定不是，因为悟空绝不是那样的人。但如果不是，那又是为了什么？要看懂孙悟空的心思啊，就要把悟空的行为放到整个《西游记》故事的前后因果关系当中。西游记其实是有两条线索的，一条线索是外部的，就是唐僧师徒一路降妖除怪，另一条线索呢是内部的，就是唐僧师徒内部的关系的发展变化历史。对于孙悟空的行为啊，只要把它放到师徒内部的关系发展变化当中，就可以洞若观火，一目了然了。在平顶山遇到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的时间呢，是在黄袍怪事件之后。我们说过，在取经团队内部的关系上来说，悟空重回取经队伍是一个里程碑，他雄辩地说明要想取经成功，就绝不能离开孙悟空。而孙悟空呢，他经历了这么一件大事之后，也绝不可能对此前的白骨精事件无所反思。在悟空看来啊，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虽说能者多劳，而这个多劳也是悟空愿意的，但什么事儿都靠自己，仿佛降妖除怪就是自己一个人的事情，这就让悟空在行动的时候常常有身单力孤之感，另外在心理上也很不平衡。悟空希望得到两个师弟的调遣权，从而使他们两个真正成为自己降妖除怪的好帮手。二呢，是唐僧认定八戒是个老实人，对八戒的好感是远远超过悟空自己，而实际上猪八戒并不像唐僧想象的那么老实。我们还记得当初悟空在白虎岭所以被赶走，八戒的谗言是起了关键作用的。确实啊，因为黄袍怪的出现，自己被请回取经队伍，但说来说去，自己被请回只是因为自己的本领高强，沿路降妖除魔离不开自己，而并不代表着唐僧对自己的信任。

0: 悟空已经敏锐地感觉到，和自己比起来，唐僧其实是更相信猪八戒的。要想避免这类事情的再次发生，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师父更相信自己，而不是八戒。这样呢，自己在行动上也就少了好多的顾虑。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啊，悟空是动了点心思，耍了点手腕的。他听到日之公曹说两个妖怪怎么怎么厉害，其实他并不害怕，但为什么还是要做出一副眼泪汪汪很害怕的样子啊？就是要用这副表情吓唬唐僧，明确告诉唐僧，我一个人是斗不过那群妖怪的。悟空的潜台词是非常明确的，如果想过山，八戒、沙僧就必须听我调遣才行。对于悟空的这个要求啊，唐僧是痛快地答应了。再就是要想办法让唐僧对八戒有个正确的认识，省得关键的时候八戒又像当初三打白骨精那样对自己不时进点谗言，搞得自己非常被动。出于这个目的啊，悟空才故意让八戒巡山，并在唐僧的允许下对八戒进行了跟踪，然后才有了八戒在众人面前的出乖露丑。从实际效果来看呀，悟空的目的那是得到了完美的体现的。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也就是从这回开始一直到西游记结束，八戒就再没有向唐僧进过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谗言了。为什么？从好的方面想，他可能是觉得自己当初在白虎岭那次有点过分。从另外一个方面想呢，和他这一次自己的谎言在唐僧面前被揭穿也有关系。他已经感受到师父已经不像从前那样相信自己了，背后如果再说悟空的坏话，除了让唐僧对自己增加一份讨厌之外，恐怕也起不到别的作用。听我这么一分析啊，各位朋友们恐怕会感到后脖梗子有点冷飕飕的。悟空那么狡诈吗？我要说啊，这可不是狡诈，这叫聪明，叫智慧。白虎岭悟空吃的亏太大了，再不反思他就是个傻子。他已经清楚地明白了这个道理，在很多的时候啊，攘外还真得先安内，否则你在前面拼命做事，后面总有人给你使绊子，这真是让人情何以堪呢。有时为了达到美好的目的，却也不得不用点不那么美好的手段。我们不赞成这个，但这就是现实。西游记用游戏的笔墨把这个深刻的道理说得这么清楚，你看西游记它厉害不厉害啊？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陈伟讲讲警惕减肥陷阱，关于不吃晚饭。
3: 俗话说有钱难买老来瘦，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代谢变慢，体重管理的难度也越来越大。对很多老年朋友来说，拥有一个理想的体重已经成为重要目标。为了更好地了解老年人的减重需求，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的陈伟医生带来了三张图片，分别展示了老年时期可能出现的三种体型。先来看看老年人最向往其中的哪一种体型呢？
4: 当然 是越瘦越好了，虽然达不到这个最边上这个吧，我觉得呢要比他稍微的再胖一点点也可以哈。
5: 嗯，
4: 有钱难买老来瘦，如果瘦一点呢，一个是稍微的美观一点吧，还有一个什么能保证身体健康少得病。
5: 何叔叔您呢，有没有期待自己的体型到达一个什么样的理想的状态？
6: 就是这右边这个，我这一直想朝这个方向努力，可是这努力了好长时间没达到，因为我觉得如果身材这样的话，那我的这个三高啊，这烦恼就没有了。
5: 陈医生，您看今天我们的对象呢是老年朋友，也就是65岁以上的这些朋友们，其实肥胖对于他们来说也存在着很多的健康威胁，所以刚才大家说了哈，越瘦越好，那您同意两位的观点？
7: 我肯定不同意。刚才提到了说有钱难买老来瘦，但这个瘦啊不能够瘦成最边上那位已经骨瘦如柴了，那不是我们的目标。给您加个字儿，叫有钱难买老来瘦肉。
5: 哦，
7: 然后你加个肉，我们还是愿意让大家有一些肌肉，当然这边的这个体型丰硕，很多的脂肪也确实会影响到我们的健康，也不可取。
5: 嗯，
7: 我们应该是安全的减重，成功的增肌。
5: 那这样比较起来，好像中间的这一位似乎更理想一些，是吗？
7: 你看他的体型，中央部位的脂肪并没有那么高，带点分量，但是脂肪并不是很多，这也是老年人啊，我们比较喜欢能够达到的一个目标。
5: 其实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说，身体里多少要有一些脂肪，也是对我们身体内脏包括骨骼的一个保护哈。
7: 是的，
5: 所以不能太过度的追求瘦，但是也不能太胖了，介乎两者中间是最佳的一个理想状态。
7: 没错。
5: 刘阿姨，我想问问您，那您最近有减肥的打算吗？
4: 这个减肥的打算一直都有，现在这网上呀各式各样的那个花样特别多，而且也特别吸引人，但是对我们老年人来讲，我还是选择健康的减肥方法吧，就是缓慢减肥啊，不要一下就瘦了，那就会引起好多疾病了。
5: 我非常认同您的观点哈，不能急于求成。何叔叔您呢？
6: 管住嘴迈开腿。
5: 对，
6: 管住嘴管了一段时间还做得还行，但是迈开腿是一直没迈开。少吃管用，能少吃一顿少吃一顿。
3: 为了追求瘦，许多老年朋友会跟风尝试当下流行的各种减肥方法，两位嘉宾也不例外。今天的节目中，他们就带来了自认为最有效的减肥方法。这些方法真的靠谱吗？真的适合老年朋友吗？
5: 何叔叔，先来看看让您心动的减肥方法是什么。你可以把减肥方法先贴到对面的这个卡通形象上。
6: 哎，我的这个减肥的方法就是不吃晚饭。我现在80公斤，减到70公斤吧，有点肌肉啊，有点肌肉。
5: 那您打算多长时间之内减掉这20斤呢？
6: 通过2个月、3个月的这种坚持啊，应该能够减少体重啊。晚饭啊，因为你吃完了就睡觉嘛，
5: 嗯，
6: 这是主要的容易增加体重的，所以我就干脆就不吃晚饭了。
5: 而且确实试过有效哈。
6: 我之前啊坚持了3个月不吃晚饭，减了15斤，还挺见效的，还能让这个肠胃呢适当的休息哈。
5: 陈医生，不吃晚饭的减肥的方法算是减肥的一个坑吗？
7: 不吃晚饭法并不是您一个人发明的，好多人一想减重都先想这一招，3个月不吃晚饭都有点用，但是3个月以后呢又都弹回来，对于老年人来说是无效甚至有害的。
5: 这按说不吃晚饭的话，减少一顿能量的摄入确实是会瘦下来，但是为什么随后就会反弹回去呢？
7: 人吃3顿饭，我少吃1/3，我不就能够减1/3？这是从您在执行3个月的时候，但是你想，人是不可能一辈子都不吃晚饭的。一旦您开始吃到晚饭，能量一旦达到了一个基本平衡，很快就容易反弹。
5: 身体的机能随之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些转变？
7: 当您刻意的不去吃晚饭，身体就觉得不安全，它马上要保护自己的能量，来维持自己一天中的正常生活，这就进入到一个节能模式。
5: 什么是节能模式？
7: 节能模式就是消耗的最少，让自己体内保存的最多，虽然没吃上饭，但是仍然能保持基本的活动，要节能，要少点消耗。
5: 哦，这个是因为我们吃的少所启动了这个节能模式吗？
7: 那一定是啊，因为当你一段时间在不吃晚饭，整个的从下午的4点到第二天早上7点钟， 这已经间隔了相当长一段时间，肝脏的糖原储备都很快的下降，身体的能量代谢系统它会适应性的发生变化，你的基础代谢率是一个显著性的下降，下调之后它才能够让消耗模式

0: 降到最低，别耗。嗯，我因为不吃嘛，我赶紧少耗一点，这样来保证身体的安全。那么下降了之后，你的机体代谢用的越少，你的效率就会越低。短期内坚持，哎，你少吃少动少消耗可以，可是一旦你吃上去之后，你的这个能量代谢依然是非常低的一个水平。特别是当好长时间不吃晚饭，突然一吃一些高能量的食物，它就会马上开启自己的节能模式，叫多存，把这个营养能够完整的存在体内。
1: 嗯，
0: 时间久了反倒会增加脂肪的蓄积。所以我们就说，如果你低能量摄入以后，一旦吃上晚饭，吃得多啊，用得少，但是呢存得多，很快就会反弹回去。
1: 那何叔叔，你反弹了多少斤啊？
2: 哎呦，这个反弹了有超过10斤了，反正差不多都还回去了。之前我还后悔，我说我没坚持住哈，自己自律性不够。
1: 嗯，
2: 刚听这个专家一说，我这个做错了，主要是，
1: 对啊，
2: 这个方法不对啊。
1: 你说谁能一辈子都不吃晚饭啊？这不是您坚持不下来的事儿，是谁都坚持不下来的事儿。而且你这样里外里一算的话，咱们真的是做了一个亏本的买卖。
0: 您等于是通过饥饿把那个肌肉消耗掉，给身体腾出地儿来多放点脂肪。因为我们也调查过，少吃晚饭掉的体重掉的能量，一半瘦肉一半脂肪。但是等您因为能量过量产生的体重又弹回去了，全长的是脂肪。因为能量蓄积的形式主要是脂肪，多了这部分能量优先转化成脂肪，而这个长的脂肪对您的身体损伤比您不减之前还要大。所以刚才我听到何叔叔初心是什么，我三高了，我想通过减重希望能够把血脂、血糖、血压都把它降一降，甚至达到不吃药的作用。可是如果您只是靠这一个方式来去减重的时候，不但达不到您的目标，还有可能造成血糖、血压、血脂更不好的一个结果。
1: 但是我觉得刚才何叔叔说的也挺有道理的，一方面呢吃的少肯定我们是希望能够瘦得快一点，另外一方面吃的少是希望能够让自己的胃肠道稍微休息休息，
0: 空一空，是吧。这里边有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环节，就是度的问题。少吃晚饭和不吃晚饭是两个概念。
1: 嗯，
0: 我们确实是在老年人啊是提倡晚餐吃的要稍微少一点，减少胃肠道的负担。
1: 嗯，
0: 但是您不吃你的胃肠道该分泌消化液还是分泌的。
1: 哦，
0: 这么多年您吃了六七十年的饭，它已经养成习惯，到点该分泌胆汁儿，该分泌胰液，该分泌消化液还是分泌的。
1: 嗯，
0: 可是这时候人家空干活，您不给人家粮食吃，久之它反倒会产生消化道的负担。
1: 那我们给大家明确一下，利用不吃晚饭来减肥的话，
0: 不吃晚饭减肥法在中老年人是切不可取的。
3: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早起的朋友们来福利啦！
1: 没错，尤其是经常刷视频、看书、看电视，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快跟我一起打电话400-706-5929，好视力限时开启早间福利，现在购买都能多体验50元中老年蒸汽眼贴。
0: 我们俩都试过了，感觉这个眼贴是真不错，带蒸汽能发热，就像做熏蒸按摩，眼睛温温润润的，可太舒服了。
1: 想要感受的朋友，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光能多体验50元中老年蒸汽眼贴，还能给你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大家看好时间，6点半前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中老年听友注意了，只要您眼睛不舒服，请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的升级版蒸汽眼贴。
4: 没错，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直接体验50元的好视力中老年升级版蒸汽眼贴。
3: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点整。
7: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5: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8: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

0: 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0: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栏目今天播出；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立起备战打仗的指挥棒和风向标，激励广大官兵奋发进取，真抓实干，推动部队战斗力水平不断提升。
1: 重点关注，我军现代资产管理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已经初步构建起资产全生命周期闭环管理链路。
0: 直击现场，西部战区空军某部组织跨昼夜通信综合演练，锤炼应急保障能力。
1: 环球军情，日本媒体称，美军计划今年6月至9月在日本部署低风中程导弹系统。
0: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
1: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0: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
1: 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认真贯彻落实习主席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引导各级干部骨干依法依规履职，既要守底线，更要勇担当，进一步激扬广大官兵干事创业的精气神，持续推动政治整训成果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强大动力。请听特约记者王润兴、宋世杰发来的报道。
0: 近日，记者走进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野外驻训场，练兵备战的硝烟味儿扑面而来。二级上士董嘉宾正带领班组成员进行训练，训练间隙，下士徐志伟凑上前问道：“
2: 班长，月底就要岗位比武了，您是不是要腾出时间自己准备准备啊？”“
3: 条令上写得很清楚，我当班长的首要职责就是把班里的工作带好，现在最要紧的是抓紧时间和大家一起把上次实弹射击暴露出来的问题解决掉。”
0: 记者了解到，这个月月底旅里要举行岗位比武，按照惯例，像董嘉宾这样的骨干班长，营连都会专门给他们开小灶进行强化训练，但是这一次岗位比武前，这种现象已经不见踪迹，参加比武的班长骨干也都在各自岗位上按照既定计划展开训练，并帮带班级战友进行补差。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潘子健向记者介绍说，持续深化政治整训以来，这个旅自上而下纠正思想偏差，要求各级干部骨干对照条令明晰岗位职责，转变工作思路，把该尽的职责尽到位，该担的责任担起来。
4: 现在大家认识到依法依规履职、勇于担当作为已经成为我们的风向标。今年以来，我们营董嘉宾所在班就涌现出多名专业骨干和训练尖兵，还在实弹射击考核中被评为旅神炮班。
0: 在第71集团军某旅，像这样聚焦练兵备战、主动担当作为的转变，不止发生在班长骨干身上，也在指挥员层面上有着鲜明体现。采访中，某营指挥员杨帅向记者讲述了一段让他十分难忘的经历。
5: 营队换装新式火箭炮后，一次实弹化演练中，我方弹药运输路线突然遭遇模拟敌火力封锁，我重新规划了一条隐蔽小路，但我的方案却遭到弹药运输班一位班长的反对。他给出的理由是，新装备专用弹药运输车体积大，通过这样的小路风险较大，这也促使我们修正了新的运输补给方案。
0: 发生在这场演练中的插曲引起了杨帅的深刻反思，一个指挥员是否真正熟悉装备的操作与使用，直接关系到战场环境下的决策精准度。从那以后，杨帅一头扎进新装备训练场，和骨干一同攻关训练难点堵点。在杨帅的带领下，全营换装半年后就取得战斗力建设的新突破。
5: 习主席2020年在中央军委军事训练会议上强调，各级特别是高级指挥员要集中精力研究军事

0: 研究战争，研究打仗，懂作战，会指挥，善组训，真抓训，练就过硬本领，带出过硬部队。我们指挥员首先是战斗员，过去讲依法依规履职，更多的是要求守底线，如今必须做到善作为，勇担当。
1: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以来，陆军第七十一集团军某旅聚焦主责主业，立起备战打仗的指挥棒和风向标，推动战斗力标准硬起来、实起来。在前不久的一次演练中，上级要求这个旅承担战法演练和检验任务的分队，在复杂战场环境和极端条件下完成火力打击任务。旅领导经过反复斟酌，和干部骨干最终达成共识，依托数据分析和战斗力评估结果，围绕训练短板制定针对性训练方案，进一步锤炼部队的快打快撤能力。陆军第七十一集团军某旅李永涛：
2: 以前大家对首次检验新战法新成果，多少有第一次不成功也情有可原的想法。深化政治整训中，我们深入查摆战斗力建设中的短板弱项，向差不多思维开刀。只有高标准、严要求，组织好每一次训练，才能引导官兵谋战严战、奋斗担当，推动部队战斗力水平有效提升。
1: 习主席强调，让敢担当、有作为的干部有干劲儿、有奔头。在深化政治整训的过程中，陆军第七十一集团军某旅大力营造让吃苦者吃香、让优秀者优先、让有为者有位的浓厚氛围，健全完善了役战役训、考核评估、奖惩激励等机制，将依法依规履职要求转化为可执行、可考核的具体标准。陆军第七十一集团军某旅段玉杰：
3: 我们将建立健全、崇尚实干、带动担当、加油鼓劲的正向激励体系，构建科学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真正激励广大官兵在新的赶考路上撸起袖子、甩开膀子、干出样子。
4: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记者日前从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资产管理监督局组织的职业道德规范宣讲会上了解到，我军已经初步构建起资产全生命周期闭环管理链路，这是军队资产管理监督领域加快构建与作战力量体系相适应的现代资产管理体系的具体实践，标志着我军现代资产管理体系初具雏形。军队资产是战略性资源，是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物质基础。据介绍，近年来，全军各级资产管理监督部门通过摸清资产底数、贯通保障链路、跨域统筹调配等方式，着力加强精细管理、精确保障和精准监督，推动资产管理初步实现体系机制更加健全、管理监督更加规范、统筹调配更加科学的转变。全军推开了全资产编目赋码、打码贴签、严把资产源头关口，推行一码精细管理，建设了应用军队资产管理信息系统，汇聚全军各类资产资源数据，基本实现资产全部入网、状态可视、过程可溯，还运行资产公务舱服务保障机制，采取虚拟舱加实务舱相结合的模式，为部队战备训练、应急演练提供资产共享共用服务保障。同时还建立了军队资产常态化退出盘活机制，实现资产价值利用的最大化。据了解，下一步全军各级资产管理监督部门将以数字化转型为牵引，深化全成本核算与全寿命追踪管理，为打赢未来战争提供坚实物质支撑。
1: 记者孙崇峰、许负责报道。5月18号至21号，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工作级会议在福建泉州举行，这次会议由中国海警局主办，来自澳大利亚、巴林、韩国、越南等16个国家地区海上执法机构、2个国际组织代表及中方有关部门共80余人与会，英国、新西兰海上执法机构作为观察员列席会议。会议围绕地区海上安全形势、预防和打击海上跨国犯罪、海上搜救、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执法信息共

强与执法能力建设等议题开展工作组会议，进行深入务实磋商。各方聚焦海上航道安全、海上反恐等非传统安全领域深入交流。

0: 愿持续深化沟通协作，提升联合应对能力，通过共建蓝色伙伴关系，实现普遍安全、可持续安全。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73集团军某合成旅近日开展多型装备跨域机动铁路装载训练，检验部队精准装载、高效投送能力。西部战区空军某部通信分队近日组织全要素跨昼夜通信综合演练，锤炼应急保障能力。请听报道。
3: 由陆军第73集团军某合成旅多台装甲装备、轮式车辆组成的编队抵达铁路场站后，官兵们按照任务分工，对重型装甲、工程抢修、后勤保障等多类作战单元进行铁路装载。针对装甲装备体积宽、盲区大、对位难的问题，定位员精准测量平板车位与装备轮距，引导员通过手势进行指示引导，驾驶员及时调整车身姿态，最终实现车辆精准驶入平板。陆军第73集团军某合成旅吴家飞：
4: 铁路装载的核心就是精准，毫米级的误差都可能影响整个投送任务的安全。我们通过双人协同引导的模式，能有效缩短单台装备的装载对位时间，哪怕是面对重型装备这类对位难度大的装备，也能做到快、准、稳。
3: 装备精准对位后，官兵们针对履带装甲和轮式车辆等不同类型、不同大小的装备，分别采用不同的固定器材和固定方式进行捆绑加固，确保每一处加固点位都符合铁路运输安全标准，确保运输全过程安全顺利。陆军第73集团军某合成旅张国军：
5: 此次铁路装载通过任务牵引，从编队机动进场、装备车辆装载到捆绑加固验收，全程连贯推进，重点检验快速集结、精准装载、高效投送等能力，为部队全域机动、跨区作战提供坚实的投送能力支撑。
3: 特约记者王怀稳、薛家根报道。
0: 西部战区空军某部通信分队近日组织全要素跨昼夜通信综合演练，锤炼应急保障能力。
6: 清晨，西部战区空军某部通信分队官兵携带装备向目标区域快速集结，随后进入平均海拔4000多米的站位开设阵地，并利用地形进行伪装防护。阵地刚搭建完毕，导演部就下达了多个通信点位遭模拟抵达机受损的指令，前沿指挥所迅速调整组网方案，建立移动式通信枢纽，重新构建起信息通路。西部战区空军某部冯少哲：
7: 我们根据实战化任务需要，采取临时下达命令的方式，构设11种特勤，倒逼官兵挖掘潜能，催化官兵依托现有装备锤炼实战本领。
8: 报告一号阵地，我方发现干扰信号。
9: 收到，两分队立即令你部切换至14波道，建立通联。
6: 天色渐暗，一段异常波动引起频谱监测员的注意，经过认真比对分析，判定为模拟敌干扰信号，成功处置特情后，通信分队沿着崎岖的山路完成阵地转移，并重新建立通联。西部战区空军某部张科义介绍，这次演练围绕通信网络构建、信息链路抗毁、极端条件作业、典型特情处置等4大类20多个科目展开，有效锤炼了官兵在复杂环境下的通信保障能力。
10: 此次演练紧扣现代战争的全新要求，在各类极限条件下，官兵们练处置、练协同、练架设，圆满完成各项任务。同时，我们还将以此次演练为契机，补齐短板、破除瓶颈、提升能力，不断锤炼打赢本领。
6: 特约记者李浩奇、徐林、邓栋之报道。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程建、向阳报道。中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近日组织直升机夜间海上搜救专项训练，训练中飞行员依托夜视仪表精准操控，完成目标搜索、超低空悬停、绞车吊救等科目，锤炼全时全域遂行任务的能力。
2: 记者宋复兴、向祖华报道。近日，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开展基层党支部书记集训，围绕理论学习、党务规范、意识决策、思想引导等内容展开重点培训，有效提升了基层党支部书记的履职能力。
0: 记者张丹、刘月商报道。 5月17号以来，湖南省石门县遭遇

0: 强降雨，多地不同程度受灾。昨天早上，武警湖南总队常德支队经上级批准，出动100多名官兵，携带铁锹、救生衣、救生圈、打捞杆、担架等救援装备，前往受灾较为严重的南北镇和湖平山镇等地开展救援工作。截至昨天下午发稿时，武警官兵正在全力转移受灾群众，搬运物资，并为受灾群众提供食物、被褥等，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1: 总台央视记者申阳、朱若梦报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美对台军售问题的提问时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立场是一贯明确坚定的。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作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0: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5月20号，联合国安理会就冲突中保护平民问题举行公开辩论会，上百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参与。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大使指出，平民是武装冲突中最大的受害者，当今世界变乱交织，热点冲突严荡升级，夺去大量无辜生命，无数家庭支离破碎。去年全球20余场冲突造成至少37000名平民死亡，1亿多人流离失所。残酷现实再次警醒我们，必须为保护平民拿出更强紧迫感，采取更有力行动。傅聪表示，中方一贯高度重视保护平民问题，致力于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并在南南合作框架下帮助有关发展中国家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我们愿同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推动早日消弭战争祸害，构建一个普遍安全、持久和平的世界，保障各国人民的幸福和安宁。
1: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俄军于5月19号至21号举行了在侵略威胁背景下准备和使用核武器的演习，共有超64000名人员、7800多件武器、军事和特种装备参加。报道称，俄军重点演练了提升战备等级、弹药转运以及为伊斯坎德尔 M 系统装填特种弹药和进行导弹发射准备。报道还说，自5月18号起，白俄罗斯正式启动核武器的战斗使用以及部队核保障的相关训练。
0: 据日本媒体5月20号报道，美军计划今年6月至9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以及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海马斯，用于美日联合演习。报道说，日本自卫队和美军计划于6月下旬至7月初举行勇敢之盾联合演习，并于9月举行东方之盾联合演习。演习结束后，部署在当地的低风中导系统将从鹿屋航空基地撤离，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
1: 据伊朗方面5月2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另据报道，当地时间20号晚间，巴加埃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长期稳定安全，防止任何威胁国家利益的行为发生。
0: 据美国方面5月20号消息，两名匿名的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已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国情报机构也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另据美国方面5月18号消息，由于美国对古巴采取的施压手段并未奏效，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此感到沮丧，美国正比以往更认真地考虑军事选项。不过特朗普在5月20号接受采访时被问及美国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后是否会对古巴采取进一步升级行动，他表示局势不会升级，也没有那个必要。
2: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0: 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王兵，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您好。
1: 王兵你好。
0: 我们首先关注美伊局势。当前美伊博弈仍在持续，美国和伊朗的军事威慑与对话斡旋交织。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8号称，应多个海湾国家领导人请求，他已经下令推迟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5月20号，他再次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朗的消息。而伊朗方面则强调，尽管当前局势紧张，但仍然没有彻底关闭外交渠道。在您看来，美伊和谈的前景到底怎么样？
1: 美国发起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来，美国的通胀率持续走高，特朗普的支持率一降再降。那这种情况下，如果再打一仗就能解决问题的话，那特朗普绝不会犹豫哪怕一秒钟。但他很清楚，恢复轰炸只会让眼前的烂摊子更难收场，对他和共和党的负面影响也会更大。当然现在伊朗也很困难，双方其实都不想打，都在寻找可接受的折中方案，谈判仍然是当前美伊斗法的主旋律，这也给其他大国选准时机介入创造了条件。现在最大的变量就来自于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是绝不希望美伊和谈的，他需要这场仗继续打下去，打得越大越好，这样他就不会下台。那以色列会不会主动袭击伊朗，点燃战火，把美国拖下水呢？很值得关注。
0: 美国5月18号宣布终止与加拿大之间一项有80多年历史的防务合作，美方称中断与加方在常设联合防御委员会层面的合作，是因为加拿大未能在履行防务承诺方面取得可信进展。您认为这项防务合作的终止会对美加双方带来什么影响？
1: 其实取消这个联合防御委员会对加拿大来说没有什么损失，它在北美唯一的邻国是美国，唯一的潜在敌人也是美国，因为只有美国对加拿大提出过领土要求。特朗普多次扬言要让加拿大变成美国的第51个州。这个联合防御委员会被终止，无疑是美加关系疏远的信号。如果加拿大反制，限制或者禁止美军使用加拿大的领空和基地，那么美军的北美防空司令部就会瘫痪，美军对俄罗斯导弹的预警和拦截能力都将大受影响。
0: 法国国民议会5月19号通过一项法案，计划在2030年前累计增加360亿欧元国防预算。法案下一步将由参议院审议表决。您分析法国增加军费主要出于哪些考虑？
1: 法国着急提高军费，一是北约有要求，二是身边有对手，这个对手就是德国。德国的军费开支现在已经跃居欧洲第一位，而且他扬言要打造欧洲最强军队。那么法国一向以欧盟老大自居，现在在竞争中落后，当然就坐不住了。按照新计划，法国到2030年军费开支将达到 GDP 的 2.5%， 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增幅。但是北约的要求是在2035年要达到 5%， 所以相比之下，法国还是有很大的差距。要想让军费达标，法国人就过不上现在的高福利生活了。不知道一贯注重生活品质的法国人会不会因此再次退出北约。
0: 印度国防部日前称成功试射了新型烈火5导弹，该型导弹配备了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系统。你认为新型烈火5导弹能否圆印度的强国梦呢？
1: 印度的火箭材料、燃料、发动机技术和制导技术都不过关，所以烈火5导弹是全世界同射程的导弹里战斗权重最重的，也是可靠性最差的。现在他没有解决之前的技术问题，又要发展新的多弹头分导技术，一个弹头都控制不好，多个弹头一起打出去，到底还有多少准头，可能印军自己都不知道。
0: 印度尼西亚5月18号接收了法国阵风战斗机等大批装备。我们知道当前印尼正在推进多国并行的现代化军购计划，您对此有哪些观察？
1: 印度尼西亚临近南海和马六甲海峡，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全国有17000多个岛屿，版图东西跨度超过5000公里，没有强大的空军就不足以控制全国。但印尼空军的机库呢，就像个百宝箱，除了这次接收的法国阵风战斗机之外，他们还有美国的 F-16、 俄罗斯的苏-27、苏-30、英国的霍克200攻击机。有人说这种万国牌空军装备打起仗来不好保障，这确实是这样，但印尼周边

0: 边没有明确的战争威胁，所以他就可以放心的搞政治军购，通过购买战机与各大国都拉近关系，不选边站队，彰显中立地位，这也算是小国的生存智慧。
1: 最近韩国正式启动了引进核潜艇的流程，韩国海军已经向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提交了关于建造核动力潜艇的请示报告，审批工作预计将在五月内完成。在您看来，韩国有拥有核潜艇的迫切需求吗？
0: 韩国把核潜艇看作是自己的大国地位的标志，其实从军事角度来看，核潜艇对韩国没什么用。朝鲜半岛东西两侧都是平均水深只有50到100米的浅海，核潜艇根本就施展不开。到了远海大洋，韩国又没有什么国家利益需要维护，那核潜艇不仅前期建设成本高，使用维护和后期核废料处理的成本更高，对韩国来说使用效益是很低的。而且一旦韩国开始搞核潜艇，日本马上就会有样学样，蠢蠢欲动。所以从国家安全角度评估，韩国建造核潜艇没有收益，只会给自己新增巨大的风险。
1: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0: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来自俄罗斯。当前世界媒体关注的焦点都在俄乌和美伊两场冲突上，而俄罗斯呢，最近低调完成了双座型苏-57战机的首次试飞。在 AI 完全替代人力之前，一个飞行员在高强度空战中又要开飞机，又要判断态势，又要操纵使用武器，根本就忙不过来。所以在飞机上除了前舱飞行员之外，再增设一个后舱武器操纵员很有必要。那么现在美军就有点尴尬了，他的同级别战机 F-22 生产线已经关闭了，想改双座型已经不可能，要是不改呢，那就会是双拳难敌四手，美军只有等到下一代战机列装才可能解决这个矛盾。在此之前，他们只有靠体系的力量来弥补单机性能的不足。骄横的美国空军居然会失去装备优势，这是他们难以接受却又不得不接受的事实。
1: 好的，感谢梁永春的点评，这次的周末点兵就到这里了，我们下周再会。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李曼晨，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6，北京小雨转阴，22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我国出台20项举措，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
1: 在长三角，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组装发货最快仅需几个小时。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解密人形机器人背后的产业协同密码。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贵州贵定一小学凌晨遭洪水突袭，危急时刻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全力守护692名住校学生生命安全。
1: 伊朗称现阶段谈判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战争，美国再威胁伊朗交出浓缩铀。
0: 美国驻丹麦大使称美国总统放弃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

0: 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15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93岁的汉区小麦育种专家梁增基已经在这片黄土地上与小麦打交道了60多年。他最近常常来到陕西咸阳长武县汉作小麦育种试验中心的试验田，查看长优672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最新培育的小麦品种目前正处于灌浆阶段，有望于今年通过省级审定。
4: 这个东西，
5: 这是个很好的东西，是优质麦，又强筋，抗性又好，产量也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3: 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6: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势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种业振兴，技术是关键。在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里，一个名为小海的智能育种加速器正在颠覆传统育种方式。它融合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离子树、生物等多学科技术，让育种效率提升了60倍以上。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王鹏，
7: 我们现在的这台可以在这个舱里面实现对光温、水肥等多种植物生长的因素进行一个精准的控制，大大的加快我们的中物育种的速度。比如说原来一年只能有3代或者4代的这种育种的速度，那现在可以实现8到10代的一个快速的育种。
3: 从实验室育种攻关到田间推广应用，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的指引下，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 95%， 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种业振兴平台是支撑，在山东济宁嘉祥县现代种业产业园内，38家大豆种子企业联动60多家科研院所，共建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其中11家大豆种子企业入驻海南南繁基地，累计收集保存大豆种质资源4万多份，培育251个自主知识产权品种。嘉祥县农业农村局现代种业发展科科长汪忠民：
4: 现在全县大豆良种繁育面积常年稳定在14万亩，年繁殖总量超2亿斤，种子推广面积超2000万亩，市场份额达70%以上，真正成为黄淮海地区大豆种子库、炎黄七路粮仓、大豆核心仓。
3: 从浙江的土豆高产新品种推广，到辽宁的百合优质种球研发，从福建的白羽宙鸡打破进口依赖，到黑龙江的红鳟鱼新品种填补国内种质空白，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正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杨海生：
8: 15-15时期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中国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台消息，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昨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要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文脉传承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要以数字化赋能激发文化改革发展活力，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创造蓬勃旺盛的文化生态。要落实保护第一和最小干预原则，加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要强化用文化同世界对话的理念，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本届论坛主题为文脉文运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由中宣部主办。
0: 海关总署近日出台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20项具体举措，以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迈上新高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若干措施提出，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依托香港国际机场与港珠澳大桥空桥联动，与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空海联动物流网络，便利相关鲜活农食产品输入内地。同时，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今年前四个月，大湾区内地九市机电产品进出口2.4万亿元，同比增长19.4%。若干措施围绕要素进出境、境内流动以及跨境科研协同等领域推出系列支持措施，助力科创主体加速发展。
2: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一年来，已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0: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11: 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发现问题的比率平均提高了近19个百分点。
10: 专项行动期间，全国共查处违规自立项目、设立服务费等违规收费案件5900多件，退还企业13亿多元，纠治行政乱查封案件440多件，释放资金近20亿元。目前，司法部正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扫码入企、统一赋码形式、执法码内容、检查流程，既给企业减负松绑，也为执法人员减负增效。
11: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对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等与人民群众健康和安全密切相关的领域，要坚持最严的标准，实行最有力的监管。
0: 在长三角地区，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组装发货最快仅需几个小时。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记者沿产业链实地探访，解密一台机器人背后互苏这碗钻制成拳的协同密码。总台记者盛锦瑜、肖冰毅、陈阳报道。
12: 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一家人形机器人研发制造企业生产车间里，工作人员正在对机器人进行交付前的最后一轮行走和动作测试。一台机器人从零件到整机约1个小时就能完成组装。企业供应链负责人詹坤介绍，
13: 我们去年一年的时间大概实现了5000台机器人批量的量产，那今年到年底我们甚至要达到几万台的量产。
12: 企业联合互苏浙皖30多家核心供应商，建起了一个小时级协同圈。上海龙头牵引，整机跑出了加速度，而小时级响应的底气藏在江苏的核心零部件配套里。常州基地专攻核心空心杯电机的精密制造，无锡基地则负责关节模组的最终总装。一家头部关节组件企业的负责人陈万凯，
14: 这种地理上的临近呢，不仅降低了我们物流的成本，更重要的是能够实现一个快速的响应和协同创新。我们还和上下游企业已经组建了一个跨区域联合攻关的团队。
12: 有了灵活有力的关节， 机器人还需要敏锐的感官来感知世界。在嘉兴，全国首个柔性电子多模态数据采集训练平台今年四月正式投用。一家具身智能实训中心技术专家徐婷，
15: 柔性触觉感知末端呢，可以无缝贴合在机

0: 诊的指尖、手臂等复杂表面，这为解决人工智能在物理世界的感知盲区提供了全新的路径。
1: 当大脑会思考，感官能感知，机器人还差最后一块关键拼图，精准的力觉，才能完成捏、拿、拧这类精细动作。安徽省科学技术厅人工智能处四级调研员赵辉表示，目前安徽在伺服控制器、惯性导航等多个关键零部件上均实现自主突破，形成了完整的核心零部件产业集群。
2: 我们安徽目前已集聚各类优质企业200余家，有效破解高端 MAPS 芯片核心传感器对外依赖问题，补上了人形机器人触觉感知的关键硬件短板。
1: 从上海的研发量产牵引，到江苏的零部件快速配套，再到浙江的数据训练反哺算法，最后到安徽的核心传感器自主突破，这个小时级协同圈转出的不仅是不断攀升的量产速度，更是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攥指成拳、参与全球竞争的系统性合力。
3: 大旗在基层一线飘扬。
4: 5月19号凌晨3点，贵州省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遭洪水突袭。危急时刻，学校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全力守护692名住校学生的生命安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报道。
5: 对，那这个村子在六楼，你都推前面。推了多少个粑粑都堆起啊！快！
6: 5月21号中午，贵州省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洪水已经退去，曾被大水淹没的教学楼、宿舍楼、活动室一楼到处是残破的物品和大量的淤泥。学校有63名老师，其中14位党员同志。昌明实验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廷玉坤今年45岁，贵定县昌明镇本地人。他说：“少见18号晚上那么大雨。”放心不下学校里住宿的学生，他赶紧往学校赶。
7: 9点开始就像瓢泼一样倒下来，雨一直下，我们学校刚好又处在低洼地带，我一看天气预报橙色预警转为红色预警，我就开着我的车来学校里面，每隔一个小时我就巡查一下。
6: 19号凌晨3点02分，廷玉坤还在教学楼巡查，他发现地面的水位开始迅速上涨。
7: 在操场水到小腿的时候，我就担心要糟了，赶快转移。刚好有一个老师和我一起，我俩就给所有的老师打电话，打通一个算一个。
6: 宿管老师杨远志第一个接到电话，
8: 所有的宿管叫他们起来，男生女生一楼的先往二楼转移，水位再上到大概1米的时候，所有的人全部到3楼。那时候天没亮，大概4点多钟，水淹没了1楼的窗户。
7: 3点半的时候水就到我的胸了，当时就只想全部都是孩子。
6: 全校上下反应迅速，齐心协力，692名住校生全部平安避险。昨天记者在昌明实验小学看到不少其他学校的党员干部、老师们、志愿者、消防救援人员和武警官兵都来帮忙清淤泥、扫场地。
7: 淤泥估计要连续清个5-6天，能用的东西全部把它清洗完，洗完之后要对整个校园进行消杀，然后要等专家进行评估是否能够复学。
9: 国家林草局今天公布，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我们现在的幼蝇呢，它现在呢，它那个毛色已经开始逐渐变黑了。
11: 作为活跃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内的雨林精灵，海南长臂猿不仅是我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还是我国特有物种。去年我国海南长臂猿新出生3只幼猿，使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一级巡视员张闪宁表示，
12: 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总数保护率达到80%以上。
11: 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国家植物园体系，实现重要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整体性保护。
4: 本台消息，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

0: 当地时间5月20号，中国纪录片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此次展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心挑选了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等重点专题片，帮助塞尔维亚观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中华考工记、本草流芳等多部优秀纪录片，从文化传承、科技创新、人民生活等维度，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新时代中国。总台精品节目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2026全国文化企业30强和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昨天发布，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影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等入选本届文化企业30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等入选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
1: 中国民航局昨天公布，4月份民航旅客运输量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0.4%。其中，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678.8万人次，同比增长5.8%。
0: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开幕，本届文博会主会场展览面积16万平方米，共8个展馆，共展出各类文化精品超12万件。本届文博会还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集中展示亚太文旅资源，全球42个国家和地区的148家企业线下参展。
1: 第8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重庆开幕，来自5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400家企业参展参会。本届西洽会共设综合形象、生产性服务业、产业融合发展、国际和区域合作4大主题展区，期间将举办投资贸易对接、消费促进等近40场活动。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伊朗消息人士当天早些时候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达指令，要求接近5000级的铀必须留在伊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美国方面2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在过去6周已经重启部分无人机生产，情报显示伊朗军事能力重建速度远超预期。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称，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港口实施的封锁行动已迫使94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说，在过去24小时内有31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驻丹麦大使肯尼斯·豪维里21号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出席美领事馆新址启用仪式时称，美总统特朗普已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的可能。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成员无人出席当天的仪式，数百名民众在领事馆新址附近举行抗议活动。
0: 波兰内政和行政部长21号说，已下令启动正式程序，将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列为不受欢迎的人。以色列海军18号拦截了试图驶往加沙地带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以色列外交部21号在一份声明中宣布，所有参与近期加沙全球坚韧船队的外国活动人士均已被驱逐出境。
1: 乌干达卫生部21号发布声明说，该国出台一系列加强该国与刚果金边境管控的最新措施，其中包括暂停往返航班，减少跨境人员流动，以严防埃博拉疫情输入。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起在江苏苏州举行。

0: 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加，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筹备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年的主题为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当地时间22号，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将进行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国队将与日本队争夺冠军。中国队时隔22年将再次在该项赛事决赛中亮相。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方第11次审议大会当地时间22号将在联合国总部闭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于当地时间22号抵达瑞典赫尔辛堡出席北约外长会议。美国调整在欧洲的军事部署以及施压提升北约国家军费等议题备受关注。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22号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一职。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潘荣，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各位听众，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四川综合广播 FM98.1 四川之声川广新闻节目，敬请收听。

0: 川，说天下。
1: From Sichuan, we present what's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0: 调频98.1，中国1116，四川综合广播。
2: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
3: 新闻开启全新一天，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四川综合广播四川之声为您送上的川广早新闻，我是晨曦。
4: 我是刘倩，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六。今天白天盆地大部阵雨或者雷雨转多云，达州、广安两市局部地方有中雨，川西高原和攀西地区多云见阴。

0: 有分散阵雨或者雷雨。二十四小时内盆地的最低气温西北部19到21度，其余地方是21到24度，最高气温29到32度。
1: 成都今天多云见阴，气温21到32度。最新的监测数据显示，成都主城区的 AQI 指数为43，空气质量为优。成都市区今天的机动车尾号限行尾号是50。
0: 好，川广早新闻节目导听，接下来您将听到
1: 王晓辉主持召开省委专题会议，强调聚力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用更多可感可及的实际的成效取信于民，造福于民。施晓林、余立军出席。
0: 四川省政府举行专题学习会，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王凯，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董事长姚军，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刘毅授课。
1: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举行，数字川军展融合新贸金熊猫奖和国内外多家头部机构达成深度合作。
0: 四川省首个助残公益律师团成立。
1: 小满节气到蜀乡田间上演三下的彩色交响。好，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昨天，省委书记王晓辉主持召开省委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有关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聚力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扎实推进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用更多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造福于民。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余立军出席会议。
2: 会议听取了全省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开展和重点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推进等情况汇报，对做好下一步工作作出安排部署。王晓辉在讲话中指出，开展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是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的突破口和着力点。今年以来，省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部署要求，坚持把这项工作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来抓，切实推动问题化解、集中治理取得初步成效，实现良好开局。同时要清醒看到，与中央要求和群众期盼相比还有不小差距，实现既定目标面临不少挑战。全省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到开展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的现实意义和长远影响，更加自觉将其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践检验，作为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提升信访工作质效的重要抓手，作为维护群众切身利益、确保大局和谐稳定的有力举措，全力攻坚、破除顽疾，切实推动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落地见效。王晓辉指出，要提高问题化解质效，重点抓化解进度，完善工作措施，加大工作力度，有力有序推进。抓化解质量，严格依法按政策解决问题，对已经化解的问题要全面开展回头看，持续巩固成效。抓出信出访受理办理，严格落实信访事项接访即办、手接手办责任制，有效提高一次性化解率。同时把集中治理和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统筹起来一体推进，切实提升问题化解整体质效。要突出重点难点攻坚，紧盯重点地区开展专项整治，驻点帮扶，下沉督导，一地一策全力攻坚。突出重点领域，针对职工养老保险、农民工公司、基层行政执法、物业服务、农民土地权益等领域信访问题，要根据不同群体不同诉求逐一分析研判，推动全面得到解决，切实根治行业乱象和突出问题。狠抓重点包案，包案领导要深入一线靠前指挥，亲自督办推动解决。要强化执纪办案震慑，严格依规依纪依法落实三个区分开来， 准确运用四种形态，及时

0: 之核查处置问题线索，既查四英四部问题，又穿透式分析可能存在的风阻责问题，以深挖彻查带动问题化解。要有效化解矛盾纠纷，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源头治理，切实把矛盾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王晓辉指出，民生问题涉及部门多、领域广，集中治理需要各方共同参与，形成工作合力。要加强组织领导协同联动和跟踪问效，各级党委政府要扛牢主责，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研究推动重大信访事项化解，纪委监委要履行好监督专责，信访部门要强化工作力量，职能部门要发挥行业主管作用，健全完善信访部门、职能部门与纪委监委信息共享、线索互移、措施贯通、工作闭环的制度机制，形成上下联动、左右协同、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共同把这项维护民力、凝聚民心的大事要事抓实、抓细、抓出成效。有关省领导、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昨天，省政府举行2026年第二次专题学习会，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央和省委城市工作会议精神，聚焦推进城市更新，开展集中学习。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出席。
2: 会上，中国建筑学会、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王凯、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董事长姚军、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总建筑师刘毅，分别围绕坚持规划引领，以城市更新推动城市内涵式高质量发展，坚持分类施策，逐步构建可持续更新模式，文脉更续，运营赋能，城市更新实践模式探索做专题讲解。
1: 昨天，省政协主席田向丽率队赴有关省属国有企业，就进一步的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开展调研。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部署要求，聚焦深化重点领域的改革建言献策，助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昨天，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四川展馆重点展示了我省文化和科技产业融合发展的最新成果，打造出了有看头、有逛头、有买头的体验和展销空间。
1: 本届的文博会四川紧扣文化加科技融合发展主线，以锦绣天府数字四川为参展主题，总面积达到980平方米，展区分为综合展销区、智能视听、游戏科幻、数字创意三大产品的体验展销区和天府文创集市，吸引了70余家四川文化企业园区基地参展。
2: 从全国首款专为高原旅游场景研发的高原增压氧舱，到能够灵活穿梭与人互动的四足机器狗，文博会上四川展区的综合展销区里，以硬核科技与炫酷的消费场景，生动展现了四川空中新赛道加地面新消费高质量发展的丰硕成果。
1: 智能视听产品体验展销区同样亮点频出，四川广播电视台天府融媒技术平台与数字应用生态、峨眉电影集团 AIGC 智能后期制作系统研究及示范应用等一批先进的技术、优质产品和重要平台集中亮相，全方位展现了四川在网络视听、影视动漫等领域的创新实力。此外，充满巴蜀风情的天府文创集市人气持续的高涨，琳琅满目的特色文创产品吸引了众多的参观者驻足体验、现场购买，深圳市民物以喜。
3: 逛了一下咱们四川展馆，感觉很多文创科技，我都挺感兴趣的，感觉也很丰富。最感兴趣的应该还是三星堆吧，感觉特别可爱，很萌。就是我们逛了以后，感觉就是像真的来到四川一样，就想自己也挑几件文创带回家。

在全面展示发展成果的同时，四川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借助文博会平台与各方深化交流，拓展合作。20号下午，四川在深圳举办文化和科技产业融合发展招商推介会，四川广播电视台体育文旅融合、数字生态建设项目等10个重点项目集中亮相。此外，现场还正式发布四川。

0: 提供了丰富多元的合作选择。三星堆文旅发展有限公司董事、设计研发部负责人钟科进。
1: 深圳呢有着非常丰富的潮玩资源，我们希望通过这一次的深圳文博会，通过这一次的推荐呢，能够推广三星堆文化，展示我们的文创成果，吸引到一些深圳大湾区的优秀的供应商、设计师、品牌合作方都可以，希望把古蜀文化呢，与我们的潮玩产品能够进行深度的合作。
2: 同日举行的金熊猫奖推介活动上，金熊猫奖与多家国内外的头部机构达成了深度合作，持续拓展国际交流合作的广阔版图。与会嘉宾围绕金熊猫奖的全球价值和使命等核心话题展开深入探讨，共同把脉行业发展新趋势，分享文化传播新机遇。纪录片导演制作人罗飞。
3: 我觉得那个金熊猫奖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跟同行去谈论我们行业面临的问题，甚至也可以分享最近的一些创意。我觉得就是它就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最真诚的国文化交流平台之一。
0: 美国电影协会大中华区总裁兼亚太区副总裁冯伟。
4: 金熊猫奖是一个有特别的那么一个奖项，电影跟电视一个高度的融合，可以成为一个影视的一个奥斯卡，特别是在它的地域上的优势，成都、四川，是我们中国西南的一个福地，成长的空间非常大。
2: 本届深圳文博会将持续到5月25号，展会期间四川还将参加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等活动，进一步的发出四川声音，分享四川经验，为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四川力量。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8.1 四川之声川广早新闻，稍后我们继续。
5: 世代耕耘守热土，城乡共富起新篇，乡村振兴靠众志，共同富裕万家欢。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7: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6: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8: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6: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9: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8: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2: 外出装上自带杯，
13: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5: 好重啊！
16: 我帮你，
17: 德在传递。
1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8: 跳绳技术，
19: 准备。
16: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7: 美在旋转。
20: 扫除啦！
21: 我来拖地，
22: 我擦黑板。
16: 劳在闪光，
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3: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昨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一带一路”华侨华人合作发展大会有关情况。据了解，该活动是贯彻落实习近平

0: 平总书记共建一带一路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的重要品牌活动，将推动侨界人才、技术、资金与国内产业、贸易、科技、文化资源的深度融合。
1: 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的2026一带一路华侨华人合作发展大会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6一带一路华侨华人合作发展大会将于6月1号至5号在四川召开。本届大会以汇聚侨界力量谱写思路新篇为主题，将邀请全球120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重要侨团负责人、重点华商、侨界专家学者展开交流。四川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曹代雪：
2: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联合中国侨联、重庆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本届大会，旨在充分发挥华侨华人独特优势，推动侨界人才、技术、资金与国内产业、贸易、科技、文化资源深度对接，进一步集聚侨界智慧，激发侨界活力，汇聚侨界力量，携手海内侨胞共同谱写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新篇章。
0: 据了解，大会还将发布共建“一带一路”侨力量十佳案例。
1: 昨天，四川省助残公益律师团正式挂牌成立，搭建起省残联与省律协协同服务平台，凝聚各方力量，为残疾人提供公益、专业、便捷的法律服务。
0: 律师团由240余名律师组成，涵盖刑事、民商、行政、知识产权等全类别，将我省21个市州、183个区县全部纳入服务范围，可为各级残联和残疾人及其亲属、残疾人工作者提供法律服务。这也是我省首个助残公益律师团。省律协副会长、助残公益律师团代表陈泽刚：
3: 四川助残公益律师团旨在让残疾人找到律师，常态化开展法治宣传，围绕残疾人关心的法律问题进行系统化的培训宣传。
1: 针对残疾人寻求法律帮助的难点痛点，各级残联将搭建平台，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残疾人引导帮助他们向当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同时强化公益性质，助残公益律师为残疾人提供的法律服务将减免有关费用，对减免后残疾人确实无力承担的将给予紧急救助。残疾人代表吴军：
4: 说实话，我们都特别兴奋，而且是期待已久了，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助残举措呀，让我们残疾朋友遇到法律问题就找身边的公益律师。
0: 下一步，我省各级残联将持续动员本地区热心残疾人公益事业的律师，特别是残疾人律师加入助残公益律师队伍，助力我省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省残联维权处处长李鹏：
5: 加强教育引导，持续开展残疾人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专项行动，教育引导广大残疾人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不断提高法律素养。
1: 日前，由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教育厅、团省委联合开展的2026年人大与青春同行系列活动在西南财经大学启动，多位全国、四川省人大代表走进高校，为在校师生带来了一堂别开生面的大思政课。来听记者的报道。
6: 启动现场，全国人大代表李赞结合自己的学术经历和代表履职经历，讲述了他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深刻理解。全国人大代表唐丽君和省人大代表陈德志则带来了接地气的履职故事。西南财经大学博士研究生党瑞：
7: 代表们扎根基层，解决人民群众关切的问题，立足专业领域，推动良法善治，让我感受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全过程人民民主不只是书本上抽象的理论与概念，而是有温度的生动的治理实践。
6: 省人大代表陈德志：
8: 我们希望我们进校园这样一个活动能够激励更多的青年学子厚植家国情怀，能够更多的去关注社会的发展，积极的参与社会基层治理，汇聚他们的青春力量。
6: 据了解，省人大近期将邀请青年学生走进代表家站，近距离感受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基层的生动实践。 同时还将开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知识学习答题活动，进一步增强广大青年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和情感认同。
0: 一年一度的全国爱眼日马上要到了，国家专门设置这样的节日，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多多的关注眼健康，因为眼睛无小事，出现就是大问题。今年还尤其倡导重点关注中老年眼健康，为此26年大品牌好视力积极响应号召，特在四川全省发放100万眼贴补助。
1: 只要您的眼睛出现了疲劳、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现在打个电话购买，每人都能领取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您亲自的感受。活动只有6分钟，赶紧打4008277911，4008277911。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手机上的字儿都调到最大了，还是模糊看不清。还有的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很多中老年朋友节俭惯了，怕花钱，想着忍一忍就过去了，但眼睛的这可不能含糊，建议一定要试试好视力的中老年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护眼草本精华，那么直接贴在眼皮上，就像由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眼睛当时就很滋润舒服，坚持贴，感觉眼睛一天比一天清亮舒服，手机、电视都能看清了，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都能缓解。
0: 今天只要赶在6分钟内打4008277911，4008277911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78元的中老年眼贴，再送一台豪华版收音机，还有一台家用的智能按摩仪，最后还有一副老花镜。活动只开通6分钟，看好时间，赶紧打4008277911，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来关注省内其他方面的消息。记者从省司法厅获悉，近日四川同心法律服务团援仪对口服务启动仪式在凉山州西昌市举行。未来法律服务团将以法治曙光品牌为引领，通过法治宣讲、座谈交流、公共法律服务等方式，强化对大小凉山仪区的法治帮扶，为大小凉山的仪区的公共法律服务提质增效、基层治理现代化、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注入强劲的法治动力。
0: 昨天成都金融麦田迎来了一场以板上聚力、赋能成长为主题的综合金融服务活动。记者从活动现场了解到，四川省区域性股权市场专精特新专版已经通过中国证监会备案，各项准备工作就绪，将于近期正式开板。
1: 该专版由天府四川联合股权交易中心承建，在四川省的地方金融管理局、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四川证监局指导下设立，旨在为全省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提供全链条资本市场服务。根据规划，到2028年，专版将累计推动300家以上的企业入版培育，为1000家以上专精特新企业提供规范治理、融资及上市培育等综合金融服务。
0: 记者从昨天举行的四川省2026年计量赋能产业发展暨520世界计量日主题宣传活动启动仪式上了解到，四川省核医疗产业计量测试中心日前正式获批筹建，省核医疗产业计量测试联盟成立。
1: 日前，锦绣天府安逸四川五一工会消费季暨川渝非遗巾帼工匠技能交流活动在宜宾举行。活动以工会消费季为载体，现场的茶艺、川剧变脸、苗绣等非遗技艺轮番上演，并推出了川工游两海、赏三江普惠活动、工会助消费大礼包等，激发川渝两地的消费市场活力。数据显示，去年以来，四川省工会累计发放工会的消费券11.7亿元，拉动消费58.4亿元。好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8.1 四川之声川广早新闻，稍后我们继续。

振兴。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世代耕耘守热土，城乡共富启新篇。乡村振兴靠众志，共同富裕万家欢。

0: 四川，说天下。
1: From Sichuan, we present what's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0: 调频98.1，中国1116，四川综合广播。
2: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
3: 好，川广早新闻节目导听，接下来您将会听到。
4: 四川省首所残疾人中等职业学校挂牌成立。
3: 达州市精准施策守森林，闭环防控护平安。
4: 小满节气到，蜀乡田间上演三下的彩色交响。好，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5: 阳光花城，美丽九寨，高原石渠，巨水万源。早安听四川，市州新动态。
3: 日前，四川省残疾人中等职业学校签约挂牌仪式在南充举行，这标志着我省首所专门面向残疾人群体的中等职业学历教育学校正式成立，填补了我省残疾人中等职业教育的历史空白。
4: 四川省残疾人中等职业学校2025年12月经教育厅批准支持，由四川省残联与南充市人民政府合作共建，首批开设了服装、美术、中餐、家政、电子商务等五个方面的专业，即将面向全省已经完成9年义务教育的残疾学生进行招生。南充市特殊教育学校副校长杨小提：
6: 学校现有中职专任教师29名，其中专业教师16名，双实习教师10名，学校建有20余个实训室和10余家企业开展了校企合作，构建了9+3+N 分段双轨育人模式，同时

0: 融入了非遗课程，希望我们的学生能够学有所长，融入社会。
1: 学生家长赵海英：
2: 我们作为残疾孩子的家长，内心特别激动，也格外的欣慰。有了专门面向残疾孩子的种子学校，真正落实了教育公平，能够帮助更多残疾孩子奔赴属于自己的美好未来。
3: 此次挂牌是我省紧扣155特殊教育发展部署，补齐残疾人中等职业教育短板，优化特殊教育布局，推动特殊教育提质增效的具体实践。学校将系统开展面向全省适龄残疾青少年的中等职业教育。省残联教育就业处处长、一级调研员张康：
4: 四川残疾人中等职业学校正式挂牌，对全省适龄残疾青少年而言意义重大。一方面，有效破解了我省残疾青少年初中毕业后升学渠道狭窄、优质职教资源少的现实难题；另一方面，残疾人中等职业学校通过标准化、系统化、专业化的职业技能培育，能够帮助残疾青少年掌握专业技能，从根本上助力残疾青少年摆脱成长困境，实现自立自强。
1: 下一步，省残联将继续会同相关部门，全力支持学校建设发展，不断推动我省残疾人特殊教育事业再上新台阶。
3: 20号，省委、省直机关工委联合省交通运输厅、省体育局开展2026年度青练计划爱的巴士青年交友联谊活动。该活动通过交通加文旅加社交的创新模式，为单身青年搭建轻松、绿色、高质量的社交平台。
1: 下午2点，随着发车指令响起，4辆巴士从成都合江亭缓缓驶出，车厢内瞬间变为沉浸式的互动剧场。青年们在相关人士的带领下，开展各式的趣味游戏，迅速破除了彼此初见时的拘谨。
3: 在四川体育职业学院，除了青年党员代表分享理论学习体会之外，现场还组织了青年结队开展30米两人三足赛、沙包投准接力赛和推机公车平衡赛等等。活动不仅搭建了高效优质的交友平台，更让大家在轻松愉悦的交流中收获友谊，遇见美好，充分感受到了组织的温暖和关心。青年代表蒲宝成：
1: 据了解，本次活动认真落实全国、全省155规划要求，深入贯彻落实四川省中长期青年的发展规划，依托城市公共交通主题专线发布青年友好型文旅路线和运动的场景，助力发展青春经济，帮助青年解决急难愁盼问题，进一步的引导青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3: 入夏以来，森林火险等级持续攀升，达州市坚决扛起森林防灭火政治责任，聚焦宣传赋能、寻护守防、隐患清零、机制保障四大关键，精准施策、闭环发力、织密织牢、全方位无死角的森林防灭火防护网，用责任和实干守护青山无恙、群众平安。
1: 面对严峻的森林防火形势，达州东部新开区马柳镇将防火责任细化到岗、落实到人，从严从紧筑牢森林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在春申军村牛角山森林防火检查点，宣传标语醒目悬挂，值守人员坚守岗位，对每一辆进山车辆、每一位进山群众逐一开展防火宣讲、火源排查。与此同时，护林员深入田间山头，开展常态化的巡护，实现林区防控无盲区。市民胡腾：
5: 我们是上来耍的，一到卡点工作人员就提醒我们不能带火种，不能带上点火，我们讲述了森林防火工作的重要性。
3: 森林护林员吴成新：
6: 我们两个落实防控要求和值班值守制度，除了做好卡点值守、监测周边林区动态外，还加大巡护力度，及时排查清理林下可燃物，全力消除火灾隐患。
1: 防火先防心，宣传助根基。为了让防火意识深入人心，春申军村

0: 将宣传的触角延伸至田间地头、农户家中，组建专项的宣传队，开展敲门行动，通过发放宣传资料、面对面的解读政策法规等方式，把野外用火禁忌、防火责任要求讲深讲透，引导群众主动的践行防火规定，争当森林安全防护者。达州东部新开区马柳镇春申军村党委副书记陈立刚：
1: 我们始终把林区农户防火宣传摆在首要位置，持续开展入户走访宣讲，把森林防火知识和野外用火要求讲透讲实，引导农户时刻绷紧防火安全线，共同守牢辖区森林防灭和安全防线。
2: 森林防灭火没有旁观者，全市上下同频共振，同向发力。开江县结合县域山林实际，全面织密防火安全网，让每一片森林都有专人守护，每一处隐患都能及时排查。在开江县国有林场，生态护林员每天坚守岗位，沿着既定的巡护路线，早中晚开展全覆盖巡护，用脚步丈量森林安全。开江县国有林场三宝塘工区生态护林员蒋德勇：
3: 我们每天巡山，主要是清理路边杂草，保证道路畅通，林场的安全。
0: 开江县国有林场还聚焦关键节点，强化源头管控，在13个工区路口、进山通道等重点位置设立防火的检查卡口，严格执行入山登记、火源收缴制度，对进山人员、车辆进行全方位的排查，坚决把火种拦在山外、堵在林外，从源头遏制火灾隐患。开江县国有林场三宝塘工区生态护林员向光英：
4: 我们每天对进山的人员进行登记，发现有易燃物品进行没收，并告诉他们要保护好森林资源。
2: 开江县进一步压实防控责任，建立县乡村组护林员五级联动机制，严格落实林长制，常态化开展巡林督导，确保各项防控举措落地见效。同时创新采用人防加技防模式，打造空中和地面联动的立体防火网络，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不断提升森林火灾扑救和应急避险能力，以闭环防控守护森林资源和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五月，公务山国家5A 级的旅游景区的高山杜鹃迎来了盛花期，繁花和云海相映，吸引了各地游客前来赏花观景，带动景区及周边文旅消费升温，市场活力迸发。
2: 五月的光雾山景区香炉山景点是迎来一年当中最浪漫的时节，海拔2300多米的山巅云雾缭绕，20余种高山杜鹃竞相绽放，红粉白紫各色花朵铺山盖岭，将山峦装点成壮丽的花海，吸引无数游客前来打卡。游客蒙利：
5: 早就想来香炉山看杜鹃，现场特别震撼，漫山花海配上云海，比照片还美，观景拍照很舒服，自然风光太好了。
0: 杜鹃盛花期带动了景区迎来了客流的高峰，各地游客络绎不绝，景区提前优化观景路线，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工作。赏花经济有效推动了生态资源转化，带动文旅产业链的持续的升温。景区餐饮商家冯春森：
6: 这段时间来看花的游客比较多，我们三个门店的销售额都有所提高，相比去年销售额提高20%左右。
2: 四川光雾山诺水河旅游景区管理有限公司光雾山品牌推荐官佘顺华：
7: 截至目前，景区客流同比增长近4%，门票收入增长7%以上，有效激活了川陕渝旅游市场。
0: 日前，2026成都环保博览会开幕，本届的展会以降碳减污增效扩绿为主题，吸引了近300家知名企业参展，集中展示超千项前沿绿色技术及装备，覆盖环境综合治理、水和污水处理、大气污染防治等领域。展会同期将举办8场专题论坛，共碳、 AI 赋能、双碳等热点，助力西部地区绿色低碳发展。
2: 近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智能农业装备研究院达州研究所揭牌运行。该研究所主要围绕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关键技术、核心技术攻关，加快构建西农研发加达川转化的协同创新机制，助力达川区成为服务西南、辐射全国的丘陵山区现代农林装备产业高地。
0: 5月20号晚上，都江堰市青城山机场上演了世界级的空中科技盛宴，33,615架无人机同步升空，以夜空为幕，以科技为笔，勾勒出了大熊猫、28星宿等极具巴蜀特色和国风底蕴的立体图景，千年三遗之城的人文文脉和现代低空科技完美交融。
2: 当晚，吉尼斯世界纪录官方认证官现场核验并正式宣布，此次无人机飞行活动成功刷新了群控最多无人机同时飞行、最多无人机组成的空中图案、最大面积 LED 网状飞天屏3项低空集群表演吉尼斯世界纪录。
0: 记者昨天从四川省体育局获悉，爱之名古屋亚运会滑板项目选拔赛将于明天在四川省滑雪滑板集体开赛，赛期共2天。本次的赛事将选拔顶尖的滑板健儿，组建国家队，全力的备战亚运会。75名运动员将在成都同台竞技，角逐角式、碗池4个项目的参赛资格。
2: 记者昨天从四川省气象局了解到，5月下旬四川雨日较多，气温偏高，有2次较强的降水天气过程，并且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建议加强山洪等地质灾害的防御，做好强对流天气防范以及农业生产管理。
0: 好，下面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福利消息，66全国爱眼日，国家倡导重点关注老年人的眼健康，为此呢，好视力积极的响应号召，特别给咱们节目的每一位听众提供了一次亲自感受这个眼贴的机会。不管您是眼睛疲劳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只要一个电话400-827-7911订购好视力，不管买多买少，都先让您体验一下78元的中老年的蒸汽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收音机、按摩仪、老花镜等爱眼日的超值好礼，快打400-827-7911，400-827-7911。
2: 尤其是眼睛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出门吹点风不停流眼泪的听众，严重的眼睛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了，3-5米远瞅不清人，眼睛问题越拖越严重，您就打400-827-7911，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还有人参、黄柏等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的熏蒸雾化，贴完感觉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啥都是水润透亮。
0: 如果您手速快，赶在6分钟内打400-827-7911购买好视力，还能享受爱眼日超值大礼，除了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每人送一台豪华版的收音机和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加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让大家多听少看，防护调理同步护眼。但是活动呢只有6分钟，大家看好时间，赶紧打400-827-7911，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好，这里是川广早新闻，稍后我们继续。
8: 乡村振兴。

0: 这是成长的声音，好重啊！
1: 我帮你。
2: 德在传递。
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3: 跳绳技术，
4: 准备。
1: 体在跃动。
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6: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10: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人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3: 欢迎使用交际琴耳畔投篮，
12: 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2: 文明旅游
11: 也是美的风景。
14: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
15: 聚焦现代农业发展，服务乡村，全面振兴。
16: 好，接下来关注三农方面的消息。昨天是24节气当中的第八个节气小满，这是四川农业最繁忙、色彩最丰富的时节之一。说它忙，是因为此时夏收、夏种、夏管，也就是俗称的三夏连在了一起。说它色彩丰富，是因为各类农作物都尽显自己最鲜亮的色彩。此时节，蜀江大地既有收获的喜悦，也有耕耘的辛劳，更有播种的希望。
17: 夏风吹麦浪，遍地是金黄。在德阳十方市方亭万和种植虾田农场的麦田里，大型的农机有序作业，新收小麦直接装车运转，全程高效衔接。十方市方亭万和种植虾田农场负责人吴宇：
18: 今年种植大约1000余亩小麦，全部是川麦104，相比去年来说，每亩增产30斤左右。
16: 在广元市昭化区魏子镇中山村，联合收割机在油菜田里来回穿梭，一粒粒乌黑饱满的油菜籽尽收囊中。中山村目前机械化耕作率已经达到95%以上。广元市昭化区魏子镇中山村党支部书记李松：
19: 现在实行大型耕机械化耕作呢，每亩成本在80到120之间，每亩成本呢可以节约2块钱左右。
17: 在达州市宣汉县军塘镇大鱼池村的稻田里，一台台插秧机将嫩绿的秧苗精准地植入水田。今年宣汉县规划水稻种植面积51.1万亩，水稻的机械化插秧率预计将突破70%。宣汉县丰收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桂刚：
20: 传统是插秧机一天大田栽插面积约30亩，而我们传统人工栽插一天约1亩，我们插秧机的效率是传统人工栽插的30倍。
16: 小满时节果飘香，遂宁市大英县卓同井镇举办甜蜜产业陶醉乡村甜桃品鉴会，当地果农拿出看家好桃同台比拼，专家现场打分，客商现场下单，小小甜桃真正变成了群众的致富果。大英县卓同井镇农服中心负责人唐颖：
21: 我们将持续走强走优，送金甜送金脆特色桃品牌，真正把握着甜桃产业打造成乡村。

0: 心的福民特色产业。
1: 在绵阳市游仙区，蓝莓园也迎来了丰收季。一颗颗饱满圆润的蓝莓挂在枝叶间，宛如一颗颗蓝宝石，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采摘品尝。
2: 小满小满，江河渐满，此时节要特别注意防汛。在全省首个启动一村一站雨量自动监测能力建设的泸州，当地首批539套单雨量自动气象监测站已经全面完工并且投入使用。在纳溪区天仙镇龙头村新投用的单雨量站，搭载智能采集传输模块，可以24小时不间断地采集气象雨情信息。泸州市气象局业务科技科法规科科长潘洪先：
3: 建设雨量自动气象监测站，目的就是要缩小气象监测站网的距离，加密监测密度，实现暴雨灾害监测，早发现、早决断、早准备和早防范。
1: 眼下天府粮仓梅山永丰片区的水稻插秧工作全面的铺开，智慧无人插秧机驰骋田间，为全年的粮食丰收打下了坚实基础。
2: 在东坡区太和镇永丰村的万亩高标准农田里，数台搭载着北斗导航系统的智慧无人插秧机匀速穿梭，无需人工操控便能够精准的规划路线，将秧苗整齐插播在水田当中。种粮大户赵有勇：
4: 现在用插秧机插秧，一台机器一天能栽35亩，秧苗栽得更整齐，成活率也高，既节约了人工成本，又能抢抓农时，增产增收也更有保障。
1: 作为天府粮仓的核心示范区，当地依托连片的高标准农田的优势，大力推广农业机械化，积极引进智能农机装备，破解劳动力短缺、春耕低效率的问题，推动了水稻种植从传统人工向智能机械转型。眉山市东坡区岷江现代农业示范园区管委会副主任穆万红：
5: 我们园区今年投入8台智慧无人插秧机，覆盖永丰村及周边30000余亩水稻田，实现机械化插秧全覆盖。接下来我们还会持续推广智能育秧、无人机植保等技术，打造良田良机良技融合的现代农业模式，助力粮食稳产增效。
2: 据了解，今年眉山大春粮食计划播栽面积273万亩，其中水稻145万亩，玉米76.3万亩，大豆32.2万亩。截至目前，已经播栽100余万亩，进度略快于去年同期。大春生产总体呈现推进有序、进度略快的良好态势。
1: 眼下绵阳市梓潼县的26.3万亩的小麦迎来了集中的丰收期，广袤田野里金黄麦浪翻滚，大型农机穿梭作业，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开启了收割旋耕同步推进的夏收夏种模式，田间处处是繁忙而喜悦的丰收景象。当地组织了调度1000余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展开抢收，机械化收割率达到99%以上，预计5月底全县收割作业将会全部结束。
2: 南充市蓬安县是四川唯一入选全国首批整区域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的试点县。2023年5月起试点至今，经过3年的试点建设和改革探索，基本提前完成了43.85万亩试点区域的建设和改造任务，推动全县主要农作物综合机械化率达到86.3%，高于全省的平均水平。
1: 目前凉山各地在抢抓农时稳生产的同时，不断探索特色农业的新路径、新模式，以产业提质和种植创新双向发力，持续推动区域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今年盐源县在渭城、龙塘、润盐等5个重点乡镇试点推广矮毡苹果园的套种旱稻，总面积呢预计达到200亩，4月至5月上旬播种，9月中下旬收获，和苹果生产周期错峰衔接。在保障苹果正常产量和品质的前提下，每亩可以新增旱稻收入3000元以上。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川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主持人代表节目编辑唐胜兰、欧阳文婷、监制宁小吴，感谢您的收听。稍后8点为您送上的节目是《聆听天下》。
0: 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早安。他野心勃勃，追求挑战，他情绪饱满，热爱冲锋，他悠然自适，品味生活，他屏蔽喧嚣，独自美丽。只要顺应自然，每种活法都值得被尊重。今日早安寄语，常怀守护之心，万物之声，生生不息。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人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
7: 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客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9: 饭好啦。
10: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四川综合广播 FM 98.1，听懂四川。
15: 听四川，说天下。
16: From Sichuan, we present what's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15: 调频98.1，中国1116。四川综合广播。

0: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1: 70多年前，吃是一个问题。
2: 别晒的太黄呀！
3: 你要使的人，出门训使的，就叫套黄。
1: 如今吃还是一个问题。
4: 服务员，这澳洲龙虾再来一只，再来一瓶82年的拉菲。
5: 他得要面子，吃了吃不了，可能有时候七八个人就点了一大桌的菜，吃一半剩一半。
1: 在中国，舌尖上的浪费每年足够养活2亿5000多万人。
6: 谁吃寒冬餐，粒粒皆辛苦。
1: 反对浪费，抵制奢靡，勤俭节约，倡导新风。竹海深处电商忙，茶山飘绿润万香，绿水青山金饭碗，共同富裕路更宽。针线连缀3000年，匠心绣就锦官城。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共赏蜀地文明，体验非遗之美。
0: 电信诈骗。